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对于医生来说，很简单的道理，但对于患者而言，却无法理解。有些人看不见星空，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

0: 郑然，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
1: 就算潘老老不一起出来再提那件事，为你父亲洗脱冤屈又有什么用呢？
0: 逝去的人已经走了，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向前看。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后来身体就垮了，只能从一线退到二线，连环车祸，30几个家庭，42名患者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还赔了一大笔钱，差点关门。

二姐说的对，悲剧已经发生，去澄清它的真相，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真的有意义吗？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

0: 今天听潘老这么一说，估计林哥能消停两天了。
1: 消停什么呀？林哥的芥蒂还没有消除。哎呀，整的又那个样子了，海城的两大主力啊。
0: 不会的，给植人一台手术，他肯定能活过来。
1: 总之呢，这阵子医院的事情你要上上心，他们两个都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
0: 知道了。
1: 进。

你要走？老布要把属于你父亲的海城股份还给你，等于说现在的海城也有你的一部分。即使这样，也要走。

0: 等他想明白了，他会回来的。
1: 真的会回来吗？
0: 我当时也走了，不是最后也回到医院了吗？放心吧，看过星空的人，是舍不得离开星空的。

0: 云哥，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干嘛去了？
1: 辞职了。
0: 辞职了？不是，他那种工作狂居然也辞职了？
1: 我也辞过呀。
0: 他跟你一样得了 PTSD 啊？
1: 谁跟你说的？我上学那会儿听你传说长大了，然后我来到海城很震惊，你为什么从北大转到海城，从心外转到急诊？我就打听了一下。
2: 云哥，很多人都跟你说过那件事情不是你的错，
0: 但你没振作起来，可见你没听进去。
3: 你说什么废话？
2: 我就是想说，我挺幸运的，真的，你来到急诊能遇见像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我特别开心。云哥，郑哥走了，你得振作起来，真的，云哥，加油！
0: 加油，云哥！
3: 说话大声点，下次一口气把它说完了。哎，离我远点，一股包走去。
1: 有什么本事实习生？
3: 去后面找，没人盯着，你吃完了，
2: 快去！哎，你拿走，
3: 拿走。

爸，我辞职了。记得小时候，你带回来一只蛋，你和我说，这里面的小鸭子20多天没起嘴，要憋死了。我问你该怎么办，你说，你希望我一起救它们。 你教我找气室空位，开壳，可以磨喷水。神奇的是，一盆完水，那白色的膜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血管。我们找了好久的嘴巴，好不容易才找到。等膜上的血丝被充分的吸收之后，撕开薄膜，就看到了蛋里面的情形。我们把那只丑丑的。 小小的、虚弱的小鸭子放入孵化箱之后，奇迹就发生了。第三天，它的羽毛蓬松柔软，有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它只要看见我，就会走到我的手边。 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拯救生命的意义。

0: 我一直以为是我选择了医学，但其实是你引导我选择了医学，而引导我走上这条路的你，却选择放弃这条路。我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 你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1: 为什么你却不珍惜自己的？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这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如果这句话会害成的，就不被说了。证人，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些都不是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让你释然的。我也知道，你知道真相以后，没有敞开心怀，反而…… 倒是更失落了，可这就是人生啊！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爸爸教你救的那只小鸭子吗？对你而言，你只是对生命进行了一次领悟，但对那只小鸭子来说，你就是神。 神给了他生命。你给我手术，可能也许只是为了敲开海城这座大门，但对我而言，我遇到了神，神让我继续活着。我现在也没什么资格说这些，毕竟。 我也离开了海城，不再是院长，甚至连个医生都不是。可你不懂，证人，你和我，和潘老都不一样，你还很年轻啊。你离开海城没关系，但是你要继续从医。你父亲引导你爱上了医学。 但医学并不会眷顾所有爱他的人，但是他眷顾了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这条路很漫长，也很艰辛。时刻充满着各种纠纷，还要面对死亡。你父亲没坚持住，我也没坚持住。我们的结局，你都看到了。不要像我们这样。 成为一个失败者。

0: 爸，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1: 给他取个名字？
0: 嗯。
1: 好啊，那就管他叫来福吧。
0: 来福啊？
1: 嗯。
0: 这么土？
1: 土吗？
0: 嗯。
1: 爸爸写给你看啊。土吗？
0: 来。
1: 嗯。
0: 来福，来福，你就叫来福，
1: 来福。

0: 有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振仁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振仁是陈妙的儿子。

0: 果然今天我是幸运人。
1: 护士，证人郑医生的号是不是没有了？我是县里来的，县里人说证人郑医生能做肝癌介入手术，我去那儿看了，他说没有号了，他为啥就没有号了？

0: 他为啥就没有号了？
1: 护士，护士，护士，哎，
2: 你是说你得了肝癌？

0: 第十三次手术失败。
1: 喂，小艺人，怎么了？谁？
2: 他说他得了肝癌，想找人做介入手术。
3: 对，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商量。要不我就跟他说郑医生已经辞职了，让他到别家看看吧。
2: 这不是肝癌。
3: 啊？那这是什么？
4: 这是肝包虫病。
3: 那也就是说，不用非要找郑医生做手术了。
4: 这个病需要等待肝源，一般来说需要拍个新片子留院观察。那既然是那个人，打发走吧。
3: 嗯。
4: 哎，等一下，我再想想。带他去拍个新片子，我去找主任。
3: 你要告诉郑医生，可是
4: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并且做出选择。

0: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哎，放心，我不是劝你回去的，我找你纯属有事儿请教。请教。
1: 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上来吧。

0: 这是我的病人，我将体检进行到底啊！请教什么？这个患者自称得了肝癌晚期，但根据我的判断不像，我让他拍了新的片子，你帮我长长眼。
1: 你的结论是什么？肝包虫病。舌影，还有下面的纱布影，是对肝包囊破裂给腹枕具有确诊意义的舌样针和放射针，确实是肝包虫病。扩散得很厉害，通知患者尽快手术吧。
0: 如果我让你做这台手术，你有兴趣吗？我已经辞职了，而且门腔心室的范围太广，已经无法通过单纯的介入手术治疗。
1: 我问你的是，要不要做这台手术？不要。
0: 如果我告诉你，患者的名字叫黄阿国。
1: 外号大黄羊，他的母亲叫李爱芳，你做不做？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片子我放这儿了，你自己考虑吧。

0: 我收大黄药入院有3个理由：第一，他的病很重，包囊随时破裂；第二，他是职业医脑，也是普通患者，医院没有拒收的权利；第三，时代不一样了。16年前他可以冤枉我们，但现在我们有录像，有监控，有完善的医疗处理体系。而且，如果这次我们能治好他的病，或许他的信任，也许能听到他为当年的事情说一声对不起。我不相信人性可以改变。
1: 他就是一个贪得无厌、蛮不讲理的混蛋，他不会道歉的。
0: 即使不道歉，证人也需要这个机会。你不是想让证人重新振作回到海城吗？那就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给他这个机会。
1: 你觉得证人会为了给大黄牙治病而回来？那是他的仇人。
0: 还有什么比施恩给仇人？
1: 更过瘾的方式吗？这些都是建立在手术成功的基础上。如果手术失败呢？
0: 证人不会失败的。你敢保证手术100%成功吗？手术一旦失败，大家就会发现证人的父亲是被大黄牙逼死的，而证人就会被怀疑是故意的。那个时候，证人不但没法振作起来，反而会陷入跟他父亲一样的深渊。有视频监控。 有手术录像，而且我不相信这次依然没有明白人。那起群体事件，海城医院真的没有尽力吗？明明已经尽了全力，为什么得到的反而是科责和唾骂？我们的医生、老婆、出事都没有回去，留在这里做手术，最后却背上了一个渎职的罪名。潘老再也没进过手术室，顾若天一蹶不振。
1: 还有你，这一切的一切，你们真的甘心吗？不甘心又怎么样？再来一次，就一次。这一次让我们来主导舆论，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重要的是证人，他会怎么选？
0: 我相信，证人一定会回来的。

0: 苏医生说了，您得住院观察。我观什么察呀？我住啥院呀？我要回家。再说了，我找的是证人郑医生，郑医生，知道吧？您不给我安排的是谁呀？
1: 我都不认识，干什么？骗医药费啊？骗住院费啊？
0: 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
0: 听我说，肝包虫病呢，非同小可，您留院观察才方便第一时间治疗呀。
1: 你别吓唬我啊，我都懂。
0: 只要不是肝癌晚期，就不是绝症；只要不是绝症，就有救，有救。等我犯了病，我再来 ，OK？ 走不走？
2: 正确。
0: 不走是吧？我闹事儿了啊！我耍。

0: 无赖了，我耍无赖了。
1: 我跟你说句话。

0: 郑医生，我小时候的名字叫谢佳佳。
1: 你是？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要是当年陈医生没有救过我，我可能早就……我之所以来海城当了器械护士，就是因为陈医生曾经救过我，所以我也想救更多的人。

喂，啊，怎么了？我妈怎么了？你慢点说，慢点说，我妈怎么了？好，我马上回去。

0: 喂，
1: 副院长，大黄牙急性休克检查之后啊，发现门腔侵蚀的范围非常广，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介入手术治疗，
2: 只能开刀了。我刚刚呢也通知了胸外和血管外，
0: 可是现在林
1: 副院长电话打不通呀，因为这个手术需要自体干移植，林副院长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0: 嗯，好，我知道了。

0: 喂，妹妹。
1: 喂，苏院长。怎么了？
0: 老林在家吗？
1: 他出去了，没带手机。
0: 麻烦你，等他回来务必给我回个电话，我有事找他。
1: 哎，好的好的。
2: 苏院长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让你给他回个电话。回吧，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别耽误了，
3: 没啥要紧的事儿。手术台内的要紧事证人全都能解决，手术台外的要紧事我敢不敢再管？老院长的病还没好，我不想再给他添堵。

0: 稍后。
1: 上次这么大阵仗，还是给 VIP 患者做手术的时候。
2: 这哥可比 VIP 患者厉害多了，人年轻的时候是职业医道，海晨差点被他给闹解散。
3: 啊？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大王要在家属联系上了吗？
2: 联系上了，但电话里他前妻听说他要死了，哈哈大笑三声，把电话给挂了。但他有个儿子，说是出差回不来，管他要医药费，说老家伙自己有钱，典型的众叛亲离。
3: 还有其他亲人吗？
2: 还有他的老母亲。
3: 他母亲还活着，
2: 但是老太太全身瘫痪，已经很多年没下过床了。
3: 怎么样，联系上了没有？
4: 没有，没接电话。
3: 会诊结果呢？有了吗？
5: 目前最难解决的还是自体肝移植的部分，这个部分不解决都是空谈。
6: 哎，你们不要都看着我啊！以往这个级别的手术都是林副院在做，我就跟过几台。

0: 我来。你还能来再慢点吗？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哇，你居然会说冷笑话了！他居然都会说冷笑话了。该患者具有手术根治病灶的机会，但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建议采用体外肝切除或自体鱼肝再植术。谢谢。
1: 手术共分三个阶段，再提手术、体外肝脏切除、

0: 下腔静脉重建和自体干移植，这其中载体手术最简单。下腔静脉重建和体外干移植难度较大，所以手术顺序是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在胸外介入，最后自体干移植。
1: 自体鱼缸载着术难度很大，你会吗？
0: 我只做过一次。
2: 手术前程录像，术后舆情监控，
0: 准备手术。
3: 收到。

0: 器官粘连严重，从解剖第一肝门，先入输入肝脏的血管到血管阻流血段都十分困难。
1: 是啊，受侵害的第一肝门、第二肝门是重要血管纵横交错的机要部位，稍有不慎啊，会致命性大出血。

0: 没有树影啊。
1: 这第二肝门在什么位置啊？局部解剖结构混乱得一塌糊涂，什么也看不清楚。
2: 见一些。

0: 好了，有素颜了。苏医生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论郑医生需要什么，总能提前一步把手术室也暴露出来。不论是止血钳还是牵引线，配合的太默契了吧？
1: 拿的不错，快点做吧。

0: 肝脏切除完毕，冠周器官保存，45分12秒。
1: 赵主任，您负责病变部分的切除，我来修复乙肝血管，重建下降静脉。
2: 好的。
3: 血压53，30，心率120，生理体征很不稳定。
4: 小布，
5: 邱姐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
4: 现在就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太早了。
2: 我求求你们。 再想想别的办法，让他俩都能活着走出来，好不好？
6: 也就是说，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7: 对，苏女士，
8: 让我试试，
7: 交给我，我会保住他们兄弟两个。
6: 你是？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在讲座开始之前呢，特别邀请到由黄俊达老师重新编曲《佛馆好声音》献唱歌曲，礼赞伟大的佛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女高音林忆敏、林梦问，女中音黄倩瑜、李云琪，男高音苏凯平、戴维杰，男低音胡廷伟、魏新佑，带来歌曲《礼赞伟大的佛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热烈掌声，感谢佛馆好声音八位歌手。
1: 刚才的佛馆好声音唱得好听吗？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让我们跟佛陀接心。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何须沐浴，是神人还是哲人？由佛光山及佛陀纪念馆跟人间佛教研究院主办这一场。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那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事实上，每年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都请宝和尚来这里为大家开示，与佛接心。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宝和尚。接着就是我们佛光大学呢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万金川教授。在宝和尚还没有开讲以前，大家对宝和尚熟悉吗？熟悉。所以今天大家是为了宝和尚而来的，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宝和尚出家的因缘吗？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那大师呢，曾经在全集里面呢，那写的宝和尚他的心目中的弟子，他说呢，宝和尚呢1964年出生，是我们台中的中部人。他呢在43年前那就读了佛光山丛林学院，之后呢在1988年在美国西来寺刚落成的时候，宝和尚受足了具足戒。大师呢不断地在观察他这个弟子，突然间发现宝和尚呢非常的稳重，而且非常的谦和，在他的嘴里呢听不到他议论别人的是非，在他的心里呢觉得所有人世间的一切事没有是非纷扰。他就发现宝和尚秉持的丛门里面的丛林以无事为心容。后来师父为了在磨练宝和尚，将他送到加拿大温哥华去做住持，也到了鹿野苑去做管理。一转眼就过了30年，佛光山呢要改选呢第9任的住持，宝和尚呢获得全佛光山1400多位僧众的投票，推选为佛光山第9任的总长。宝和尚担任总长以来，我们看到他就有一份保佑的力量，一份安定的力量，一份呢欢喜的力量。今天呢要透过宝和尚的行持跟修持，透过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一本传记呢，来为大家呢在佛诞节之际，让我们忆念佛陀、思念大师以及缅怀佛陀的教法。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万金川老师，可能在佛教学界呢对他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佛教界的泰斗。他之前呢任职于中央大学，早前呢被南华大学呢请到南华大学呢做教授。有一天他离开南华大学，大师呢就讲了一句话，佛教的南华大学失去了一位非常了不起佛学专精的泰斗，他就叫慈慧法师，能不能将他再请回来佛光大学呢担任佛教学习院的院长。当时候万老师呢就问大师说，你为什么要办佛教学院？大师说呢，佛光大学跟一般的大学一样，很多的大学都可以成立很多学院，但是佛光大学如果没有了佛教学院， 就犹如没有了灵魂。你是呢佛学教育的专家，很特别的是万老师懂藏文、梵文、巴利文。昨天我跟宝和尚呢跟万老师在一起，我们就跟万老师说，你怎么巴利文也看得懂？他说呢，为了混口饭吃。这个混呢还不容易，因为呢万老师呢真的将佛教学院呢办得有声有色，后来慧法师又请他做佛教中心呢的主任。他昨天很得意的说，有台湾的中医师还有药厂的老板打电话感谢他，怎么会把现在的大学生教得这么彬彬有礼，教得这么呢积极向上，教得这么呢乐观进取。他感受到佛光大学佛教学院所教出来的大学生跟其他的大学生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呢我们用万老师呢的教学了解佛教的义理，一起跟大家畅谈释迦牟尼佛传。我们都知道佛陀呢是印度人，出生在迦毗罗卫国，在19世纪的时候，当英国呢殖民印度，所有的英国人西方人觉得佛教徒真的是太愚昧了，真的有佛陀这个人吗？他们不相信，就希望呢破解佛教徒的迷信，他们就打算到印度去考古。在印度考古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在19世纪的考古学者地质学家，一直到2011年那尼泊尔考古局跟杜伦大学，英国的杜伦大学康宁汉教授，又将兰毗尼园摩耶夫人室往下开挖，终于挖到了2500多年前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诞生之处。我们从后面的地图上以及荧幕上，原来佛陀是真有其人，而且真有他的出生地。当时候西方的学者就对佛陀这个人充满了非常的敬仰，所以持续到现在，康宁汉教授还在兰毗尼园进行了历史上的伟人呢佛陀的这个部分。当时候我们读释迦牟尼佛传，那读到迦毗罗卫国，那我们会觉得迦毗罗卫国古城真有其这个地方吗？没有想到在2013年、2014年、2015年，日本的学者带着大量的考古队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的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提罗拉科特这个地方呢，真的挖掘出迦毗罗卫国的古城。我们在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里面看到佛陀呢出越城门，然后希望能够离家学佛出家。当时候这些学者考古学家真的挖出迦毗罗卫国的城门，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所以佛陀真的是人而不是神，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我们的生活。从佛教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麦积山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最著名的布达拉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些呢，佛教的建筑以及佛教的绘画、佛教的雕刻、佛教的人物，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今天我们在佛陀纪念馆所吃到的佛诞餐，也来自于印度，有印度的咖喱、印度的茉莉花茶，这个都是记载在东汉时期法显大师的《佛果记》，以及呢唐代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我们说的语言，那也来自于佛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我想全世界除了耶稣基督、天主教、基督教，那非常重要的中国世界的宗教里面，那自发性的佛教徒呢，能够盖这么多的寺庙，影响千千万万个人，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所以在今天呢，就要用大师写的《释迦牟尼佛传》这一本书呢，来谈佛传，然后译佛传。
2: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万金川教授呢为我们分享，在68年前，台湾呢还不认识释迦牟尼佛，只知道观音老母。大师呢透过佛传、透过话剧、透过电视剧来让大家台湾人认识呢佛陀。那请教万金川教授呢，大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在台湾呢，佛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有请万老师为我们教授。
1: 首先呢，我非常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啊，让我能够利用这个场合来和大家分享自己阅读大师这本著作的一点小小的心得。那第一个，大师写这本著作的时候是28岁，在雷音寺，1955年，当时我才刚刚不穿尿布，走路还算稳当的时候，30岁，所以对我而言，那个时代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也谈不上什么经验。我们系上有一位专门研究台湾佛教史的老师，他对于大师早年在宜兰行脚有特别的研究，就是研究年轻。

新时代的大师，谭正中老师，我读了他的著作，那我想1955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风声鹤唳的，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从大陆过来的生人而言，是一个绷紧神经的时代。就像我的 PPT 上面所看到的，大家所知道的慈航法师1949年被捕下狱，有人密告说他是匪谍。1952年，大家都知道的运顺法师，他的净土心论遭受到了教内外一致无情的围剿，没有人出面替他说话。大师著作出版的那一年，1955年，开元寺的长老正光法师被当局认为窝藏匪谍，知情不报，绑赴刑场枪决。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我只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大人再三告诫某某同学，你少跟他接近，因为他们家里经常都有不明人士监视着。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当然1955年在政治上是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状况。那么在宗教上，其实我们今天住在宜兰，我在宜兰已经待了快10年，我们仍然看到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民众，什么是佛，什么什么道，什么是坛，什么是民间信仰，你搞不太清楚。大师写这本著作，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的正本清源，让民众了解佛教不是道教，佛教不是民间信仰，佛教和很多街坊上看到的神坛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佛教思想这么精深，脾气这么庞杂，如何的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如何的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如何来引导自己正确的方向。我想大师动念要写佛陀的传记是很早的事情，虽然提笔完成用了1年6个月的时间，但是起心动念是很早的，材料的收集是很早的。1954年玉林国师出版，1955年坚决都出版了佛陀的传记。这本传记的出版，就我个人来看，一方面就是大师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树立一个为自己为众人树立一个奋进的目标，学习的榜样。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很多信众应该都看过，年轻时代的大师在雷音寺门口拿着书，左边就是当年大师的书桌，他的玉林国师，他的释迦牟尼佛传都是在上面完成的。我们以为他是要做衣服踩缝纫机，其实不是。我也是看到这个照片我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当书桌。

0: 这是我对大师写这本著作啊，他的背景，在那个政治非常紧张的时刻，在那个民心浮动、物质匮乏啊，那么佛教在道民间信仰混淆不清的情况底下，怎么样进行正本清源，树立一个那么人间的榜样啊？可能是大师当时写作这部著作的背景啊。那第二个呢，这个题目我是看不太清楚，
1: 是大师写《释迦牟尼佛佛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0: 好，就大师写这部传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我那边有三行啊，我所了解的，我想把它念出来，就是请大家细细端详这位堪为世间榜样的人，反复瞧瞧这位能帮我们走出黑暗并指出光明的人，好好凝视这个人吧，他可以使我们得到勇气并获知真理。这是我对大师写这一部传记他的目的，就是还佛陀一个本来面目，他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以让人亲近的人啊。那么在下面呢，我引用了我个人喜欢的佛传之一，是一个日本学者所写的佛陀的传记，他的第一章开头。那么这本书出版是1969年第一版，我买的是1983年买的，已经18版，就在日本非常畅销。就一版书在日本不是像我们这边一个1000本2000本，那一版大概是都是4000-5000本啊。那么这本书也有中译本，我极力推荐在座的各位啊，有机会看到这个书不要放过，非常好看啊啊。我的时间应该是已经到了，我也不能够这个阻挡我们宣宝法师的发言，请你。
1: 我们谢谢万老师哈。刚才万老师呢提到大师写《释迦牟尼佛传》的背景，在那样子纷扰的政治之下，大师只有尽心写作来以弘法。同时呢，大师呢透过有历史的来源，让大家认识佛陀。当时候台湾人并不晓得五佛座这个事情哦。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请宝和尚呢，从《释迦牟尼佛传》中，大师提到要认识佛教，首先要认识佛陀。为什么？佛陀是人，不是神，对于我们修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请宝和尚为我们开示。
2: 啊，如常法师，万教授，啊，各位贵宾，大家吉祥啊！
0: 吉祥。
2: 啊，感谢今天大家啊，特别莅临会场啊，那也同时感谢啊，在线上的所有观众啊。啊，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大家想不想看大师？好，那就要去看大师的全集，因为那个是大师的法身呢。那大家想不想看佛陀？我也非常想，所以大家呢要去看《释迦牟尼佛传》。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佛陀呢，他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 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甚至呢，我们从经典呢也经常看到，一切诸佛

0: 间的时候，他是一位太子，哦，这个佛传呢都写得很清楚，哦，那么作为太子的佛陀呢，很自然的他即将要继承王位，做国王的意思。所以这一点呢，应该大家也是没有疑虑，没有问题。那后来佛陀呢，国王不做了，跑去修行，甚至出家。这一段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疑问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即将做国王，你会跑去出家修行吗？好，这个问题在这里。那如果不会的话，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佛陀呢，国王不做了，甚至呢，佛陀呢，从出家的修行的这个行为上，是不是佛陀他看到了有比做国王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呢，我就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啊。
1: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2: 哎，真的是油葱啊！
1: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2: 好神奇哦，
1: 对不对？好，很明显，对不对？
3: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1: 对，等一下调味调
2: 好
1: 就是盖饭了。
2: 哎，好赞哦，
3: 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3: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4: 漂亮，
3: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5: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3: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5: 肉丝的那种口味，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那么根据传记呢，佛陀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游历四个城门那看到了我们人生的过程，所谓老病死生，所谓生老病死。那这四件事情呢，从古至今呢，没有人例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权力多大，不管你的财富再多，不管你能力多强，不管你多聪明，面对老病死生，没有一个人例外。尤其是从古至今，乃至未来，也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呢，对于生命有所觉悟因为佛教常讲觉悟。

你如何去面对你的老病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人间了，那后面这个过程佛陀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老病死。所以我们有这个智慧来面对自己的老病死嘛？所以当然呢，这个问题一样困惑着当初的佛陀太子，所以他认为解决人生的老病死的问题比做国王还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就是佛陀呢，他过去累生累劫修行所成就的一个悟性，一个觉醒。所以呢，他在面对做国王跟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可能其他人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你说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一则我们可以讲也是佛陀的慈悲，因为呢，他要为一切众生找到答案。二者呢，就是呢，他要透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如实的看到这中间的真理实相。所以佛陀呢，国王不做了，还认为修行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分水岭。你如果喜欢于世间，你会做国王；你如果想要从世间能够去超越，我想呢，你就会选择修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佛陀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的一个阶段。那前面有讲到，那人跟佛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也常讲人透过修行可以成佛，所以他的基础还是在于人。那当然了，佛陀透过他的修行成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表示说人透过修行确实可以成佛。我们也可以讲人透过修行确实可以出生死，确实可以断烦恼。那断烦恼呢，也是佛陀呢他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比如说佛欢喜日，佛陀为什么会欢喜？因为他看到弟子们去除了烦恼，解脱生死，所以呢佛陀很高兴。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佛陀最喜欢我们做什么，就最喜欢我们去除烦恼，证得解脱，出离生死烦恼，不会生生世世在受苦，不会生生世世在轮回。这个是佛陀他希望看到的。所以当然呢，佛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透过修行，那修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要做一些厘清。修行的重点在哪里？你说好，我念佛是修行，是修行，我打坐是修行，是修行，甚至我拜佛，我念经，我阅藏，种种种种都是修行。但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0: 它的重点就是说啊，前面讲过要去烦恼，哦，断贪嗔痴。比如说，好，你念佛，但是你要问自己，我念了佛了，我有断贪嗔痴吗？我今天打坐了，我有断贪嗔痴吗？这是重点，好，这是重点。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啊，要很清楚的地方哦。你这个观点如果不清楚，那可能你有很多修行，但是呢没有抓到重点，我就这个就非常可惜了哈。好，所以今天呢这个题目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谢谢。
1: 我们谢谢宝和尚啊，刚才宝和尚讲的三个重点。就是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佛陀的出生、出家、降魔、成佛、弘法，那他出家的价值，希望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死流转。第二个呢，他也同时要解决所有众生的生死流转。第三个，宝和尚提到修行的真意，就是去除佛教讲的三毒，也就是去贪嗔痴。我想我们可以如是观照，我们每天有没有贪嗔痴少一点？如果有的话，我们的修行以及我们的信德就在增加一点。那在整个全世界里面呢，如果你走到欧洲，会有很多人看过英文版的、德文版的、法文版的佛传。如果你到了东南亚，那也有东南亚的佛传，但是在中国也有释迦牟尼佛传，但是在台湾呢，第一本呢的释迦牟尼佛传来自于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呢，大师呢总共发行了将近有11个版本，也就是11刷，总共有11刷。那到2023年的1月刷了11次，发行量呢达到200,000-300,000本。从此呢大家认识了佛陀。我记得有一次佛馆呢在开馆之前，大师说呢，佛陀纪念馆这个馆名叫做佛陀纪念馆，一定要有一个常设展是来讲佛陀的，不然很多的人不认识佛陀，为什么他就会问为什么佛馆有一尊大佛，这尊大佛到底是谁。所以大师呢就说要来拍电影。当时候我们跟师父讲说，师父，你的463页的释迦牟尼佛传的页数太多了，恐怕没有办法拍电影。大师当时候问了制作人，也就是赵大生居士，说那我要浓缩成几张。大师说问了赵居士，赵居士说现在的人没有什么耐性，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传能够拍成8到10分钟的影片，就把佛传故事呢讲完，那我想很多人就会了解佛陀。当时候赵大生居士还跟大师说，大师啊，所有的名人传记啊，佛陀呢最难拍。大师问为什么，他说呢，他没有激烈的剧情，没有煽情的内容，所以呢没有办法引发共鸣。大师说没呀，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拍这个释迦牟尼佛传。当释迦牟尼佛做悉达多太子的时候，他一出生脚踏七个莲花，我们在佛馆里面呢就要闻到花香的味道，因为春暖花开。当佛陀呢习武成长，习武射箭的时候，那个箭呢就要穿到所有观众的心里面，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震撼。当佛陀涅槃的时候，就要飘下菩提树，那让菩提树的叶子呢能够飘向观众的身上，让他们带着佛陀的祝福，菩提叶上能够有佛陀的祝福呢，让他们带回去。当时候名制作人呢就告诉师父说，大师 还好你没有做导演。

0: 不然我们可能呢都做不赢你。释迦牟尼佛传在佛馆呢变成佛陀一生演出的时候，大排长龙，整个排到礼敬大厅，那个是开馆的前一个月，大家有看过吗？有哈，如果还没有看的，要再去感受一下。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5: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8: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9: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现在呢，我们要请万老师呢来为我们呢讲解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全世界的佛传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这一本书里面，如何呢去表达佛陀呢？大师如何把它写出来？我们有请万老师。
1: 刚才如常法师说，大师的这一部《释迦牟尼佛传》啊，刷了11次，啊，数量200-300万册，啊。那昨天我临时抱佛脚，啊，做晚课做到晚上12点，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继续做早课，啊，那么在网络上找了一些资料，啊，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各个不同版次的《释迦牟尼佛传》，啊，我提了2句话，啊，书一琳琅，夺人眼。书一就是书皮了，古代的书皮我们叫书一啊，夜夜入目。启明心，每翻开一页都可以让你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啊，那么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啊4号字排版的这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了新的版本，英文的，看到了2023年中间的2023年的这个版本，另外更有趣的，我们看到了漫画版，啊，我也提了2句话，啊，图文转换，啊，开心局，面面俱到，补众望，也就是它满足了今天一个分众时代不同人的不同需要。那至于说大师的这一部《释迦牟尼佛传》和以往的佛传有何不同，我想可以的话，允许我把我所了解的啊，念给各位听。要如何才能与这个人邂逅，我们如何的可以和佛相遇？很遗憾的，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走向这个人的道路长期以来已经被歪曲的太过厉害了。这个人的真正形象也因此离我们离得很远。我想大师写作《释迦牟尼佛传》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道路上认识到真实的佛陀，让我们能够在道路上遇到真实的佛陀。这样子的一个传记是和以往的我们所知道的佛陀行善、佛本啊行集经是有所不同的，啊，那正如这边我的 PPT 所看到的，啊，这个书，啊，释迦牟尼神话，真实的佛陀往往就在这个神话的谜团里面被遮盖，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拨开这个神话的迷雾，看到真实的佛陀。如果没有大师这本书的话，如果我们不借助大师这本书的话，往往我们没有看，很难看清楚佛陀原来的面目。就好像啊，人家所讲的笑话啊，你到了韩国去，看到爸爸妈妈都这么漂亮，鼻子都那么高，脸庞呢轮廓这么清楚， 是不是他们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很难说，一定要看他们刚刚出生的小孩。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成年之后都去进厂维修过，我们如何的在真理的道路上遇到真实的佛陀？我想大师这本传记提供了我们一条近距离看到佛陀的道路。

0: 打开后，今天是舒适的一天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厨房里的艺术家，以及吃起来最有温度的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又来幸福食堂喽。
0: 彩贤老师你好。
1: 嗨。
0: 哦，上一次带来了好吃的萝卜糕。
1: 对。
0: 刚好你做完之后是我们这个整个剧组团队在放饭的时候，哦，大家真的是就拿这个自己的素食便当，左边来一个啊，右边再来一个啊，那个汤吃完之后挖了一瓢，他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消失了，都吃光光了，大家真的都觉得你做菜有一种魔法，
1: 妈妈味，
0: 对，很好吃，
1: 家常味。
0: 你每次来我都好期待，
1: 谢谢你，很开心来分享料理。
0: 那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家常版的 XO 酱。
0: 我们节目上有出现过 XO 酱，嗯，是那个盛智同学，
1: 对，
0: 舒马克先生，
1: 是
0: 他带来的是比较那种商业版本，
1: 经典版本，那个太
0: 他就是那种做完之后可以贩卖的。今天老师带来的是家常版本，
1: 就是家里比较简单料理
0: 就可以做出来，
1: 而且备在冰箱里也方便的。
0: 嗯，了解。有没有喜欢 XO 酱的朋友们来举手让我看到一下？嘿，就是你哈，今天有福了。好，
1: 好，
0: 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1: 是，
0: 好，
1: 我们就用最简单，就主要就是金针菇。
0: 我今天准备的很多哦。
1: 然后再有就是有点香气的部分，我们用姜，然后红萝卜，然后辣的旁边有点辣椒，因为还是 XO 还是要辣椒，好，放这是不太辣的辣椒。
0: 没错。
1: 那今天有比较特别的食材是金针花，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0: 金针菇配上金针花，
1: 是的，
0: 哇，好有情调哦。所以，我们金针花有点像是我们荤食的那个
1: 边针花，
0: 葱
1: 油葱的感觉。哦、等一下煸出来就是那个感觉。
0: 阿泰师傅是用白的高丽菜，
1: 高丽菜煸，
0: 然后我们用金针花，
1: 对，我们用金针花，不一样的感觉，
0: 这比较高级，
1: 不一样的感觉，对对，
0: 就
1: 刚刚好有，
0: 期待一下煸出来的味道哦。
1: 对，
0: 好。
1: 然后它调味就会比较多，油一定是会要多一点的，然后一定会有那个蚝油啦、胡椒、樱形啊，然后酱油、糖、芝麻这样子。
0: 了解，这种酱料可以常备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我家就是常备，
0: 炒菜啦，做一些料理可以加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金针菇那个香气，我就觉得感觉就是有那种干贝感觉。对，然后而且便宜好用，又不用一直切一直切，因为我们如果备很多料，你会发现哦，我都在切菇的丝，要切很多，然后煸要煸很久。那其实金针菇比较简单，切断放进去，慢慢煸一下就好了。
0: 好，这个学起来哈，冰箱里面少一罐 XO 酱怎么办？自己做就好了。
1: 自己做真的很简单。
0: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好了，那我们就从金针菇先来。
0: 好，
1: 然后等一下锅热了之后，就干锅先下去先煸，然后油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哦。那切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因为要拔丝有点麻烦，那我就会先切，先把它，因为我们要产生丝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就先。先把它横切，横切完之后再直切。
0: 哦，
1: 对，这样子丝就出来了。对，你就划一下就好了，待会也不用特别去拔丝了。对，
0: 这个方便。
1: 对，你就是先横刀。
0: 通常我们自己买金针菇都会在那边一丝一丝。
1: 对对对，也是会。然后你如果觉得说不要丝那么久啊，没关系，那你就这样子做，然后待会有一点点口感，这样就可以了。
0: 金针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1: 对。
0: 伟大的菇类，它造就了很多小资族以及穷学生。
1: 是啊，
0: 像我本身就有一个同学，他为了想要存钱买这个买东西，他就真的，尤其是也是想要让自己减肥啦，他就三餐都吃金针菇，他就是吃完之后很饱啊，然后他存在感很多啊，然后真的是在三个月就买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1: 哇！
0: 然后也变瘦，然后也变好看，也帅，
1: 哦，
0: 对啊，还有很多的那种都市传说啊，老师你有听过吗？买金针菇啊，啊，你把它前面这里切掉，啊，这边拿去料理， 啊，后面这边那个保留那个有点土，你就把保鲜膜再放回去，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
1: 是，
0: 它就会再长出金针菇来，
1: 这么神奇。
0: 网络上面很多人分享自己在家里面冰箱长出金针菇，
1: 我是养过菇，可是我们是用太空包养，不知道这样也可以哦。
0: 对啊，
1: 这么有趣，
0: 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经验的观众朋友们啊？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分享一下。
1: 一直长的话，那就很好啊。
0: 对啊，累积财富哎，多好啊！
1: 真的，
0: 一桶金很快就存到了。
1: 我们就是切短的部分，然后呢，就先可以下一部分先进去了。
0: 什么油都没加。
1: 先不要，先不用油。然后呢，一样我们再下另外一把，你不要看很多，等一下出来都没有了。
0: 好，
1: 对，这是我真的很在家很常用，然后因为我们在下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稍微比较需要就花一点时间顾一下，
0: 水分其实很多呢，
1: 很多，而且收一收都没有了。像我之前在交朋友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个步骤就直接放弃，为什么都粘在锅边，然后这样子不会成功啊？我说因为你还没有坚持，继续等一下。那这个因为我要顾姑姑，配料就麻烦你了。
0: 没有问题。
1: 那这个姜的话，我们带一半，然后切末好了，我们都切末。Okay. 红萝卜我们等一下就全下，对。这样切起来我们就不用耗太久时间。
0: 好。哎。
1: 哇，这个切的刀工，还有那个声音，多悦耳啊！姑姑很开心，就觉得哇，

0: 老姜。老姜也是
1: 扮演的很好的角色，
0: 对对对。
1: 好，那现在这个已经出了一点水气出来了哈，菇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嗯，好，我们油就是分批下，一点一点下。像在家里做，我就是一把，很快哦，一餐你就马上可以做完，因为我们今天量是多了一点，好像要很久，其实不会，有点耐心，一下下。嗯，它现在水分干了，你看这个我底已经开始有那个。已经有点焦焦，一滴滴出来了哈，然后就油就慢慢下了，好，然后这时候油就可以下来了，再一部分油多了之后，它水分稍微干了的时候，你油下来的时候，它很快就金黄了。好，
0: 那新蒸菇就是这样，它会有一点点黏黏的，
1: 对，稠
0: 稠的，粘稠的，所以其实
1: 煸过的时候香气是非常非常好，
0: 对，汤啊、酱啊，或者是小菜啊、腌制啊，都非常适合。
1: 是，
0: 我这个备料已经算是比较有快速。
1: 红辣椒的话，我们切也是把它切末，
0: 切末，
1: 我们也把它切末。看，这已经看到出来，已经有一点点煸出一点点。

0: 我现在这些姜也要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水分干了，慢慢会焦，所以我要有那个煸起来有那种焦焦的，一点点金黄金黄的感觉。辣椒还是微，等一下再下，不要太早下。
1: 老师，我这边 so ready。
0: 好，非常好。对，好，我们这边一起都下了，然后因为还要给它煸干，煸到都有金黄色，所以要一段时间。
1: 好。
0: 对。这叫一段时间。
1: 好，那跟大家这个维基小百科一下，我们那个金针菇啊，它100公克吃下去哦，一大把哦，只有20大卡的热量，20大卡，一天一个成人的基本的基础代谢大概是1900，你吃100公克只有20大卡，那毛起来吃嘛，对不对？热量自由啊，对不对？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那个。金针花，你看金针花的感觉已经出现了，
1: 哎，真的是油葱吗？
0: 对，有没有金针花已经出现了？对，这个已经有那个油葱感了，
1: 对不对？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对。然后我们稍微再给它多煸一下，
1: 香气越来越明显，那个金针花的香气也都出现了，
0: 已经出来了，对对对。
1: 说实话哦，如果在饮控啊，或者是要在这个热量需要稍微注意的话，直接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一下就是盖饭了，对对对，啊，油就不用这么多。然后我们等到稍微看它有点金黄色出来了之后，要一定是等金针菇，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那个 XO 讲的那种 feel，你知道，就是有那种那个干贝丝啊，对对对，是，所以素食料理也是可以仿啦。有人就觉得说，哎，我是为什么还要跟荤食一样这些名称？对，那只是让在荤转素的时候好记忆。
1: 没错，
0: 纯粹好记忆。
1: 而且重点是，其实说实话啦，我们节目上面所出现过的所有，无论是现成市售的，或者是我们师傅自己做的素 XO 酱，味道都超好，又香，然后又下饭。
0: 对，哦，是。
1: 跟大家说一下，老师今天真的又更贴心，因为我们现在播在录影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之后过一点点时间，昨天晚上连夜包粽子到幸福城给大家吃，
0: 真的是连夜包粽子。
1: 然后呢，老师说就是因为很赶，所以时间不够多，我没有办法包很多。
0: 对，
1: 老师只包了60颗而已。
0: 对对对，我这一次不真的没有很多，对对，我就一下下包60颗而已。
1: 而且老师还特地设计，你打开那个叶子上面要看到的是先是料，慢慢吃下去才是米。
0: 对，要拍照好看，然后吃的时候方便，然后上面是料，下面是米，这样一口咬下去，然后从莲子吃下去，再吃到那个天贝，然后这边左边吃到菇，哦，我还有从新疆特别带回来有一个菇叫做羊肚菌菇也在里面，然后最后吃到笋子，台湾这个是
1: 笋子，
0: 对，有没有？
1: 又甜又香，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因为这样子做完之后拿去吹之后它软掉，没有，很脆，
0: 对。烫一下，对，哎呀，你看看，油是油，菇是菇，
1: 对。

0: 这个颜色一出来哈，在这个时候动作快，然后赶快上糖，糖是先上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先上糖？
1: 为什么要先上糖？炒个颜色出来，
0: 就是让它糖可以扒住它，到时候不会软掉。哦，对，是，然后我们才来上这些，哦，这样，好，然后豆豉要下喽，然后我已经关小火了，因为要赶在这个最金黄的颜色的这个时间。快点下酱料，要不然它就干毁就干掉了。
1: 好，这一步反而是要快。
0: 对，
1: 刚才其实不急不徐，
0: 不急不徐。
1: 下调味料的时候反而需要
0: 是
1: 抓紧时间。
0: 对，哦。然后这个我们抓一下，因为可能不要那么多，要不然太咸。对，哦，你看这个颜色出来了哈。
1: 哎，一个转眼，一个转眼间哦，
0: 你看就在那个短短的刹那间。
1: 我刚刚可能不小心再多聊一些粽子，它就不对了。
0: 它就
1: 还好，我们是适时的收手。
0: 对，你看味道，这时候你看就不会焦掉，刚刚好，多多好，可以。
1: 芝麻，
0: 芝麻，好了，来了，你看就这么快速的。
1: 对呢。
0: 熄火，结束。
1: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0: 那你就发现那个金针菇就从很多，然后收掉，剩一点点。
1: 好，
0: 还不错哈，
1: 品尝一下好不好？品尝一下，它不会说油很多，那你觉得好像看了这个 XO 酱，它的那个负担很大，它就是油这样子薄薄的，而且很清楚看到你有加了什么料。好，老师来试试看好不好？
0: 看看这种版本如何？嗯，看看。
1: 哎，我光看这个样子哦，所有的食材啊，煸过、炸过都刚刚好。品尝一下啊，
0: 来一口。
2: 哎呦，
3: 好好吃哦！
1: 我们的这个金针菇，它的那个脆脆的那个恰恰，真的就是仿佛荤食的那种干贝丝。然后你咀嚼的时候，它除了恰恰之外，我有吃到一个海味，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0: 金针菇啊，
1: 就是金针菇，嗯，然后那个鲜味就出来了，
0: 很特别，对不对？
1: 对，我刚还以为做出来会很多。其实为什么 XO 素 XO 酱会要这么的高单价，是因为我们做这么多，只有一点点，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学起来的话，无论你自用或是送礼，真的是两相宜。
0: 这个真的很适合。
1: 哎，非常好吃！我现在嘴巴里面多了又多了一个甘甜味，那个甜味是慢慢的这样子回上来。配白饭也可以，你要单吃也可以，沾酱也可以，炒饭也可以，甚至我们上一集老师带来的萝卜糕，
0: 直接
1: 一样可以炒，
0: 是
1: 百搭，
0: 对，
1: 百搭，好，很好吃，开胃了。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如何把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些米，这能不好吃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XO 酱大受好评，
1: 真的，
0: 这个真的太开胃了，这个有太多的料理适合用它来入菜。刚才我说我讲到一半，老师很贴心的包那个粽子，里面是松露的味道，
1: 对。
0: 这一款 XO 酱包进去应该也是很好吃，
1: 也可以。我这次是因为要松露，所以放牛肝菌。要以前我包粽子的话，我就用这种。
0: 这一集应该算是延伸料理了哈。刚才有说这个素 XO 酱非应用的东西可以非常的多，老师就带来了，好不好？如何把这个我们好吃的 XO 酱作为一个更好吃的一道料理哈？这道料理叫什么？
1: 简单料理，我们就做 XO 酱意面。
0: 大家可能对于意面有点熟悉，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需要好。

0: 好好的介绍它。
1: 太难意面吗？
0: 在这里，对不对？
1: 意面是。
0: 据说我们吃 vegan 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啊，
1: 因为它是有蛋。
0: 哦。
1: 对，早期是用鸭蛋，然后我们现在是鸡蛋。
0: OK， 所以现在的意面都还是会有蛋，还是有可能买到没有蛋的吗？
1: 哎，我问过没有啊？老板说一定要意面要加蛋。
0: 哦，了解哦，所以吃。Vegan 的朋友们，这个意面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面可以代替？
1: 啊，有啊，油面啊，还有那个我们一般的阳春面啊，都可以。
0: 了解。
1: 那你喜欢吃冬粉放冬粉，米粉也可以，板条也很适合，都可以搭。
0: 这个就是百搭了，
1: 对的。
0: 好，配菜也是简简单单，
1: 很简单，
0: 对不对？
1: 对，豆菜意面嘛，所以一定要有豆菜。然后京酱菜就是配色，
0: 了解。
1: 对，然后芹菜就是来个香气而已，
0: 来个勾扎鱼的香气。
1: 是的，哦，
0: 简简单单。来，那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调味料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点酱油跟一点胡椒，大家摆上去拌一拌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是水滚了之后呢，我们就把青菜啦都烫一烫。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很简单。
0: 我们这个豆芽菜哈，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豆芽菜会不会就是那种垫底的啦，让大家觉得好像只是为了让你吃饱而已啊？错，其实它营养价值很高，它有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啦，然后热量也很低，保水度也很高。如果今天是要饮控的朋友们，我觉得吃它是负担非常的少。还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如果大家不想买市售的，也许可以在家里面拿一些绿豆自己发。小朋友的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个丝棉花摆着，然后绿豆摆上去，就自己会变成豆芽菜了。哦，在家里面自己
1: 绿豆，哎呦，那个绿豆不是绿豆芽不是都要换水吗？
0: 对，
1: 它不能看到空气。那你用那个茶壶，然后放绿豆，放了绿豆之后，你就水加进去，然后旧的水从水壶边倒出来，然后新的水再加进去。那每天就是换水，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就是换水就好了，也不用去买什么那个养肤豆芽的那个器皿，也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蛮好的哦。
1: 是。
0: 那我就知道了，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用绿豆去发成那个豆芽菜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金针菇就去吃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冰在冰箱里面。哎，食物的永动机就在家里产生出来。哇，
1: 都在家里吗？那我刚刚应该把那个青江菜的头也不要丢了，青江菜头还放那个水杯，再长小青江菜出来。
0: 所以我们这一集真的可以叫做月底救星哦，把一些简单的料理变得高级之外，还可以让大家在家里面享受一些种菜的乐趣，哦，也不错，
1: 也不错，对，好，啊，我们这边就是简单青菜先烫一下。
0: 老师，我看到有一些在烫菜会加一点油，是为什么？
1: 就是让它比较有那个有光泽一点点。我们是，我也是会放一点，
0: 你也是会放一点油进去，
1: 一点点油，对。也是要放，而且我也放了一点盐巴
0: 哦，让它有个底味。
1: 对，我下了一点点盐巴进来，还是要有油，然后这样青菜烫起来会比较漂亮哦，是这样子。嗯，你看有一点油，它就会
0: 很亮哎。
1: 对，它就会比较绿。然后像如果你，当然我们没有那么搞，刚刚还要去冲冷水。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你需要的保鲜更好，像我们如果在餐厅做的话，一定会去泡冰水，一定会泡冰水。要不然的话，它不能放久，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吃，不用那么需要。到这样子，就说因为我们等一下就吃完了，所以就没事。可是，在餐厅做菜的话，你一定要过一下冰水，
0: 对，油一下去之后，它那个整个叶子啊、根部，它就好像
1: 对，有
0: 抹了一层蜡一样，这样子亮亮的。
1: 然后青江菜还是要烫到透。
0: 那是青江菜，那是咱的米，用那种港式捞面，然后再配素 XO 酱，就变成一个港式的味道了。
1: 是啊，哦，可以呀，啊。
0: 所以一个调味之后，整个国籍就换掉了，不错哦，
1: 对，哎，我们这边等一下可以来切一下芹菜末，
0: 我来切吗？
1: 是，
0: 好，交给我。
1: 等一下会撒在那边，就是 can 汤有个香气。
0: 这把刀我觉得制作老师可以胜任，
1: 因为它其实很小，
0: 它其实就是一种迷你刀，可是它就是有分量的迷你刀，很像老师一样。
1: 对，你就看到哪就觉得哎，欸，
0: 就老师温柔温柔的，
1: 我感觉刀子快不见了，
0: 做菜很有分量，你知道吗？对啊，老师在操作刀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刀啊，我在操作老师刀子的时候，他整只刀快要不见，我好像拿个什么小铁片，
1: 对，就觉得我们就有机的豆芽菜也不用烫很久，保持它的水分，
0: 好
1: 烫熟就可以了。好，然后豆芽菜完了之后，我们就泡面条。
0: 哎，记得哦，意面有加蛋哦，哦，一点的朋友们。
1: 对，买的时候其实老板也知道，但是意面的味道是很不错。对，然后不吃的话，我们就会换阳春面呢，都可以。嗯。
0: 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健康的面条啦，如果今天假设今天在营养上面需要一些特别注意，我坊间还是有卖那种燕麦面啦，
1: 啊，有
0: 菠菜面
1: 啊，
0: 荞麦面啊，
1: 对对，那像我女儿的话，她就是要吃无麸质的面，所以要吃米面。
0: 哦，
1: 对，我女儿她是就是对麸质过敏，所以她就不能吃面条。
0: OK，
1: 对，她可以吃米面，现在也会有。嗯，
0: 老师每次来幸福食堂就是怕大家吃不饱，然后我们今天下两坨，老师带了一堆，好像要开店一样，
1: 想吃酸菜面，我觉得啊炒完没了，两只不见了，对，我就是想说我多带一点点。
0: 那我们工作人员说，老师这样确定不会太多吗？
1: 嗯，会太多，所以收了一点，
0: 收了一点，我拿几坨下来了，这样是两坨哦。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其实有一些那种台湾的小吃摊哦，它使用的面会决定它这一间面店的那个风格跟
1: 是。
0: 别人会想去的，
1: 是。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专门的意面，有些干面啊，拿上来，欸，是意面的，你就会觉得哇，老板很赞，很贴心。
1: 我小时候就觉得，哎，阳春面，然后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意面特别有感。现在意面它那个做起来的那个煮出来的又就有点 QQ 的，
0: 对啊，
1: 这种感觉。
0: 咀嚼之后就有一个香气在。
1: 对，
0: 你看老师很可爱。我是自己会准备小汤匙，
1: 好小，嗯，
0: 可以吗？
1: 还有弹牙的感觉，
0: 赞啊！
1: 面心是透了，然后我们就是，煮的时候就看这个面筋，你要吃 Q 一点的，或是软一点点的。像我现在对我来讲是差不多了，可以的。那我们稍微关火，哦，哇！你看这个，
0: 嗯，老实说，
1: 透的
0: 这个面没有很多了。
1: 我也觉得没有很多啊，对啊，没有很多啊。
0: 我丈母娘也是这样，每次去丈母娘家就说，啊，今天是吃什锦面哦，我说好啊好，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在高层这样，那一碗这样，啊，一定要吃完，你不吃完不行，一定要吃完。
1: 这一盆来下来，你看嘛，就刚好嘛，啊，一盆刚刚好。豆芽菜，对，我们先把豆芽菜。把它摆回去，然后青江菜摆旁边，好，测一下，好，我们的 XO 酱，哦，你看这个油在这里喽，
0: 哇，这一定好吃，
1: 对，一大坨，
0: 哇，这一定好吃，
1: 这一定要一大坨，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些什么酱油啊，如果你怕我们拌面的时候不够，其实这个时候可以上，就是上一点酱油，
0: 嗯，
1: 然后这个胡椒粉。我们也可以撒一点点
0: 哦，多抓鱼，
1: 对，就是要有一点点这个香气，有没有？
0: 哦，
1: 最后我们芹菜末上来，然后这个要放干面也行。嗯，好。
0: 假设今天是月底了，你就买素的泡面，
1: 放
0: 给他两块，对不对？告诉自己，
1: 泡面也可以，
0: 我很快乐。
1: 吃泡面很开心啊！来看一下味道，好不好？
0: 观众朋友们，加咪哦，加咪，啊赞哦！你有一个好的酱，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撒些咪，这能不好吃吗？一定好吃的啊！
1: 对，
0: 哦，老师我不客气哦。
1: 好，吃哦，看起来就好好吃。不错，
0: 一秒到台南，我现在就在庙口前面的那一个面摊，刚的热腾腾的面酱上来 ，XO 酱一上去，放在面条上面，它变得比较温和。同时间，因为面体是意面的关系，所以你咬的时候，你咀嚼的时候，它有那个蛋跟那个淀粉的甜，跟着我们的 XO 酱尾韵的那个甜味，跟那个金针菇的那个鲜味结合在一起。它反而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1: 嗯，还有那微微的辣又出来。
0: 没错，然后那个豆豉的味道，又让整个风味没有这么单调。 它那个鲜甜会一直上来，一直上来，非常好吃哦。这款酱料大家学起来，我觉得运用的地方有太多了，对不对？
1: 真的。
0: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想想看，有没有自己想要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味道是你很久没有吃过的，也许就可以敲碗，柴心老师就可以帮大家圆梦。
1: 好哦，
0: 期待你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好，
0: 再次感谢凯翔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阿旺乖乖哦。
1: 嗯，哎，来了。哎，刘总您好，欢迎欢迎，快请进快请进。
2: 这一次凤梨酥的订单呢，我们打算要债追加100,000盒。
1: 十万盒，那真是太好了。
0: 阿旺，
3: 这狗，
1: 安静，没事没事，这狗不会咬人的。刘总，这边请啊，我等一下就带您到工厂去参观。
3: 哼。
0: 阿旺，
3: 这怎么搞的？哎呦，哎
0: 呀！阿旺，阿旺，
1: 刘总，刘总，喂，刘总，不好意思，您听我说。
4: 什么？你连狗都管不好？这订单我不签了。
1: 天哪！哼，阿旺，将近3000万的生意就这样被你咬走了。
0: 不要骂阿旺了，爸，你那么有钱，少一笔生意。

0: 校长，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
1: 哦，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的话，就让你带回去啊。
0: 哦，真的吗？
1: 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他一辈子，不能再让他成为流浪狗哦。
0: 哦，好的，我保证。
2: 养了那么久还不听话，我一定要把这只狗给送走。
3: 阿广，你怎么了？是心情不好吗？
0: 我家阿旺了，我爸嫌他乱吵又会咬人，还说要送给别人。
4: 要是有狗狗学校可以帮忙训练就好了。
3: 不然我们到图书馆找找看有没有训练狗狗的书籍。我们来做第一个指令，坐下。
0: 好，阿旺来，坐下。坐。不坐。那躺下好了。阿旺，来躺下。躺下，像这样，你会吗？
3: 慢慢来，说坐下，然后引导狗狗坐下去，最后再给狗狗饼干。
0: 哦，来。乖，
5: 哇，好厉害，
0: 好乖哦，好旺。
3: 师父，我们昨天帮阿广训练阿旺，希望阿旺不要被送走。
6: 你们想帮忙让阿旺留下是件好事，但是真正的慈悲是要让大家都得到欢喜啊。
0: 阿旺，坐下。
7: 阿广的爸，你看。
0: 躺下，握手。你们看，阿旺变得很乖，很听话吧？
2: 没想到才没几天，阿旺改变了这么多。
7: 现在看起来乖巧多了。
0: 阿旺，以后你都会乖乖听话，对不对？
8: 小妹啊，我来看你们啦。
0: 是阿姨来了，你要乖乖听话哦。阿姨。
8: 哦，我的宝贝阿广，你看，阿姨带礼物来给你了。
0: 哇，阿姨最好了。
8: 哎呦，你们家新养的狗狗啊？
0: 对啊，它叫阿旺，它很乖，很听话哦。
7: 大姐，你到了。
0: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阿姨是特地来看我们的，我的礼物都毁了啦。
2: 真是只笨狗。
0: 哎呦，惨了啦，你这样子我要怎么保护你啊？

0: 喜，欢喜，欢喜，我不见了啦！
1: 怎么

0: 我爸妈早上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给丢掉了啦！欢喜，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找
1: 好，
0: 我？
1: 阿广，你不要急，我陪你去找。
0: 阿旺，阿旺。你在哪里啊？
2: 去，野狗走开！
0: 你到底在哪里呀、啊，
1: 阿旺，你看那里！
0: 是阿旺吗？阿旺，是阿旺！是小偷！
3: 臭小鬼，走开，不然我就要你们好看！
1: 怎么办呢？
0: 是你救了我们，你是一只好狗狗，我绝对不会让爸妈把你丢掉。
4: 哦，这真的很可恶哎！小偷已经来偷第三次了啦。你们两个没事哈？对了，你们怎么跑到我的田里来了？
1: 我们是来找阿旺的。
0: 对，找阿旺来散步，我们要回家了，拜拜。
4: 下，来凤梨田散步哦。
5: 我们家阿广离家出走了。
4: 我刚刚看到他跟欢喜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2: 真的吗？
4: 不然我陪你们一起去找啦。
2: 好。
4: 走。
1: 阿广，我们去找师傅帮忙想办法。
6: 大师说的有道理。
0: 救命啊！
2: 大师，真不好意思，麻烦了大家。这阿广竟然为了狗狗离家出走。
0: 校长，你不是说过养了狗狗就不能弃养吗？
6: 是啊，你还记得这句话呀？
0: 哼，你们这样做害我变成了不负责的人。
5: 不是的，宝贝，妈妈问过邻居了，但是没有人要收养啊。
2: 这阿旺啊，一看到陌生人就乱叫乱咬。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总不能把客人都给吓跑吧？
6: 这的确也是个困扰啊！
0: 我不管，总之就是不能把阿旺给丢掉。我不要了。
7: 阿广啊，我们不可以弃养动物，是不是？
0: 没错，不可以乱丢动物。
7: 那可以离家出走，让父母担心吗？
1: 师父的意思是，真正的做好事是要大家都欢喜，而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0: 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6: 阿旺的领域性特别强，看到陌生人就会攻击，要强迫他改变也没那么容易。
4: 那要怎么办呢？
1: 有了，阿比爸爸啊，你可以帮一个忙吗？阿旺很会保护主人，他可以看守凤梨田，小偷就不敢来了。
4: 阿旺啊，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哎！
8: 阿旺，
0: 阿旺，乖乖哦。
2: 今年的凤梨特别丰收哦。
4: 哎呀，而且小偷也不敢来了呢。阿旺啊，你真的有帮生意更兴旺哦。

0: 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 虎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2: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心声，
2: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3: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2: 哦，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啊。哇。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欢喜。

0: 猴子兄弟。
1: 同学们，下课喽！
2: 老师再见。
3: 嘿嘿，
4: 哎，阿光，我们去打球啊！
5: 嘿嘿，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全家要去吃大餐。
4: 哦，生日快乐哦！
5: 先走喽，拜拜。嘿嘿。
4: 哎，阿贝，单挑你敢不敢啊？
6: 谁怕谁？我一定电爆你！哎呀，不行不行，今天我妈妈要从越南回来，她会买很多礼物给我，我要先回家了，下一次吧，拜拜。嗯，
4: 茉莉，陪我一起走路回家吧。
7: 不好意思，打赌，等一下我爸爸要来接我去买新书包，你找别人吧。
4: 那
8: 不行，我要去补习了。嗯，
9: 打赌，那我陪你一起走。
10: 不行。嗯。我来接你喽，
9: 大师兄。
10: 明天寺庙要办法会，我们早点回去帮忙吧。
9: 哦，好。达度，那再见喽。
4: 哦，欢喜再见。
9: 大师兄，我觉得达度很想要有人陪他哎。
10: 哦，每个人都需要陪伴呢。我们在寺庙里也有师父和住持陪着我们呢，
9: 还有菩萨。所以我们都不会觉得孤单，真的很幸福呢。
10: 哦，
9: 明天我有时间再陪达度一下。

0: 喂，
1: 大肚。
2: 嘿，爸，你跟妈明天几点回来？
1: 哦，最近工地很忙，我跟你妈可能要过完年才回去哦。
0: 哦，
3: 喂，大肚啊。

0: 我是妈妈。
1: 哦，
0: 你要听福福的话，懂吗？
1: 哦，
0: 记得要多吃蔬菜水果，要乖哦。
1: 知道了啦，拜拜。
2: 哼。
3: 大肚，天黑了怎么不开灯呢？
4: 哎，福福是小猴子呢。
3: 他从树上甩下来，哎呦受伤了，我带他回来擦擦药。哎呦，你这样子我要怎么包扎？
4: 小猴小猴，你看看，来，给你香蕉，你要乖哦。
3: 嘿嘿嘿嘿，哎呦，变乖了呢。
4: 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嘿，好乖哦，那以后就叫你小乖吧。
3: 看他那么喜欢你，那就交给你照顾咯。
4: 好耶，太好了，小乖，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5: 达杜，今天我陪你一起走回家吧。
4: 哦，怀希，谢啦，我自己回去比较快。
6: 那我去打篮球吧。
4: 好，不了，我还有事要忙，改天吧。大家再见。
6: 忙。
4: 小乖，来，给你吃。好了耶，今天放假，我就带你出去玩吧。
7: 哎，小虎豆，哎，来找我。
4: 哎，你们在玩什么啊？
8: 打赌。
9: 哇，你怎么会有这只猴子啊？
4: 它叫小乖，是我阿妈捡到的。本来受伤，我照顾它几天之后，现在已经好了。
7: 好好哦，我怎么都捡不到。
10: 小乖，你好可爱哦，我也想要摸一下。
9: 哎，不理你了。
11: 怎么讲？
10: 啊，我记得捡到猕猴的话，要交给有关单位，一般人好像不能随便饲养哎。啊！
4: 你乱叫！我看你是在嫉妒我了。
10: 我才没有呢。
4: 哼，小乖是我的好朋友，谁都不准把他带走了。小乖，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不会让别人把你带走的啦。来，你躲在这里。不能跑出来了，你要躲起来才可以。太冷了吗，小乖？对不起哦，躲在这里就不会冷了，不可以乱动哦。小乖，不要叫了啦，被听见你就惨了啦。小乖，来，小乖，

0: 杜，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被猴子抓伤的。
0: 猴子？
3: 对啊，达杜他阿妈捡到一只猕猴哎。
2: 就跟你说不能私自饲养猕猴，你看被抓伤了吧？
1: 才不是的嘞，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受伤的啦。
2: 而且我上网查过了，猕猴是保育类动物，你擅自饲养是违法的。
1: 乱讲，小乖又不是偷来的，怎么会违法？
0: 达杜，你先冷静一下。
1: 而且小乖受伤，我照顾他有什么不对啦？
2: 那我就去找老师来处理。
1: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带走小乖啊！
0: 达杜，达杜。
4: 达杜，你怎么跑回来了？都还没有中午呢。
1: 小乖，走。
4: 这孩子在干什么啊？
0: 阿妈，达杜呢？
4: 达杜往那边跑去了。
5: 我们快追！
4: 你们等我一下。达杜，你不去上学是要去哪里？哎呦，这个时候是谁打来？
1: 哦，怎么办？连水都没有，我们快饿死了啦！对了，不知道哪一店才有贡品可以吃呢？小乖，你去哪里了？小乖，小乖，
6: 发生什么事了吗？
7: 师父，不好意思。
8: 师父，周全，有猴子在大杯店里。
1: 小乖，小乖。
8: 奇怪，刚刚猴子明明在这里啊。
0: 你们看。

0: 小乖受伤，离开了妈妈，需要保护，所以我才拴住它。
1: 大度啊，你爱小乖吗？爱。如果你像小乖一样走失了，又被人拴着，你不会难过吗？
0: 可是别人回家都有爸爸妈妈，我都没有。我只希望小乖陪我呀。傻孩子，你会想爸爸妈妈，小乖他也会想爸爸妈妈，对不对呀？
1: 小乖。

0: 当你解开别人的枷锁，就是解开自己的枷锁。
1: 大肚，大肚！
2: 啊，爸妈，你们怎么突然回来？
3: 那天我们跟你讲电话，感觉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请假回来看看你。
2: 啊，那你们这次会回来待多久？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当然要多陪你几天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呢，有差不多40万个失智症的患者，而且每年呢都会快速的增加，差不多15000多人。那失智症呢，目前是最难照顾的疾病，所以人人都闻之色变，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或者是家人遇到这样的疾病，要怎么样逆转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申一中

0: 沈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健康促进讲师巫凤约先生，
2: 大家好。
0: 你也太年轻了，所以我瞬间不好意思叫你老师啊。好，这是巫老师今天首次来到本节目，
2: 是。
0: 一定有他的道理。特别我们讲的是失智症，
2: 嗯，
0: 他既然不是医生，医生已经有生医师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今天会坐在这里的原因。听说你在23岁的时候，曾经一度短暂的失智。为什么会这样？太年轻了吧！
2: 我当时啊，其实是车祸啊。那车祸之后又被那个肇事者，就是撞到我的那个司机，他身高190几，然后超大只的，就拿着那个拐杖锁，然后就往我的头靠下去，我就失智
0: 天啊，你是骑摩托车
2: 了。啊，
0: 吗？
2: 对，我骑车啊。
0: 那这个人也太恶质了吧！
2: 还好有戴安全帽，要不然我就直接就没命了。
0: 直接原地登出。
2: 哎，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看一些偶像剧八点档电影演的都是真的，
2: 更夸张。
0: 什么王子变青蛙之类的，都是这种概念，
2: 是，
0: 就是真的失智了，
2: 真
0: 而且
2: 的。
0: 那么时候那么年轻。好，所以这个您的状况跟我们理解的失智症比较不一样，我们觉得是上了年纪活太久，是不是用脑用过度才会得到失智症啊？但听说您的这个医学情况是偏向血管型的失智症。所以，我先请教一下申医师，
1: 请说。
0: 中医怎么看待像他刚刚被人家敲猫瑞奇这种血管型失智呢？
1: 血管型失智大部分是它症状好像症状就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比较偏向记忆退化，以前的记忆都没有了这样子，那比较偏血管型的，对。
0: 所以这个是外伤造成的。
1: 对，它是外伤。那一般我们所知长辈大概跟退化有关系，所以他的案例。蛮特别的，真的蛮
0: 蛮
1: 特
0: 特
1: 别，蛮特
0: 别
1: 别的，
0: 的，所以常见吗？
2: 应该不，当然不是很常见啦。比较常的是像中风啊，对，或者是一些这种疾病，就是慢性疾病造成累积造成的一些状态。对，那我这种属于意外急性的，
0: 那你中间失智多久？
2: 大约2周的时间，但关键其实到现在20几年后，我的大脑坏掉的区块还是坏的。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也还是同一个那个车祸后的我，并没有就因为时间变长我就变好，也没有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脑袋有一块地方坏掉了，
2: 对，
0: 所以造成你失智。
2: 对，
0: 那你2周以后呢？你怎么就恢复了呢？
2: 其实完全没有恢复啊，当时也没恢复，一直到现在也没恢复，只是我认为，路已经走到这边了啊，那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让我知道说，我的生命还活着，那就上天既然留我有命嘛，那应该是还有事情要做，所以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要再回到车祸前的那个状态，已经是
0: 不可能的
2: calling
0: 事。
2: 啊，对，那既然不可能，那现在的我应该就是一个至少还有残余价值的我，那这个残余价值呢？往后走，能不能把它走得越来越有价值？这是我当时一个转念，所以我一转念，它就算好了。但其实症状没有好，只是心态好了，开始就越来越好这样。
0: 这个叫做转换一个赛道，
2: 对，可以
0: 转型成功，是这种概念。
2: 可以这么
0: 听
2: 说，
0: 说那个时候还得到忧郁症。
2: 也算，因为我已经对前途是完全不抱希望的。
0: 才23岁。
2: 对，
0: 嗯，
2: 当时100分。然后突然就掉到20分，你能想象，光人家问你一个吃饱了没，你要想，现在有没有吃过，然后再想一下，那刚刚有吃了什么吗？现在算是吃饱吗？然后再回人家，要想这么的，多个资讯，你才有办法组合成一个你吃饱了还是没吃饱。
0: 哦，
2: 真的很难。
0: 那我请问一下，那短暂的失忆后来恢复，那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啊、家人或是小时候的事情？
2: 当时其实父母什么我都能记得，但是反应真的很慢，而且是连漫画书都没办法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看爱看书的，觉得书字太多看不下去。那看图还可以，那失智那个时候我有拿出来看哦，拿漫画起来看，完全看不进去。
0: 然后书都看进去了，
2: 哎，书也看不进去，连电视也看不进去。
0: 哦，
2: 对，所以你会看
0: 没
2: 到
0: 有
2: 很
0: 办
2: 多，
0: 法进入脑袋里，
2: 没错，失智症患者坐在那边看电视，其实他真的看进了什么也没有，
0: 也
2: 他
0: 没
2: 只
0: 有，
2: 是就是 在那里这样。
0: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申医师，这样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失智症主要的病因有哪一些呢？
1: 如果按照中医，我们会从五脏六腑去看，嗯，那一个是所谓水海不足，嗯，那另外还有肠胃虚，
0: 这个是念水哈，骨髓的髓，水海不足，
1: 对，还有这个。肠胃虚损的、哦、那还有气滞血瘀的、嗯哦、大概会分这几个部分、嗯、那各对应有不同的症型、嗯、那就会跟现在的类型有点类似，西医的类型有点类似这样子。
0: 對，好，水海不足以西医的角度来看就是阿兹海默症是不是？嗯嗯，脾肾两虚就是属于血管型失智，你这种的，
1: 对，血管型失智。
0: 痰浊阻窍症是不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这太专业了。来，淤血内阻症、额颞叶型失智症占 5%， 所以其实最多的是阿兹海默症诶，占 70%， 诶、哦、常见而且多用于高龄或退化型失智症早期。典型症状就是过眼即忘，是不是？智能减退，神情呆滞。好，这就是中医眼中的失智症啦。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巫老师啦，你自己走出失智症之后，听说让你起心动念投入失智症健康促进领域的是你的外婆，嗯，好特别。
2: 对，我当时失智后，嗯，然后决定重新启动我的生命啦，就开始往更好的地方走。嗯、那其实马上要面临的就是读研究所。那研究所好不容易把它读完，我又到了，
0: 你连字跟图都看不进去，还可以念研究所，金价就厉害、
2: 欸。真的，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把它完成的，总之最后完成。那完成之后，我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到台湾其实是16年前。那当时一回来就马上面临我外婆失智的问题，她是会就是忘记人，然后会
0: 那时候几岁？外婆几岁？
2: 外婆83岁，对，那她忘记人啊，还有什么忘记关瓦斯，忘记关冰箱，数字大小搞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怎么花钱，这个状态就很严重。那最严重就是忘记关瓦斯，因为会造成全家很大的这个
0: 生命问题。
2: 对对
0: 对，
2: 大家在上班也都会挫了胆这样。对，那最严重当时是一个礼拜3次没关瓦斯啊。就太频繁了，我们已经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后来我就突发奇想出一个，我以前能够变好是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那我的外婆有没有机会也觉得自己生命有价值而变好？我觉得有机会啊。对，所以我就跟外婆讲说，哎、欸、阿嬷，最近哈、喔、常常有人没给你关家属，阿嬷就说嘿啊，那也安尼，然后我就跟阿嬷说，哎、欸、阿嬷，可以请你做我们家的天使吗？帮我们顾家属顾冰箱啊，顾冰箱顾瓦斯的这个守护天使。那我们全家都要上班，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待在家里。然后阿嬷就说哦啊，那一个好哦，他的眼神是很炯炯有神的，就是看
0: 着被赋予重任，
2: 对，他看着我觉得说可以。然后当他说可以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忘记关冰箱、忘记关瓦斯，一次都没有。一直到我后来做脑的研究，我才惊觉到，其实它还是会发生。不过被他另一个人格，就是那个天使的人格，又发现自己又把它关起来。所以这个是不断在他生命中发现。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的结果不就是要不要发生忘记关嘛？
0: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后来我才把很多的这种如何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结果变成一个系统。
0: 很有意思哎。那请教一下那个申医师，在你的门诊里面，你有发现失智症的患者有增加的趋势吗？
1: 有啊，大概以前大概我统计大概每50个一个，那到现在大概我们说65岁以上啊，我们用65岁来分，65岁以上，但大概12个有一个，所以我看那个资料，其实10年前的资料大概是26万，那今年大概就像主持人讲40万，预计10年后又会到50万。所以那个趋势很恐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超高龄社会。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那你身边有朋友、家人得到失智症的吗？
1: 我爸爸有个朋友，他住高雄，那今年99岁，他是男性。那
0: 人瑞呢？
1: 对对对，那因为他我们就去看他嘛哈、嗯，那他当初就是十年前有发生过，有发现说，哎，他一直重复的问某件事情，
0: 嗯，
1: 后来说，哎，他有失智症，
0: 嗯嗯，
1: 那可是这十年当中，我们发现他的变化很缓慢，
0: 嗯，
1: 这样子，那当然。当然
0: 还有你说
1: 退化
0: 很
1: 缓慢，
0: 嗯，
1: 那当然他是有持续治疗啦，
0: 嗯，
1: 哦，所以他现在不会像你刚才讲的说忘记瓦斯那很恐怖的事情，
0: 嗯，
1: 对，那也认识家人，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那也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怀疑人偷东西呀、啊、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还不错，
0: 嗯，
1: 对对，那像我自己门诊也有一个患者，他是帕金森氏症，
0: 嗯，
1: 哦，那他每个礼拜会从板桥自己做这个。那个捷运来我们医院针灸，
0: 嗯，
1: 那我发现他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医生啊，我会不会以后变成这个不认识我的家人？”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恐怖了，
0: 嗯，
1: 这样子，那我就说不会啊，你只要持续治疗，你维持现在这个情况，你就不会。那哎、欸，也是四五年过去，他一样还是问同样问题啊，可是就是不会啊，这样子，对。
0: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巫老师23岁的时候得了，因为车祸得了失智症，听说你后来。这些短暂的这个失智的经验让你注意自己的健康，现在改吃素了，听说吃素之后它效果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休息一下。

0: 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很多人都会认为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的一种嘛，哈。但是只要这个开始忘东忘西啦，或者是记忆力变差，大家都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失智了？那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正确啊，是真的吗？
1: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老化，通常会有一些这个退化，会忘东忘西。但最主要是说，我们提醒他以后，或是给他一些线索，他会想得起来，那就是正常退化，没有到失智。那大部分到失智，他已经完全忘记，根本不记得这回事，然后也否认，那就有差了，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那个巫老师好啦，这个很多照顾者会把失智症患者当做小孩子来对待，甚至认为失智的人没有感觉，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大小便失禁啊，白天当成晚上啊，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而且很多就是现行社会上面很多家属也好，或者是照顾者，对，他们真的就把孩就是失智症就像孩子，所以要骗他啊，然后各种的安抚，还有什么，其实就是像孩子一样。但那样子的状态真的会让他变好吗？其实你会发现长期追踪，他们是越来状态越就是各种有状况的时候是越来越频繁。对，因为你让他在那一个当下其实感受到的就是你在敷衍他，你在骗他，然后他会把那个感受存在他的内心。因为失智症虽然他的认知不好，但他的感情还是好的，所以他感情感受你都在骗他，你都在什么，他就会慢慢累积累积累积，然后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爆炸。对。
0: 这个很多照顾者呢，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失智症没有药可以治疗，吃了也没有治好的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失智症没救。有一些人极端一点，会觉得看医生也没用啊，就不用看啊，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就是如果以他现在来说，就像那个吴老师刚才讲的，他有一块是已经坏掉了，那一块真的不可，我们讲不可逆，但是他还是有好的部分，好的部分要维持。如果真的没有维持好的话，他的退化速度会很快，我们讲那个断崖式的下降。那比如说，他可能两三年之后真的就不认识家人了，然后整个情绪也崩溃了，然后就是怀疑东怀疑西那个，然后另外自己的免疫力也下降，很容易并发其他病。所以，坏的那部分没办法治疗，但是好的部分要维持它，怎么维持就持续配合治疗，让维持好的部分能够越来越还依旧健康，这是最好的策略，这样子，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罹患失智症不要放弃，有没有治疗是差很大，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好不好？不要忘记吃药。好，来，退化速度，如果说完全不治疗、不干预的话，它会成为断崖式的斜坡，认知功能会迅速的恶化。但是如果有积极的接受治疗的话，包括使用了药物或非药物的治疗，它会呈现平缓的阶梯，可以将轻中度期拉得很长，就失智的慢一点，
1: 对，失智
0: 是
1: 慢一点，
0: 恶化的慢一点。
1: 对。
0: 在日常生活上面呢，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它很快就会失去自理的能力，然后需要24小时的照护，对不对？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在引导之下，他还是可以完成部分的家事，甚至他可以自己吃饭，也可以自己上厕所。啊，在家庭气氛，我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如果都不治疗的话，长辈终日就会焦虑嘛，然后打骂、猜忌，家属就会身心俱疲。但是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长辈的情绪相对会平稳安详，那么家庭呢就可以享有比较多的和谐时光。再看后期并发症的部分，如果都不治疗的话，它就会频繁因为骨折啦，还有误验啊，引发吸入性的肺炎，反复住院。其实全家人也都很辛苦。但如果有积极接受治疗的话，他的体能维持会比较好，可以减少后期压疮或者是致命感染的风险。所以请不要放弃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刚刚说到治疗的部分，还是要请问一下巫老师啦。哦，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短暂失忆的之后，你就要开始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后来你就选择了吃素。
2: 其实吃素跟我现况比较好，跟包括年龄的看起来比较年轻啊，还有我的思绪比较通达、比较顺遂哈，是有关系。吃素啊，那当时吃素的关键原因是，我去参与了一场活动，然后那一场活动是要你身无分文，要在异地活5天，就是在一个你
0: 这
2: 从来没
0: 是
2: 去
0: 实
2: 过，
0: 境节目
2: 哎，类
0: 吗？
2: 似，对，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看实境节目，觉得说很有趣，但是为什么要去？ 经历这个，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一无所缺，就是要的东西什么都有，食衣住行都不用你，去伤脑筋，对。但是若是收没有呢，食衣住行什么都没给你安排，你要自己来，你光吃这一件事情你就头很大，你不可能吃草吃树皮嘛，而且那个还是公家的这个财产，那个也不行，对。所以食衣住行你要怎么自己去完成，那一个主办单位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开始去想办法觅食啊，自己想办法活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哎，这段时间五天的时间你们最好不要碰到肉，因为肉它有一个所谓的能量值是比较低的，那肉是低能量，你要是吃了低能量你整个人就会跟着一起，
0: 你要消耗你很多的能量出去，
2: 除了身体的能量以外，还有一个是属于能量上面的那个高低能量，像蔬菜，绿色蔬菜，像是菠菜啊、地瓜叶这种都是比较好的高的能量，那肉啊，不管是哪一种肉啊，只要有经过宰杀的那个能量都会比较低，所以我为了让自己能够这个不要进入低能量，我就没有吃肉，那是去年四月，所以当我开始不吃肉，欸，那五天真的就过得很好，对，所以后来就
0: 所以一直维持到现在，
2: 对，就一直就是决定不吃肉，
0: 就十几年了，
2: 欸，没有，是一年多，
0: 哦，一年多
2: 持续在进行中，
0: 哦，祝福您好不好，
2: 谢谢
0: 好，我们要刚才提到这个很多失智症患者连原本熟悉的事情他会突然间不会做，好，那所以失智症患者是不是没有办法学新的东西，是不是学了就忘了，
2: 好，但是多数人会觉得说啊，他应该就没有，就是反正讲了一下子就忘了，所以可以骗他，但实际上他的内在的那个感情区块是很好的，而且是比我们一般人还要更敏感的，对，是很根本不会忘记的，所以一个人像 有人喜欢虐待，有没有一下子就觉得他反正他马上就忘了，但是当那个虐待的行为你的内心就是对他是不好的，他会接收完之后他会一直记得你，是对他不好的那个人，他并不会忘记，对，那在讲到能力上面，其实我们在给他做一些好的刺激，例如我们常常会做这种这种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呢，一次一只拇指，然后一次露一只拇指，这种动作他能不能学得起来，可以，他但是跟一般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大部分的人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他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对，但是失智症患者他可能需要一个礼拜，但是最后他能好控制之后他就会了一个新的技能，所以失智症它是能学习，它并不是完全就只能摆烂。
0: 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申医师啦，所以你遇过最年轻跟年纪最长的失智症患者是几岁？
1: 我遇过最年轻大概三十几岁，
0: 也太早了吧？
1: 对对对，这个医学上它定义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中间的族群叫做早发性失智，对，那这个在台湾的盛行率大概千分之一，所以不要以为
0: 不要以为年轻就不会得到失智症，是不是？
1: 所以还是有这个族群。那台湾好像我看的记录好像二三十万有千分之一的盛行率，所以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当中有早发性失智的这个族群这样子，
0: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一定是手机玩太多，电脑玩太多，所以生活上有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刚刚您说三十五到六十五是不是是早发性失智症，
1: 对对，
0: 这个人才十九岁，好，来，中国有一名十九岁的青年被确诊，他在十七岁，十七岁也太早了吧，都还没长大成人呢，十七岁的时候开始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上课没有办法专心，阅读能力退步，短期记忆快速恶化的症状，检查了脑部的影像，它显示它的海马回萎缩，脑脊髓液检查也符合阿斯海默症的典型生物标记，因此医生认为高度的符合阿兹海默症。换句话说，他十七岁、十九岁就得了阿兹海默症啊？
1: 对，
0: 这有办法治疗吗？
1: 就是
0: 常见吗？
1: 就是他已经有坏的那一块，就是比较不可逆啊。但是我们会让它好的部分能够继续维持，甚至好的部分可以更好。哦，对，这个我们那个就是脑力会越来越好嘛。所以不能放弃，一定要积极接受治疗这样子。对，
0: 我知道这种逻辑就好像，比如说失明的人，他可能他的其他感官会被放大。
2: 对，
0: 比如说他听力特别好。 或者是他嗅觉特别好，所以就算你那么年轻得了 早发性失智症也不要担心，就帮助你其他的部分把它放大。
1: 对，
0: 好，那这个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失智症是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是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是这样吗？您摇头，对，赶快告诉我们答案。
2: 其实失智症它真的人都躲不掉啊，就是每一个人后面都有失智症在追你。那你如何不要被追到？先决条件就是你要跑得比他快。那什么叫跑得比他快？刚刚声音师也有提到，其实脑就是用进废退，使用它就会进步。那你废就是不使用，不使用它就会退步。那什么叫不使用？生活里面你常常做的一些习惯的事情，它其实就是让你的大脑呈现现在一个就是安逸，它不用有什么新的刺激，哪怕是很复杂，像弹钢琴，还有什么跳芭蕾舞，对，若是你是已经变成细胞记忆，就是你不太需要动脑，你的整个执行看起来很顺，但是你的大脑其实没什么在动，那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持续的动？我就跟所有的观众讲哦，它叫做好的新刺激。给生活中提供一些好的新刺激，像不打球的人去打球啊、唱歌啊、跳舞这些，对，他就会开始产生一个动，他就会变好的一个过程。
0: 那巫老师既然讲说这用进废退，大脑如果不用，大脑就容易失智。那如果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吃了很多的保健食品，或者是中药材补脑来预防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吗？休息一下。

0: 大家都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核桃还是什么？很多保健食品都是用脑过度的人看在吃的，是真的有保健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中医的，你刚才提到核桃嘛，它真的是在以前记录是可以补脑，没错。但是如果是扯到退化这一块，依照目前的国际期刊研究，大概目前所知道一些保养品没有什么效果。我举例来说，一个是银杏，银杏可以促进一些血液循环，但是目前期刊研究它对预防失智或改善失智没有什么效果。那第二个就是鱼油，也常被拿来提到。那鱼油它在这个初期来说有一些改善效果，但是如果中重度的失智就没有什么效果了。那第三个常被提到维他命 B 群，那这个 B 群它是改善神经的部分，那对神经性血管失智可以，但是如果其他失智症就比较没有效果。所以对这个也对期刊研究对这个保健食品的效果其实还蛮质疑的。那我们会比较推荐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很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讲吃素啊，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改善的方式这样子。对，
0: 好，那很多人说像刚刚这个我们巫老师说用进废退，越用越灵活，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打麻将的人都不会得失智症，不会退化啊？
1: 这个有几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最著名的是在伦敦有个伦敦大计程车司机的大脑研究，他们发现伦敦计程车的司机，因为伦敦的它其实很复杂，路线很复杂，所以他们要计各种路，那他们发现根据他们去检查这些司机的大脑，他们发现越用越厉害，他们大脑越用越厉害，那因为他们一个是他们要计很多路线，而且要开车也不停的在寻找这些路，要认识路，这样子，所以这个越用越厉害。那另外一个很著名研究是修女研究，在这个它是美国的研究，针对678名。

0: 生活品质，甚至看不出来，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这样子，所以越用越好，这样子，对。
1: 所以是真的用进废退，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打麻将，或者我们去开 Uber，是不是？我们读经都有帮助。好，那到底怎么样叫用脑？是一定要工作，还是一定要学新的东西比较有用？
2: 刚刚有讲到打麻将，我也要特别提一下。如果是你本身就会记牌啊、算牌啊，然后想办法把台数打大，那你的大脑其实就很多在运用嘛。那个或许会是一个像计程车司机哦，或者是救护车司机哦，那个研究里面，他们是最低最低罹患失智症的人，对。但是有一群人是为了不失智而跑去学麻将，哇，那个就很严重，因为他跑去学麻将，能学到什么？根本不可能算台啊，也不可能记牌啊，他就是只能找到三张一样的。去碰有没有？然后找到什么一二三去吃啊？这个刺激真的太少，然后又常坐，一坐3个小时、5个小时没运动，最后的结果其实大脑的刺激少，运动更少，那结果
1: 效果更不好，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对，所以刚刚讲的好的新刺激，要尽量能够让身体动起来，而且是要有趣的，你不能是你自己很抗拒，明明就。
1: 硬要我就是不喜欢打麻将，硬叫我学麻将，
2: 对，要不然就是很怕球，球一来就那个好像被狗追一样，对，然后还硬要去学球，那你就会整个很恐惧，然后很害怕，那又没有达到好的效果。
1: 是，好，那如果我没有想要学的东西，但是我热衷社交活动，比如说当志工，好，跟认识新的事物或是新的朋友，这样子有用吗？
0: 有用，对，因为当志工，第一个来说，我们当志工，需要服务人群嘛，那都会接触人群，那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人家讲，然后我的大脑就会刺激研究，判断他到底是讲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回应，所以对大脑是很好的刺激，这是我们讲要跟人家互动，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因为他当志工，他要负责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要负责一些计划，然后他要去执行，那大脑就会开始转，我要等一下要去怎么做这些事情，他总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所以对大脑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刺激，所以当志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方式，这样子。
1: 就是社交活动要维持住，
0: 要维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不要一直退缩回家里，对不对？好，这个巫老师也常常训练一些失智的长者，你觉得他们经过训练之后，对于他们的脑退化有逆转的效果吗？
2: 有，所以为什么我会有一本书叫做《向失智说再见》？对，这一本书的核心精神就是要让大家改变设定。什么设定？就你会觉得说失智了，它不可逆嘛。刚刚曾医师也有说，其实脑坏掉的区块就像手断掉，它是没有办法再长一只出来，坏掉它不会变好。因为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修脑的，那但是我们还知道还有好的地方，把好的地方透过刺激变得更好，它可以强壮到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强，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全失智的专班，那里面的长辈在进行的，今天上午我们其实才刚完成一个班，那有新的学生，那个学生是家属哦，他为了他先生，来体验这个课，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失智的人能做到的，也就是全班都是失智症患者，他是
1: 没有失智，他一个不是，
2: 对，然后他却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
1: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
2: 他们做一些，例如我们就是让电视机前面的人，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我们手就是维持着拍手，然后脚呢，一的时候脚抬膝盖，一只脚的膝盖抬起来，二的时候脚放下来，三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再抬起来，然后再放下来，就这样，就1、2、3、4、5、6、7、8，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等一下只要8个8拍，然后3不拍手，6要举手
1: 啊，好难哦。
2: 对，你待会做做看，
1: 我一定做不
2: 完，完全就整个卡到不行。对，那他来就是超卡的 啊，但是其他失智症长辈他们就玩得很开心，他们为什么做得到？因为他们经过了锻炼，而且是很好玩的，我们大家一起互动，
1: 没有排斥感，
2: 没有啊，然后就玩着玩着，他们做到，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啊。结果新进来的那个学生，哇，整个就是哇，
1: 所以这还是要锻炼，
2: 对，
1: 还是要经过训练，对不对？
2: 是会好的，
1: 好，不用担心。所以除了动动脑之外呢，新医师帮我们推荐一下，我做哪一些运动，也对于防止 这个退化有帮助呢？

0: 推荐有四类运动，第一个是开放互动性的，就是比较有跟人家互动的，不管是打球或者跳舞，跳什么国标舞，跟人家跳舞，那这个会有互动。我们刚才讲跟人家互动是好事，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慢跑啊、游泳啊，这个都算。那有氧气，这个有氧运动嘛，氧气比较够，它会提供大脑足够的养分，那会比较预防失智。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神经平衡的，譬如说太极拳啊、瑜伽这一部分，那这个可以让你的心理自律神经比较平衡，那有助于释放一些多巴胺或血清素，对大脑也有一个帮助，这样子。对，那第四个就是肌肉锻炼，那肌肉锻炼它很特别，因为第一个。我们肌肉会长辈嘛，如果是长辈会面临肌少症，那肌肉锻炼也会对肌少症有帮助。那另外很特别的，肌肉它会分泌一种激素，那这个激素它也会刺激大脑，所以对预防失智也是很有帮助。所以这几个运动都可以交互来运用。那最主要是要动起来，要有这个意愿动起来。我刚有说。这个要去跟人家互动，但是我发现很多失智症患者，就像我有的患者，他们突然就不想出去，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就是退化蛮快。如果一个人关在家里会退化，一定要出去走、出去动，才会退化的改善退化这样子。
1: 那请教吴老师啊，就除了这个您刚刚教的一二三四，你还会建议他们做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2: 其实刚刚申医师说的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生活，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也发现很多的人这些知道，但是却不会去做，因为他本身就不愿意出门。对，所以我们或许在第一个关卡，得要是他能够接受，他愿意。好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工作人员在闲聊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啊，爸爸就不想出门。那你会想要帮他安排，例如去吃好吃的，例如去哪里哦，有分多金怎么对，但是他就不愿意，因为那是你安排好。所以我反而针对不管你失智或是类似你想关心的家人已经有一些症状，你可以跟他提出这个支持他的论点，例如说，爸爸，你觉得这个去那个山林溪玩比较好呢？还是去大溪老街逛比较好？那你给他两个选择，那他听完他觉得大溪比较近，山林溪可能空气比较好。他跟你讲说山林溪，说那我们可不可以陪你去啊？我们也好想去哦。那这个就变成是他的决定，所以他的决定啊，那好啊，那我们可能看是 AA 制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家人用你们合适的方式让他愿意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就是他要愿意。那当他愿意以后，后面就可以安排，申医师刚刚所说的，互动性的活动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先让他愿意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从零到一的那一个第一步。
1: 就是刚刚申医师讲的嘛，不要让他一直往后退，退回家庭里面，
0: 没错，
1: 他就会退化得更
0: 更快
1: 快
0: 更
1: 了，
0: 快，
1: 对不
0: 更
1: 对？
0: 快，对。
1: 好，所以这个失智症除了这个需要一些社交，然后需要一些这个新的刺激，其实我觉得家庭里面家人的理解跟支持陪伴也很重要，你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
2: 是，
1: 对不对？这很重要。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我们孙医师前面有讲35岁到65岁很可能会得到早发性失智症。那65岁以后叫什么？
1: 失智症，
2: 失智症，对，
0: 不是晚发性了，就是失智症了，是不是？好，所以失智症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有帮助。但是初期的症状不容易发觉嘛，所以先请教孙医师，早期会有什么警讯啊，或是症状的？
1: 当然最常看到就是他会忘东忘西，然后这个。重复问那个同样的事情，对，那在我门诊有一个初级检测啦，初级检测就是说我说三样东西你帮我记住，比如说火车、月亮，这个老虎，火车、月亮、老虎，然后再开始问他数字的减法，请帮我讲20减3是多少，17减3多少，14减3 11，11减3等于8，8减3等于5。那请问我刚才，他如果都可以这样减下来都答对，那就最后再问我刚才问的那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他都可以回答出来，基本上就符合啦，符合这个还没失智的情况。当然我们还会问啊，你是谁啊，你今天来这边，今天几月几号啊，那你来这边，这边是哪边啊，那现在总统是谁啊，这个都会问。那如果这样问起来如果都还没有的话，就基本上还正常了。那如果还有更细的，就要更细的一些，有一些失智症的症状，我们就会再评估这样子。
0: 对，所以我知道以后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电子锁要先设定这些题目，答对了，答对了，家里的门不要才会打开，答错了哇就要被关在门外，这样你就很认真努力去记，是不是？这应该还有好方法。好，开开玩笑。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巫老师啦，你觉得陪伴失智症患者会不会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怎么做？
3: 对。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要让他觉得他有用嘛，所以他决定的事情我们在顺着这件事情去完成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其实三林溪大溪其实都是我们想好，只是我们把它抛给他，好像是他自己决定的。对，
0: 让他有做主的权利，是不是？
3: 那他其实他会觉得自己有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日常生活中，我有设定了一个叫做安心三环法，就是三个环，一环扣着一环，最后就可以把它包得很安全。第一个是肯定他，支持他，就是我们怎么让他觉得他是被肯定的，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当他混乱的时候，例如他已经吃过饭，我刚刚我们闲聊也有提到，就是吃过饭然后还想吃，
0: 对。他不知道，他忘了，
3: 他忘了。那明明才刚吃过，但是看着你们都在吃，为什么你们
0: 没有叫我？
3: 对啊，我的嘞、那你就要支持他，你不能说啊，你都假鬼啊，你吃过了，就你直接站在他对立面，两个人就很容易吵起来。社会新闻也有那种公公拿着菜刀要去扑媳妇，是因为他觉得他都不给我吃，
0: 他虐待我。
3: 对，然后他这么有力，怎么可能没吃？对，他一定是一些误会啊。那个误会怎么把它消弭到最低？就是你要支持他这一件事情。那他想吃，你又不能真的给他吃。那怎么办？你就要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对啊，这样子你有给他吃吗？没有，那你也支持到他想吃这件事情，对，所以当他觉得说，我混乱的那个状态，你就要站在支持他的角色，那转移他的目标，让他不要一直纠结在他没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打电话给老板啊，叫老板送过来啊，或什么之类的，对，那他的状态就会知道说，你有听到他的需求，而且他也正在被满足中，虽然还没有真的满足。那你最后要不要满足他？要啊，在下一餐的时候满足他。
0: Uber 到了，
3: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我帮你叫 Uber，
3: 对，就是大概
0: 是这种概念，
3: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失智症在初期的症状，有10种警讯你要注意的，看你是35到65之间的早发性，还是真的就是失智症。第一个，记忆差到会影响生活，意思就是说我手机找不到不算，是不是？要有影响到生活才有可能是失智症。第二个，东西乱放找不到，我明明就记得我放这里啊。我妈以前有一次那个栽赃我，她说我把一笔钱放在你那里，我说我没有，她说明明就有，就哪一天在哪里旁边有谁的时候我交给你了，我真的快吓死了。后来因为我们家小孩很多嘛，问了一圈啊，在妹妹那里 我就松了一口气，我的天儿啊，好，所以东西乱放找不到是一种警讯。来，对时间地点容易混淆，这很常见，对不对？好，熟悉的事物却不会了，什么意思？他以前会写书法，现在突然间不会写书法吗？
3: 之类，或
0: 有可能哦、喔，
1: 对，他可能本来会煮饭，现在不太会煮了。对，
0: 这个就是一种警讯啊，
1: 对
0: 不对？言语的表达书写困难哦，
1: 他会说不出来。他说，
0: 他说荧光笔就是那个有颜色的笔，
3: 对对对，
0: 就类似这种概念。
1: 对。
0: 好，计划解决问题有困难，哦，这个真的很明显了。判断会变差，警觉会降低，理解影像空间困难，个性情绪明显改变。我相信对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或者是他从职场或社交中退出。就是没有想要交新朋友，或是退回家庭，他会觉得恐惧。
1: 所以以前你觉得他很那个很 social 的，突然变成他不常出去，就把一个人关在家里，那这个就是他一个个性的改变了。
0: 好，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很容易认知错乱，然后一直会喊饿这件事情。好，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吃饭，好，除了说我帮你叫 Uber 以外，那我到底要不要让他吃啊？他万一他真的很饿，只是上一餐没吃饱。
1: 当然我们要注意他真的是不是饿吗？如果真的饿，还是要让他吃嘛，不过我觉得就像巫老师讲的，我们要去支持他，就不要跟他辩解。你不要去否认他，你刚有吃哦，会否定他，他会很生气。那反而要顺着他。对，你现在肚子饿了，但是现在怎么样怎样？比如说现在有打外卖啊，现在现在这个饭正在煮啊，那医生有说啊，你真的肚子饿，你可以先吃点东西啊，等饭菜好了再吃啊。那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也许可以暂时缓解他的一个注意力，那就希望能够顺的带过去这样子。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吵着要吃饭这件事情，这失智症患者呢，他们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这时候身边的人真的很辛苦，要怎么陪伴情绪起伏大的患者呢？
3: 他情绪其实我们都也是一样啊，从一些大数据发现说，其实他之所以会现在这么容易暴怒，都是过去陪伴的家人一直都用骗的，一直都用一些
0: 错误的方法对待他，
3: 就是你在纠正他。例如他说今天礼拜天，他明明就不是礼拜天，然后你就会跟他讲不是啊，今天
0: 你就跟他杠上了，较真，
3: 对，
0: 是是，
3: 你想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对，其实他自己失智症他已经做对了，对啊，只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对，所以你要用你的对来框他，那这样两个人就会一直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我在今天在教那一位新学员，因为他是为他先生嘛，他先生他就很爱跟他先生较真，我就跟他说，来，你先生的状态其实就像5岁、3岁的孩子。那你是一个大人嘛？那到底是5岁、3岁的孩子直接像大人一样比较容易，还是你像5岁、3岁的小孩比较容易？我们先降低我们的维度，至少先跟他在同频啊，他就是在那边吵闹，你就陪着他嘛，对不对？陪着他之后再，你是大人哦，你不是跟着他往坏的地方走，而是你要带着他往好的地方走，两个人是一起走，不是你在那里下达指令。今天是礼拜一，怎么会是礼拜天？那个就是下达指令。那要是他说今天礼拜天，你可以问他说，那礼拜天你想做什么？你有没有顺着他？有吗？而且你也没有骗他，你没有说对，今天是礼拜天。这两件事情在不骗的情况下又要支持他，这个其实是家属最难最难，但是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大概就60分，
0: 效果会比较好，
3: 对，
0: 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家人的支持、理解跟陪伴之外，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穴位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老化的。
1: 像譬如说我们脑部的退化嘛，那一般我们会头皮针就会针灸几个穴位，那当然自己按摩也可以啦，比如说百会穴，当然我们这个头皮中间的交叉点百会穴，那在百会穴这个旁边四周大概旁开2寸的地方，它有我们叫四神聪，聪明的聪，那就是对脑部有帮助，所以都可以按摩这些，那帮助延缓退化。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情绪部分，就是他情绪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就会找这个神门穴，大概在小指侧这边按摩，那另外还有一些内关穴，那这个通常我刚才讲的这个百会穴什么，那通常白天可以按，那这个神门穴跟内关穴就可以在傍晚按，因为傍 傍晚，大部分傍晚就会情绪有点偏差，因为跟那个脑中的荷尔蒙有关系。嗯，哦，那另外就是睡眠部分，睡眠部分就可以按那个脚底的涌泉穴，嗯，一个是晚上泡脚，一个就是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会针对这几个部分来改善，这样子。对，
0: 虽然说这个退化是这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延缓它的退化速度，不要太快，特别是失智症患者更需要家人的理解、支持跟陪伴。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申医师跟巫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八月十八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西班牙马德里近郊森林大火延烧，大片林地被烧成了焦土，灾情不止影响到居民，也让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被毁、食物短缺的困境。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灾后走进灾区，准备牧草、饲料、饮水和救援用品，协助受灾的动物渡过难关。
1: 森林大火过后，大面积土地变为焦黑，部分区域甚至留下动物遭火焚后的遗骸，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这次灾难约有8万公顷土地遭到大火无情焚烧，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食物来源也受到影响。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辅导法师觉心法师带领下，准备10个站板、2大箱援助物资，包括牧草、甘草、饲料、米糠、饮水设备以及药品和救援用品，分别送往2个主要受灾区。当地市府及动保团体代表接受物资，也对佛光人主动走进灾区关怀动物行动表达感谢。佛光会表示，灾难面前生命不分人与动物，希望在灾后最艰困时刻提供受灾生命一点生存机会，也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关注后续救援及森林复育工作。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迎接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的交流，期盼未来能够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2: 介绍星云大师的10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民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行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共有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与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1: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3: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没想开悟的话，我们逼因缘足够都开不到。
1: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4: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2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1: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志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吸引台下听众座无虚席。
5: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2: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志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6: 但是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联合报有，
2: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借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的餐厅经营者，在实作中认识各国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1: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6: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7: 吐司卷里面
6: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1: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8: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1: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块豆腐能够变出多道料理，响应国际佛光会蔬食 A 计划，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蔬食料理课程，透过简单的食材跟实作体验，鼓励民众从每一餐开始实践健康蔬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0: 锅子里豆腐香气四溢，搭配不同食材，变化出一道道创意料理。佛光山芝加哥沉浸中心举办一块豆腐的无限可能料理课程，带领民众运用生活中常见豆腐，制作四道健康又营养的蔬食料理。
1: 可以了吧？
0: 从元气毛豆豆腐、黄金玉米炒豆腐到翡翠豆腐饭、凉拌洛梨豆腐，学员分组动手实作，法师也逐桌指导料理技巧，让大家在合作过程中体验蔬食料理乐趣。课程同时介绍国际房会推动的蔬食 A 计划，鼓励民众从日常饮食开始增加蔬食比例，以实际行动减少碳排放，将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不少学员表示，透过亲手料理，不仅学到简单实用的蔬食食谱，也重新思考饮食与环境关系。希望把课堂所学带回家庭，让健康蔬食成为日常习惯。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及时解说与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创新与多元可能。
3: 好暖心，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味道。
4: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3: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4: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3: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4: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授课，不仅能够听现场演奏，还能够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透过亲自拨弦，感受古琴的柔和内敛。
5: 悠扬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6: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啊，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5: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到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7: 这人肯定是靠谱，原版是肯定拿不过来的。
5: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8: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9: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8: 对，
10: 没错。
9: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9: 初步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13: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9: 才来，
13: 来不及了。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来，带您一起来看到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2: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 国际罗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2: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吴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3: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2: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4: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对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2: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新生训练特别安排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主题，带领69名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5: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谭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6: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7: 笑容
6: 啊。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5: 谭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8: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运用技能。
5: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谭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9: 听到这场课，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5: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三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0: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生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5: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要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在地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活动。台湾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们走出教室，化身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11: 小朋友用力地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12: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11: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13: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1: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讲座，以幸福白发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与佛法分享，带领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及人际相处之道。
14: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15: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16: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15: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17: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过得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15: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北传灯分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生活讲座，邀请资深治疗师带领佛光助念团义工，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学习如何在帮助他人的当下，同时稳住自己的内在情绪。
18: 突然间他跟我说，赵老师，我不能生病，我不能垮，这个家一直都需要我。
19: 说起曾经面对车祸患者如何以专业安住对方身心，陪伴宣泄情绪，
18: 我就放到他的小腹，另外一只手放在他的心跳心脏，我要他感觉这个身体，用触觉让他慢慢的回到身体。
19: 超过20年丰富临床经验，带领台北道场僧信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找回自己与生命更深的连结。
20: 我们每天都在呼吸，只是我们有的时候

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中元节即将要到来，为了要兼顾习俗及信仰以及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金纸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此外，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金纸或是线香来祭拜，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1: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2: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层贡献。
3: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

0: 做的，所以变得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精神其实是只执着抓酒，抓精容易走，只将容易走。哦，啊量只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1: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工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2: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1: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植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渐渐出现红字，不要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为了要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众正视代谢症候群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4: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5: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劳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5: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6: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5: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3: 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颞颚关节疼痛与张口卡卡，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过去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如今林口长庚医院医疗团队展现创新突破，结合雷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精准医疗新里程碑，不仅荣登国际期刊，也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曙光。
5: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7: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5: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7: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 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5: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4.4 倍，只要两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

0: 恒温才能够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1: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2: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液，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1: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肺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3: 入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1: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九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品台北采访报道。
4: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5: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6: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7: 患上新冠紧急，快
8: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9: 我要做这个手术。
10: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9: 我认为是复检症，
1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3: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1: 快到出血点。
1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9: 1%，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个国家28支顶尖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亚军。小将们能够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师生牺牲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还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好，欢迎，谢谢老师，郭教练，欢迎。
2: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耶。
2: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5: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6: 其实我觉得蛮

0: 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1: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2: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1: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3: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4: 同学们有三个心，就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1: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弱势的学童最好的鼓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日本桃园采访报道。
5: 由外貌协会跟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与助人的暑假之旅。
6: 滚动的扯铃随着武林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非常记得要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与压力，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跟家属参加，创下了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
6: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诸位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0: 这场球赛由味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换个角色，尽情为球队加油，也帮自己充电。
7: 长庚医院连续3年获得幸福企业金牌奖，今天长庚医院北部院区举办幸福长庚家庭日，有超过2000多位的员工跟家属到场来为中华职棒加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曾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传统信仰不只是单纯拜拜，更承载了世代记忆。为了要让年轻世代更轻易了解传统科仪意义，台南市推出特展，以魂灵信仰和祭典仪式为主题，结合沉浸式空间、数位展示和实像互动任务，带领民众认识府城代表性民俗。
8: 啊，你镜头才出名。啊，这么趣味需要弄镜头。嘿，大家这摆台湾拢咧拜拜啊，镜头嘛拢收起来。台南无同啊。
9: 传统戏偶演出琉璃阵、宋江阵等传统阵头，台南推出，请自愿收灵2026 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特展，从台湾传统信仰出发，透过情境空间、数位展示及趣味任务，将传统无形文化转化为贴近现代生活互动体验。
10: 他有把它实质的意义跟做出跟年轻人的互动，让你去操作，那你会有兴趣，那把这个意义让你讲懂，哎，为什么我们要拜拜，为什么在这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文化习俗 要按照古礼，但是改变了它传播的方式。
9: 民众跟着任务一步步探索，展览以十项互动任务邀请民众深入认识安平镇城隍庙公圃、西港挂香及被耍抢元宵等代表性民俗。
11: 这个展览是要做较侪囡仔知影，也一寡咱大家平常看的，啊，毋过无啥知影啥，用足简单的这个纸张的方式，予大家透过咱十个任务点，予咱大家拢会知影做啥，咱要安尼做安尼啊。
9: 以沉浸体验重新认识传统信仰，民众看见热闹祭典背后深刻人情记忆和文化脉络，让无形文化资产不只被保存，还能继续活在当代生活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真长台南采访报道。
5: 从越南远嫁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的家乡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12: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13: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4: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2: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15: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甘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都跑到那个味道。
12: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蔬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消

我叫陈瑞斌，我出生于台湾。那么呢，我13岁离开台湾到奥地利维也纳念书求学。钢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哦，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0: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古典音乐的国际舞台上，要能够得到欧美爱乐人士的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13岁就只身一个人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去学习，然后呢，在他20岁之前呢，就已经在不同的国际钢琴大赛啊，那么得到了第一名啊，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他呢啊，创下了好多的啊这个钢琴家梦寐以求的记录啊。那么在啊，不但获得了俄国钢琴大师贝尔曼啊所收的唯一的亚裔子弟，那他也曾经啊，那么在美国好莱坞啊露天剧场啊创下了年度最佳卖座记录。那么他指尖流泻出的啊这个高度的技巧还有情感啊，只要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那么欢迎钢琴家陈瑞斌。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13岁你就一个人啊到奥地利去学习啊，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年纪耶，13岁还懵懵懂懂嘛哈，而且到只身到异地，语言可能也不通哈。然后呢，据我所知，哎，你也没有家人在那边陪同你学习啊。那跟我们先讲一下当时的心情好吗？
1: 当时有机会去维也纳，那当然是我梦寐以求了。
0: 对，
1: 因为维也纳就是音乐之都，从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很珍惜，也很把握。但是去到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容易。然后第一呢，那个考试就是要当场去考的。那因为在维也纳都是公立学校，所以它限定的名额非常少。我一年录取个因为我当时在奥地利，后来在德国，他们都是公立学校，而且名额限定非常非常少。那我机会考上，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到了一些你什么都要做，警察局的签证你也要去做，你还要去跟警察局说服，说怎么可以让我下来留下来。然后当然就是语言，因为德语实在是在那个时代是很难接触的一种语言。
0: 对，
1: 在台湾，
0: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一边除了钢琴的专业学习之外，还要学这个德语啊，两个同时并进的在学。
1: 对，德语，然后所有的学校的科目全部都要用德语去学习。所以在我很积极努力的在前四年把所有的那些复修课程全部用德语把它结束，那这样我才就说比较有办法，比较更专心的，不管是参赛也好，演出也好，因为这个时间分配是太困难了。
0: 那我相信啊，那么一个人在那边求学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一定有很多非常困难啊艰困的这个时刻，你是不是可跟我们分享挑一段啊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你觉得特别难熬的那个时刻是什么，你怎么度过的？
1: 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那个实在是要居住对一个学音乐，尤其是弹钢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都怕吵。
0: 对
1: 对，我去奥地利的时候，我大概前一两年我就搬了至少3到4次。然后呢几乎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怕吵，
0: 都被房东赶走，
1: 都被房倒不是房东啊，就是大家怕吵。第一次我给了3个月的房屋介绍所的一个租金，一个月就要离开了，根本拿不回来。
0: 邻居的抗议，
1: 对，整栋就是签名这样子。然后第二次也是房子要房屋房东要卖，整栋要卖，然后第一个请走也是我。但是很好玩，那个买那个我居住那个房子，后来我在纽约卡内基演完之后呢，大家聚餐的时候我竟然碰到那个买主那个夫妇在纽约，对，又请我回去住。然后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很复杂。对，
0: 那我听说那一段时间因为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是没有网络的时代啊。
1: 对对。
0: 所以跟家人之间的联络都要靠通信。
1: 嗯。
0: 打电话是很贵的事情。好，你好像连续有十年都没有回到家里啊。
1: 嗯、
0: 哦哦。那跟我们描述一下，那十年一个人在那边，你是怎么度过的？因为一定会很想家嘛，啊、哦，难得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海外。那个时候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
1: 第一，我觉得能够身处在欧洲，尤其是维也纳了哦，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它的环境、它的人文、它的文化。你假如说你只是很单纯的去学校上课啦，或者练琴啦，我想一个人在那边十年，可能很多人会真的，也许真的是撑不住了、嗯，因为真的会精神崩溃、嗯、这样。但是呢，那个文化、那个氛围哦。说实在的，你不管跟别人聊天或者你去的地方，有很多真的是值得你可以参与其中的，然后呢，还让再来就是我学的东西是音乐，那么又跟不只跟文化，还有跟当地很多可能就是有连结，文化方面有连结，包括跟作曲家啦，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有连结的地方。那不管你是去参访，或者是用敬畏的心情，或者你都是可以跟自己所感受到的这些都有关联，还有他的音乐会有可能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量是最多的音乐类型的活动，或者艺术类型的活动。嗯，那虽然这是占据我很多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它也更培养了我对这个音乐的对这个文化的热爱。所以其实也许十年就这样过了，没有跟家里联络，但是它却是一个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0: 所以你跟一般人的一个普遍的生活经验是很不一样啊，因为像你求学，像我们一般人也都有求学啊，可是求学跟家人相处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成长时期的生活，交朋友啊，游玩啊，等等很多的其他的娱乐啊等等哈。那这些在你的成长的经验当中都是都没有这些经验。
1: 我可能到了那个地方，因为不一样的环境，所以那个成长娱乐可能跟在亚洲小孩子不一样吧，我觉得不太一样。
0: 那这种欠缺你现在回看啊，那跟你现在的艺术啊有没有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现阶段也是蛮严格蛮自律的，因为说实在很多那种游玩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游玩，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比如说我同学朋友啊就说，哎呀，这个去布达佩斯3个小时火车而已就到了，
0: 对，
1: 那都是很美的地方啊。然后呢我就说，哎，我可卡到比赛我都没办法去，我都要牺牲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说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说实在的，我现在大部分也是要，我假如忙于全世界巡演的话，其实要游玩也就要自己想办法就是了。对，
0: 因为据我了解，虽然一开始你是去维也纳嘛，但是你后来其实并不限于在维也纳来学习，居然欧洲啊，像什么意大利、法国、德国什么这些其他国家的音乐学校，你也都有去那边学习。
1: 对对。
0: 那你自己一个那么小那么年轻啊，去各个学校去申请啊，找老师啊，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1: 对，基本上就是那个我很幸运的在除了维也纳以外，然后德国的学校也德国音乐大学也是最高文凭结业的，然后法国也因为有给我奖学金，所以法国的学校也我也去了一些时间，那后来跟我老师，这个我老师贝尔曼的时候，他平常不收学生的，然后他的生命期也不是很长，那刚好他在要收学生的时候，我应该算是他第一批的，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批，因为他那个他收学生时间是蛮短的，所以我就有幸又跟他有这一层的关系，是这样。所以那再加上说我人身处在欧洲，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说我各个地方在欧洲讲究，不管是德奥也好，法国的东西也好，或者俄罗斯的东西，各方面的一些文化不一样的 这些文化的分别也好，或者是传承也好，传统也好，我都有机会接触。
0: 因为你在这个几年之间的时间去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学习啊，那这个对于一个学习钢琴的学生来讲，是平常的吗？就是说所有在欧洲那边学音乐都是这样呢，还是说因为你内在对于各个不同作曲家他背后的文化的这种好奇想要去了解，所以自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这样的目标，要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学？
1: 我是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真的是有广泛这样的兴趣，但那个兴趣也是都是大部分也是跟艺术有关的比如说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很多音乐会也好，歌剧，我第一年去就是我听的看的，就光在维也纳看的几十部以上啊，60部以上，一年了，一年。然后就是要排队啊，站票啊，我也是这样做。然后即便到今天为止，我也去了很多的博物馆，艺术看不完的博物馆，每个地方抽空。但是其实也不是我这么做，我的老师，贝尔曼或者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只看过他们过往，他们也这么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这样子。
0: 我想呢，这个学习音乐为什么说环境这么重要那么陈老师呢除了他自己的一个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从老师那边也得到很多的一种经验的传承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跟我们介绍。
2: 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那么呢，天分我想是上帝给予的哦。当然天分也需要练习，那但是这个练习并不是说你是一天练几个小时，不是这样的。尤其我想练习是在于你的专注力，在于你在当下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专注。除了天分以外，还有对文化、对音乐的追求跟热情，那还有也许是综合很多你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各方面，所以呢，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跟舞台。
1: 陈老师啊，就像我刚刚介绍说，你在20岁之前啊，多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钢琴大赛啊，都是具有指标性的。20岁以前就已经拿到5个第一名了啊。那么相信你参加的比赛远不止5个啊，当然有的得名，有的啊没有得名啊。那为什么要密集的参加这么多比赛？是不是那边学习钢琴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呢？还是你本身为了要生存，必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嗯，
0: 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比赛哦，尤其是在亚洲哦，或者是华人哦，对比赛的定义，太过好像说比赛就是决定生死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哦，各类型的活动项目都是这样子哦，有赢有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赛有很多，有时候是运气啦，或者是有各方面的其他因素你不知道的哦。那早期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也有掺杂政治啦，都有啊。对，那比赛呢，基本上对我来讲呢，只是说实在出发点。只是为了说要去观摩，同全世界能够同期同代的这些好手们，然后呢，就不一样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一般是观摩的心态。
0: 我是觉得完全100%抱观摩的心态。那么呢，我相信呢，在欧洲老师们呢也应该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论点。
1: 那么很多人呢，在比赛失败之后啊，其实都很挫折啊，或者就没有勇气去参加下一个比赛。
0: 没错。
1: 可是可见你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不知道您参加了多少比赛啊，相信里面也有失败的例子。那你那时候还很年轻，为什么你就会有一种信心啊？比方说，也许失败之后没关系，你再继续再比。你在哪里得来的这个？
0: 因为我看过，我自己本身经验就有一个经验了。OK， 那个我在一个比赛里面，前面有一个在我名次排我前面的啦，他赢了我。然后呢，我在下一个比赛一个星期里面，我又碰到他了。结果那次我赢他了。
1: 那第二次又碰到他的时候，不需要自我武装，或者内心其实一点恐惧都没有。
0: 因为我就所以那时候我从10几岁我就领悟到说，这个叫做人生常态，这没什么。我只不过一个星期内不可能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你把场子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不一样的评审他们的喜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也不会说因为说我赢了他，然后我就觉得前面那个比赛怎么样了，然后我比他好还是怎么样，不是的。那我就知道原来比赛不应该去把它看成真的好像决定生死一样。那况且很多艺术家们也没有参赛，或者是很多艺术家们也是在比赛里面得到挫折，可是到最后还是得到很大的尊重。
1: 那这个是透过自己的经验得到的体会，还是说那时候也有一些老师来帮忙，比方说有给你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传承？
0: 其实没有，因为在欧洲的时候，很多白人老师大概们也就是说学生自己要去管理了，他们比较少那个。对，那当然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也没家人在旁边，所以这方面的心理建设都是我自己要去克服了，相当困难，真的。比完赛之后，有时候我有比赛抽到1号的啊，然后半夜拖到半夜才抽签，搞早上8点就我就第一个上去了，我根本没睡觉，我上去比啊，刚开始第一轮就是我就是1号，我有抽到，但是我也晋级了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你比完赛的时候，你不管是在哪里身体不舒服啊，或者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因为我从

0: 十六岁开始，十六七岁我就开始参赛了、嗯。那些的心理建设，我家人当然就不知道，所以非常辛苦。然后到异地的时候，语言不通啊，嗯，因为我去参赛的地方都是我自己一个去，没人陪同啊。嗯、
1: 所以听您这样描述，比赛不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专业技术的比赛，其实也是一个心性的磨练啊、哦。
0: 嗯，
1: 那当然比赛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获奖之外啊、哦，你也得到了一个后来收你为唯一的亚裔弟子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拉萨贝尔曼这位俄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啊，
0: 嗯，
1: 让他愿意来跟你见面。来考虑是不是要收你为弟子、嗯、
0: 对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他第一批其中一个学生、
1: 嗯、
0: 所以我是在一个大赛里面得奖之后他听说了，然后我在一个机缘里面是碰到他，但是呢碰到他的时候呢还跟他面谈之后还要特别找一个地方，然后他自己私下这样子听我开出的曲子，我弹了两个小时之后
1: 他开的曲子
0: 他要我弹就是我刚刚报备，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哦、因为他不根本不不随便收学生的，这他那个因为他是演奏家嘛，哦没有什么没有也做学生之后呢才有这个默契才答应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即便我已经是一个经过那么多比赛的得奖者那么多第一名了啦、
1: 嗯、
0: 所以可见呢他也对这个比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定义是这样。
1: 我曾经看一些报道啊，就是说你们这种他怎么教导你啊的那个方式、嗯、其实他也要付出，因为并不是说你们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地方直接到一个琴室碰面就好，
0: 嗯，
1: 你们要从不同的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没错，
1: 中间要经过舟车劳顿、
0: 嗯、
1: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当时、接受贝尔曼的指导是怎么样进行的。
0: 嗯，我当初跟他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彼此都在表演，他在表演然后我也在表演、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相约，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在什么地方见面这样子、
1: 哦、每次不同的地方
0: 有时候会不同，但是比有 也许有一个定点，他假如有回到他那个定点的话、
1: 嗯
0: 哦、但是当然不是在奥地利、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过去我就要坐车，我大概估计再转两三次大概要坐15小时的夜车、
1: 哦
0: 然后他也是也要坐一两次的转车、
1: 哦、
0: 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一个月我就一个月拿这么厚的谱然后去找他这样子，然后一次弹5个小时没有间断的，因为就是一个月才一次，然后就讲好那个时段、
1: 所以5个小时把这些谱弹完，
0: 对，
1: 然后听他的意见，
0: 对对、
1: 哦、
0: 然后他教就是这样、
1: 哦那么跟这个贝尔曼老师的师生关系大概他指导你一共维持多久、啊、
0: 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那个谱就是说吧，譬如说吧，他擅长的那些俄罗斯学派的东西，李斯特也好、
1: 嗯、
0: 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
1: 嗯、
0: 很多我这些他擅长的东西作品、
1: 嗯、
0: 然后就是每次就带5个小时的曲目的东西弹给他听
1: 因为他可能听完5个小时他给你讲的话的时间也不会很多吧，就是说你到底从他这个教导觉得最可贵的收获是什么
0: 没有很多，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就是他会针对我有看过他教我其他的同学们他就不是这样一套理论这样子，然后放在到处去演讲、
1: 嗯、
0: 然后要去放给每一个学生，不是的、
1: 嗯、
0: 这真的是因人而那个的说法，然后我觉得也许是他那时候还在台上表演也有关系、
1: 嗯、
0: 他会把他的这些经验们告诉学生们、嗯、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他倒是花了有一些时间都会跟我讲文化、
1: 嗯、
0: 会跟我讲他的过去、
1: 嗯、
0: 讲一个如何当一个艺术家，他也是非常辛苦过来的一个艺术家，本身也是所以我从他身上里面学到的不会只是技术、
1: 嗯、
0: 虽然他的技术可能是当时他那年代里面可能唯一在我看来 OK 可能 五个最了不起的

0: 技术就是说是非常代表性，大家从来不跟我讲技术，讲的还是人文，所以这个人文文化我从他那边学到的是真的是不可替代了，跟我在我觉得小时候在学校接触又是不一样的层面的，
1: 所以呢这贝尔曼老师啊，除了专业的一个提醒之外，另外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文化，他到欧洲也是他的异乡嘛，跟你一样从台湾去那边也是你的异乡，所以你们有一个同在一个异乡生活的相同的身份，相信他对你有很多可以同理的地方。
0: 那当然啊，因为他也是在历史上他五十都是他才有办法到西欧去表演，有一些政治因素，那但是他一过去就受卡拉扬看到，就马上跟柏林爱乐录 CD， 他也是很晚，所以他的过去也是我的借镜了，就是也是偶像，就说哦对艺术的热爱跟坚持，那么呢他真的是如同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也是去很多博物馆啊美术馆，我想这些也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热爱，他也不会说只是局限在一个练琴室啊，或者是他到处一样，那不过这个可能兴趣大家兴趣彼此有这个有相通了，我还没见到他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喜欢去这些这些地方去观摩，
1: 我想呢成就一个艺术家哦，那么你是音乐家，你不能完全只接受音乐相关的养分，所有的艺术都是成为你的养分，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陈老师聊。
2: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3: 真的是油葱啊，
2: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3: 好神奇哦，
2: 对对，好，很明显对不对，
4: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2: 对，等一下调一调
3: 好吃
2: 就是盖饭了，
4: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4: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5: 漂亮，
4: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6: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4: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6: 肉丝的那种口味，
4: 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拉赫曼尼诺夫的五首钢琴协奏曲的全部背谱现场演奏的记录，应该是目前也是第一个华人，然后现场演奏在亚洲，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老师跟他也是同班同学，因为这样的传承关系，然后再加上我学习也是俄罗斯这种学派的技术，所以演奏这个东西也是对我自己的热爱跟要求。

0: 陈老师，我刚刚提到哈，身为一个异乡人在欧洲啊，那么要受到啊当地爱乐人士肯定是不容易的啊。那么，那你觉得身为一个比方说台湾来的人，在演奏他们的音乐，他们作为他们观众，他们是不是也会想从里面听到一个来自台湾的人不一样的诠释，还是他们在寻找哎他们心目中就是接近他们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诠释？
1: 这个是两方面都有的，尤其身在欧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冲击，跟在美国应该也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也经常在美国表演，所以我也知道说，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在奥地利了，他们就说哦，这个演奏莫扎特还是要有我们的血统才叫做正统，他叫的他们就一般的学生的家长会提出这样的讲法，我都亲耳听到，但是你如何去证明说你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出生在台湾的音乐家，然后呢去说服他们，那这个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就说这个文化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同，不只是言语上，第一我也讲德语的，就必须要在言语上得到他们认同，对不对？认可。然后第二呢，还是叫文化，比如说在切入的时候呢，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们一桌进来就开始谈奥匈帝国的文化、奥匈帝国的历史，那对我就成一大挑战，因为我十三岁出国，我可能连中国历史都没念过，居然被切入那所以我就要去 study，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我是说这个文化，他的认可，其实他们耳朵都很锐利的，但听得出来说，哎，你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个文化真的有流到你的血液，有这种感受，然后呢，这样他们认为说，哦 ，OK， 你是跟这个欧洲几百年，或者是更上千年，我不知道，就是更多的正常的文化的这个连结，音乐文化连结。那第二呢，就是说，我现在当然也是有扮演一个这样桥梁，我觉得是很好事情，就是说，同时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因为我们作为华人血统，因为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也是非常。远久的这个文化，那这个文化怎么样的去得到他们的认同跟交流这方面各方面，那所以呢这文化中间是有串联的，其实文化是并没有一个断点的啦，只是说所以呢，那所以这方面我很高兴我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桥梁，然后也可以得同时呢去解释他们的文化之外呢，也可以有让他们发现更不一样的这种文化，
0: 所以为了深入他们的文化那除了你刚刚提到你常去博物馆，你也很喜欢去拜访那些音乐家的故居那为什么你觉得去看那个故居是这样的重要，是不是这对了解他们的音乐这个是一个就不可或缺的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因为历史上我想你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查得到作曲家在做什么但是呢你有可能有一点你那种憧憬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譬如说我去舒伯特所有的那个住过的地方、搬过的地方、到他过世的地方，我都去看过。然后呢，那种冲击有一个最大一个冲击，就是说，舒伯特在过世的时候，在他的房子里面留下的财产是什么？那他财产就一双鞋子，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他的财产。然后他上面写了一句，就是说他，我出生就是为了这个作曲家而来的。那他留下的就是这么多的作品。让他们年轻时候走了，那种冲击，我想去，不是你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哦。原来他的精神，他的理念呢，就是这样子。那么呢，你在，所以你那个绝对不是你每天为了比赛，然后坐在那个房间里，再怎么念你。

0: 你没办法去得到那个反正就是你去启发，所以就是那种冲击啊，
1: 是，
0: 或者是你到那个比如说我住的地方

0: 地段。
1: 我们都会想说啊，一个演奏家要练很多的琴，其实练琴之外很重要也是要体会那个作曲家的精神哦。
0: 嗯，
1: 像这些也是不可少的哦。
0: 嗯，
1: 那么除了演奏他们的音乐，你也很喜欢哎把我们的音乐带去演奏给他们听，比方说你曾经也演奏像我们高雄的爱河啊，或者说跟客家相关的这个寒夜啊，你都曾经把它带到这个欧洲的观众面前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你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2: 因为我在世界舞台去了那么多舞台上，说实在的，我应该也有这样一个记录，就是说，可能台湾出生音乐家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是最早期钢琴家吧。我二十多岁我就进了乌克兰了，我跟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经演过了。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其中一座桥前面，我也照了一个像，在还没战争之前，那我就知道，不管到哪里呢，我还是一个台湾出生的一个华人音乐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把这个属于跟台湾连结的这些作品带到海外去演出，除了推广之外呢，那么另外呢，会有几个效应，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他可能对他们不认识。或者他没有来过了，听了这些美妙的音乐呢，他们很想来看看，就透过音乐就可以先认识，先去体会。那么也有可能在场的就是有三十几年没回台湾的一些朋友们，会听的。我确实知道有某些人坐在台下是在哭的，那这些音乐是比任何的东西都能够更直接去感染
1: 语言的哈，
2: 对，去感染
1: 一个直接的语言。
2: 那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才发现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那就是跨越语言，没错。
1: 所以你似乎好像就是说并不喜欢局限在这个古典音乐啊，
2: 你只要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热爱跟那个一个决心决力的话，那么这是一份相当有趣的。
1: 不过我想也是因人而异啊，就像你讲的，现在的客观条件也不同了。
2: 对，
1: 现在有网络啊什么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你随时可以跟家人在视讯啊。
2: 没错没错。
1: 那么当初你受的那些煎熬苦，现在的人就不需要受了啊。
2: 没错没错。
1: 是，所以你也是开路先锋啊。其实非常谢谢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跟陈老师这边学到啊。热爱艺术啊，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丰富更美满。谢谢陈老师。
2: 谢谢。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3: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是何明贤，今年64岁。做葫芦艺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的一个事情。
1: 接上插座，点亮小夜灯，墙上这一排排整齐列队的葫芦光影，全都是出自何明贤之手。要把一棵原本朴实无华的农作物摇身一变，成为在黑暗中绽放绚烂光彩的精品。这一段转变的过程，可是浓缩了他21年的岁月。
0: 其实当初会以葫芦作为主要创作素材，是因为我们三林被定位为瓜果之乡，那农民种瓜，其他销售上市场上的经济效益并不大的。86年，三林开始推葫芦工艺，只是很可惜，第一个阶段到民国90年就全部停摆了。那我们93年会想以葫芦作为主要三林的特产，也是因为三林有了一座全台湾唯一的葫芦雕刻艺术馆，那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把瓜果的知名度打响，所以我就选用葫芦作为我们创作的素材。这个批是今年的葫芦，那其实我们材料处理最后都要晒干，第一个是要把外面皮去掉，它不能用烘干的，烘干它怎么会变脆？所以它借着太阳光慢慢晒干，这样晒干的品质会很好，而且借由太阳光的紫外线，那个来做杀菌跟消毒，以后长蛀虫几率也比较低，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要不断的曝晒。那这一批我们拿回来的时候，发觉在磕的时候含水量太高了，所以我们就继续晒，把它晒高一点，刚好我们高雄南部的太阳光够大，所以我们就接着晒。那晒了一个早上之后，通常我们会把它翻一翻了，因为它长在下面就晒不到，所以把它翻动一下，让它整个那个动来晒。我们会看晒到它那个水分干了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到室内让它阴干。如果说继续晒，有时候会裂，那就晒得太干以后它会裂掉。这个是皮去掉后晒干就这个颜色。所以不管哪一种品种的葫芦，什么颜色葫芦，晒干以后通通都土黄色。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品种，这个是我挑完要做灯的，已经挑过的。就是我们回来之后采收完葫芦，我们是会做分类，这些葫芦我要做成灯饰，这个葫芦我要做摆饰，这个葫芦要做什么，那长得比较形没有那么正的，我们又是做另外一个产品。所以我们田里面收完回来一批葫芦，我们第一个就材料处理完就接着做分类，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不同的产品。
1: 将葫芦完全晒干，达到木质化才能长久保存。在这场馆的仓库里，何明贤囤积了各式各样的葫芦，有大有小。这不仅能让来参观的民众深度认识葫芦的样貌，这些处理过后的素材更是他随时能取用转化为商品的庞大素材库。
0: 葫芦呢，因为品种不同，所以生长出来的大小形状会有所不同。那因为都是天然的，即使是同一个品种，两颗比较起来，它形状还是会有差异，这个是葫芦天然的特色。那一般我们在挑选葫芦，什么叫人家会喜欢的，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葫芦形状都不一样，有人喜欢长得肚子比较大的，有人喜欢挑上下比例比较对称的，那有人喜欢挑上面有一点尖尖的，其实都是看个人的喜好。那我们看到这三颗，其实它形就不一样，这颗上面就比较圆，这颗上面就多凸来一点点，那大小的话，这个肚子比较大，上面比较小。那在葫芦的寓意，就是人家会喜欢葫芦，就是它的口小，肚子大，东西易入难出。所以自古以来呢，它是一个招财纳福跟辟邪化煞的好东西。那这个是目前最小的品种，我们称之为亚腰葫芦，这是迷你型的。那亚腰指的是它上下有两个肚子，这个我们叫做小亚腰。这个最大可以长到大概高度7公分，那这个最小呢，低大概8公分，可是大小这个都会比这个大很多，所以两个完全是不同的品种。那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比较起来大小，这个一般在13公分到18公分之间的大小，那材质上形状上面也都会各有不同。那葫芦的使用，我们有这种做一个开口加一个瓶塞的，还有就让它保持有原来含地头的。那会有开口原因就是葫芦很多人买来是做收煞化煞的，收煞化煞 就会要求做瓶口的开口，那这个招财纳气的就会选择原生的葫芦。那按照传统的说法，葫芦在田里面生长的时候，它是吸收天地灵气自然而成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面很早以前就是把它寓意为非常吉祥的一个吉祥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从事葫芦创作会喜欢的一点。那也因为这一点呢，还蛮多人喜欢葫芦。那如果说我们来挑葫芦，一般人是喜欢它的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拿它来做成各种不同的作品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挑呢？一般如果说我们要做成摆件的，会挑材质比较厚实的。那怎么去看它的厚薄？我们从外面是看不到的那你就拿起来比较对手，就比较沉的，就材质比较厚比较硬的；比较轻的呢，就是材质比较薄比较松软的。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要做成灯，会选那个薄比较松软的，它透光度会比较好。比较厚实的呢，它如果拿来做灯，透光度相对就会比较差。那厚实我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们做成摆件，葫芦摆在家里有招财纳福辟邪化煞的作用，所以摆件呢也是我们葫芦在制作上面非常会使用的一种制作的材料。
1: 感受手中的重量，挑选出今天创作所要使用的素材。何明贤拿起铅笔，在圆弧的曲面上开始构图，一笔一画精准地勾勒出莲花的线条。这是二十几年来投入心力所累积的手感。不过在曲面上打稿只是第一步，更困难的挑战还在后头。
0: 像我们一般构图，这个就一个很简单的图稿。那我们在葫芦的构图呢，有时候单面构图跟全面构图。单面就是我只做一半，用一半去表现，保留后面一半葫芦的原来的材料。那另外一个呢，就我只把整颗都构满图。那这两者构图的时候呢，花费的时间会不一样。我要把整颗都构满图，那个构图布局就相对的，它需要比较新鲜去布置。我们就会把像莲蓬、莲花，就你到莲荷花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景，有的东西都把它搬进来，甚至后面还会加几个小蜻蜓。一般我们在荷花田里面比较常看到的是蜻蜓，而不是蝴蝶。那这样子就是算我们铅笔稿构图完了。那构图完之后，我们要雕刻，通常会用烙烧工具。这是我们用的烙烧工具，那这个也叫烙烧笔。因为它的线条比较细，而且温度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大概都会用到这一个。那温度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初学者会把温控调在比较低，因为烧坏的他没有办法改回来，烧得不好才可以烧第二遍。那我们就根据铅笔线稿呢再把描一遍，这个是做定稿。那如果说我的线条到时候是不需要保留的，我的线条就不需要烧得很黑，不烧也能刻。那你要确定你在刻的时候还不要把那个其他线条磨掉。那对初学者，通常在一颗图还没有刻完的时候，那个图已经大概一大半都被它所磨掉了。铅笔线我们在上面搓一搓，那个线是会掉的。就看到整个手都是铅笔粉。那烙铁的运用呢，它就是需要轻，不可以用力压，然后呢要保持在移动的速度上面要掌控得很均匀。如果说我稍微拿一个点停留的时间久一点，那个点是会被烧焦的。其实像有些人这样子就算快完工了，他只要加上一些明暗阴影足圆，这个也是一件作品，就弱化的作品他加上一些明暗的处理完这个也是葫芦创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弱点为主。那现在呢也可以加上雕刻。

0: 那第一开始我是用电动刀，后来发觉电动刀呢，它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工作的，一般最多两个小时。如果你一天给它烧八个小时，大概一个月就烧掉一只。哦，后来我会找气动刀，它唯一的就是要加上一个空压机，利用空压机打出来的压力，让气动刀快速旋转。但是气动刀的转速比电动刀高很多，电动刀转速一般最高大概到32000转，那气动刀可以到85000转。转速不同，它雕刻的速率也不同。那有时候我们在赶工的时候，必须要高效能的气动刀来做搭配，所以大概在学葫芦刻到第五年，我就开始大量的使用气动刀。
1: 在葫芦上刻出吉祥文字，装上灯泡，这款小夜灯成了这里最畅销的冠军商品。何明贤直言，比起做成高不可攀的纯艺术摆饰，让葫芦变成实用的日常用品，才是让这门葫芦艺术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并且继续走下去的关键。
0: 我们最早在做葫芦的时候，做来摆在家里的，客人买一件两件就不会再买了。但是他如果是买来可以当生活应用的，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很多，比如说一个家庭有5、6个房间，他可能一个房间就要放一颗。那他送给朋友，朋友家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所以有时候一个客人来，他可能都不是买一个，他买的时候还有想说，哎，我某某人要，谁要谁要，所以他一个人可能就买将近的10颗。好，这一件作品呢叫吉祥富贵，上面的图案呢是以吉祥图案，把牡丹图呢，用那个抽象的概念做在上面，那葫芦的谐音叫葫芦，所以呢，我们把这么大一颗整个刻满，那运用的是斜刀跟直刀的交错，让整个灯透出来，那具有非常不同意义。那这一颗也是我们做灯做最大的一颗灯。接着呢，这一颗它是我们目前在做工上面技巧性最高的一件，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复合媒材的创作，结合这个铜座跟多媒体音乐，然后用葫芦做这个灯饰来做展现，那整个是一个具有禅意的设计，所以这个我们叫禅意灯，就是一般打坐修行或在室内放心理音乐就非常适合这一个作品。它厉害的部分在不点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刻工，是刻到非常薄，但是不能刻破。那这个不能刻破，这一个对很多雕刻家来讲就很难了，因为它是非常多的羽毛片这样子组合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对葫芦不够熟悉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而且它点灯的时候每一片它亮度几乎都一样，这个是它难度的地方。
1: 除了制作精致的灯饰，何明贤也发挥他的书法专长，他将唐诗、宋词等经典文章写在葫芦上，让原本单纯的雕刻作品多了一份文学的底蕴，也成为他创作中独特的文化元素。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书法，那我觉得我们古人的一些创作呢，都是有图有文，文是可以很明显的去表现图的意象，那书法也是本身一个艺术创作的概念，所以呢，我就尝试着在葫芦上面用书法呢写了很多，经典文章也好，唐诗宋词也好，那一些耳熟能详的，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商品。有些人是为了这些诗词内容而买这些作品，那把图跟文章做结合，它也变成我们另外一种创作。那上面的字都是我的手稿。就拿毛笔直接写在葫芦上面，然后再来做雕刻。这一颗葫芦叫金刚葫芦，它的品种，那这个是大概在107年那时候种，108年材料处理好，雕刻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想说，种大一点葫芦，可以把很多好的经典文章书籍在上面做雕刻。那为什么选这一颗滕王阁序？这一篇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面算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它所引述的典故跟这个历史名言非常多，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读书的时候，为能不能写出好文章，其实书为什么要多读，可以从这一篇文章里面看到。那这个是用章草写上去的，直接拿毛笔在葫芦上面

书写，书写完以后呢，拿手工刀先把字的部分先雕刻完成，完成之后再以电动刀做后面多余的部分做去地，那上面呢是辅以牡丹做衬图。那这个整个完成时间以一个一天六个小时的工时来算的话，做了一个月好才完工，所以这篇呢也是我们算经典文章里面的一个精品之作，773个字，写是一气呵成，写了大概2个多个小时，其实写在平面上面，我们一般都写在宣纸上面或毛边纸，那个纸是会吸墨的，所以那个时候沾墨呢，就是整支毛笔都要浇墨，然后呢在上面书写，然后有些纸张属于那种会渲染的，还会晕开。那在葫芦上面写呢，它唯一的就是说它不会吸墨，那虽然你的浇墨的量不能像写在纸上这么多。第二个，我们在纸身上面停顿的时候，会让那个地方多吸一些墨，在上面停顿的时候它是不吸墨的，墨会流淌下来，所以它的行笔的时间停顿跟在纸上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幅度像上面比较小，中间比较大，下面又比较小，如何去把整篇文章的那个章法表现得很完美，其实跟纸上又表现得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立体作品上面跟平面作品上面还有材质部分不同的地方。这件作品是我们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个用手工刀完成的，而且呢是在葫芦雕刻上面第一次用浅浮雕的技法表现到最完整的一件作品，那所耗费的时间也最多，一天做6个小时，做了4个月才完成这一件。那里面有很多非常难表现的地方，就是于刀工的用刀的精致度，像光这个龙头的部分牙齿，那个牙齿就刻了一整天6个小时来把牙齿刻完。那葫芦它有一个特性，表越往里面刻越软，其实越软的部分是越难刻，刀子要够力，那不然那个刀子不够力一翻是整片就翻掉了，所以如何用刀很精准的去做雕刻切削，那个是比较有难度的。那因为早期在葫芦上面几乎很少有浮雕的作品呈现，那我们在台湾很多老师的技法大概到线雕、落烧、阴雕、阳雕，那浅浮雕的作品还真的蛮少的。那这一件也是完整从竹雕的概念引申到葫芦上面表现的一个方法。那我留这件作品留下来也是因为之前跟竹雕老师学习浮雕，那也把浮雕开始运用到非常多的作品上面，也让作品呢有很多这个质上面的一个改变。这个我们当初雕这个这作品的时候是在2009年开始设计这件作品，那一年刚好是龙年，龙年也那一年也是水龙年。那在中国历史上面，水龙最好的一条龙叫应龙，它是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的那一条龙。那我们根据那条龙的描述呢，做个这个图腾。其实我们在画龙的图案的时候，找过非常多龙的图腾，可是龙的图腾一般都画了老老的苍老无尽，或者图像式表现。那我们这个呢是以动物性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具有灵性的。那在雕刻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灵动的那种感觉。那整个刻完的时候，我们保留眼睛的部分，所以你看那个眼睛是没有点睛的，就是保留不点睛开光的意思。那根据我们中华文化历史记载，好的龙一点睛它就飞走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留在这边，所以呢这件也没有点睛，就留在这个馆里面做典藏。它有几个字，金鳞岂是池中物，它后面还有一句叫一遇风云变化龙，讲的是鲤鱼化龙的那个故事。那这一句呢是在有一本漫画叫风云里面的一个对联把它引用下来的。一般浮雕它有分高浮雕跟浅浮雕，高浮雕会应用在木头或其他比较厚实的上面做表现，因为它
的材料的厚度够。那在葫芦或是竹子，它有一定的厚度，厚度不厚，所以用浮雕它是比较浅的。那你浅雕还要让人家感觉有立体感，其实它的每一个边角的处理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这一个龙，我们看到龙须的部分，这个整个刻的深度不会超过0.2厘米，可是我们在视觉上面感觉已经刻了0.5厘米，那个效果怎么来？像这个龙须，你要把它刻成圆的，它就会有飘出来的感觉；如果你没有把它刻成圆的，它就平贴的，就不会有立体感。那这个龙须，你看到从这个鼻子上面下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比较深了，有没有？这里刻了就是只能是圆的，就看得更明显。这个地方就会有点比较扁，可是你看它是往圆的那种概念去做，啊，那这个水柱的喷发也是一样，你要每一个层次都安排到非常清楚。所以在浅浮雕表现立体感，如果师傅的功力不够，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年轻人如果在外面没有好的工作，我是蛮鼓励他回来农村。第一个，生活开销少；第二个，他只要花时间愿意吃苦，吃上3年，他的收入绝对比做外面的上班族还要好，因为时间是自由的。而且如果你喜欢葫芦雕刻，你每天在刻葫芦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很快乐的在家里做，又有人上门来跟你买东西，你甚至都不用出去外面卖葫芦，你的葫芦就被订完了，因为你一个人做绝对不会有量。那没有量，你有你拿需要去外面摆市集，家里做都不够卖。我早期做葫芦就是这样子，我每天只关起门来，我从来不出门，可是每个月就有30-50万的收入进来。那因为有这个收入，让我更肯定有信心可以把它做大，变成企业化经营。所以后来我开始教学，我教学不是要赚老师的钟点费，而是透过教学去找适合做葫芦的工作伙伴加入我的团队。那这样我的团队呢，才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跟创造更高的营业业绩，甚至将来踏足国际才有这个机会。如果我还是闷不吭声一个人工作室，那就是永远停在一个非常量很少的小规模。那我会很认真的教葫芦，我从来不怕人家竞争。我有一个原因，你要真的把葫芦做好，绝对不会有量，尤其你是走纯手工的，你没有量，那有什么好竞争的？每一个人做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一块饼，干嘛去抢别人的饼？所以做好自己才是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从事葫芦工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如果决定要走，就要抱定必胜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可以提早放弃。因为很多人通常看到遍布荆棘的时候，不会想要去开辟荆棘之路，反而会找一条康庄大道来走。那葫芦产业事实上就是一个遍布荆棘的，也从来没有人走过。那台湾做葫芦的人也不多，能够参考的成功案例更少，也可以说几乎没有所谓的成功案例。那我们用手指头数一数，台湾知名的葫芦家有几位，不会超过2只手的数量。那这些2只手数量真正能够赚到钱的，大概1只手都数不完。也是因为这个路很难走，所以你要做就要坚定信心。那坚定信心以外，接着你一定要先找到方法。所有破局的方法都是人找出来的，不是布满荆棘的路就不能走，未必这个荆棘是整路，也许它只有一小段，当你把它砍开之后，后面的康庄大道比你看得到的目前的康庄大道还要更好走。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去思考的。那既然下了决心，不要后悔，不要退后，更不要回头，因为回头代表你之前努力全部都是付之东流。

0: 打开眷村老旧房舍的大门，进到矮小的屋舍，可以看到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散落一地，有黑瓦片、红块木，甚至有一个个用来装饰门把的铜器，这些都是新兴区逍遥园内遗留下来的文物。
1: 因为这个屋瓦它都有名称，这叫鬼斧。所以呢，像这种铜器、铁器的东西，都是以前日本在做逍遥园的时候，他们做的时候用的一些器材设备。
0: 因为小偷入侵，逍遥园内脆弱的历史文物曾经被偷走，所幸后来被地方上的巡逻队找回，部分移至到行人新村内唯一留下的眷村房舍中。对于历史古迹能有机会整体保存，地方充满期待。逍遥园战后被政府接收，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管理，成为陆军802医院眷属所居住的行人新村。而现在老旧眷村已经拆除，日据时期就成立至今的逍遥园得以被保留。地方上期待建筑体能够恢复原貌之外，更盼望将整体周边规划为公园绿地，未来供给更多民众参观。港龙讯黄子轩、周福庆采访报道。
2: 我们现在在大谷光瑞的逍遥园里面，那最近逍遥园被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都市的秘境，现在重现在世人眼前。那逍遥园的话，过去大家比较知道是这边是行人新村啊，行人新村是晚期在战后才把这个逍遥园的土地慢慢把它填满的。所以过去被包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从六合路、从景田路经过，都看不到这栋房子原来有这么漂亮存在这里。
3: 我高雄人，但我祖籍是台南县柳营乡啦。民国61年，我南漂到高雄，我们就举家搬来高雄。
4: 那时候你看的那个逍遥园，它长得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印象。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民国61年来的时候呢，就是一栋换厝起起来尔，四周放眼过去都是田野，那时候还小，是念书啦。坦白讲，那时候是学生时代哈，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会去想要看古迹或什么。现在这个年纪的对古迹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媒体一报道啊，我就赶快过来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4: 那你今天看到那个逍遥园，它算是被重新修复成这个样子，你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3: 非常好啊。
5: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长大的，我住这边将近62年的时光了。逍遥园是因为以前很多传说是，日本天皇啦哈，或日本皇太子到边来的避暑胜地。那后来因为国军特税来台湾嘛，之后就给802总医院的眷属，给眷属去居住，那就是上面就住院长，底下就住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医官所住的地方来划分。那逍遥园就一直他们住在这里，那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一些外来的，就是譬如说其他地方澎湖啦，还有一些像外地来的住在这边。因为这边是一个空地，然后在这边空地就占地嘛，大家就占地，因为那时候土地都没有划分嘛，所以就占地，就大家开始居住了。它旁边就是还有一个眷舍，那个眷舍就是养马场，就是以前大谷光瑞的一个养马场，跟他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那后来国军撤退来台湾之后，就是国军国防部通子部那个一个15中队。就住宅在这里面，所以说这整个地方的管辖就是由十五中交给十五中队在管理。我是属于眷村外围一部分，因为我爸爸也是农民嘛，因为他也是大陆过来，所以说我们属于眷村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在属于这个眷村里面。因为一般让人家觉得是说，寻人新村应该照道理讲是一个很四四方方的一个眷村，

0: 也住在旁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当里长的时候，我因为有以前小时候就有这种印象了嘛哈。那我当里长之后，因为老农民啊一些老辈辈就跟我讲说，有能力的话把这个眷村给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眷村他们是觉得是说逍遥园，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逍遥园，我们那时候还是认为是太子行馆，然后他们讲说这个太子行馆蛮有意义价值的。所以说，他们觉得在台湾目前，他们说从南到北走透透，他们觉得这栋房子蛮有那个意义价值的。所以这些农民伯伯就跟我讲说，有能力就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1: 因为我们是建筑的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一来啊，就会从建筑的角度去思考，包括这个建筑物它坐落的位置跟它周边的关系。建筑的周边当时有很多还没有搬迁的这个眷舍，大概都跟它共构，有时候就挨着建筑物来盖哈。所以建筑物的原貌在初步的阶段，它很难完整的被呈现出来。那只是我们从东西南北四个立面的角度来看，它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四个立面，长得都不一样哈，就是它不是对称型的，然后它也没有很统一的一个我们称为叫做语汇，就是很统一的元素的样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那换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么大的挑战就更激起我们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当然当时也有机会哦，进到里面的空间。那看了里面的空间之后，也非常惊讶，我们就觉得，哎，里面看起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住宅，也不像个办公室啊，也不像个集会所，或者说都像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有很特别的这个目的的设定，或者有特别的一个任务要来盖这栋房子哈。所以从这个时候，大概历史的部分、历史的考究跟建筑的考究，这个地方就开始产生一个交汇点，大概是初期，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做拼图的。
0: 从我们争取到它修复，总共争取了将近13年的时间。我是觉得啦，我因为从以前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能够修复到现在是蛮不简单的，也经过大家一番的努力啦。但是在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说我对这些往生的老农民伯伯所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在找时间，要到燕巢清水公墓去跟他们讲说，伯伯，你们交付的任务我已经帮你们完成了。哦，那已经把它改建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对着我们自己的里面呢，也有交代，把以前一般潮湿黑暗的地方，能够变成一个亮丽光鲜的地方。那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突然努力的光荣史。那个时候，我们初期找很多人，但是就说很多人就讲啊，这个已经破破烂烂了，没有保持的艺术价值了，所以说这些人都没有很积极了哈。那另外后来刚好碰到以前我们的区长蔡伯英，现在已经退休了。蔡伯英蔡区长他帮我们就是提报给文化局，那文化局那时候在找他们文资委员一个杨玉芝杨教授。那杨玉芝杨教授他从网络里面去找，他很用心去找，刚好找到逍遥园这个区块，所以他觉得说，哎，这个跟这边现场有很像，所以说才提给文资委员他们在做一年的研究报告。那这是一年的研究报告当中，就由陈启仁陈教授，那黄超煌那时候是研究生，然后再由黄超煌来做一年的研究，然后才研究出来的。
1: 逍遥园大概在这个十几年前啊，第一次，我想是因为里长当时提供了一个我们类似简报的资料，因为媒体上当时有第一次的这个揭露了哈。那揭露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头绪哈，因为第一个逍遥园没听过啊，第二个对这个地方当时旁边都还有行人新村的这个眷舍包围，所以对很多人都很陌生。那运气很好，刚好那个里长刚好我们要接触到那个任务，想要去了解的时候，里长第一时间也是第一手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里长是在地的 在地长大的，在

0: 边住了很久，然后他对逍遥园的这个脉络也非常清楚，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里长就给我们很多的资讯，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研究的线头把它拉出来。我想这个都要归功于里长的这个当时的用心跟契机啊。
1: 以前这个空间都坏掉了，以前这个空间都没有人敢踩，因为踩下去都木头就陷下去了，所以说都没有人来做整修这个动作，所以说一直放着持续。
0: 事实上这个场域其实说起来还真的很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眷村的形态我们知道大概是在战后慢慢形成的，那这一栋建筑被刚好被包围在这个整个眷村的周边，可是它的样式都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有两层楼，那其他的眷村大概都是平房的形态。那第二个它有非常特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背后看到的东面这边，它居然有一个类似一个露台、一个阳台的样式。那这件事情就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因为这样的一样式，就即便在台湾既有的这个古迹或者历史建筑里面都算少见，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这栋建筑应该身世应该不凡。那直到我们开始去找到真正确定它的主人是大谷光瑞的时候，那从大谷光瑞身上就开始了这个历史线索的这个探究。

0: 那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就刚刚好是在这个角落哈，阳台的这个角落。那这个阳台哦，在逍遥园的空间里面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它在东边主要大的书斋的位置的正前方。那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唐破风，就是古典式样的一个日式的屋顶哦的这个角落的里面，它的位置是一个佛堂。那这个佛堂的空间，因为大谷光瑞本身他是西本院士教派的这个法主哈，22代的法主，所以他是一个宗教家，他宗教地位非常高，所以在他的这个逍遥园的建筑里面，佛堂是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照原貌把它修复起来。现在来到这个空间是逍遥园的主要入口，主要入口
1: 有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环东西，就是大谷光瑞的家徽。
0: 我们碰到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初期我们很难去辨别哪一些是原始的构件，因为它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它有很多地方有可能被改修了，或者有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毁损或者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开始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的建筑资料，所谓的建筑资料就是比如说图面设计图，或者是更在不一样阶段里面的照片。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那我刚好提到一个关键的年，大概是2010年左右，当时日本就有朋友跟我们联系了。那我必须说朋友那是后来的事情，就是有日籍的人士跟我们团队联系上了哈。那联系上了之后就延续着我们2008年的初期调查。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调查研究助理，就是黄朝煌先生。那黄朝煌先生他在调查过程中，他也把这一个初步调查把它扩充延伸成一个硕士论文的研究，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的研究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所以黄先生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就开始已经慢慢累积一些历史的基证、历史的证据。那直到日本的朋友第一次提供我们原始的会叶书的照片，就是明信片的照片，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逍遥园的全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高雄市历史建筑逍遥园它的原貌，那这个原貌的照片大概是在1940年，就是接近逍遥园完工的时候的照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里面逍遥园当时它的周边是非常空旷的，因为大谷光瑞先生在这边建筑逍遥园，他有一个建设一个都市农庄、都市农园的一个构想，所以逍遥园只是都市农园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是都市农园的核心建筑。所以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逍遥园本身它是一个2层楼混合式的建筑，风格有点特别，非常的奇特。那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入口处。那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在日式建筑里面我们称为叫做车技。那这个车技的入口空间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上面就是一个2层楼的建筑，我想这是第一个从外形上面看起来非常特殊的地方。 大概是我们开始调查之后的2年，对，1年多2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接触到它的原貌。那看到原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兴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就是至少照当时的原貌，我们知道这一份明信片应该是在1940年逍遥园刚落成的时候拍摄的，所以四个立面我们基本上都看得还蛮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挑战就一一被解开，比如说哪些部位是原始的，哪一些构件、哪一些样式是原始的，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照这个会叶书的这个资料来的。
2: 大谷光瑞这个人应该现在大家也都很好奇啊，不晓得这个房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主人他过去做什么事情，对高雄有什么贡献。 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大谷光瑞这个人，他是本院寺的法主哈。那正精确的说，他是日本的西本院寺的法主了，日本最大的教派。那这个教派在日本时代就是要走出母国哈，到海外去拓展。那大谷光瑞在他接任法主的时期，他就肩负这个使命，把宗教带到海外去。所以大谷光瑞因为走出了日本，所以他跟亚洲地区的关联又更加紧密，所以他也帮助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担任孙文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顾问。那他支援亚洲这边的这个复兴，其实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过去东亚这边受到列强的殖民，所以亚洲人都是比较抬不起头来的，变成人家来管。那日本是自己中心自强了起来之后，他有这样子的自觉，所以他希望说他的邻国也要把这些列强赶出去。出于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希望说亚洲这边的这个资源啊，可以统合起来共享，那不要被人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在透过宗教拓展他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他也去了欧洲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从经济、贸易、宗教各方面都很透彻了解。他生命中后半段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热带农业。那我们现在才开始因为逍遥园被修好，要重新来认识大谷光瑞在他生命晚期在发展热带农业的时候，以台湾、以高雄作为实验的基地，那段历史它的内涵。
0: 大谷光瑞来高雄、来台湾，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30年以后，他来台湾推热带农业、热带产业，所以他非常重视本土的东西，包括大家可能知道日月潭的红茶，是大谷光瑞引进大吉岭的阿萨姆红茶，跟我们当时日月潭南投地区的野茶做交种。配出来的，这也是他的这个事迹之一哈。那他推很多热带农业，他到屏东麟洛，他说要做柑橘；他来高雄，他说他要种凤梨。所以他跟台湾的这个近代的热带农业非常有关系哈。因为他在这个之前，他去印尼，就是去南洋做了热带的产业，做了一段时间，跑来台湾就被台湾总督府当作热带农业专家。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2: 日本时代的后期，他们已经开始发掘台湾有很丰富的资源，可以自给自足以外，还可以供应母国。那大谷光瑞他在经历了30年对南洋地区、对南中国地区这些热带的产业的研究之后，他比起日本内地的主要掌权的人，的观念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日本掌权的那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以 北方为重，南方就不太重视。那在多数的人都这样认为的情况底下，大谷光认为这是错的，因为在1939年的时候，日本自己的这个粮食还有能源方面都有一些局促不足的地方，所以都要透过台湾这边产出的煤炭、糖种种的这些资源去澳元母国。那他认为说北边这边满洲国地区本来就是出产煤炭的地方，都还要再仰赖台湾，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可笑的。那也凸显出台湾对于日本的生命整个国力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他加深的论述在台湾这一块。在1935年的时候，就受总督府之邀来台湾开热带产业调查会。这个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台湾的下一步要朝哪个方向去，要有一个定论，然后接下来从经济、政治、制度方面下去着手。那个时期的大谷光瑞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台湾岛之现在》， 作为台湾的未来的计划的蓝本，这样子的一本书交给高雄州。那为了写这本书，他去了台湾各地上山下海，做了很详细的田野调查，所以把这些调查放进他后半段的这些规划里面，让他产生萌生一个念头，就是他要居住在台湾。所以他把他南洋的事业结束掉之后，把资源统统集中到高雄来。
0: 好，有两个阶段，日本人从北方一直到了南方，得到台湾之后，他觉得说，哇，我们的国土就是我们居然有一个南方的国土，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日本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北方毕竟要种什么作物都比较困难嘛，所以当时第一阶段他就认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就是工业就在日本做，农业就在台湾做，因为台湾气候好，好，你说种稻米什么的，他第一阶段就制定这样子，所以他把台湾定义是农业，所以八田羽衣做灌溉啊，好这些，好中这个农事所做了到处做农事所了、啊、等等，就在做台湾的农业改良。好，这是第一期，他认为台湾是农业基地。可是到了大概1930年以后，日本又有一个转机，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南进了，他要南进，他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甚至到大洋洲，他发现说，哇，天如何，地方又大，那个物产也是非常丰富，所以他因为配合南进的关系，那个时候变成什么，工业台湾，农业南洋，他又转进了，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你看台湾有炼油厂，有炼油厂，有糖厂，好，有制盐的，有制糖的，有炼油的，好啊，台铝，好这些，但有一些是跟军事的供给有关系，可是台湾也做了很多工业设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转成工业台湾，农业南洋，所以它是有阶段性的。
2: 萧元在1940年11月1号开园的时候的纪念品，清水烧的这个盘子。那这个盘子，经过我的调查，它的背面有一个落款叫加光。这个加光一开始我们也摸不清楚，因为日本方面以为这个盘子是在台湾做的，所以他们把这个盘子叫做胶纸烧。但是胶纸烧比较有名的在台湾是在嘉义地区，那后来我们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讯。那我转念一想，大谷光是京都人，他很有可能是找京都当地的清水烧来做，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嘉光或是东光这个字的时候，终于被我找到是深野嘉光这个名师来做的。那道馆委托他做的这个数量，目前还不清楚多少个，可以确定这个盘子在当时开元寺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宾客。

0: 都有一份，再加上一套明信片，萧远的明信片当作纪念品。那深野加光那个年纪，在制作这块盘子的年纪是40岁，所以他在战后其实还是继续在从事这个清水烧的工艺制作。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要访问他的后代，看能不能找出这个盘子的身世。
1: 这一块是1940年大武光瑞萧远落成的时候，他的开元时候的纪念品，就是送给重要宾客的一个纪念物瓷盘。那这个瓷盘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16公分左右的一个瓷盘，非常的精致，因为它上面有台湾，然后台湾的周边有台湾的物产，有柑橘，有香蕉，有甘蔗，有水牛，有台湾的猪，有这个不一样的物产，热带物产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台湾岛，上面有点几个他注意到的城市，里面就有高雄市，尤其在那个点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从北到南最大的那一点就在高雄。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哇，今天这一集呢，我想很多人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常说，10个秃头9个富，但是其实呢，你知道，只要听到秃头，不管他再有钱，你总是会觉得好像是大叔的年纪呀，或者是总是会觉得头发没有不够的话，好像影响一些美观的感觉。所以再有钱，大家都想要换回青春，换回乌黑亮丽的秀发。那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请到一位专家，是长庚皮肤科医师，同时呢，也是长庚植发中心的主任，一起来欢迎陈建勋，陈医师你好。
1: 哎，佩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好陈医师非常的有说服力，
1: 哦，谢谢。
0: 对，有翩翩的长发，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困扰，应该是说蛮多人的，尤其是很多人是年纪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秃头的困扰。那当然，男生通常都会比女生多嘛，因为我们常听那个雄性秃，所以这个雄性秃就是指会就是在男生的这个，应该说在发生在男生身上。那他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造成这个雄性秃呢？
1: 是的，雄性秃它的全名叫做雄性基因秃。
0: 哦，
1: 那
0: 这
1: 其
0: 样。
1: 实不止男生会有，其实女生的比例也不少。那我觉得我的门诊来看秃头的比例，大概男生跟女生比，大概也有4:3，
0: 所以女生看
1: 所以女
0: 也
1: 生
0: 蛮
1: 其
0: 多
1: 实也
0: 的。
1: 相对多，而且女生头发少，或许大家的刻板印象觉得男生头发少秃好像也还 OK，可是女生那种刻板印象都觉得女生不应该是头发少的这个族群，所以其实女生来看的也相当多。
0: 我以为女生就是像，我们生产后。有时候会掉发，但是通常就是如果月子做好，好好修复休息之后，就会再长出来。
1: 对，那是产后的掉发，那种是暂时性的休止期落发。那休止期落发大概是产后的3个月开始，到产后半年会发生。那它就一段时间，3个月过后就慢慢会恢复正常。那不过女生其实也有雄性秃，它也是因为雄性秃的全名就叫雄性基
0: 基
1: 因
0: 因，
1: 秃。那只要有这样的基因，有雄性荷尔蒙，那雄性荷尔蒙不是只有男生才有，男生女生其实都有的，所以两边都有机会。
0: 所以这个雄性基因突是公平的，男生女生都有。那它的造成的原因就是里面有一个基因嘛，所以遗传性很高。
1: 对，讲到这个遗传性的问题呢，它是多对基因遗传，它不是只有以前我们学那个孟德尔定律，什么大 A 小 A 大 B 小 B 那么简单，它是好多对基因决定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有很多对基因决定，所以发生的比例相当高。在男生的话，统计起来有将近30几到40，女生其实我相信也将近在30% 左右发生的机会。那在欧美人更不得了，白种人他们发生机会，简单的说，30岁以上大概有30%，那40岁以上就是40%，80岁以上几乎，你看白种人几乎，大概有，哇，maybe 8个10个里面有8个都秃了这样。
0: 所以如果说家里面的人有这个秃头的话，那等于是说你就会有秃头的几率就更高。
1: 对，发生机会其实相当高。不过坦白说，我的门诊当中来看门诊的求诊说，我跟他说他是雄性秃，通常有一半的病人会回我说，家里面没有人秃头，为什么我会秃头？那我相信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或许家里面真的没有人表现出来，那因为正好爸爸有，妈妈也有一部分的基因，可是他们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那或许他们其他的远房的亲戚有，可是因为不常见面，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核心家庭，就不是住得那么近，所以即使有也看不出来，或者是有的话，因为秃头都不想被人家看到，所以想办法去掩
0: 也
1: 饰。
0: 都遮起来
1: 是，
0: 了。
1: 所以家族史的正确性有时候我会打一点折扣，不见得那么正确。是。
0: 了解。那另外就是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有男性荷尔蒙，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秃头。
1: 对，是。那其实有古代最好的例子就是太监了，太监是绝对不会秃，因为他没有男性荷尔蒙，即便他有那样的家族基因。对，
0: 所以我们只要男性荷尔蒙减少，就比较不会秃头嘛，是这个原因吗？
1: 即便你有这个基因，可是你没有男性荷尔蒙，可是不管男生女生，正常人
0: 都
1: 身上
0: 有，
1: 都会有，除非你是有一些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制造不出来男性荷尔蒙，那你可能就即使有这个基因，他也逃过一劫，不会秃头。是。
0: 好，所以呢，今天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我们就是要给你一个希望，要告诉你绝对有方法，
1: 谢谢。
0: 对不对？这个方法很多，因为我想没有人想要自己的这个，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希望就是有浓密，可是随着岁月，随着年纪，多多少少都会掉发，这个困扰当然大家都曾经有过，所以呢，里面有开始有保养这个头皮的健康的方法，嗯、然后还有一些针对于不一样的掉发的性质，有不一样的这个方法来拯救。
1: 是，
0: 对。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1: 现在最流行的。所谓的治疗的方法嘛，那一般比较普遍，大概男生的雄性秃的话、嗯，大概就是所谓的吃药吃柔配 finasteride， 那擦药就是擦所谓的洛健健乐斯那种 minoxidil， 一个由高血压制成的一种外用药。那 finasteride 柔配这个成分，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发现，是因为它其实是拿来治疗射护腺肥大的药。后来发现，竟然吃射护腺肥大的药之后，竟然这些病患的头发异常的浓密，所以才拿来治疗雄性秃。
0: 所以他如果没有射护腺肥大，也可以吃，不会对他射护腺有影响，对不对？
1: 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有统计过，其实 finasteride 这个成分，它拿来治疗雄性秃的时候，其实它对射护腺的症状还是多少有帮忙。是。
0: 那可是它不是有一些那个副作用吗？
1: 最常听到的是性功能障碍，不过发生的比例，比如说我们一年如果看1000个病人的时候，大概只有2-3个会这样子。
0: 哦，
1: 那科学上的统计也差不多，其实也不多。那最早期的研究发现，他们大概用2000多人的研究去统计有多少人发现副作用。那一开始发现大概头一年有10几个。可是吃到第二年的时候，这群人因为已经签约了，所以不得不吃下去，就后来发现这十几个其实到后来只剩5-6个左右，所以统计下来将近只有1/1000。所以即便是有，其实也不是很严重的影响，只有很少数的人是真的。当然也有一些病人一吃，因为你知道那种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是性阴性的，搞不好他在吃之前就已经有一点心理障碍，那又被医生稍微讲一下，搞不好又会更有障碍，所以这一部分是很难的。那为什么之前被渲染的那么厉害？其实是因为美国，你知道很多法律诉讼的事情，他们只要有一点点不对，就想说到底是谁害了我，就想要去告人。所以是因为那样子，然后再经过媒体的宣传，就变成觉得大家印象当中刻板印象觉得这个药对性功能的影响是很大，不过临床上使用起来其实当然不否认的确有，不过相对没有那么严重，
0: 其实没那么严重，对，自己试试看就知道。对啊，但是我相信在美国用这个药是一定是药很安全啦。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受到一点点的副作用影响什么的，
1: 是
0: 他们就是个性上可能会一定要去据理力争，对，要去要一点钱，对啊，去吵一下这样。那我觉得这个重点是要也给大家一个希望跟一个方法啦。那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发际线往后啊，还是到什么情况之下其实我才是可能有可能是有雄性秃，还是只是一般的落发，我不用太紧张？
1: 那就是指一般的掉发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就是一天大概掉100根到150根头发。那其实都可以算出来的，因为你看你一个人总共有10万根到15万根头发，那大概其中有1/10要去休息，这所谓的休止期的头发。那这样除以10就是剩下1万根。那1万根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大概又是平均的分配100天来休息，所以1万除100也差不多是100。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每个人正常的掉发量也差不多是100根到150根。
0: 对，因为我们也不会就是谁在叫赢啊，一直在那算，只是你就是洗头的时候，然后每次看到那个水槽要被堵住了，就是那尤其是我们长头发，
1: 是，
0: 对啊，你知道那一根卷起来就看起来很多，
1: 是，
0: 所以就会觉得很可怕。我真的印象中，我生小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得癌症嘛，就是那种感觉，真的觉得很可怕，就是怎么会掉这么多？所以其实这些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就是每天就是有固定的这个量在掉发，
1: 没错。那如果有怀疑的时候，其实这边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就看你睡觉多久，比如说你睡8个小时，那你掉了比如说20根头发，那可能其他的16个小时你猜想大概就是掉乘以2的话再加20，那就是所谓的60根头发。 所以那样是正常。可是如果你可能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掉100根了，如果再乘以三，maybe 可能就已经是300根，那就量就有点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掉发量公式是什么，是怎么算的？
1: 比如说你睡觉睡8个小时嘛，
0: 对，
1: 那你后来因为睡觉的时候你可能都可以把那个床单上或被单上全部清干净。然后睡醒之后，你去看你上面掉多少头发。
0: 睡醒之后看几根头发，
1: 然后看你睡多久，然后去除那个几个多少时间。
0: 那要对，那这样除起来，答案是等于多少是正常的？
1: 没有，还是100到150来，100到150，还是那个数字没有改变，只是说你可能你睡觉时间，如果你睡4个小时，对不对？或你比较好命一点，睡8个小时，对。哦，
0: 了解。所以其实一般的这种掉头发其实不用太担心。刚刚我们刚刚有一个图是看起来是有固定的一个区域在掉头发，
1: 是，
0: 对，是有哪一个区域掉头发才是我们是需要担心的吗？
1: 其实这很典型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边，其实雄性秃最典型就是所谓的两个，一个是 M 型秃，那一个是所谓的地中海型秃，
0: 这个前面就是布鲁斯威利秃，
1: 布鲁斯威利很典型这样子，
0: 对，他现在干脆理光，
1: 对，是完全看不出来，那其实他都是慢慢会渐进的，那当然这是所谓的西方人的他们的分歧，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种 M 型，然后再慢慢往这个有一个山的形状，然后这个连 M 型中间这个都已经不见了，然后继续往后，那其实东方人有些时候不会这样秃，所以不一定是发线后退，像东方人有时候这个前面的发线都在，可是后面这一块会越来越少，这是比较像女性的掉发，不过在东方人里面，男性的掉发常常会跟女性的稍微像一些，所以要提醒大家，不是只有发线后退或者是地中海才是真正的雄性秃，只要你觉得上面的密度开始变少，那其实就是雄性秃。那如何观察变少或额头高有几个方法？那额头高的话，一般最典型的来说就是4个指腹，一般自己4个指腹，如果超过这个。
0: 超过
1: 你放在这个眉毛上面的话，如果超过这个高度，或者两边已经往上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是已经开始在后退了。
0: 对啊，因为有的人额头真的很漂亮，很高啊，你会觉得哦啊，这种天庭饱满也很美。但是如果你自己应该是可以察觉的啦，
1: 对，
0: 好，别人不一定要察觉，那你自己一定知道你的发线有没有慢慢的往后。
1: 对，其实大部分病人都会知道。
0: 而且其实这跟我们的那个生活的习惯啊，其实也有一些关系。我们待会回来研究一下一些头皮什么油脂的分泌啊，还有我们一些洗头习惯啊，这些会不会有影响到？休息一下回来。
1: 谢谢。

0: 系，
1: 有
2: 国法，
1: 关系
2: 就一定有办法。
1: 关系
3: 有佛法就有办法，
2: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4: 若是你想起。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研究真是有点难以启齿，比较不好意思，就是秃头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那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对于秃头的迷思，今天我们要给它破除一下。像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头发很油很油的，就是头皮容易出油的人，就比较容易的是有这个雄性秃，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大家刻板的印象，就像。我们去大陆看的时候，也常常看到他们会说什么脂溢性脱发。那其实他们的脂溢性脱发，我后来有跟他们的皮肤科医师求证，他们其实指的就是雄性秃。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感觉得到，大家对雄性秃的印象就是，哎，我头皮开始出油了，是不是就会掉头发？不过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脂漏性，我们可以把脂溢性跟脂漏性画一个等号。那其实很多人都有脂漏性皮肤炎，可是不见得是脂漏性皮肤炎就一定有雄性秃，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你，因为像我的头皮就是比较干的啊。
1: 是。
0: 那有人就是像我妹，她一定要每天洗头，
1: 对，
0: 她的头很容易油，所以不是她，不是因为这样，她的以后她秃头几率就比较高，就对，
1: 不会，
0: 完全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大家不用怕。
1: 对，因为就算。出油你没有洗那些污垢，要让头发长不出来，必须还能够影响到雄性荷尔蒙跟基因，就这想起来就是不太可能嘛。
0: 好，那所以像这种头皮很油的人，他有需要天天洗头吗？
1: 其实天天洗并不反对，因为就看你头皮的状况。一般就是强调不要用，如果你头皮会容易敏感的，不要用太香的，有香味的，那可能香料放得多，那可能会刺激头皮。
0: 是哦，所以在选择这个洗发精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
1: 第一个刚才讲的就是香料，然后洗完之后，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头皮会不会痛，会不会痒？如果有的话，也是可能要考虑要换洗发精。
0: 但是有时候就是刚开始洗的时候很痒啊，后来就不会了。
1: OK， 你知道
0: 刚开始要适应一个新的洗发精的时候，总觉得怎么洗完还是很痒，有没有？洗完头还是一直想抓头。可是你知道，一过一阵子又好了。
1: 如果是暂时就没有关系，因为比较怕是发生严重的皮肤炎。那而且如果深入到毛囊的生长点的时候，那个可能就会长不出头发出来。所以不要让它严重到变成严重的湿疹。
0: OK，
1: 那就没有关系。
0: 所以只要是一个短暂性的这种头皮痒，
1: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是还 OK，
1: 不过一直持续还是建议看一下医生，因为长期的烧抓，可能又会带一些细菌上去，那严重的细菌感染真的会破坏掉毛囊，那就不好了。
0: 了解。那就是这个洗发精上面呢，就是有一些，当然洗发精有标榜就是可以就是健发。对。我觉得长头发这已经太不太可能，就是我用健发这两个字，它标榜就是可以比较护到头皮。
1: 大概就是照顾头皮，让头皮不要受伤。或许它的那些有经过特殊的设计。
0: 对。
1: 不过基本上来讲，因为洗发精大部分的作用的层面都只有在表皮而已，而且它停留的时间相当的短。那即便是生发水或生发慕斯，它也要。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像生发慕斯涂在头皮上，要有4到6小时，它才有办法吸收到下面去，会影响到。那你说洗发精只有一过性的，你洗头不会洗1个小时吧？所以只有短时间内，我觉得很难会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在国际植发学会在那边开会，其实会有很多医生会建议那种 ketoconazole， 在这边的商品名就是人山丽舒那个成分，那个成分其实是的确可以拮抗雄性荷尔蒙的作用。只是作用时间很短。我想也很难有很好的作用。
0: 你说什么叫作用时间很短？
1: 因为洗头不会让那个成分停留在皮肤上太久。
0: 那你要
1: 因为你会把它洗掉。
0: OK， 所以有用是要停留到4到6小时，它才能到、
1: 至少生发慕斯他们上面的建议就是你要停留在头皮上，你不能擦完
0: 就
1: 像一般的比如说平常我们皮肤抹药，病人都会问我说，那我擦完多久可以洗掉？一般大概半个小时。那因为只有作用在表浅的地方，
0: 对。
1: 可是如果要生发的这些产品能够有好的作用，最少要停留4到6小时。
0: 所以就洗头，尤其是男生都洗这种战斗澡的。对啊，你大概3分钟就洗完头了嘛。
1: 对啊，是啊。
0: 所以其实它没有办法有太大的作用，就对了。那你刚刚说那个生发慕斯，我还蛮好奇，所以它是就是可以停留在头皮上，是不是？
1: 因为它那个慕斯的设计就是它不需要用一个有机溶剂去把 minoxidil 这个成分溶解到 液态里面去，它直接用意象、气象跟故象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它涂上去是可以，就是像一个造型一样，造型瓶一样，是不是？
1: 对，它叫慕斯，看起来比较 fashion 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可以造型。不过重点不是你要涂在头发上面，你应该是涂在头皮上。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要在涂的时候，你必须把那个头发 parting 把它分开来，露出头皮，然后一条一条从前面往后涂，把你秃发，通常后面的头发或旁边的头发都是可以靠上面的头发盖下来，所以一般治疗重点大概都是摆在头顶上面的地方。
0: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算是一种那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涂药的感觉。
1: 是，对，
0: 头皮的那种保养的，已经不是造型的。
1: 不是造型的，对。虽然它叫慕斯。
0: 对啊，我想说，没有听过，听起来不错，我身边很多朋友需要。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男生很常戴帽子，其实对啦，当然骑摩托车没办法，那安全帽就是闷着。
1: 是，
0: 像常戴帽子，这个会不会也造成秃头？
1: 这个、会造成秃头，那它就不是一般的雄性秃了，那其实就是因为毛囊炎。比如说他可能他的安全帽很久没洗了，里面有点脏，然后他可能又是夏天洗的时间很久，
0: 安全帽可以洗吗？
1: 没有，我说里面那个衬里，如果它可以换掉的话，就是保持清洁干燥，
0: 应该是要清洁，
1: 要清洁干燥，把它弄干净，要不然有时候闷久了里面又脏。
0: 对啊，而且我都在想说，真的夏天不是就会大流汗吗？
1: 是，那流汗又闷着，如果骑车时间又很久的时候，那个的确会造成油脂分泌出来被阻塞在那个地方，那油脂又被分解掉，那可能就造成像长痘痘这样子的反应。
0: 那这样子
1: 造成毛囊炎，那毛囊炎如果轻微你治疗 OK， 那就恢复正常就好了。可是如果它已经变成疤痕了，变成疤痕性掉发，那个毛囊可能就真的就不见，不会再回来。
0: 所以毛囊是不是一旦就是坏死了它就不会好？
1: 对，那很多原因会造成坏死，那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毛囊炎。那另外一个坏死是一般大家俗称的，我们讲雄性秃，就是雄性荷尔蒙作用，它经过代谢变成二氢睾固酮，它让它萎缩掉。是有不同的方式，或甚至有些去染烫头发，染坏了、烫坏了，头皮造成发炎，那就秃一块，也有这样的人。
0: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让毛囊生生不息的成长，就对，要让它保持健康。
1: 对，
0: 那我对那个帽子还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戴了帽子，然后有一点点毛囊炎，治好这个毛囊炎没有坏死，它还是会再长头发。
1: 会，
0: 可是会有短期的掉头发吗？
1: 就看毛囊炎严重的程度，它如果只是周围一点点发炎还好，可是如果它真的影响到它那个毛囊的生长，它可能真的会脱掉。然后三个月之后再慢慢再长出来，
0: 所以他长时间的戴帽子，如果没有毛囊炎，是不应该会掉头发的。
1: 对，是不会。
0: 所以其实不用再把那个，应该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就是一直闷着，一直闷，
1: 就是等于是秃头的原因。
0: 对，所以其实不是这样，你毛囊健康的话，你戴再久的帽子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1: 不过倒是很多人说当完兵之后开始秃头，那当兵就会戴钢盔，就想说是不是戴钢盔也会秃头？我只是因为。我们知道雄性秃通常是，要青春期过后才会，那也差不多也正好是去当兵的年纪，所以并不是真的戴钢盔。
0: 那跟抵抗力有关系吗？
1: 雄性秃跟抵抗力
0: 那是完全没有，
1: 对，
0: 不是说他今天如果身体比较差的情况之下，他就容易得毛囊炎啊，或是容易掉头发，
1: 跟那个没有关系。
0: 好，所以我们把这些所有事情理清之后，就知道
1: 不要胡思乱想。
0: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那个叫恶性循环，就譬如说他已经开始秃头嘛，那他就开始用发片啊，用假发、啊，用帽子啊，就是不断的遮，是不是越遮就会掉的区域会越大？
1: 如果是毛囊炎造成的话，那就是你越去闷住它，越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发炎，这是有可能。对，
0: 是所以要保持通风。那可是没办法，就是你知道
1: 要遮。
0: 对啊，想遮
1: 可能就会付出一点代价。我也看过，像我们会做植发手术，也看过，因为植发手术的病人有些时候，他们在植发之前会习惯戴假发。那你会看到那种假发夹住头皮的地方，
0: 对，
1: 他每天不停地扯它，扯到后来那个假发夹住的地方都头发会不见。所以你扯一次没关系，可是你会每天
0: 戴，长时间的去
1: 扯了十万次，可能真的那个毛囊就已经长不出来了。会，
0: 我还有看过是用粘的，如果是粘在头皮上这一种呢，
1: 那就 老天保佑它不要发炎就好。
0: 所以它如果发炎的话，等于是它整个毛囊，
1: 而且又一直在反复刺激，那过了一个，或许某些时间点不会，可是过了某个时间点，那生长点都破坏殆尽，它就长不出来了。
0: 那你遇过你觉得就是说像他已经开始就是开始掉头发有点秃头，可是因为越遮就会越那个毛囊会容易发炎嘛，你要怎么样来说服他？因为这是在他的外观啊，
1: 其实有很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有时候自己不敢来看，会父母亲带他们来看。对，因为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啊，想说算了，我就秃了就算。可是父母亲有时候很在意，想说又没有交女朋友，这样会不会交不到女朋友？其实倒是这样的家长也不少，对。
0: 所以反而是爸爸妈妈带年轻的
1: 会担心，对。当然有时候自己，我想也有某种程度的在。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难以启齿的问题，
0: 总对啊，對，总是不好意思啊。好啊，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是这种基因的，或者是难以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的，应该也有方法可以让自己啊重拾信心啦。那比较怕的是那种我看过那种鬼剃头啊，那种圆形秃啊，这种心理可能各方面压力造成的，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啊！我想秃头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很，哎，身边一定都有遇过啦。所以呢，今天来研究一下，从食物上面啊，或者是我们生活起居上面，又怎么样可以保护我们健康的头皮，然后让我们的毛囊可以很营养，对，头发可以长得很漂亮。因为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年纪有差，我以前呢，我头发很多很多，我现在不是故意在炫耀，就是说我生完小孩之后，我有发现它变少，然后再来就是以前呢。都不用护发，头发自然乌黑亮丽又有光泽。可是像现在到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头发渐渐没那么亮了，就是你知道那个光泽度就减低了。所以这是跟年纪有关系。
1: 对，没错，有做过统计，女性大概到了30岁的后半段，或40岁左右，会开始不只是变少，而且那个整个头发的直径其实也变细，有人去统计过。
0: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阿姨，我以前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阿静啊、就是阿嬷这些长辈有没有都要烫卷头发？你知
1: 卷
0: 道
1: 末
0: 我，
1: 卷式，这要
0: 对，
1: 稍
0: 就是
1: 微
0: 为什么都要烫卷卷，然后弄很蓬？就是我在排队的时候，就排在阿桑的后面，然后我都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头发弄那么蓬？后来我现在渐渐就知道，我后来又找出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头发变细了。所以就会变成看到头皮，
1: 对，
0: 所以他们要把它烫蓬，看起来就可
1: 可以
0: 以
1: 盖住头
0: 盖
1: 皮，
0: 住这
1: 可以
0: 样
1: 掩饰
0: 子。
1: 住，对。
0: 所以这是跟年纪有关系，那跟吃饮食有关系吗？有人说吃辣的容易掉头发。
1: 吃辣倒是不会了，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什么，有一个人去吃了麻辣火锅掉头发，或许是里面有一些成分吃了让他皮脂腺分泌旺盛，可是我觉得本身不是麻辣的问题，那不是还有人说什么用生姜或者是辣椒涂头皮吗？那如果是这样子，那好像也不太成立嘛。不，
0: 对，以
1: 那
0: 前人说生姜是涂什么？要以前要有胸毛
1: 长
0: 才
1: 胸毛，
0: man，
1: 对，
0: 所以有听过说生姜。
1: 是。
0: 那如果那个应该是
1: 没有，那只
0: 太
1: 是
0: 可
1: 偏
0: 怕了
1: 方，那
0: 吧？
1: 是偏方，也没有那么容易啦。不过头发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是由蛋白质供应而来，然后造成头发的生长，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那在门诊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女性，even 男性也有很少，尤其年轻女性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在意体重，减肥的病人造成掉发其实蛮多的。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它蛋白质摄取不足，是不是？
1: 对，是因为怕胖，所以不敢吃那些营养的东西。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其实就是蛋白质，那就容易造成掉发。那至于其他的，像女性最常见是因为女性有月经会流血，所以铁的消耗会比较快。那其实可以检查到很多女性朋友其实铁都不太够，铁蛋白。那铁蛋白的值其实正常值还蛮大的，从10到290。那长头发需要比较高一点的铁蛋白，那大概需要70。那我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其实都不到70，但是
0: 真
1: 二
0: 的，
1: 十、30的挺多
0: 差这么多
1: 的。对，是，
0: 哦，所以平常这个营养的摄取就要均衡。
1: 对。
0: 好，那有益头发生长的营养素，就刚刚医师有特别说蛋白质，
1: 是，
0: 那还有一个硒，
1: 对，
0: 硒是
1: 还
0: 从哪里
1: 有，
0: 摄取？
1: 对，然后最主要是那个铜跟锌，那铜跟锌最容易摄取到的是一般的那种黑芝麻这一类，素食类的话最重要是那个深绿色蔬菜，或者喜欢吃葡萄或葡萄干也是很好的来源，是，
0: 那还有一个硫，
1: 对，是。
0: 就是那像这个，我们常听人家说，就是吃芝麻糊，
1: 对，也
0: 就
1: 是
0: 是
1: 可
0: 啊，
1: 以，对，是，
0: 何首乌是不是？
1: 对，是。不
0: 这
1: 过
0: 些有帮助
1: 多少有帮忙，可是不是补吃黑了就补黑。那也有人问我说，那是不是吃那个喝咖啡就会对
0: 也
1: 黑头
0: 没有
1: 发，或
0: 的。
1: 者喝咖啡就会造成脸上色素沉淀？可是我们的色素不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做完斑之后你也不用怕那个。要不然我常跟病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白斑的病人每天喝咖啡吃酱油就有救了。可是事实上，白斑的治疗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对，因为我有一次也是觉得我喝完咖啡之后，我整个脸反黑，我就不敢喝咖
1: 可
0: 啡，
1: 能是喝了咖
0: 所以
1: 啡
0: 这
1: 太
0: 叫
1: 兴奋，
0: 无
1: 不能
0: 稽
1: 好好
0: 之
1: 睡
0: 谈，
1: 觉。
0: 无稽之谈。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海带，
1: Well，那也还
0: 有
1: 好了，
0: 吗？
1: 反正就大家都会觉得吃黑的补黑的，大概就是这样
0: 好，
1: 子，
0: 但
1: 这样。
0: 是没有绝对啦，反正营养均衡，然后多
1: 是，
0: 摄取这一
1: 对。
0: 些营养素就对了。
1: 对。
0: 好，那如果说呢，今天真的有开始有掉发的现象的话，抢救掉发有黄金时期吗？
1: 我觉得我的治疗的经验，在早期的雄性秃，如果它还没有秃成那种光溜溜的细毛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阶段是 头发变细，嗯，长不长。那这些细毛呢，分布在你秃头的地方，大概还有两三公分长。嗯，这个我们叫过渡时期的毛发。嗯，如果你秃头在这个阶段，你发现你其实还有头发，只是觉得头皮变空了，嗯，这时候吃药擦药，我觉得效果相当好。
0: OK，
1: 嗯，所以可是如果变成细毛了，这样像一般的皮肤这样光溜溜的，这个要无中生有，不是没有机会，可是我觉得相当难，
0: 就会变比较难。
1: 很难。可是如果你还有很多的细毛，这个时候赶快吃药擦药，其实都还有机会。
0: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那已经就是秃。

0: 慕斯的机型，那有两家厂商在做，一个是美国原厂，一个是台厂的。那
1: 会差很多钱吗？
0: 费用上应该差不多，只是量不太一样。哦，
1: 涂的量不一样。
0: 对，涂的量不一样。是
1: 会大花钱吗？
0: 我觉得一个月大概1500到2000块左右吧，大概是这样的费用，应该还可以。是，
1: 对，就是怕你知道，如果你贵三三，那真的大家，对啊，现在很辛苦哎，对不对？还好现在最近油价有回跌，但是物价还是没有跌啊。好，再来另外一个口服药，
0: 对，
1: 就是你刚刚讲的
0: Finasteride 柔配这个口服药。那其实首选的话，在国际执法学院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有说，其实男生首选如果不想手术的话，是首选就是口服药是首选。
1: 那请问一下，他一吃柔配之后，他要需要一直吃吗？就吃一辈子吗？
0: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不过我们通常会告诉病人以一年为单位来评估。
1: 哦，所以他如果都长出来了，
0: 一年之后如果觉得 OK 有效，那当然这时候会再跟病人讨论说，那要不要继续下去？可是你先不要想20年、30年好，因为如果时间真的那么久，我相信医学还不断的在进步，搞不好还有其他的方法。不过我觉得秃头的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留下来的头发越多，将来要恢复到你的目标
1: 就会越
0: 机会越大，
1: 所以你就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一吃这个口服药，我就要不用停，就是如果它已经长到一个我觉得很满意的阶段的话，我就可以不要再吃它了。
0: 不是，其实还是要继续
1: 吃，就要继续吃。所以我一停，我就不长，我就头发又再掉了吗？
0: 因为你想想看嘛，因为雄性秃是雄性基因秃，那我们不能控制雄性荷尔蒙，除非变太监，对吧？我们也不能控制基因。那吃药的时候，其实就是把雄性荷尔蒙最后的代谢阶段，从睾固酮不要让它变成二氢睾固酮。那可是如果你不吃呢，它的代谢还是会变成那个东西，所以变成是你要靠药物来控制它。其实，我也常告诉病人说，其实就像你在控制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也是基因造成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基因，所以你就去长时间跟它奋战。
1: 好，就当作在吃维他命。
0: 对，而且会长头发，也很开心。
1: 对，就好，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呢，第三个方法就是植发手术了。这个方法就是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吗？我今天一旦植发，我种下去之后，我就不用担心它，就是。
0: 对，
1: 就一直在。
0: 对，主持人问得好。那个其实简单的说，植发手术种上去的毛囊，它大概一个月之后会脱落。因为你帮毛囊搬家。那这个搬家为什么会成功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毛囊它不受雄性荷尔蒙影响。
1: 你说哪一边的？
0: 后面的后脑勺这个地方的。
1: 后脑勺这边的毛囊。
0: 对，它不受雄性荷尔蒙影响。
1: 所以每次秃才会秃上面，下面都还留着。
0: 这边都留着。所以其实这故事是。最早是日本人，那比较有趣的故事是美国医生，他大概60年前了吧，他其实不是，他不是要治疗雄性秃，他只是帮一个秃头的病人，他要治疗他额头上一个白斑，然后呢，他就把因为白斑治疗有一个步骤就是把那个有色素的皮拿去那个地方种，他就取了一小块皮。贴在那个白斑上面，不过那个皮正好有头发，他种了之后发现，
1: 所以你说他这边留，你说可以绑辫子，
0: 就发现竟然头发会长，所以就开始，他甚至一开始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还被很有名的权威杂志给他，医学杂志把他
1: 否决，
0: 他说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就后来大家慢慢研究发现，这个地方的头发其实跟上面头发是不一样，而且他这个我们叫。捐赠处或永久法的地方，
1: 捐赠处
0: 对，就
1: 捐还换来店里嘞，
0: 对，是，对，就把它捐到前面来的意思，那就是受赠处，对，
1: 所以这边要好好
0: 这个地对，
1: 捐赠处是每个人都是可以保有的，就对了，
0: 是，就是这个地方的头发，当然每个人的密度不太一样，有些人比较稀疏，有些人比较密，但密的人比较吃香，这样如果他秃头可以种的比较多，是。
1: OK， 哇，这个还蛮有趣哎，而且我有听过这个植发的故事，就很像在插秧一样。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更了解一下这植发过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0: 欢迎回来，哇！植发是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捐赠区，所以这一区的头发移到它的整个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毛囊切下来，是不是？
1: 对，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年轻人的话大概下面的三分之一，因为怕他将来还会秃，从上缘跟下缘取三分之一。那年纪大一点的人，因为不太会再动了，所以再取中间这里，然后取一个长条形的头皮取下来，然后再把它缝合起来。然后取下来那条头皮呢，我们会有一大群护理人员帮我们把它分成一株一株的毛囊，然后之后就像这个图画的，就在上面扎很多的小洞，
0: 其实
1: 再
0: 就
1: 把它
0: 很
1: 钉
0: 像
1: 进去。
0: 插秧一样，就是一
1: 是。
0: 株一株，就是一根一根的在插，对不对？
1: 应该
0: 这么
1: 讲一
0: 亮。
1: 株一株。那我们知道，我们常会听到那种去头皮健检的时候
0: 对，
1: 会有什么毛囊检测仪，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洞是一根、两根、
0: 对对
1: 三
0: 对
1: 根。
0: 对，
1: 那一般的比例来讲，大概一根的是占35%，两根大概是一半。那三根的大概是15%左右，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比例都不
0: 不一
1: 太
0: 样。
1: 一样。
0: 好，那当这个毛囊种上去之后，就是这一株就是毛发种上去之后，它是就会像，原本的头发一样，慢慢的长出来，
1: 是，
0: 长长。
1: 会长长，不过早期的时候种完，刚种完没多久，大概一个月内，种进去的毛囊会先，头发会先脱落。不过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病人说，这是自然现象，只要毛囊在就好了，
0: 对，
1: 因为毛囊才是真正能够长头发出来的地
0: 对，
1: 方。
0: 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会先掉，然后之后再长，长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掉了吗？
1: 开始长之后呢，
0: 对，
1: 其实就跟正常的头发是一样。那我们知道，正常头发的生长期是差不多3到7年，所以差不多3到7年后，这些头发也会陆陆续续又掉。
0: 那但是它还是会再
1: 对，会
0: 长
1: 再
0: 嘛，
1: 长
0: 就
1: 出
0: 是
1: 来。
0: 掉
1: 对，
0: 长掉掉，就是会正常的。
1: 对，
0: 那它被捐赠区切掉的那一块呢，会再长，也会再长吗？
1: 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刚才漏了讲一个方法，一个是把它切掉之后缝合起来，那可能就一条细细的疤痕。
0: 一个疤
1: 那另
0: 痕。
1: 外一个方法，所谓的 FUE 毛囊摘取术或拔取术，它就是把这个地方头发全部剃光之后，只留大概1 mm 长的头发，然后医生戴手术用的显微镜，或者是用机器人去把那个一株一株的毛囊一株一株取下来，那个就是分散的疤痕，不会集中一条，
0: 就不会一条被那个毛囊一被切下来的那个痕
1: 就看
0: 迹。
1: 不出来。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痕迹，如果你头发剃很短的时候，有些人愈合还会留下一点点白白的痕迹，还是多少会看到一些。
0: 所以现在大家对那个植发的你这边的那个满意度是怎样？
1: 我觉得应该是90%以上
0: 就
1: 都
0: 非
1: 很
0: 常
1: 满
0: 开
1: 意。
0: 心。
1: 对，不过最重要的是密度的控制啦，因为植发的结果好不好？
0: 对。
1: 如果比如说你如果取3000株，像这个图显示的这个范围，种下来搞不好150平方公分，一平方公分只种到20株，40根头发而已。如果你头发又很细，其实你会觉得有头发，可是
0: 可是太
1: 还是条
0: 细。
1: 码头，你可能不会太开心。所以如果范围大的时候，通常我会建议病人需要把植发的区域局限在你最在意的地方，这样第一次做完你才会觉得说那个密度有到，你才会觉得这个手术有价值。
0: 所以它的面积如果大很大的话，变成种起来也会稀稀疏疏的，是不是？
1: 可以跟病人讨论他希望怎
0: 他
1: 么
0: 想，
1: 样的密度。当然，我是觉得，因为大家现在手机照相很方便嘛，其实
0: 对，
1: 大家最在意就是前面脸的这个部分，所以一般最常见是先把
0: 前
1: 前
0: 面，
1: 面的发线，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比例其实脸从这边1:1:1，所以你一旦这个
0: 太
1: 前额的
0: 高，
1: 发际线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的脸型很怪，那就是所谓的秃头的那个样子。所以先把发际线重建，我觉得是一般人会做的选择。
0: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分批进行就对了，
1: 对，
0: 然后
1: 是。
0: 再先把你最在意的地方先
1: 先
0: 做
1: 弄
0: 起来，
1: 好，再慢
0: 但
1: 慢加
0: 是
1: 强密度。
0: 这个费用是不是非常的高昂？
1: 是因为需要的人
0: 人
1: 力
0: 力，
1: 还有时间都是
0: 而
1: 相当
0: 且
1: 耗费
0: 是
1: 的。
0: 现在是不是也有机器人在做？
1: 对，大概是2、3年前，2011年的时候，美国发表植发机器人，所以机器人也加进这个
0: 你
1: 行
0: 知道
1: 列。
0: 为什么要机器人？因为那真的很细，然后一。那个是我是听我先生讲啦，就是他们之前有研究这个植发这个疗程是非常辛苦，你大概一天真的只能种一个人呢，对不对？而且是很长时间，因为它很细的工，就是真
1: 对，
0: 的是手工业，就是很
1: 是
0: 辛
1: 手工
0: 苦。
1: 业。不过预计植发机器人大概在2018年到20年左右，他们应该会开发出 全自动的植发机器人，他们现在只是取毛囊是机器人在做，那接下来他们慢慢会研究，美国应该是今年已经发表了，他们可以在电脑上面制图，然后机器人就可以照制图的方式去分散那个扎洞，现在只到扎洞而已，那将来就是可以机器人植入，整个流程都可以机器人做完，
0: 好酷哦！
1: 对，以后丢个铜板就可以植发。
0: 你说：“哎呦，给他那 kids 搞好了，然后头皮躺好，然后就植好了。”
1: 对，是希望
0: 好好先进哦。是清醒的做吗？有痛到需要麻醉吗？
1: 一定需要麻醉的，因为头的部分其实很敏感，那有些时候会让病人吃一些镇静剂，可是病人如果觉得还好，其实大部分都是局部麻醉，
0: 局部麻醉就可以了，
1: 少数医生会用静脉麻醉，看病人的需求，
0: 看他怕不怕痛、
1: 啊、
0: 那所以如果是我只是想说好前面一个小区块这样子，这种费用大概是多少？
1: 其实就算一个小区块，我们讲最简单的 M 型图好了，
0: 你怎么算法？对，
1: 比如说两个三角形这样加起来，我觉得搞不好900到1000也跑不掉啊。
0: 你是900到1000，
1: 900株到1000株，一株如果100块，那其实费用也。
0: 对，但是你要想说这个就是
1: 永久的，
0: 永久性的，然后对啦，自信也是无价的啦。
1: 是，不过我要强调是，比如说像 M， 我们就很常见年轻人来种 M 型秃，那我们知道雄性秃其实是会随着年龄继续进行下去的，
0: 对，
1: 那你一旦补了这两个三角形，不是这样就没事，因为如果后面三角形后面的头发又继续掉的时候，那看起来会很畸形。就是如果你都不种了，你变得，比如说你60-70岁，你后面可能秃光，你就两个三角形，两撇胡子在头上，
0: 两个三角形还在这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雄性秃，你会随着年纪还是会继续的掉发。
1: 是，
0: 所以他你就是有植发的话，你就要后续也要
1: 去做。比如说你吃药，如果你排斥吃药，你也要选擦药，让后面的头发继续留下来，要不然会，因为你知道我在帮你植的时候其实是配角去修饰你这个主角，可是主角不变成配角，那个就会变成很好笑的戏，不是吗？
0: 对 对，我觉得裘德洛就很可惜，一直觉得他真的很帅翻天，可是他后来就是有那个
1: 大 M 型，
0: 对啊，大 M 型，对啊，就是就感觉差了一点嘛，对，所以其实就是反正现在医学很进步，有提供各式各样的这个选择拯救的方法啊。但最基本的还是就是找出给大家一些提醒啊，就是说你是要重点是要保养，然后接下来做什么护发的一个或保养头皮的一种
1: 是
0: 重点，
1: 对，
0: 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像我们没有那个没有掉发，平常也是要保养，因为毛囊你说它怎样就一次机会嘛，如果它坏死了、萎缩了，
1: 对。不过我想，一般人大概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大概最常见还是，我觉得我最常碰到还是雄性秃。那只是说，如果你选的东西是，万一哪一天你用到了不适合你，你觉得头皮会发炎的时候，你就不要再。不过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很敏感，就觉得头皮会痛会痒。我觉得那种东西可能你还是先搁着，先不要用。因为如果一直反复刺激发炎，
0: 对，
1: 就是过了那个时间点，它发炎到所谓的坏死，下面组织纤维化，生长点都已经消失，那就长不回来
0: 了。的背负啊，
1: 对，的背负，增加背负。
0: 所以真的医学进步真的带给大家很多的
1: 方便
0: ，而且最重要是真的有方法，对不对？
1: 谢谢主持人。
0: 这个三千烦恼丝，其实对我们来讲，对啊，是很烦恼啦，但是最重要是要好好保养它，然后不要担心，里面有很多保健的方法，还有不管是你要涂这个生发水啊，或者是这个吃这个药的部分，其实都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解说，所以你要该注意的，然后像植发的其他问题，在书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就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订购一本，然后不好意思，走去结账的时候，那个小姐应该会看一下。好啦，希望你找到一个很棒的方法。今天非常谢谢陈主任，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謝謝。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0: 阿旺乖乖哦，来了，刘总您好，欢迎欢迎，快请进快请进。这次凤梨酥的订单呢，我们打算要债追加10万盒，10万盒。
1: 那真是太好了！阿旺，这狗，安静，没事没事，这狗不会咬人的。刘总，这边请啊，我等一下就带您到工厂去参观。哼，阿旺，这怎么搞的？哎呦，哎，阿旺，刘总，刘总。
2: 喂，刘总，不好意思，您听我说。
3: 什么？你连狗都管不好，这订单我不签了。天哪！哼，
2: 阿旺，将近3000万的生意就这样被你咬走了。
3: 不要骂阿旺了，爸，你那么有钱，少一笔生意有什么关系？
4: 傻孩子，少了这笔订单。
5: 也会影响社区凤梨田的生计啊！哼，
6: 养了那么久还不听话，我一定要把这只狗给送走。
7: 不要了，我不要把阿旺送走。
8: 气死我了！你消消气嘛，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校长，
9: 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
7: 哦，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的话。 就让你带回去啊！哦，真的吗？耶！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它一辈子，不能再让它成为流浪狗哦。哦，
5: 好的，我保证。
7: 养了那么久还不听话，我一定要把这只狗给送走。
10: 阿旺，你怎么了？是心情不好吗？
5: 我叫阿旺了，我爸嫌它乱吵又会咬人，还说要送给别人。
10: 要是有狗狗学校可以帮忙训练就好了。不然，我们到图书馆找找看，有没有训练狗狗的书籍。哦，好啊！
11: 来，阿旺来喽！
10: 我们来做第一个指令。
11: 坐下。好，
5: 阿旺来坐下。嗯，坐。不坐。嗯，那躺下好了。阿旺来躺下。躺下，像这样，你会吗？
11: <笑><笑>慢慢来，说坐下，然后引导狗狗坐下去，最后再给狗狗饼干。
5: 哦，来，乖。
12: 哇！阿旺，好乖哦，阿旺。师傅，我们昨天帮阿广训练阿旺，希望阿旺不要被送走。
13: 嗯，你们想帮忙让阿旺留下是件好事，但是真正的慈悲是要让大家都得到欢喜啊。嗯。
5: 阿旺，坐下。阿广的爸，你看，躺下，握手。<笑>你们看，阿旺变得很乖，很听话吧？没想到才没几天，阿旺改变了这么多。现在看起来乖巧多了。嘿嘿，阿旺。
14: 以后你都会乖乖听话，对不对？小妹啊，我来看你们啦！
5: 是阿姨来了，你要乖乖听话哦。阿姨，
14: 哦，我的宝贝阿广，你看，阿姨带礼物来给你了。
5: 哇，阿姨最好了！哎呦。
14: 你们家新养的狗狗啊？
5: 对啊，它叫阿旺，它很乖，很听话哦。<笑>

0: 是只笨狗。
1: 哎呦，惨的了！你这样子，我要怎么保护你哦？

0: 关系，我不见了啦！
1: 怎么会？
0: 我爸妈早上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给丢掉了啦！欢喜，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找我？
1: 好，阿广，你不要急，我陪你去找。阿旺，
0: 阿旺，
1: 阿旺。
2: 去，野狗走开！
0: 啊！我，你到底在哪里呀？我，
1: 阿光，你看那里！
0: 是阿旺吗？阿旺，阿旺，是阿旺，是小偷！
3: 哼，臭小鬼，走开，不然我就要你们好看！
1: 怎么办呢？
0: 是你救了我们，你是一只好狗狗，我绝对不会让爸妈把你丢掉。
4: 哦，这真的很可恶哎！小偷已经来偷第三次的啦。哎，啊，你们两个没数哈。啊，对了，你们怎么跑到我的田里来了？
1: 我们是来找阿旺的。
0: 哦，对，找阿旺来散步，我们要回家了，拜拜。
4: 下，来凤梨田散步哦。嗯。
5: 我们家阿广离家出走了。
4: 我刚刚看到他跟欢喜往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2: 真的吗？
4: 不然我陪你们一起去找的。
2: 好。
4: 走走走走。
1: 阿广，我们去找师傅帮忙想办法。
6: 大师说的有道理。
5: 救命啊！
2: 阿旺，大师，真不好意思，麻烦了大家，这阿广竟然为了狗狗离家出走。
0: 校长，你不是说过养了狗狗就不能弃养吗？
6: 是啊，你还记得这句话呀？
0: 哼，你们这样做害我变成了不负责的人。
5: 不是的，宝贝，妈妈问过邻居了，但是没有人要收养啊。
2: 哎呀，这阿旺啊，一看到陌生人就乱叫乱咬，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总不能把客人都给吓跑吧。
6: 哎呦，这的确也是个困扰啊。
0: 我不管，我不管，总之就是不能把阿旺给丢掉。我不要，我不要了。
7: 阿广啊，我们不可以弃养动物，是不是？
0: 没错，不可以乱丢动物。
7: 那可以离家出走，让父母担心吗？
1: 师父的意思是，真正的做好事是要大家都欢喜，而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0: 不是自己喜欢就好。

0: 阿旺的领域性特别强，看到陌生人就会攻击，要强迫他改变也没那么容易。
1: 啊，那要怎么办呢？
2: 有了，阿比爸爸
1: 啊，
2: 你可以帮一个忙吗？阿旺很会保护主人，他可以看守凤梨田，小偷就不敢来了。
1: 哦，阿旺啊，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哎。
3: 阿旺，
4: 阿旺，乖乖哦。
5: 今年的凤梨特别丰收哦。
1: 哎呀，而且小偷也不敢来了呢。阿旺啊，你真的有帮生意更兴旺哦。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0: 猴子兄弟。
1: 同学们，下课喽！
2: 老师再见。
3: 嘿嘿，
4: 哎，阿光，我们去打球啊！
5: 嘿嘿，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全家要去吃大餐。
4: 哦，生日快乐哦！
5: 先走喽，拜拜。嘿嘿。
4: 哎，阿贝，单挑你敢不敢啊？
6: 谁怕谁？我一定电爆你！哎呀，不行不行，今天我妈妈从越南回来，她会买很多礼物给我，我要先回家了，下一次吧，拜拜。嗯，
4: 茉莉，陪我一起走路回家吧。
7: 不好意思，打赌，等一下我爸爸要来接我去买新书包，你找别人吧。
4: 那
8: 不行，我要去补习了。嗯，打赌，那我陪你一起走。
9: 欢喜，我来接你喽，
8: 大师兄。
9: 明天寺庙要办法会，我们早点回去帮忙吧。
8: 哦，好，达杜，那再见喽。
4: 哦，欢喜再见。

0: 大师兄，我觉得达杜很想要有人陪他哎。
1: 哦，每个人都需要陪伴呢。我们在寺庙里也有师父和住持陪着我们呢，
0: 还有菩萨，所以我们都不会觉得孤单，真的很幸福呢。
1: 哦，
0: 明天我有时间再陪达杜一下。

0: 度。
1: 嘿，爸，你干嘛？明天几点回来？
0: 哦，最近工地很忙，我跟你妈可能要过完年才回去哦。
2: 哦，
3: 喂，大肚啊，我是妈妈。
2: 哦，
3: 你要听夫妇的话，懂吗？
2: 哦，
3: 记得要多吃蔬菜水果，要乖哦。
2: 知道了啦，拜拜。
4: 哼。大肚，天黑了怎么不开灯呢？
1: 哎，夫妇，是小猴子呢。
4: 他从树上甩下来，哎呦，受伤了，我带他回来擦擦药。哎呦，你这样子我要怎么包扎？
1: 小猴，小猴，你看看，来，给你香蕉，你要乖哦。
4: 嘿嘿嘿嘿，哎呦，变乖了呢。
1: 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嘿，好乖哦，那以后就叫你小乖吧。
4: 看他那么喜欢你，那就交给你照顾咯。
1: 好耶，太好了，小乖，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5: 大肚，今天我陪你一起走回家吧。
1: 哦，欢喜，谢了，我自己回去比较快。
6: 那我去打篮球吧。
1: 好，不了，我还有事要忙，改天吧。大家再见。
6: 忙。
1: 小乖，来，给你吃。好了耶，今天放假，我就带你出去玩吧。
7: 哎，抓不到，哎，来找我。
1: 哎，你们在玩什么啊？
6: 打赌。哇，你怎么会有这只猴子啊？
1: 它叫小乖，是我阿妈捡到的。本来受伤，我照顾它几天之后，现在已经好了。
7: 好好哦，我怎么都捡不到。
8: 小乖，你好可爱哦，我也想要摸一下。
7: 哎，真的好可爱哦。
9: 怎么讲？
8: 啊，我记得捡到猕猴的话，要交给有关单位，一般人好像不能随便饲养耶。
1: 啊，你乱叫！我看你是在嫉妒我了。
8: 我才没有呢。
1: 哼，小乖是我的好朋友，谁都不准把他带走了。小乖，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不会让别人把你带走的啦。来，你躲在这里。不能跑出来了，你要躲起来才可以。太冷了吗，小乖？对不起哦，躲在这里就不会冷了，不可以乱动哦。小乖，嘘，不要叫了啦，被听见你就惨了啦。小乖，来，小乖，

0: 手臂怎么受伤了？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被猴子抓伤的。
0: 猴子？
3: 对啊，大肚大阿妈捡到一只猕猴哎。
2: 就跟你说不能私自饲养猕猴，你看被抓伤了吧？
1: 才不是的嘞，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撞受伤的啦。

0: 我上网查过了，猕猴是保育类动物，你擅自饲养是违法的。
1: 乱叫！小乖又不是偷来的，怎么会违法？
2: 达杜，你先冷静一下。
1: 而且小乖受伤，我照顾他有什么不对啦？
0: 那我就去找老师来处理。
1: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带走小乖了。
2: 达杜，达杜。
3: 达杜，你怎么跑回来了？都还没有中午呢。
1: 小乖，走。
3: 这孩子在干什么？
2: 阿妈，达杜呢？
3: 达杜往那边跑去了。
4: 我们快追！
3: 你们等我一下。达杜，你不去上学是要去哪里？哎呦，这个时候是谁打来？
1: 哦，怎么办？连水都没有，我们快饿死了啦！哎，对了，啊，不知道哪一店才有贡品可以吃呢？哎，小乖，你去哪里了？小乖，小乖。
5: 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师父，不好意思。
7: 师父，住持，有猴子在大悲殿里。
1: 啊，小乖，小乖。啊。
6: 奇怪，刚刚猴子明明在这里啊。

0: 小乖受伤，离开了妈妈，需要保护，所以我才拴住他。
1: 嗯，达杜啊，你爱小乖吗？
0: 爱。
1: 如果你像小乖一样走失了，又被人拴着，你不会难过吗？
0: 可是别人回家都有爸爸妈妈，我都没有。我只希望小乖陪我呀。
1: 傻孩子，你会想爸爸妈妈，小乖他也会想爸爸妈妈，对不对呀？
0: 小乖。

0: 当你解开别人的枷锁，就是解开自己的枷锁。
1: 大肚，大肚！
2: 妈，妈，你们怎么突然回来？
3: 那天我们跟你讲电话，感觉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请假回来看看你。
2: 那你们这次会回来待多久？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当然要多陪你几天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八月十八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西班牙马德里近郊森林大火延烧，大片林地被烧成了焦土。灾情不止影响到居民，也让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被毁、食物短缺的困境。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灾后走进灾区，准备牧草、饲料、饮水和救援用品，协助受灾的动物渡过难关。
1: 森林大火过后，大面积土地变为焦黑，部分区域甚至留下动物遭火焚后的遗骸，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这次灾难约有8万公顷土地遭到大火无情焚烧，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食物来源也受到影响。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辅导法师觉心法师带领下，准备10个站板、2大箱援助物资，包括牧草、干草、饲料、米糠、饮水设备以及药品和救援用品，分别送往2个主要受灾区。当地市府及动保团体代表接受物资，也对佛光人主动走进灾区关怀动物行动表达感谢。佛光会表示，灾难面前生命不分人与动物，希望在灾后最艰困时刻提供受灾生命一点生存机会，也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关注后续救援及森林复育工作。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迎接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的交流，期盼未来能够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2: 介绍星云大师的10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民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行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共有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与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1: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3: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没想开悟的话，我们逼因缘宗教都开不到。
1: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也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4: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2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1: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志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吸引台下听众座无虚席。
5: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2: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志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6: 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联合抱有，
2: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借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的餐厅经营者，在实作中认识各国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1: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6: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7: 吐司卷里面
6: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1: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8: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1: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一块豆腐能够变出多道料理，响应国际佛光会蔬食 A 计划，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蔬食料理课程，透过简单的食材跟实作体验，鼓励民众从每一餐开始实践健康蔬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0: 锅子里豆腐香气四溢，搭配不同食材，变化出一道道创意料理。佛光山芝加哥沉浸中心举办一块豆腐的无限可能料理课程，带领民众运用生活中常见豆腐，制作四道健康又营养的蔬食料理。
1: 可以了吧？
0: 从元气毛豆豆腐、黄金玉米炒豆腐，到翡翠豆腐饭、凉拌洛梨豆腐，学员分组动手实做，法师也逐桌指导料理技巧，让大家在合作过程中体验蔬食料理乐趣。课程同时介绍国际防会推动的蔬食 A 计划，鼓励民众从日常饮食开始增加蔬食比例，以实际行动减少碳排放，将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不少学员表示，透过亲手料理，不仅学到简单实用的蔬食食谱，也重新思考饮食与环境关系，希望把课堂所学带回家庭，让健康蔬食成为日常习惯。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及时解说与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创新与多元可能。
3: 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味道。
4: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3: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4: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3: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4: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林池授课，不仅能够听现场演奏，还能够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透过亲自拨弦，感受古琴的柔和内敛。
5: 悠扬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林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6: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5: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道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7: 原版是肯定拿不出来的。
5: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8: 火车情况紧急，快
9: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0: 我要做这个手术。
11: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0: 我认为是复检症，
13: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4: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点出血点。
1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0: 1%，但起码不是零。
1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
1: 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带您一起来看到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2: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 国际国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2: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吴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3: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2: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4: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2: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新生训练特别安排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主题，带领69名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5: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谈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6: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7: 笑容。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5: 谈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8: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运用技能。
5: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谈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9: 听到这场课，我可以让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5: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三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0: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鲜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5: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要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在地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活动。台文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们走出教室，化身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11: 小朋友用力地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 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12: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11: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13: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1: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讲座，以幸福白发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与佛法分享，带领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及人际相处之道。
14: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15: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16: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15: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17: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过得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15: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北传灯分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生活讲座，邀请资深治疗师带领佛光助念团义工，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学习如何在帮助他人的当下，同时稳住自己的内在情绪。
18: 突然间他跟我说，赵老师，我不能生病，我不能垮，这个家一直都需要我。
19: 说起曾经面对车祸患者如何以专业安住对方身心，陪伴宣泄情绪，
18: 我就放到他的小腹，另外一只手放在他的心跳心脏，我要他感觉这个身体，用触觉让他慢慢的回到身体。
19: 超过20年丰富临床经验，带领台北道场僧信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找回自己与生命更深的连结。
20: 我们每天都在呼吸，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觉察，我们没有觉照到我们的呼吸。
21: 不仅要让我们每个信徒助念团的人可以找到安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法，以及当我去帮助人的时候，能够去治疗到的不再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那个疼痛，而是我们每一个在疼痛背后遇到的伤心。
19: 借由闭目练习与身体反应觉察心境，从呼吸间调伏内在情绪。苗栗义工助念过程不需被感受淹没，要时刻留意自己是否还在稳定，才能够有效陪伴他人，也提升自我。人心我何小琪台北采访报道。
2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o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中元节即将要到来，为了要兼顾习俗及信仰以及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此外，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禁止或是献香来祭拜，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1: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2: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层贡献。
3: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变得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纸其实是纸质做，抓酒抓金龙一走，纸浆龙一走。哦啊，量纸比较薄，量会少，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1: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公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4: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1: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植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渐渐出现红字，不要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为了要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众正视代谢症候群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5: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6: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

0: 会长吉利吉老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1: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0: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2: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0: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颞颌关节疼痛与张口卡卡，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过去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如今，林口长庚医院医疗团队展现创新突破，结合镭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精准医疗新里程碑。不仅荣登国际期刊，也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曙光。
0: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4: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0: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镭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4: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2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0: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4.4倍，只要2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转凉，原本潜伏的病毒蠢蠢欲动，容易诱发儿童鼻炎、气喘等呼吸道过敏。除了远离过敏源，外出时戴口罩，在家开除湿，让鼻腔保持恒温，才能够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5: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6: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衣，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5: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肺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7: 入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5: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9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品台北采访报道。

0: 的努力。
1: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初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个国家28支顶尖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亚军。小将们能够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师生牺牲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还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欢迎
2: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耶、
2: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5: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6: 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2: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7: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2: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8: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9: 同学们有三个心，就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2: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弱势的学童最好的鼓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日本桃园采访报道。
0: 由外貌协会跟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0: 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与助人的暑假之旅。
1: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龄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随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这张机能要帮我检查，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与压力，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跟家属参加，创下了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
6: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主委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0: 这场球赛由魏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换个角色，尽情为球队加油，也帮自己充电。
7: 长庚医院连续3年获得幸福企业金牌奖，今天长庚医院北部院区举办幸福长庚家庭日，有超过2000多位的员工跟家属到场来为中华职棒加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责任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传统信仰不只是单纯拜拜，更承载了世代记忆。为了要让年轻世代更轻易了解传统科仪意义，台南市推出特展，以魂灵信仰和祭典仪式为主题，结合沉浸式空间、数位展示和实像互动任务，带领民众认识府城代表性民俗。
8: 啊，你顶头才出名。啊，即马厝诶需要拢有灯头，嘿，大家即马电源拢咧拜拜啊，迄灯头嘛拢收起来。拜人无共啦。
9: 传统戏偶演出琉璃阵、宋江阵等传统阵头，台南推出，请支援收灵2026 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特展，从台湾传统信仰出发，透过情境空间、数位展示及趣味任务，将传统无形文化转化为贴近现代生活互动体验。
10: 他有把他实质的意义跟做出跟年轻人的互动，让你去操作，那你会有兴趣，那把这个意义让你讲懂，哎，为什么我们要拜拜，为什么在这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文化习俗 要按照古礼，但是改变了他传播的方式。
9: 民众跟着任务一步步探索，展览以十项互动任务邀请民众深入认识安平镇城隍庙公圃、西港挂香及被耍抢元宵等代表性民俗。
11: 这个展览是要做比较侪囡仔知影，也一寡咱大家平常看的，啊，不过无少知影啥，用足简单的这个纸张的方式，和大家透过咱十个任务点，和咱大家拢会知影这是啊，咱要安尼做安尼啊。
9: 以沉浸体验重新认识传统信仰，民众看见热闹祭典背后深刻人情记忆和文化脉络，让无形文化资产不只被保存，还能继续活在当代生活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正昌台南采访报道。
5: 从越南远嫁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的家乡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12: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13: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14: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12: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15: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刚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分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它会跑到那个味道。
12: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蔬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向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父母的年纪渐长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但是真正考验一个家庭的，往往不是父母生病，而是当照顾责任来临的时候，兄弟姐妹。

0: 妹可不可以一起携手面对？究竟照顾父母的责任应该要怎么来分担呢？还有哪一些法律问题是一定要及早规划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吴佩莹，佩莹。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既然佩莹来了，我们就来先请教佩莹好了。我想在说到兄弟阋墙这件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兄弟。因为我个人有时候觉得说，好像现在的家庭小孩子都来得少，
1: 对，
0: 一个两个，
1: 是
0: 像我们有三个的算少数了，对不对？比较容易兄弟阋墙，一个两个，两个也是会吵架啦，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很多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感情都不错，可是如果父母年老，一旦需要照顾的时候，有照顾责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反目成仇。到底是哪一些心理因素让兄弟手足关系变得这么的脆弱呢？
1: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图卡上面就有讲到说，像是照顾责任的分配不均啦，或财产分配，或者是新仇旧恨啊，然后童年创伤经验，像其实我觉得最常发生的是那种就是主要照顾父母的那个孩子，他待在家里，但你知道通常会待在家里的那个孩子啊，在我们实务上来看，你猜他是被爱的比较多的孩子，还是被爱的相对好像没这么多的孩子？
0: 一定是比较少的吧。
1: 对，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个在家的孝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天边的孝子嘛。那在家的孝子其实照顾很多，然后陪伴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当这个时候那天边孝子可能说，啊妈，那不聊了不聊了，哦我就没用的，然后这时候妈妈就会讲一句说，啊天哪天哪，他的时间很宝贵，就这么一句话，
0: 你行不行，你行不行。
1: 对，然后你知道吗，在家的孝子就会有一种，啊我的时间呢，就是你知道那种被勾起来的那种，他称赞或他体恤天边孝子的那一个心情，就会勾起他的新仇旧恨，他就会勾起那种被比较，然后被相对来说有一点轻忽的那种对待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的滋味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我们在看这种就是这种家庭啊，其实一个我觉得蛮常见的就是重男轻女的情况非常容易。那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家里有一个原本像爸爸，如果爸爸永远都是坐镇在那里，那家里的人其实都不会吵架。因为爸爸一声令下，大家说哦好好，就照爸爸说的。爸爸一不在，请问那这个家做主人是谁？其实妈妈不一定有能力出来做主，因为妈妈平时都是听爸爸的。好，可是妈妈可能有时候是比较宠溺某一个孩子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家做主的人就是那个被妈妈最宠溺的孩子，他一讲话妈妈就会听。然后如果他跟其他的我们说照顾的比较孝顺的那个孩子吵架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跑去跟那个孝顺的孩子哭。孝顺的孩子就会心疼，然后就会妥协，所以那家庭的那个整个权力位阶就在那个时候又开始就是改变了。
0: 好，那这个来请教一下吴律师啊，从您处理过的实际案例来看，兄弟姐妹因为照顾父母而走上法律途径的最严重的这个最常见的冲突的这个导火线会是什么？
2: 其实如果真的到走到诉讼途径，大部分来说还是钱的因素脱离不了关系啦。因为照顾期间像是三餐啦，然后相关医疗的开销，其实那个都还蛮庞大的。那变成说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进来之后，它就会让很多的钱的议题又再更复杂。好，然后这个分配的方式到底兄弟之间讲不讲得通，或者是说这个分配的那个比如说时间谁分担照顾什么时段，谁分担照顾另外一个时段，他讲不讲得通，这个都很容易在诉讼过程当中就吵起来。那如果说是劳力的部分，他或许可以换价成是一种那个金钱的给付，但是他其实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所有人对于这些相关的事情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嘛。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高度就会上法院。那除了钱的这个部分之外，我们其实实务上面还有看到一些很让人家鼻酸的案例啦，可能是长辈先走了，那双方可能就兄弟之间还在吵以前照顾这个费用，那接下来他衍生出新的战场是，好，那针对于父母离世的这个父母，他们过世之后的遗体，或者是说遗体已经处理变成骨灰了，他们就在吵说 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哦，返还遗体，因为一方可能先拿去某某殡仪馆冰起来了，哦，那他可能就要求说要返还遗体，哦，那骨灰。

0: 的话，可能是烧完之后，他可能要去做决定，说到底要放在哪里，还是说要就是撒到海上去，还是什么的吼。那这种其实这种案例发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鼻酸啦。老人家他可能生前受难，死后也受难，这样子。
1: 好，因为父母过去如果对子女比较偏心啊，或是常常比较，很可能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童年就累积起来的委屈，对不对？哈，怨怼，所以常常会在照顾父母的阶段，就成为冲突的导火线。
2: 对，它非常容易嘛，因为其实我觉得照顾本身是一个劳心劳力的付出的过程。那有时候我们说愿意在家当孝子的那一个照顾者，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归属感本身就来自他的原生家庭，所以有时候他愿意照顾，他愿意付出，其实他有时候其实就是他愿意这么做，但是呢，他也是会有照顾很累的情况下，他照顾很累的时候，可能就会跟妈妈讲说啊，那要不要就是把谁叫回来，然后我们偶尔轮替一下。可是如果这时候就是家人会特别去为对方，可能就是我们说脱罪，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工作太忙啦，他最近才生小孩啦，哦，所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回来我们这个家庭里头照顾的情况下，其实那个心理的那种，就是付出不对等，或者是妈妈总是比较偏爱跟比较体谅另外一个人的那种心情，其实就会很让人受伤。那其实你知道，我们曾经就有一本书，他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残酷的观点哦，就是为什么这个在家的照顾者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受伤，是因为其实在某一些父母的心中，他们总是有一个就算他被耽误也没有关系的子女。所以父母心中的偏心，有时候是我耽误了，我不能耽误他，但我可以耽误你。那个在家的照顾者，他感受到这个的时候，其实那种就是新仇旧恨，其实都很容易就爆发出来的。
1: 就哥哥的时间很宝贵，我的时间一点都不重要，是不
2: 对，
1: 是这种概
2: 就是
1: 念？
2: 我被耽误也没关系，你好像本身就看不起我人生有什么成就。
1: 好，那来请教一下吴律师，那常常遇到很多个案嘛，哈，所以就您的观察，你觉得哪一些家庭背景或者是相处模式，很有可能因为父母老后的照顾问题，然后进一步演变成法律纠纷的？
0: 刚刚心理师有分享到，就是说，哎，在家的孝子跟在外的孝子，
1: 天边孝
0: 对，
1: 子，天
0: 天边
1: 边
0: 孝
1: 孝
0: 子，他其实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关于这个劳力分配不均
2: 子。
0: 的部分，就是照顾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本身是需要花很多的心力的。那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涉及到钱的问题之外，实际投入照顾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去影响到这个照顾者他自己本身对于他时间安排的这个部分哦。比如说，因为老人家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临时，他可能身体有状况，他就必须要可能请假带他去医院，或者是说，哎，可能临时需要就是带他去做复健啊，还是说相关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劳务分配不均的这种状况，其实很常见，就会出现这个相关的抚养义务的这个怎么分配哦，那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我们常见的一个诉讼纷争哦。那另外就是包含钱的部分也是哦，那其实它其实都是挂钩在一起的。可能如果说在远方的那一个孝子，他多出一点钱哦，协助来去做处理的话，那或许大家的问题会少一点。但如果说他可能在照顾的时间上面，他也负担的少少的，钱也负担的少少的，那这个在家这个孝子，他最后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太
0: 有那种
1: 委
0: 相
1: 屈，
0: 对太委屈、相对剥夺感就出现了。那在诉讼上面，他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他可能出现的状况就是一个很连环性的诉讼。
1: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传统观念都说要孝顺父母嘛，可是你知道吗？真的等到要孝顺父母的那一天来喽，因为你真的要付出你的时间，要付出你的金钱，还要付出你的体力。家人之间为什么这个时候都很容易互相推卸责任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回来讨论就是照顾的责任这件事啊，有些人会觉得照顾是因为我爱我的父母，所以他根本不是责任，而且我照顾我的父母，我父母很开心，或者是我父母健健康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馈跟滋养。可是有些人就觉得照顾就是一种责任，那个责任在于，因为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很感觉到我的原生家庭给我足够多的爱，所以你要求我孝顺，变成说它是我的一种责任感的来源的时候，它就变成负担。所以每一个人对原生家庭的感受本身很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照顾之下，他们的感受就会非常的不同。那我们说，就是刚刚就说被爱的比较多，跟被爱的比较少一些些的人呢，你会发现，

0: 其实为什么天边孝子他从原生家庭他拿走了非常非常多资源之后，他们很容易发生一种状况，就是他们就把原生家庭给他的钱，可能去照顾他现在的家庭，他不一定会觉得我要回来再孝顺自己的家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就是他们对于原生家庭对他的付出其实是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养成对自己就是回馈原生家庭付出的那一种所谓孝顺或感恩的习惯。那我们也会简单说，就是这些天边孝子，他可能在外面事业都非常好，对外面的也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他们对自己的家相对来说，就好像少了那一份回馈或同理的那一份感情的存在，就是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好，所以我们这个照顾父母，到底是我们传统观念里面要求的，好，孝道，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如果我没有尽责的话，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呢？休息一下。

0: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1: 哎，真的是油葱啊！
0: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1: 好神奇哦！
0: 好，很明显，对不对？
2: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0: 对，等一下调一调，
1: 好吃，
0: 就是盖饭了。哎，
2: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2: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3: 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4: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2: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4: 肉丝的那种口味，
2: 对不对？
4: 对对对。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如果我没有好好尽孝道，没有好好照顾父母的话，有法律责任吗？
1: 目前的民法规定，它真的有写一条，就是说子女应孝顺父母。哦，但是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后，违反会怎样？没有，不
0: 也
1: 会怎
0: 没
1: 样。
0: 讲。
1: 对，没有任何的法律效果。哦，那只是说有其他的规定跟孝顺这件事情有关。哦，比如说抚养的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这个爸妈他是没有的，我们讲的某那个维持生活的能力的话，那其实相关的子女他就是还是必须要去做这个抚养的动作，他其实是体现了孝顺的这件事情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如说真的继承这个部分，如果说那个家长他常年可能比如说卧病在床，还是说他常年的需要被长照，但是某一个小朋友还是一些小朋友他就是故意的都不来探视。哦，那相关的规定其实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辈哦，就是说这个卧病在床的这个爸爸还是妈妈，他可以用书面呢，还是透过这个口头的方式去做一个表达哦，认为说他这个长期不来看的行为是一种重大的违逆的行为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以让这个小朋友丧失他的以后继承的权利。那这个丧失的权利是包含到连特留份可能都不
0: 都
1: 存
0: 没
1: 在了，
0: 有
1: 对，都没有。所以孝顺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对。
0: 好，所以你看法律这么严格，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恶意弃养、家暴、性侵，像这种状况，子女长大之后还要照顾他们吗？
1: 以目前的法律的规范来说的话，在这种比较特殊的状况，有涉及到重大虐待啦，或者是说，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长期的无正当理由没有回家照顾小孩。哦，那也有一种是，比如说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抓去关了，哦，那种长期的没有去抚养小孩的状况，小孩子日后他都可以跟法院哦去请求说我要免除或者是减轻我的抚养的义务。哦，那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点，我可以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以前我们传统上面针对于说这个抚养义务的认定，是我跟法院请求了之后，法院判下来之后才开始往后生效，等于说前面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他的抚养费用已经生成了，那可能还是小孩子会有相关的责任。哦，那通常这段是比如说是政府机关已经有先介入去做了一些相关的长照的处置，那可能政府机关还是有权利去跟小孩子要这个钱，这是以前。那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法院开始会觉得说，那既然前面的这些事实是早就已经发生了。

0: 那法院在减轻或免除这个抚养义务的时候，我是让他回溯到这个要被照顾的爸妈，需要被照顾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往后小孩子都可以减轻跟免除，等于说可以少掉一大段小孩子莫名其妙要负担的那个费用的这个部分。
1: 好，那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佩莹啊，在您的諮商经验当中，家人之间常常说哪一些话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也容易让照顾关系彻底失衡的？
2: 其实因为我们说容易成为照顾者的那一群孩子呢，很大众是大龄单身的女性，所以大龄单身女性通常给就是手足之间有一个印象，就是你根本没什么事啊，
1: 你又没有家，你又没有结婚，
2: 你又没有家嘞，然后你就自己赚钱自己花啊，你时间这么多啊，你也没有要去交其他朋友啊，就是照顾一下家人嘛。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一群女儿呢，其实她们花很多心思在自己的家人身上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她们的付出并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感谢之外，只要父母有一丁点的可能气色比较不好啦，最近身形比较消瘦啦，就很容易其他的手足就会拿啊妈妈最近怎么那个看起来那个婶婶哈，是都没有给他吃保养那个吃保健品是不是？哦，这一类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类的质疑，还不一定到那种很尖锐的，就是你就是最闲，所以你应该来照顾这种情乐化。有时候是平常的照顾，他付出了很多，但是父母可能最近咳个嗽，然后可能看起来很累。他就觉得会被指责，这种就是不被看见的心情，跟好像被打分数，就是你也没有要回来家里照顾，然后你就那个指手画脚，直接怎样声控，是不是声控你就会有一个很棒的爸妈，是不是很健康的爸妈嘛？就那种心情是很容易出现的。
1: 好，那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在法律上每一位子女应该承担哪一些责任？还是有人其实是可以完全都不用承担责任也没关系的？
0: 以目前的规定是说，他还是要根据相关抚养的义务人的经济的状况，然后跟他的这个所谓的身份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大部分基本上来说，相关的子女原则上都还是要负担这个抚养的责任啊。那少部分会排除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看到，就是比较偏向于是说，小孩子他自己本身也是需要被长照的那一个，那可能变成说他自己也没有余力去提供照顾的金钱或者是照顾的能力，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排除掉，就是在这个要负担抚养义务的范围内。那其他的人就会相对辛苦一点啦，他就等于说要把这个等于说分母变小了，所以每个人要负担的可能钱啊，还是说这个照顾的时间就相对更多。对，
1: 好，因为以前呢，你看这个长辈呢，上一辈的人观念就是养儿防老，所以他们生小孩七八个、十几个，常有的事。他们觉得如果是将来十几个人要照顾我跟另外一半，
2: 对，
1: 就是相对会轻松嘛。但现在的环境就是不一样了，小孩子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哈。但是你会看到最后的这个主要的照顾者都会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2: 对，
1: 到底为什么责任总是会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2: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大众会是大龄单身女性是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是大龄单身女性？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我们家庭系统里头啊，其实就是可能妈妈有心事，妈妈也许不一定讲，可是就会有一个女儿特别贴心跟特别的敏锐的可以去感受到妈妈的感受，那她就会照顾妈妈的情绪。但照顾久了，她其实就很容易成为我们所谓的情绪配偶，就是妈妈有什么事，然后就会跟这个女儿抱怨抱怨抱怨，然后这个女儿呢，其实在心里头她的另一半其实也已经是妈妈，所以她在她的人生的目标里头其实就不像其他人的人生目标啊，我要赚多少钱呐？啊，我要买房子，我要成家立业的。他的人生目标有时候就不一定长这样，他人生目标更多的时候是，我希望我的妈妈是开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坐到那个位置去。但坐到那个位置之后，其实可能他有时候你知道，就看到其他人过得很好或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在那个位置上的被剥夺感其实也会很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不平衡啦，但是又离不开的那一种纠结的感受就会特别的强。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妈妈过世，然后她有写一个财产分配，她在讲这件事情。她说她的大儿子长期在国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她，

0: 十几二十年来都没有打过电话给他，然后呢，这个也没有闻问，也没有打给兄弟姐妹来问一下父母的样子，所以他觉得很伤心，所以他希望他人走了以后，他财产不要分配给这个儿子，就儿子就回来打官司了。我印象里面非常的清楚，但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如果兄弟姐妹有人像这种例子，长期没有探望自己的父母，然后也拒绝分担照顾或费用，其他的家人可以透过哪一些法律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通常这种状况，当事人的人来跟我们做咨询的时候，我会先跟他讲，之前的单据尽可能的收集，不要
0: 说医疗费用是不是？
1: 对，不要发票对完之后，然后就两个月就丢掉了。那其实丢掉之后，你未来要再举证都会是一个困难点。所以我一般来说是建议说，纸本的部分除了要留存之外，可以的话尽量在买东西、医疗用品啊，还是说一些日用品上面，用现在比较方便所谓的发票载具。你存在这个至少财政部的相关的系统上面，未来你要调都还可以去把它捞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收证的动作。那第二个是有没有探视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不好举证，因为它是一个我们法律上讲的消极事实，因为人就是没有来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是要让这个没有被探望的这个父亲还是母亲去做一个相关的表示的话，尽可能的要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在父母亲还是在一个意识正常的情况，把它书面化，尽量不要只有口头，因为只有口头的话，也有可能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未来 还更早走，或者是说，有可能他听一听之后就忘记了。所以可以书面化的话，就尽量把这些留下来做一个证明，就是说，可能之前都没有这个探视的状况，或者就是说也都完全没有负担费用。那把它留下来一个记录之后呢，父母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他希望是比如说丧失继承权，或者说希望小孩子应该尽到怎么样的抚养义务去做一个相关的处理。那当然还有一种最极端的状况，然后就是说，是下面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就是他们的这个责任，他们都没有尽，那可能导致于说长辈他后来是比如说被转介的，像是里长啦，还是说一些警政单位，他可能是转介到社福单位之后做一些长照的这个安置。那这种状况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很揪心啊，因为长辈其实过了一大半辈子之后，发现说他的这些指示他都没有去做到他的义务。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有可能是代理长辈，然后去对于所有的小孩子去提这个所谓的抚养费给付的这个相关的诉讼，这样子。
0: 当然，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多，小孩子多，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嘛，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人心难测，对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通常有钱的人，他都觉得我出太多钱了，为什么我出那么多钱？出力的人，特别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大龄单身女子，出力的人他觉得很委屈。
2: 对，
0: 为什么你们都有家庭，就我一个人要把我所有的时间拿来照顾父母？
2: 对，
0: 所以大家心里面状况都很不开心，大家都认为自己付出最多。
2: 对，因为出力的人，有时候你的出力是那种好像24小时永无止境的状态，但出钱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他出了很多钱，好像他出了很多钱希望买断这个服务的那种概念。那我会觉得出钱的人有时候他们比较容易出现一种状态，是我觉得我的责任范围就在这里。好，一个月你说多少哦，四万块，我的责任范围就在这里。其他的，因为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钱？因为我其他的时间或心力我要干嘛干嘛嘛，所以就是这个范围。可是他们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我既然都已经给钱了，好像其他人的责任会变得是无限上纲。他就会觉得只要这个，对啊，都是你要去照顾的，那个所有照顾有关的事情的责任通通落到出力的那个人身上，其实他就会把责任化的相对来说，因为你知道数值是一个有形的，有形的区隔嘛，但是出力是一个不太有形的区隔，所以他就会觉得那全部都是出力的人该去做的。
0: OK， 好，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说父母不在了以后，兄弟姐妹老死不相往了，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讲一句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如果亲兄弟真的明算账，会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在法律上真的有效力吗？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说得好，亲兄弟要明算账。那请教一下吴律师，假设我们一家人事先开会，然后约定照顾的方式，还有轮班的制度，还有费用的分担，像这样的约定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其实如果说大家都有讲好的话，那这样的约定其实是有效力的，不管是口头或者说之后针对于这个讨论的内容做成一个书面，它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双方就是各方然后之后遵守的一个依据。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会希望说在纵使最后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书面的情况，要多注意几件事。第一个是尽量的可以的话把分担的方式，然后还有包含相关的金额尽量的明确化。不要用一种比如说像是一方应该要负担这个尽可能的多少，然后尽可能的写什么，那种尽可能这几个字都会很模糊，可以的话尽量把比例甚至是具体的数额抓出来。那第二个我们会常遇到的是，其实像长辈的照顾过程当中也会常见是，一方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是需要把长辈的那个免税额报到他的这个当年度的税务的状况内的，那建议也是在这个抚养的协议当中就尽量把它写清楚，不要到时候大家在那边吵说哪一个长辈应该要由我来报。那最后一个是因为长辈他通常在年纪大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会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建议是他在协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是定期的去做一个检视的动作，一年两年都好，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尽量的是根据长辈实际上面的需求去做调整，不是约定了之后就完全都不改这样子。
0: 好，这个父母年纪渐长是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人生课题嘛？我们刚刚有说，可是很多人也知道说，我们当然要提早讨论将来父母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照顾他，要怎么分工，可是都一直没有办法迟迟坐下来谈，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卡住了呢？
2: 我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家庭某一些文化有关。你会发现其实家庭很不爱谈疾病跟死亡。
0: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照顾？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开始去面对我们的父母不是以前那个很健壮然后很能够扛住所有事情的父母。他现在变得衰弱，他现在变得像小孩一样需要我们这些成年子女来负担起照顾责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孩子，有些成年子女他们不太能够跨过那个坎，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还是父母的孩子，他还没有想要去承担起那个照顾的责任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其实是会有一些拉锯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承担起照顾责任，有时候是也要问这个孩子他在心理上有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吗？如果他还是渴望被照顾的时候，他其实很难给出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状况是，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看到父母年迈了，或者是开始有疾病的时候，他内心里头的某一些罪恶感反而会跑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哇，是不是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了。那有罪恶感的孩子他不一定会是跑在最前面的孩子，他有可能反而是躲在最后面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可能

0: 之前我们说年少轻狂啦，好，浪子还不回头啦，这种他可能有时候很难去面对，而变得更难以承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头有蛮多这种情绪会卡在那里的。
1: 那我请教一下吴律师，以法律的层面来讲，当父母已经失智或失能的时候，那后续的这个医疗跟照顾会由谁来做这些决定呢？
2: 如果说是父母在失智或失能之前，他有可能已经先预做安排，比如说预立医疗的这种决定的话，那当然就是依照他个人的意愿，或者是说他有可能是指定一个我们讲的代理人，那就是看代理人怎么去做安排。但如果万一今天是他就直接到了一个失智或失能的这种状况的话，那针对医疗这件事情，主要还是看家属这边的一个相关的决策啦。那他会有几个排列的顺位，比如说配偶啦，然后再到这个子女啦，相关的他会有一些顺位这样排下来。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心理师提到的问题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比如说配偶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有些时候他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变成他是很多的亲属是要共事之后才有办法做。那我们就会常在新闻上面啊看到，就是有些人的状况已经恶化到很严重，但是还是坚持要插管，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得出那个决定，或者是说担心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就是让
1: 千古罪人，
2: 对，千古罪人，他对不起整个家族还是什么的。所以其实在医疗这一块上面，大家现在之所以会越来越推广说，那我在失能跟失智之前先做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的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如果说是针对于财产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两个处理的面向，一样在如果在失智跟失能之前，那这一个我们讲的长辈他可以做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他透过公证之后他可以设定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不一定是要家属，但是他可以去针对说未来他怎么去针对他财产的这个部分去做处分啊，还是说怎么用在他那个医疗相关的费用上面去做一些决策，那这个是议定监护。那如果说来不及了，他可能就是已经先失智跟失能了，那就是看最近的亲属，就是比如说配偶啦，还是小孩，甚至相关的家属，他可能去申请这个所谓的监护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那如果是监护宣告的状况的话，就是由这个所谓的监护人他一切的去纵览他所有相关的权利。那辅助宣告的状况，他就会变成是这个人他还有 一点点的决定的意思啦，那可能就是大部分的事情还是由让他自己决定，但少部分重要的事情才会是需要说辅助这个相关的人一起协助来去做相关的配合这样子。
1: 好，在这个长期照顾的马拉松里面呢，有一些家人他除了不帮忙就算了，但是他常常会对主要照顾者有一种情绪勒索啊，或是道德绑架的状况发生，这种时候真的对让人家心力交瘁。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这种状况？
0: 其实你看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情绪勒索或道德绑架，一个就是他觉得那是你应该要负的责任。那奇怪了，我应该要负的责任，那请问你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好，所以他如果有办法对你情勒或道德绑架，你要回来问的是，是什么让你容易在别人讲的话之后你容易产生罪恶感，容易产生歉疚感，这个是你那个身为照顾者你要回来去思考的。如果我是一个很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承担什么责任，我就是非常的人间清醒的情况下，我看到了这件事情，我不觉得那是我该承担的时候，我就不会发生有那个就是情绪被勒索的情形嘛。那你开始看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给对方啊，就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如果你觉得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真的欢迎你加入，欢迎你花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处理得更好。那么格局打开了，称赞对方了，然后看对方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投进来嘛。如果他投进来之后，他才会真正知道所谓的责任是多么难承担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我们还进行到下一个这个大家很常见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我们常看到很多子女会用父母的钱来分担医疗照顾的费用，但是如果有其中的一位子女来代管父母的存款啊，或者是提款卡，或者是财产，有哪一些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其他兄弟姐妹的质疑，还有这个法律上的争议？
2: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很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在图卡上面有看到几项，像是比如说，他领了这个大额的现金啊，但是后来却找不到相关支出项目可以去做对应。
1: 所以你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发票都留下来。
2: 对，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用了这样的一个钱啊，那他可能挪用了之后，他可能账户不清，然后跑到个人账户去。但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讲白了，他没有那么好去查。

0: 领款的方式，哦，这都很常见有发生纷争，哦，或者是说像这边还有一个第四，哦，就是针对于说像他在这个处分相关的财产或开销的时候，他明显的就逾越了比如说医疗必要的范围，哦，比如说看个病，哎，原本挂号费500还是400，结果之后他领了5000或4000这样子，哦，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哎，他对于说这一个被质疑的状况，他拒绝去陈述说他到底用在哪一些事情上，哦，那综合以上这几点，我们其实在法律上面最常见，它是等于说一个包裹式的诉讼，哦，它可能发生的侵占、背信，哦，或者是说伪造文书，哦，那很常见就是大家就是一箩筐的这个争议出来之后呢，兄弟姐妹之间就互告，哦，或者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呢就互告还好，哦，那可能就是我们也有看过就是大打出手的，哦，那其实坦白来说，如果长辈当时候还在世，那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都会很心寒啦，这样子。
1: 尽量不要这样，
0: 对，
1: 是好。所以，如果要假设我自己是主要照顾者，我的确被授权说我可以使用父母的财产来照顾他们，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不要引起争议，
0: 没错，
1: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NG 地雷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法律上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都是证据，可是我们心里面讲的是信任嘛，哈，所以当兄弟姐妹。姐妹已经开始怀疑有人私吞财产，或是侵占父母的资产。除了财务问题之外，这种猜疑会反映出家庭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缝，对不对？嗯。所以为什么一旦失去信任，兄弟姐妹就很难再恢复感情？
2: 我想其实有些人他确实就会很担心我的父母，就是父母到时候要给我的遗产会不会变少，
1: 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
2: 会不会被拿走了，嗯，然后他也很担心那种真的被剥夺的感受，因为也有一些人会把父母的遗产视为父母最后留给我的爱，怎么这个留给我的爱要被其他人给侵占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恐惧跟猜想，嗯，那当然我觉得这除了一些个人议题，就是我个人对钱比较紧张之外的议题，其实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家庭之间的信任感本来就已经有裂痕，但如果家人之间彼此真的有信任感的裂痕，我觉得像其实刚刚吴律师讲的这五大 NG 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在钱的这一块尽量是公开透明的，让彼此是信任的，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家庭关系的信任感是薄的，那钱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引发就是纠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的这些单据或者我怎么样就是每一个财务的决策它都是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其实相对就有一点点可能稍微可以修补这样的信任。
1: 好，所以很多家庭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需要父母的智慧，如果父母在世的时候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完善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个家庭关系，就是兄弟姐妹的感情也比较不会散，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预防兄弟会戏墙。好，我们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那当然，父母最不容易、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自己还在世，但是已经没有能力了。好，这个时候子母已经反目，子女已经反目成仇了。在心理层面来讲，家人平常可以做哪一些努力，可以避免走到这一步的？
1: 好，反目成仇呢？你可以去思考这个家庭关系，基本上就是爱跟连接太少，责任跟比较太多的情况。所以到底怎么样一个家庭的互动？

0: 里头，或他们的手足或者是父母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增加爱跟连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时候的反目成仇跟很深的不甘心，
1: 嗯，
0: 是很有关的。不甘心是我做了这么多，结果完全不被当一回事，然后或者是就是我就是不存在的那一种痛苦感是很强烈。那怎么样去增加子女在照顾这件事情的存在感？其实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存在感有时候变成说，你我们所谓的维系家人之间的感情，可能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都如果身为父母啦，我觉得身为父母要很直接的去称赞每一个孩子他们的付出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好，假设你是我的大女儿，我就不在你面前称赞你弟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你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哦，你那弟弟哥哥做得很好，而是你就是要直接称赞女儿，
2: 专注前面的这一个，
0: 专注前面的这个，因为你知道父母就是你知道爱在心里口难开，这种不是只有父母，是华人的家庭很多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他会觉得称赞你，你就好像要那个尾巴就要翘起来了。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很需要被这种肯定跟看见的时候，可是你却在他面前称赞了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被比较的失落感，不被看见的不甘心，又会一直被强化，那东西会藏在心里头的。
2: 所以请大家注意到画重点，佩莹心理师现在告诉我们，
0: 对，
2: 如果你有三个小孩，或是你有两个小孩，就是当这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专注的
0: 专注的肯定他的行为，专注的爱他，
2: 肯定他。
0: 那如果三个孩子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每一个
2: 你们都是我的小孩，你们都有我们的优点，
0: 雨露均沾这样子，你们都要能够去看到每一个孩子他个别付出的地方是什么，
2: 不要只夸奖一个跟只爱一个被发现，是不是？
0: 真的，
2: 就是就算真的你也不能被发现，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对，要很努力做到这点，
2: 不
0: 太容易。
2: 好，所以请教一下吴律师啊，那律师这一边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说如果父母现在还在世，还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您会建议哪一些法律规划是一定要提早做好的？
3: 其实就我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们把它分成也是医疗跟日常照顾。医疗的话，如果说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可能真的不想要以后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还要被插管，被气切这种的，那他如果真的有一些想法的话，预立医疗决定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医疗院所他都有相关的辅导，就是针对说怎么做预立医疗自主的这个相关的书面，他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等于说教当事人怎么写的这个动作。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针对照顾的这一块，他也可以比如说透过一些书面留下来，就是说他的照顾方法，他希望之后相关的小朋友他怎么去做配合，那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表示，至少如果不是那么正式的书面的话，也可以让小孩子知道说他真的不希望以后在真的患病的过程当中被接受什么样的不舒服的处理，这样子，这是医疗部分，我很建议这样子做。那针对财产的部分的话，那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如果说是人还清醒，去做一个议定监护，这个也蛮推荐的。那另外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麻烦的话，那或许是比如说做遗嘱，自书的遗嘱也好，还是说公证的遗嘱也好，那至少是把财产的部分在生前就先把它做好一个规划，或者是说你可以不把它作为遗产，那我可能是在生前的时候我先做一个类似信托啦，还是说我生前我就先去把它做一个财产的比如说先赠与的出去的动作，避免到说后面他们可能我们讲的财产变成遗产的过程当中，这些相关的指示开始针对这些事情去做争执。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针对说财务的部分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的话，那当然可以提早规划的话，就是可能跟包含像律师也好，地震师也好，或者是相关税务规划的人员去确认清楚说，假设我今天真的是要做赠与的动作，我分年每一年的扣打是多少，然后怎样子做会比较有利于他去做整个财富传承。那或者是说他要再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像是在成立一间公司，然后再透过公司的方式去做转移，还是说什么的，好，那这个我觉得也都是可以在老年的时候去做一个统一性的这个处理。对，
2: 好，我来请教一下佩莹心理师，其实父母自身的行为往往都是手足恩怨的根源，对不对？好，所以最后呢，这个请这个佩莹心理师来呼吁现在收看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想要避免孩子最后反目成仇，家庭失和，哪一些事情是不要做的？
0: 哪一些事情是不要做的，就是一直心心念念你的天边孝子，
2: 那个在美国的大哥啦，
0: 对，
2: 是不是，
0: 然后他上次带回来的那个叶黄素有多么的好吃啦，多么的补，
2: 他多孝顺啦，
0: 多孝顺啦，你看他的他的老婆多么的优秀，他的小孩多么的优秀啦，哦，就是满眼都是让他骄傲的那个美国的孝子的这件事情呢，会让这个父母其实心里很难容下这个在家的这个孝子，因为在家的孝子可能他一心一意都是在为这个父母去照顾跟奉献的时候，他确实人生的成就不一定能够像美国孝子一样的飞黄腾达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只顾着称赞外面的孝子，而忽略了家里这一个一直就是
2: 陪伴在你身边的，
0: 对，陪伴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然后心心念念的这个很重要的孩子。
2: 好，从这个最后一题，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兄弟姐妹已经因为照顾父母已经不开心了，除了打官司之外，还有哪一些法律或协商的机制有机会修补彼此的感情？
3: 如果说就这个照顾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真的进入到大家在大锅炒之前，有一个还蛮重要的是，现在的肠道资源其实很丰富，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顾累了，然后或者是说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供过多的照顾的话，及时的去跟肠照的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单位啦，去申请这个肠照的资源，辅具的改善啊，或者说喘息的服务啊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在某一个阶段先去接住这个很劳心劳累的这个相关的照顾的人。那在这个之外呢，如果说双方还是摆不平这个相关抚养义务的分担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透过比如说去协助看看有没有家事商谈啦，那这个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在事前减少他们摩擦的一个这种方式啦。那真的再不行哦，律师也有一些可以去做协助，就是说我帮你们透过一些协议拟定的方式，至少大家有一个规则走，那这个规则或许不是完美，但是是这个现况下大家可以勉强接受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式大家运作看看。像我前面提到这个抚养的协议，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定期的根据现况去做修改的，那如果说 run 了一圈之后发现说还有哪里要调整，我们就再慢慢的去做相关的处理，至少就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慢慢的往前进，不要是让在世的这个家长会觉得说看到小孩子这些争执很心寒这样子。
2: 所以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要维持下一代的这个手足之间和谐的局面，真的非常考验上一代人的智慧。
3: 没错，
2: 其实我们今天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法，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佩莹心理师跟吴律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匹克球友以及我的小情人 Eric。
1: Eric
0: 来了呢，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有好吃的寿司的。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今天是要做一个，我们今天做两道，但是主体都是玉米糊，只是把玉米糊跟野菇搭，只是把野菇拆成两种口味。
0: 玉米糊不是煮汤吗？它不是一个配角吗？
2: 不是，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哦，意式玉米糊，所以它的那个糊里面，它就是像在吃那种宝宝粥的感觉。哦，
0: 对，了解。
2: 有的人会做成玉米糕状的，你有吃过吗？
0: 我印象里肉有做过、
2: 啊、玉米糊放着膜干掉之后切一切
0: 啊，那我有印象了，我有印象
2: 了，有吧有吧，
0: 对对对对，好，如果没有看过那一期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介绍。准备了什么？
2: 青酱，我们要做青酱。青酱跟以前一样，嗨，我们之前也做过青酱嘛。
0: 是的，这场
2: 巴西里
0: 营养效果，
2: 盐巴
0: 沙拉油
2: 橄榄油，等一下我会弄一点这个黑胡椒，
0: 五菇，香菇，香菇，
2: 对，
0: 这个是腰果酱，
2: 腰果酱，哦，玉米糊，玉米粒，玉米、哦、粗粒玉米碎，
0: 了解，这个是市售买得到的，
2: 市售买得到，
0: 了解，
2: 柠檬
0: ，OK，
2: 我们自制的起司粉，嗯，上次有教过了，
0: 对的，
2: 黑胡椒，盐巴，这个是什么？
0: 风干的番茄吗？嗯，风干番茄，
2: 对，
0: 是吗？怎么那么大朵啊？市售的吗？
2: 市售的，
0: 了解。
2: 罐头有罐头，
0: 这有办法自己做吗？
2: 也可以啊。
0: 而且我上次好像问过肉怎么做，对不对？好，这个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也可以带来上节目教大家。
2: 可以啊，
0: 因为其实、啊、怎么样讲哦，在我们幸福食堂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市售虽然方便，可是还是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嗯，食安上的疑虑、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教大家。
2: 好，哦 okay、
0: 好，来怎么操作？
2: 那你先帮我打青酱，
0: 没有问题。
2: 然后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罗勒烫一下，
0: 好，
2: 烫完之后会放到冰水里面去。
0: OK，
2: 烫、啊、是为了要让那个绿色
0: 更鲜艳，
2: 对对，所以这个烫啊，软掉就好了。好，那烫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冰水去。
0: 哦，真的感觉我们的九层塔稍微鲜艳了哈、哦。
2: 罗勒，
0: 好罗勒，我们的罗勒很鲜艳的哦。
2: 好，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已经冷掉了嘛，对不对？
0: 对，
2: 把它挤干，水分要挤干哦，要挤很干哦。
0: OK， 刚刚一大把，其实这样子烫过之后，就变成一点点了。
2: 对，
0: 对不对？
2: 这样也比较好打，家里好像比较常是用那种杯子倒扣。嗯，如果这样子的话，它会很好打。
0: 了解。
2: 你如果只是单纯都是干的话，其实不好打。
0: 了解。
2: 好
0: ，OK， 这个也放进来。
2: 下来。
0: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通常我都不知道会有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2: 盐巴，我稍微那个一下，学一下。
3: 量。
0: 两酵母。
2: 两酵母。盐巴稍微要控制一下哦。
0: 好。
2: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0: 没事。
2: 记得吗？
0: 我都忘了。
2: 真的吗？
0: 对，你在我心目中是完美的。
2: 我一直挥之不去，每碗都是
0: 完美的。
2: 好，打。火力全开！
0: 哎、欸，比例刚刚好，照着那个比例做就对了，比例刚刚好。
2: 很好，很好哦。其实我觉得家里可以投资这一台啊，
0: 我觉得可以，
2: 这真的很好用。然后它有很多头，
0: 对。
2: 好嘞，我看一下。
0: 哦，好漂亮！
2: 天哪，这个根本就是宝石绿啊！
0: 对啊，
2: 宝石绿。
0: 哇，
2: 哇。漂亮，
0: 好漂亮、哦，
2: 留在里面就好了，留在里面就好了。
0: 好漂亮哦，油脂刚刚好。
2: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炒菇，然后炒菇的同时，我要接着弄那个什么
0: 玉米糊
2: ，我想要让它同时好。
0: 好，
2: 极限操作一下。接下来呢，下橄榄油，
0: 好。
2: 然后香菇，我就切成四等份。
0: 好。
2: 很快啊，我们
0: 羊菇、
2: 蘑菇一半就好了，因为炒了会小。
0: 好，
2: 好，然后就下锅 好的，这个也是五菇，我们就剥小下去煎。
0: 好，
2: 我觉得五菇的口感很好，然后这样搭起来，其实整体上没有菇它有它特有的口感。
0: 没错，
2: 对，
0: 特有的香气。
2: 对，香气也不一样。
0: 没错，我最喜欢五菇，好好吃。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这边撒一点盐巴，用一点黑胡椒，我们等一下最后会把青酱放进来。

0: 不要眨眼哦，动作很快、
1: 哦。很快哦，
0: 加水。
1: OK。
0: 有没有听到声音了吗？
1: 了解。
0: 水就看你想要多少，我这个也没有配方。
1: 好。
0: 然后等一下怎么煮呢？好，假设我现在用这样子，这个你学起来，你回家可以常备。这个
1: 好。
0: 怎么煮呢？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水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会先做调味的动作啊。
1: 是哦。
0: 黑胡椒 ，OK 的，没问题。盐，然后营养酵母，

0: 已经慢慢在上色了，
1: 好香。
0: 然后我们先加盐巴，它也会开始释出水分。然后煮菇的时候要完全一直用高火。
1: 没错。
0: 现在比较难聊天，因为两锅这样
1: 没有问题，
0: 我自己思绪也有点乱。
1: 没有问题，
0: 技术还不到那里、啊。
1: 你现在已经很稳，完全看得懂，完全思绪明确。
0: 真的吗？
1: 对 ，OK 的。
0: 好，这个时候呢，下这个下来。
1: 风干番茄。
0: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风干番茄有咸味，我们加盐巴，青酱有咸味，所以那个盐巴要下少一点哦，不要下太多。
1: 了解，因为都有调味啦。哦，
0: 对，我要特别提醒啦，因为特别是青酱的部分，毕竟有阴影。
1: 你不要

0: 怎么样？一定好吃。我在旁边闻到那个香气就
1: 一匙，
0: 很足够了。
1: 两匙，好，就这样，
0: 就这样，
1: 把我请到旁边去，
0: 太浪费了吧？
1: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菇是不是已经熟，对不对？
0: 哎，
1: 我下对不对？
0: 哎，
1: 先关火，
0: 好，
1: 拌一拌，这样就好。你看，多美啊！
0: 你只是要让那个青酱
1: 风
0: 稍微的扒在食材上，
1: 对，然后我们有余温，
0: 了解。
1: 先放着，继续。你有发现这个滚了吗？
0: 是，
1: 滚了，对不对？来。这边下一点，
0: 好，
1: 慢慢下哈，慢慢搅拌啊，它现在在滚哦，
0: 啊，
1: 玉米糊它就是不能干，不能太干燥，
0: 了解。
1: 你如果太干燥的话，就会
0: 结块，
1: 就会很硬，然后很容易结块。我们就要让它糊状会流动的状态，
0: 了解。
1: 这个时候再加，
0: 慢慢加了，
1: 慢慢加。
0: 啊，如果太浓稠或一次加太多，会不会再加水？
1: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OK，
1: 我觉得这一道菜是真的非常简单。好，再加，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还少，你也可以用香菇汤来做这道菜，香菇汤也可以，蔬菜汤也可以。
0: 嗯，
1: 关小火，然后我这个是素，很快就可以熟的那种玉米糊。
0: 了解。
1: 这个时候你看，它已经稠了，有没有？
0: 对啊，这就是宝宝粥啊。
1: 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少一个东西？
0: 少一个东西，
1: 油脂。
0: 哦，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腰果酱，下来，
0: 也是一点点，
1: 一点就好了。
0: 哦，好，亮了起来，
1: 有没有亮了起来吗？
0: 对。
1: 那我觉得不够呢，再加点油，橄榄油可以下，风味都是合理的。加一点点水，你可以自己调哈。继续。
0: 有了，亮了起来了，
1: 亮了哈！
0: 你不说，我以为是马铃薯泥呢。
1: 对，类似这种感觉。好，盘子，
0: 来，
1: 这个时候就，
0: 哦，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吃啊？
1: 对。
0: 哦，它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马铃薯泥的概念啦。
1: 对，类似。
0: 哦，了解。
1: 很快，接下来呢？
0: 来一点绿色的东西。Eric 很巧妙的哦，在香菇的主体上面加上了一些。绿色的蔬菜，这个绿色蔬菜，它又把它变成整个是菜的方式呈现，它把它变成用酱的方式，所以其实你把绿色的东西点缀在香菇上，很高级了，
1: 对，
0: 厉害哦。
1: 好，最后呢，内容在旁边，
0: 漂亮，
1: 起司粉撒一下，
0: 漂亮，
1: 好，
0: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看就知道好吃了，这没问题。
1: 我也是这样想，
0: 而且健康不负担，
1: 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对不对？小光，
1: 然后因为玉米糊我没有加很咸，所以基本上配这个吃是刚刚好的。对，
0: 哦，你看这样一匙随便挖起来都是很漂亮的，
1: 哦，口感还真好、
0: 啊。这样看，哎呦，非常有层次。
1: 对，
0: 在嘴巴里面的味道太多了，
1: 嗯，
0: 青酱会先出来，然后。搭配柠檬跟我们那个风干番茄，微微的酸，吃完之后又可以吃到玉米糊的那个玉米糊的香气、嗯嗯。可是这个玉米糊呢，不会那么低调。
1: 嗯，
0: 艾瑞克刚已经先把我们原本的那个汤底，把它已经先有个底味胡椒，把这整个玉米糊吃起来是就是养生那种中东的那种风味在里面，我很难形容、嗯嗯。这个我觉得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尝试一下，
1: 它没有玉米的甜味了。
0: 对，
1: 就香气，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它也不需要过多包香，它是需要有一些油脂的乳化，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
0: 没错，
1: 然后你的油脂的风味啊什么给它，它就会有那个风味在。
0: 没错，好吃哦，
1: 好吃哦。
0: 哦，这道算是如果在餐厅的话，算是主菜还是开胃菜？
1: 主菜，
0: 这个已经当主菜
1: 了，至少五六百了。
0: 哎呦，
1: 高级的话，
0: 哎呀，如果要准备开店的话，
1: 对，
0: 哎，听说你好像有一间餐厅是要换菜单的。
1: 对啊，
0: 有没有这样的元素？
1: 已经换了。
0: 有没有这样的元素？
1: 有一点，但是我也想要把之后会把这道菜上菜单。
0: 了解。
1: 对啊，我来这边试菜。
0: 哎，
1: 对，还没做过。
0: 我们算是第一次，
1: 对对对对，
0: 第一波抢先吃到。
1: 抢先吃，抢先吃，对对，
0: 算是荣幸。
1: 但是看到这一集可能已经上了。
0: 好，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好，这个好吃的料理交给大家哈，等一下再来聊聊 Eric 的餐厅有什么新的菜色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1: 红酒不能喝吗？
0: 当然不能啊，
1: 这无酒精的。
0: 哎，这种可以入菜吗？
1: 当然啦、啊，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入菜啊。
0: 天哪、啊，你看看，哇，哎，大手笔啊，好吃的，好吃的、啊，转圈圈哦。怎么可能那么夸张？
1: 哎，你干嘛？哎，真的很好吃哎。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咱们是蔬食呢，
5: 蔬食
0: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5: 红酒不能喝吗？
0: 当然不能啊，
5: 这无酒精的。
0: 哎呦，
5: 无酒精的红酒。
0: 但是哎，它闻起来。跟刚刚喝下去的那个单宁味是完全跟红酒一样，它没有酒精，
5: 它本来其实是红酒，然后它在制程过程把那个酒精给抽掉了，
0: 哦，所以还是有酒精，所以还是有那个酿造跟那个在那个木桶
5: 发酵那个
0: 摆放的味道，
5: 对，
0: 哦，
5: 很有对不对？
0: 很不错哦，哎，这种可以入菜吗？
5: 当然啦，我今天就是用那个入菜啊，
0: 这道菜叫做什么名字？
5: 这次是用。红酒跟巴萨米克出去烧这个野菇，
0: 了解不一样的风味，
5: 不一样的风味
0: 都可以搭我们的玉米糊，
5: 但里面的水我全部都要用红酒
0: 哦，
5: 懂了吧？这个呢
0: 是什么？
5: 百里香，
0: 嗨，
5: 鼠尾草，
0: 鼠尾草，
5: 这两个香味融合在一起烧到菇里面，跟这个配很适合，所以这个香料你们可以去。那个花市买几盆回家种，
0: 了解。
5: 对，好，那菇一样是五菇、蘑菇跟
0: 香菇，
5: 香菇没错。
0: 好的，
5: 好，我们现在切香菇一样是，这一次我要把它切小一点，切四等份。这次我想烧大锅一点的。
0: 好，
5: 对啊。羊菇。这一道我觉得你会更喜欢
0: 哦，
5: 放进来。
0: 好，刚刚上一集这个准备到结束的时候，有聊到说你的餐厅，你刚刚聊到那间餐厅是位于新竹的，对不对？
5: 竹北，
0: 竹北，
5: 对，
0: 叫做什么名字啊？
5: 安家里，
0: 安家里，每次去我都会问 Eric 一次，
5: 对，
0: 是什么意思？
5: 哎，梵文的合掌的意思，
0: 很有意思，以前那个。你们的招牌好像也就是
5: 一个火，然后看起来像合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很有意思。而且这间餐厅很棒的是，除了美食之外，它楼上是有做瑜伽。
5: 对对对对，
0: 瑜伽教室。
5: 没错没错，现在现代人不会放松嘛，对不对？很难放松，或者是我们在打球、皮克球、竞技运动、激烈运动、重训那种东西，要配合瑜伽。
0: 嗯，
5: 让你的肌肉放松，让你那个紧绷的感觉放松。
0: 嗯，
5: 对，所以瑜伽。才很重要，
0: 然后再来接触好吃的素食料理。
5: 是，对，你可能做一家下来，可能吃个素食料理这样子。
0: OK， 来，怎么开始？
5: 我们刚刚菇切好，准备。
0: 哎，
5: 一样，跟刚刚的操作一模一样，加橄榄油。这次的菇比较多，全下啦。然后这一道呢，我会想要把菇炒干一点。
0: 好，
5: 刚刚那一道是。没有那么干，这一道我会希望可以干一点，
0: 了解，
5: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汤水下去烧它。
0: OK，

0: 然后等一下烧的时候呢，在快干的时候我会先加这两个。
1: 了解。
0: 然后菇已经烧炒到上色了，然后也要到达了我们要的时候，我会加红酒。
1: OK。
0: 下去烧，然后营养酵母，然后红酒烧一阵子让它入味之后呢，下那个
1: 巴萨米克醋。了解。
0: 可以用陈年一点，它比较甜一点，比较甘甜，不要不会那么酸的。
1: 了解。
0: 下去再拌一下，风味起来之后呢，下一匙腰果酱。
1: 腰果酱，了解。
0: 煮一下，让它乳化的感觉。

0: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变化方式？
1: 哎，讲到这个，你们餐厅换菜单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想啊？就是这样子突然间思绪到就做出来了吗？
0: 对啊，我刚刚紧张了一下。
1: 不会啦，大家看不出来啦。
0: 刚刚是什么东西提醒了我，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个味道。
1: 我就发现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那么味道，
0: 香气开始有了，
1: 哎，
0: 开始在往过去的方向走了，
1: 有点快 over 了，你知道吗
0: ？OK， 没事没事，哇，刚刚好，
1: 刚刚好，

0: 一个想法，
1: 你说
0: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我们不把它拿出来变成香菇的主食，如果拿来打成那个汤，好不好喝？
1: 加水加腰果奶下去，当然好喝啊！好了，差不多了，
0: 好，
1: 就这样
0: ，OK。
1: 加红酒哦，
0: 哎呀，看看，天哪，你看看，哇，哎，大手笔啊！看看这个烟。
1: 我不加水，
0: 这就是真实，这就是自己为了家人，然后为了家人哦，就是不要再加水，就直接用像这样子，味道一定有差啦，
1: 一定有差，一定有差。
0: 对啊，你想笑吗？
1: 关小伙，
0: 哎，闻起来的味道是不是真的就是红酒？是不是真的超级红酒？不是葡萄汁，是红酒的味道。
1: 来，你现在那个单宁味，哇，还没到，但是已经感觉到了。
0: 甘甜，
1: 对，
0: 香菇的香气完全在这个红酒里面释放，然后你抿到后面呢，有一个葡萄的香气会从尾韵跑出来。
1: 对，但不够咸，我们加点盐巴。哦，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已经可以接受了，但味道已经是，
1: 对，可以再咸一点，
0: 不错了，一滴水都没加，
1: 一滴水都没加。
0: 哎，这个可以炖很多东西耶。
1: 对啊，对啊，
0: 这好好。
1: 这个是你刚刚试过那个味道吗？
0: 对，
1: 我刚刚下一点盐，然后把这个巴萨米克醋往下投，
0: 这个对了，巴萨米克下去，它那个醋的酸跟红酒刚好搭在一起，
1: 对，
0: 重点是它的尾韵会出现巴萨米克醋那个自带天然的那个甜，
1: 没错，
0: 一定好吃，
1: 对，
0: 一定好吃。还好我们是这个无酒精红酒，我们四号机一定注意啊，拍特写都这样歪的，这样画圈。导播说：“那个四号机，你要拍好。
1: 不”不用这样运镜哦，不用哦。
0: 五啊，哦五。
1: 好，这边我让它继续酒烧一下，因为我想要让它的菇的味道再释放一点。
0: OK，
1: 玉米糊来，
0: 玉米糊来了。这个是
1: 有，
0: 升级版的玉米糊。
1: 水
0: 好哦，听到这个声音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个声音吗？我刚才一直在想，要让它这个汤汁有乳化的效用，对不对？
1: 没错。
0: 高温的油配上水，低温的水一冲下去，经过一滚之后，它就会乳化，变成比较乳白色的汤。
1: 对，
0: 就跟我们
1: 黑胡椒，
0: 有的时候在做意大利面啊，最后面不是你看到那个黑那个什么大厨比赛有没有？他不是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他就在做乳化的动作。
1: 这一步呢，我想要把黑胡椒加多一点，
0: 好，
1: 让它多一点风味。
0: 了解。
1: 然后这一次我就没有加阴阳酵母了。
0: Okay， 对，
1: 因为刚刚全部倒下去了，嗯，也没了。
0: 了解，用完了，没有关系。
1: 盐巴，好，这个时候呢，闻一下，来喽，
0: 来了，玉米糊，
1: 玉米糊来，慢慢加，慢慢煮哦。
0: 可能这个质地，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稍微看一下 Eric 的最后面。
1: 反正就慢慢加，你就慢慢加。嗯。好，最重要一步就是要开始有油脂哦。现在还没有油脂有吗？
0: 是。现在粉粉的。
1: 对，现在油脂。腰果酱下来。橄榄油下来。混合。
0: 哇，发亮喽！
1: 有喽有喽，来喽！
0: 五啊，发亮喽！
1: 哇哇哇！哇！Oh my god！ 好，你看哇，来，颜色，
0: 这个跟刚才的玉米味不太一样哦。
1: 这次我
0: 奶色比较多，
1: 对，然后我这个加多一点，
0: 了解。
1: 那我想要让它乳化，对，让它更 creamy 一点。嗯，好了，然后我来试试一下。
0: 哦，一定好吃的，这
1: 必须的，
0: 没问题的。
1: 这个时候下这个，
0: 好，
1: 关火。
0: 这是什么？
1: 欧芹，欧芹，
0: 哦，巴西欧芹。我想说，你刚刚拿出来，我要加这个，但没有人知道，我问一下嘛。
1: 欧芹，欧芹。好，来，就这样。这个时候呢，先移旁边，我们要把这个最后料理处理一下。
0: 哎呦，这个也来一点，
1: 当然一点点。
0: 刚才是用青酱，这次是用腰果酱。
1: 对，开大火，让它的汁变得浓稠。好，我先让它慢煮一下，这边先盛盘。 这次的质地就不一样喽。嗯，
0: 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一样的玉米糊，用两种方式上菜。
1: 你看这个汤汁已经开始乳化了吗？嗯，太猛烈了这个。这个太好吃了，我跟你讲，
0: 这样一定好吃。
1: 最后嘞，就这个 sauce，
0: 必须要。这看起来就美味了。
1: 再来呢，撒一点起司粉。这个摆盘，
0: 来，注意哦，来，观众朋友们，品鉴品尝。熟悉的食材，透过 Eric 的 sauce 的运用，可以做出一个这么样子意式风味的料理，斯巴拉西。
1: 来
0: 来，品尝看看。好吃了，好吃了，转圈圈哦。怎么可能那么夸张？
1: 哎、欸，你干嘛？哎、欸，真的很好吃哎、欸，
0: 非常好吃。
1: 我要出这道菜。
0: 刚才这个香菇我就是 Eric 从。一开始先清炒的，然后加入红酒，这个开始炖，我都尝过之后，那个层次是越来越丰富。嗯，刚刚巴萨米克再下去，腰果酱再下去的时候，它把原本比较酸的那个酸气降低很多，多的是那个腰果酱的那个 creamy 的感觉，它把整个 sauce 变得很温和。玉米糊也不一样，刚刚加了欧芹下去之后，它整个小小的一个小清新。你吃下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腻，你可以多吃很多口。如果假设像这样子，一般的男生吃不饱的话，旁边可以再准备一个面包，用蘸料，
1: 哎，对，
0: 抹上去，对不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煮一锅起一定会有剩啊。
0: 对啊，
1: 拿这个，这个你如果假设没有玉米糊，做这个当小菜，
0: 对啊，
1: 也是可以，
0: 也很棒。
1: 对，
0: 好，两款料理交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家里面透过 Eric 的神乎其境的这个手法，
1: 没有了，
0: 去意大利玩
1: 一趟，学以前的之前那些主厨的东西。
0: 没有，你最棒，你的寿司真的是每次都让我 amazing。
1: 我就是个缝合怪人，那边缝一点，那边缝一点。
0: 好，再次谢谢 Eric， 感谢您，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你们小文钢琴弹得真好哎。
1: 没有啦，您过奖了。哇，
2: 小文你好棒哦。
0: 哎呀，我们家茉莉真是什么都不行啊。哎，
1: 不会啦，茉莉的英文很不错啊。
0: 跟小文比那真是差多了。
2: 妈，你在说什么啦？
3: 茉莉不要生气。哼，
4: 小文啊，你这礼拜珠算要捡地，没事就背口诀给我听。
3: 哦，好。一，一上一，一上四去五，一退一还九。二，二下二，二上三去五，二退一还八，二退一还八，二退。
5: 什么声音啊？
1: 哎呀，练芭蕾就是要专注，不专心当然会跌倒。
5: 哎呀，快两点了，哎，鞋子快换一换，你英文课又要迟到了，快点。
4: 你要把珠算的口诀背熟哦，我明天就抽背你。
3: 二上三去五，二退一还八。 Miss Lin, I'm coming。
5: 哎，小文，你今天没有珠算课啊？
3: 对不起，我走错了。哦，好丢脸哦。哦，奇怪，怎么没人？
6: 嗯，英文班今天到校外教学哦。嗯，校外教学在图书馆，你公车坐三站就到了。
4: 小文，我告诉你，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上一堂课要多少钱？一架钢琴要20万，你知道吗？你不要像我一样，只是个小小的雇员。我希望你将来留学读博士，这些东西学会了对你有帮助，将来才有出息。小文，小文，小文，
7: 终点站到了。

0: 小文，小文，你怎么在这里？今天不用补习吗？
1: 啊，补习！
0: 小文，你画得好好哦。
2: 真的吗？你想看吗？
0: 好啊。从前有一位小白兔公主，每天都有很多宫廷礼仪要学习。她经常幻想能够到外面的世界去认识新的朋友。有一天，趁着月圆的夜晚，没了。那后来呢？
2: 你想知道啊？
0: 对啊。
2: 好，那我有空会继续画。
0: 嗯。
3: 小文，多吃一点，晚上才有体力念书。
4: 嗯。小白兔公主遇见了小白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一起踏上旅途。
3: 你在发什么呆呀？上次钢琴表现得很好，后天英文朗诵也要好好比赛，不可以输给茉莉，知道吗？
1: 妈，我学钢琴又不是为了要跟茉莉比赛。
3: 反正你给我好好的表现，不可以输。
1: 阿广，你们每天都玩得好开心哦，放学以后也是这样吗？
5: 差不多了。不对，要是放假的话就更好玩。像这个礼拜，我妈要带我去农场采凤梨，回家做凤梨蛋糕。
6: 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喜欢去打工。
1: 打工？
6: 对啊，我妈在山上的果园工作，我会帮她背东西，我妈就会给我零用钱。
1: 哇，是哦，好像很有趣。
5: 你在画什么啊？
6: 给我看，给我看。
5: 你画的山羊就是阿比嘛。
6: 野猪就是你啊，你就是野猪。
0: 哇，小文你好厉害，把我们的特征画成故事里的角色。
7: 这只猴子一看就知道是茉莉。
8: 达杜为什么是小鹿？小文你把它画得太可爱了啦。
6: 就是你啊，很像啊，画得很好啊。
4: I am your master now.
1: Oh no, help! 好了，来继续画画吧。
4: 小白兔公主发现每个动物朋友都有很厉害的能力。
3: 现在的小孩可真幸福，哪像我们以前啊，小学都没机会。对了，你明天的英文比赛准备得怎么样啊？小文，你有没有在听啊？小文，
1: 妈妈，
3: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要准备明天的英文比赛。你在做什么？画这东西干嘛？下次再看到，我就把你没收。
4: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master?
9: Cool.
4: What can you do?
9: I can do anything.
10: Wow, we are flying. Hold on tight.
11: Hi, Aladdin.May I join you?
12: My pleasure.
13: 现在公布比赛结果，第三名陈瑞瑞，第二名苏小文，第一名茉莉。
14: 茉莉好棒啊！
13: 好厉害啊！
3: 你输给谁都可以，居然输给茉莉，人家还说我很厉害，说我把孩子教得有多好。那什么，你是不是又在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再让我看到，我就把你整本撕掉。
1: 不要，
3: 开始写作业。写完还要练琴，练珠算。背完英文单字才能睡。
4: 小野猪很紧张，不停地发抖。小白兔公主说：“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团结在一起。”

0: 喜欢画画，编故事也没错，这该怎么办呢？
1: 怀喜，师父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啊。佛陀有一位弟子，每天都逼自己苦修，最后终于受不了了，佛陀就告诉他，琴弦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会断掉。学习就好像修行，太紧张和太放松都不能得到好的成果。
2: 给小孩过多的压力，反而是揠苗助长啊。
0: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1: 这其实是很多父母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为这样的教育迷思尽一点心力。
2: 是的，师父。
3: 各位同学，佛光山要举办儿童绘本比赛咯，学校啊鼓励同学们参加，希望大家发挥创意，画出充满想象力的故事。
2: 我们恭喜这几位得奖的同学。
4: 小文，你怎么会入围呢？你到底画了什么？
2: 接下来要颁发这一次儿童绘本比赛的第一名，得奖的是苏小文。
4: 是我哎！
2: 这次参赛得奖的作品会出版发行，还会在佛光山全球200多个别分院巡回展出。
5: 哇，小文你真棒，妈妈以你为荣。
6: 谢谢大师。
1: 父母亲太担心孩子们输在起跑点上，反而阻碍了学习。每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特长，只要细心培养，将来都会成就惊人。所以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借这一次的活动来发掘每一个小朋友的潜能。
6: 妈妈真的是担心太多了，你这么认真又有创意，将来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发展。以后才艺课呢就少上一点，留一点时间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好吗？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0: 今天是我们社区乡里的农特产品展售会，很高兴请到大师来为我们揭开活动的序幕。
1: 凤梨酥，好吃的凤梨酥，大家快来试吃哦！
2: 哇哦，外皮酥，内馅酸甜可口。阿广，你们家的凤梨酥好好吃哦。
3: 嘿嘿，欢喜，凤梨内馅是我们家种的哦。
4: 哎，那摊大广凤梨酥是老店哦，走，我们过去看看啊。
5: 来来来来，大广凤梨酥一个35元，要零买还是整盒都可以啊，尽量试吃，别客气啊。
6: 来来来，凤梨酥全新口味，只要30元哦！
7: 30元，
8: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一个，30块钱嘞！哎呀，
9: 味道差了一点，但是一颗才30元，可以接受了。
8: 哦，我也要
10: 来来来，看看看看，
5: 凤梨酥大特价，一个25元哦！
11: 哇，25元嘞！
8: 来，大家过去看看啊！来来来，哎呀！
6: 20元，凤梨酥一个只要20元呐、啊！
5: 20元
12: 嘞！
9: 哎呦，好好好，这点
6: 。来呀，一次买20盒，一个只要10块钱，买越多越便宜啊！
9: 我们还要不要降价？
5: 降不下去了，一个20元，我们就已经赔本了。我。
9: 啊，退单。阿广，小声一点
1: 啊！哦，
9: 王董的凤梨酥便宜很多哦。啊，你也要敢向他们订啊？啊，好了好了。
5: 哎呀，
9: 这王董价钱拼那么低，叫我们怎么生存呢？
1: 啊，死了！
5: 哎呀！
6: 哇，今年真是大丰收啊！
3: 呀呵呵呵，凤梨在大阿广家就变成凤梨酥了，哈哈，耶！
9: 圣医上门了，是歹奶哦。
6: 哎，来哦，这批凤梨特别香呢，甜度又高哦。哎呦！为了配合你们凤梨酥工厂啊，我今年还特别多租了一甲田来种凤梨耶。林总啊，我想今天就顺便跟你请个款，好不好？
5: 哎，最近生意不太好，送完这一车就别再送了吧。
6: 啊？那我田里还有一堆凤梨要怎么办啊？你现在才说不要，做生意怎么可以这样没信用呢？
9: 胆呢？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凤梨酥卖不出去，我们家也是受害者啊！
5: 拿去吧。这胆也真是的，没事种那么多凤梨干嘛呢？胆呀，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你。
3: 嘿嘿，李总您好。
5: 王董，你来干什么？
3: 我今天是特别来拜访您的，大家都是做凤梨酥的生意，应该互

0: 相帮忙，交个好朋友嘛。
1: 哼，
0: 我知道我的价钱低，抢了你不少的生意，但是我们可以合作啊。
2: 嗯，合作？
0: 是啊，我可以把独家秘方分享给你。哎，对了，你的凤梨酥内馅都怎么做的？
2: 内馅？我都是用新鲜的凤梨去熬煮，再搭配冬瓜，混合出最佳的比例。
3: I have 冬瓜。I have 凤梨。冬瓜，凤梨，冬瓜，凤梨，砰！就是凤梨酥。
0: 哈哈哈！哎呀，这种做法慢又费工，难怪你会赚不到钱。
2: 嗯？
0: 哦，你不要那么高义的。我们一起合作，你买我的原料，我让你成本降低，有钱大家赚嘛。
2: 买你的原料？
0: 哎，你不要讲啊，这是我们同行的秘密。用我的原料成本不到你的一半，而且根本不需要用到真正的凤梨哦。
2: 嗯？
3: 哇，没用到真正的凤梨，那我就不吃凤梨酥了。
2: 嗯？不用真正的凤梨，那这是什么馅料啊？我不要，我不要。
0: 啊，你不用急着做决定，这几包你就先试用看看啊，我再跟你联络好不好？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0: 这味道真是香到一个不行哎！
1: 阿果，
2: 现在家里面的凤梨酥你都不能吃
0: 哦！
2: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要吃我再另外做给你吃。
0: 哦。
3: 大家再见，再见喽！
4: 哎，来斗牛了，
5: 没时间了。
0: 走啊，那我们一起回家。
5: 你走开啦，离我远一点，我现在很讨厌看到你，再看到你我就打你哦。
0: 什么啊，我又没有得罪你。好啊，那谁都不要理谁最好。
3: 阿比是怎么了？
5: 爸，我们的凤梨全都熟了，要怎么办啊？
6: 哎呀，只能加减卖啊，看能不能少赔一点。
7: 凤梨哦，好吃的凤梨，大家赶快来买啊！
5: 要不要买凤梨？一斤十元哦。买凤梨吧，一斤十元哦。
6: 哎呀！
5: 哼！你过来！
0: 等什么？放手了！
7: 为什么你们不买我们家凤梨，害我爸的凤梨都烂在那边？
0: 哦。原来你是在气这个？
5: 当然气啊！你们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0: 什么不守信用？谁叫你爸那么笨，凤梨种那么多？
5: 你说什么？
3: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哼，
0: 谁跟他好？
3: 哼，你们这么生气，一定都有自己的理由。还是我们一起去问师父，看要怎么解决。
0: 大师最喜欢我了，他一定会站在我这边。
5: 谁说的？大师也很喜欢我，他会站在我这边。
0: 哼！
8: 哎，不用王董的原料，真的拼不过他了。
2: 真的要这样做吗？阿广的爸，我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8: 算了，就用他的方法吧。喂，是王董吗？
9: 哦，是李总啊。您终于想通了吗？
8: 我想向您订购
7: 凤梨哦，好吃的凤梨哦。
9: 怎么回事啊？
8: 对不起啊，王董，我晚点再打给你。
7: 好吃的凤梨，大家赶快来买啊！凤梨哦，买凤梨！
8: 哎，你这是干什么？
7: 我本来只送一甲凤梨啦，为了你才多出一甲钱呢。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我不管了，这车凤梨你一定要给我买。
8: 岂有此理！这里又不是菜市场，快点把车开走！
7: 开不走啊！你能怎样啊？
8: 快开走！

0: 大家先不要激动吧，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大家好好谈一谈，好不好？嗯。
1: 哼。
0: 哎呀。
2: 都是你爸爱的，
3: 才不是了，我爸也不愿意站啊。
4: 你们怎么
5: 也
4: 来
5: 这边
3: 啊？
5: 大师啊，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同行削价竞争，传统做法成本又太高，我才会没办法再跟阿比爸买凤梨啊。
6: 嗯，好的凤梨酥当然是要好的材料，成本自然就高。你的凤梨酥，我来买一些吧。
5: 谢谢大师，那我算您便宜一点。
6: 没关系，我照原价一个35元跟你买。
5: 啊，大师，
6: 好东西应该要在市场上留下来，我们佛光人要鼓励好的产业继续发展下去。
5: 大师，
6: 主持，为了社区产业的发展，我们来办一个水果节。
7: 哇，水果节！
5: 谢谢光临，谢谢。嗯，奇怪，王董怎么没来摆摊呢？
8: 阿广发，你看今天的消息。
5: 嗯啊，王董用黑心原料，已经被起诉了。哦，丹薇啊，幸好你跑来我家跟我吵啊！
9: 哎呦，不好意思了啦。
5: 还好最后我们没有买低成本的黑心原料。谢谢大师，
6: 阿弥陀佛。
5: 谢谢您，更要感谢您的水果节。
8: 是啊，
5: 谢谢。
3: 阿比，
2: 干嘛啦？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这个四颠倒啊，那下面呢，在我们三界火宅的部位相里面还有一个哈，它形容说呢，由是禽狗啊，近来薄挫，积累张狂，处处求食，斗争扎策，挨财豪费哈。这个里面呢，当然象征呢我们的六识。这个六识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了。禽狗呢，就一禽的狗象征什么？因为狗多嘛，就会争，对不对？就指我们平常人际相处里面的我慢心，我会一点，我不会一点，我对上面的、对下面的、对平辈的，要看人家一点不顺眼呢，其实你的我慢就起来了。那觉得呢？为什么一样呢？你可以有这样的待遇啊，我就没有，就有无形中呢，当你的埋怨心出来，就是也是一种我慢。哎，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下面呢，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四颠倒里面，张狂求死就是贪，斗争扎策就是嗔，挨财豪贿就是吃。比较早期的经典，并没有把呢第七跟第八分出来，深层的意思完全涵盖在第六意识里面。那我们呢，面对一件事情、一个人做一件行为，这两个，它其实已经涵盖在你的第六意识里面了。你看哦，我们的前五识，现在所谓的前五识就是我眼睛、耳朵、鼻子嘛，哈，眼、耳、鼻、舌、身、识。为什么这个识是分别的意思？那所谓的分别呢，我还没有说意哦。假设我的手，我碰到这个桌子啊，木板哈，感觉凉的，这个是你的深处。哎，我眼睛看到啊，蓝的、红的、绿的，就是眼睛它的分别。但是这里面它还没有加入我对颜色上面我喜不喜欢，它还没有加入这种分别心啊，蓝色的、红色的，眼、耳、鼻、舌、身、识，你的一刹那之间它进去了。它这两个呢，它叫连体音，因为第七莫那是会执着第八欧赖耶识，这两个基本上是一起的，它是一个仓库，这个是它的管理人。那我们说，为什么我把它叫做仓库？因为它储存我们累劫里面所做善恶业的种子，就是那个能量啊，全部都在这边。所以你进来之后呢，它像那个电脑一样，我一定要搜寻嘛，看看有哪些是跟它相应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为什么一样的东西，每一个人的感受、喜恶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呢、啊，不一样啊。所以你出来感受上面的，绝对不会一样的。那这个呢，当然不一样啊。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嘛。那如果从佛法角度来说，我爱、我见、我慢、我痴嘛，就是我们所有的个性上面的执取都是在第七莫那识。可是第七莫那识呢，本身其实它是涵盖在第八欧赖耶识里面所呈现的种子哦，它只是一个管理人。你会发现呢，平常你脾气不好，可是哪一天呢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诶，反而呢今天心情比较好，所以不会发脾气。如果心情比较不好的话呢，就会比较严重，对不对？那就要看他嘛，他呢种子发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当然你的第六意识所出现的种子当然就非常就是猛烈了哈。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其实是我们对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可是所有的思维它来自两个角度，你看到一个是你所见的，一个是你呢从这里面欧奈耶识仓库里面呢提供的种子。所以一样呢，我在学习的过程，我这个是新的嘛哈，我新的进来了，我会搜寻我过去的，然后再加我过去的，这样子出来。如果你过去的里面呢是没有这样的种子的，你会发现我不会耶，没有印象耶，然后呢你会非常的生疏，这怎么学呢？怎么听呢？我感觉啦，对你来说很遥远，可是有些你会发现我一听呢就觉得很熟，然后很相应，是因为你这边有种子。所以每一个人呢碰到外境，有时候你呢如果能让你的心能够静下来，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心相会不一样？其实跟他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要强调的，他说六识，事实上呢这个六识已经涵盖第七跟第八了。那我们六识的造业，因为它是对外的，你的思维嘛，你的言谈，你的动作，其实都是在透过第六意识。可是第六意识为什么产生的现象会不一？是因为你欧赖耶识的种子跟你的这个直取心的深浅。因为六识也可以让我们呢转凡成圣，因为在唯识中来说，当然我们不是提唯识哈，但是呢识它确实在一个修行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常常说呢，修行要从修心开始，我们如果前五识，我刚才说眼耳鼻舌身嘛，那眼耳鼻舌身呢，假设我眼睛看的都是正面的，不该看的我没有看嘛，耳朵所听的都是正当的语言，嘴巴所说的都是平常的哈，沟通的我不会说那个八卦，说那个有的没有的，你所接触的为什么叫成所作事？因为你的前五识所接触都是正面的，它进来之后本身呢会增加你第六意识对外分别的一分的妙观察智，它增加一分，哎，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哦，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是不能拿的。你的第七莫那斯的值，这个平等性质的一分就出来了。当然你这样转了，第八欧赖耶识大圆智性质当然是转，所以这个是互相影响的。它不是呢，我这边完成了，在这个，它不是，它是呢循环的过程里面，这个一分，这个一分，这个一分，一分，它是这样子转的。那你说你修行过程里面你还是要靠六识啊，你思维佛法不是要靠六识吗？所以你的思维过程，假设我没有前面的前五识，我这个第六识我思维嘛，我思维进来了，它一样进来，它在这边呢它会跟你相类似正面的种子相应，所以你好的种子就会上来了。所以一个人常常反观的当下，为什么你的自觉力会强？因为它会把你欧赖耶识里面跟你正面相应正知正见的种子全部勾起来嘛。那你说那我烦恼种子呢？当你的正面种子多了，你知道它的力量强了，你的烦恼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就会被它压下去了。那我们说呢，用简单的例子，这个房间如果说呢一半呢放的是花，一半呢放的呢是那些污秽的东西的哈。那这个房间呢叫做五味杂陈，为什么？因为香跟臭它会夹在一起嘛。假设呢这里面呢

0: 臭的东西多，香的东西少，这里面会变成什么味道？是很臭啊。你种完了香的东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它的那个分量很少嘛。假设呢，这个屋子里面呢，香的东西多，臭的东西少，你臭的东西久而久之，它也就没有味道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香气给熏了。我们的欧奈耶识的善恶的种子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让你的善的生呢，还是要让恶的生？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3: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4: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一个人常常反观的当下，为什么你的自觉力会强？因为他会把你窝在耶稣里面，跟你正面相应，正知正见的种子全部勾起来嘛。那你说，那我烦恼种子呢？当你的正面种子多了，你知道它的力量强了，你的烦恼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就会被它压下去了。假设我现在骂你，我骂你出去了，对不对？其实它还会进来。我骂人当下，我还是会增加一分我的烦恼的种子，哎，所以不是因为我骂你了，我出一口气，没有，你的欧奈耶识呢，就增加一分烦恼的种子。所以为什么不要碎碎念呢？因为你碎碎念都是增加你自己的欧奈耶识的烦恼种子嘛。那你呢，一增加越来越多，越多，所以你的碎碎念是永远不能改的，因为它不断一直，你一直在欣喜啊。那如果说，哎，现在呢，我们改变方式，看了，哎，点到为止，对不对哈？也许我要念了，不要念了。你看啊，这个自觉心起来了一次，那第二次呢，你看到了又想念了，算了。第三次、第四次，你慢慢你就不会念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勾起来这个正面的种子，它不是负面的种子。所以我们在欣喜的过程里面，六识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呢，在一个寄送上面，他去告诉我们，如果你从负面来说，我们六识其实它是造恶的根本。为什么造恶啊？见闻觉知嘛。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感觉了，我知道了，全部都是他包。所以见闻觉知可以让你呢生死不断，可是见闻觉知呢也可以让你转凡成圣。就当下你的分别是要站在这边还是站在这边呢？我一样见，可是我见而不见嘛，我终于看到了，

0: 因为我知道因果是非，我也不会在上面持取。我听了，我也知道呢，进退缓急，我不会在这边上面起烦恼。我有感觉的，可是感觉你也要知道啊，这种感觉呢，是好不好？你有能力转吗？还是没有能力转呢？有时候是共业嘛。可是你纵然知道，可是很多现象你是没有办法的，不是你单独个人可以挽回的。这是全面的局势。那当然我们可以探讨一个应该说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又很矛盾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里面就是，哎呀，勤俭要持家，对不对？你要持家就要勤俭，对吧？好，如果说好，每一个人都很勤俭，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你看哦，很勤俭嘛，哈，然后消费就会减退，消费减退呢，经济就会萧条，啊，经济萧条就很多人失业，很多人失业，这个国家呢就会崩溃。你看哦，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呢吊诡的问题吗？但是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每一个人都很勤俭的。所以呢，这个现象才不会发生。世间本来就是这样，有好就有坏嘛，对不对？绝对不会呢，全部都是好的，也全部都是坏的，世间都是各一半一半吗？所以有时候你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还好呢，世间绝对不会这样的。一样的六识，我们希望呢，透过我们六识哈，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跟智慧哈。所以这边呢，才譬喻说呢，在一个三界火宅里面呢，我们六识接触外在的六尘境，其实都会引发我们三毒哈，造成了我们堕三恶道的主因。那下面呢，他又要强调呢，就因为我们的无明烦恼，就会起三毒。所以第一个呢是无明的三毒，当然无明的三毒很简单嘛，也很容易理解，只是不容易做得到，对吧？哈，无明的三毒就是刚才说的贪嗔痴吗？贪的层面非常多哎。你说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都要先了解一下它有什么样成分？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贪嘛。制作的人他为什么要加？这只是他要想赚钱。然后为什么他想赚钱的过程里面他加这个省成本？其实很简单啊。那你包括呢？这个供应的鸡啊、鸭啊、鸡蛋啊、牛肉这些，其实都是一样啊。当他供不应求的时候，当然他就想办法，想办法什么？催生啊，催生就是要打那个荷尔蒙啊。那这个对于人呢，当然不好嘛。但是为了赚钱呢、啊。水果其实也是一样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蔬菜也是一样的、啊，只是工业呢，这些比较早走而已的，其实比较晚走，一样的，大家都免不了的，因为生存的环境里面就是这样。贪是这样，嗔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口气啊哈，忍不下来，当然就很麻烦了。然后这一口气里面，当然呢，我说嗔，当然涵盖贪嘛。所以我才说嘛，那个报纸上面呢，贪嗔痴三毒从来没有停过啊。你只要看报纸就可以知道啦。可是身在其中的人，他会想到吗？他不会想到啊。当然，我们希望是我们自己要有自觉。我们个人在生存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避免？在这个三毒上面，哎呀，不断造业，没有办法避免说 通通不贪啊，不嗔啊，不吃啊，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我要生存状态，多少也会贪嘛，对不对？啊，你呢？每一个人呢，多少都有点脾气嘛，都一点我慢嘛，这也很正常嘛。那有时候呢，因为生气就会起无明嘛，那也很正常嘛。只是呢，不要太严重了，至少呢，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伤人，不给自己呢造成太大的烦恼业。做人道里面呢，这些是免不了的。那下面的无常难呢，八秒，一两栋的大楼就垮了。这个不是叫无常吗？还要什么叫做无常？也许呢，一出去一刹那之间，车子蹦上了哈，再见啦，我已经转身回国了。这不是叫无常吗？所以究竟我们要贪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呢，本身呢看破这些无常相。那就轮回不止啦，所以在无常难里面，他的譬喻呢，意见也是一样，色界也是一样，无色界也是一样。意见呢，就是我们嘛哈，看得到的这些人，第一恶鬼畜生，这个都是。那色界呢，它的寿命比较长一点，福报比较大一点。那无色界的，当然呢，它的寿命更长，可是，一样还是会无常变化的。就像呢，这个佛陀在经典上面呢，就曾经说哈，有四个婆罗门，他呢修到呢色界定，可是呢，他发现他们的寿命将了啦。你看，已经修到呢无色界定的，他就希望呢能够永远活下去啊哈。那怎么样会避免呢这个死？四个人就想说了，一个呢我要逃去山洞，第二个呢我要呢躲在水里面，第三个呢我要躲在空中，另外一个呢他说啊我要躲在地底下。全部四个人呢都不见了，都去躲了。他们就问佛陀说，这个四个人呢究竟有没有活下来？你想会活下来吗？无常到来，谁呢都没有办法制止的，全部的都化为乌有。这就是世间的无常吗？你只要在三界里面是离不开这些的无常相的。所以告诉我们呢，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呢。这个普贤菩萨的警重记，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把握每一个当下。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那下面的无常难呢，它的譬喻呢，意见也是一样，色界也是一样，无色界也是一样。意见呢就是我们嘛，看得到的这些人，第一恶鬼畜生，这个都是。那色界呢，它的寿命比较长一点，福报比较大一点。那无色界的当然呢，它的寿命更长，可是一样还是会无常变化的。三恶难呢，第一恶鬼畜生嘛，所以他的想形容说呢，身大裸形就是第一难啊。哎，读过呢《地藏经》的人，你就可以知道啊，地狱的情况啦，对不对？那你说呢？其焉如真，就是恶鬼嘛。那恶鬼呢？你只要看嘛，咽口里面哈，他所叙述的就好啦。那手如牛头，就是牛头马面嘛，就是畜生难，或食人肉，或覆蛋狗。他其实他譬喻就是三恶道。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有没有三恶道啊？有在哪里啊？菜市场，你看那些动物吊着被杀的、被割的，那个不是他们的地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呢，是我们的菜市场；对畜生道来说，是他们的地狱耶，你知道吗？你说恶鬼难，我们在人世间里面，为什么你要节省食物？因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球，有多少人是没有饭吃的，是饿死的嘞？所以人世间也有恶鬼难啊，他不得吃吧，因为他的生存环境没有办法有食物可以吃啊。所以这些呢，只要你眼睛张大一点，你好好观。所以《金刚经》第十八分吧，佛陀有五个眼睛，对不对？请问你有几个眼睛？你也可以有五个眼睛啊。好了，我们不要说了，我们跟佛一样啊，我们四个眼睛好了。人间是最好修行的，只是我们呢，怎么样去开发我们的慧眼、我们的法眼？我们一样有肉眼，可是学佛的人呢，假设呢，黑色的字，你看天眼通非爱，肉眼爱非通，天眼它当然可以看到上面的世界的哈，肉眼呢，只能看到这个空间吧？你有墙壁、有窗户就看不出去了吧？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天眼会有天眼通的人，是他修十善业，因为十善你才有天眼。如果你能够知道人间的十善，就会看到众生呢在造十二业的时候起灵敏心呢。为什么灵敏？因为你不知道因果。

啊，身三口四意三啊，你不断的在造业啊。你有天眼的话呢，你就对于十善业，你就会清楚明白；对众生造十二业的时候呢，你就会心生灵敏。那我们一样的肉眼，对我们学佛人来说，我要透过肉眼去弃除我在相上面名称的执着。什么叫做名称啊？男人、女人、美、丑、聪明、智慧，那个都是名称嘛。然后赞叹、力衰、毁誉、嗔恚、苦乐，那也是叫名称嘛。这些通通都是假名，包括名闻利养都是假名。你能不能对这些相不要执取？那你学佛的第一步，弃除呢对于相上面名称的执取。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啊，一切都是无自性嘛，都会改变的，有什么好执取的？其实一切的相都是假名，不是吗？都会过去的时候嘛。最重要是你要活出你自己，把你自己做好。法眼为观俗，那是菩萨的眼睛嘛。因为菩萨呢，内怀真空，外呢现慈悲，怜悯众生，所以他只看到世间相。度化众生，但是他不会执取的，是因为他透过这样，他要去除他的法执。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可以寻声救苦？不管任何人称念他的名号，他都一样可以救护。不管你信不信仰，你只要称念他的名号，他一样可以救你。当然也不管呢，你是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啊，他都一样救。如果狗会念佛的话，他也一样救了。这是呢，菩萨因为他要去除法执，他已经在这个法执上面哈，已经去除了，他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那呢，二乘人慧眼了真空，一切都是空的嘛？为什么一切空？一切都会变化，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不会在相上面执取的。那我们呢？肉眼每个人都有了，虽然是四眼田鸡，还是勉强可以用。天眼呢，只要你记住十善，十善知道吗？身三口四意三，就是三好运动嘛。你有这样子的思维正见，你就记住天眼啊，因为你不会造十二业啊。你不造十二业的话，就是记住天眼，然后慢慢的，你要让你自己。看到一切相啊，随缘就好啦、啊，因为它不会呢，永远不变的。有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世间都会变的，怎么可能不变呢？这个台湾不是变了很多的吗？如果你加你的菩提心，就会变成法眼。我帮助一切的人，可是呢，我没有分别。好不好啊？人啊，缘的深浅，我都这些我都不计较，只要他需要帮忙，我不分国籍，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贫贱富贵，我一样帮忙，那就是菩萨的眼睛。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具足四眼啊，虽然我们少一个了哈，少一个是要修的啦，那一问一个是要修的。所以一样你可以修啊。所以在火宅里面呢，虽然细数这些恐怖相，可是呢相对的，佛陀是要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你怎么样呢，透过这些呢去除我们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邪见。所以下面提到呢三界的无常相，其实在内容上面跟它呢是相类似的，只是它换不同的角度来叙述。那为什么他要不断的说呢？因为众生很执取我们所处的环境人生，所以一直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轮回。那你说三界的无常相，第一个呢火宅的坏灭，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老病死生也好了，生老病死也好，这四种相都没有办法避免，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的？他是没有办法避免。你只要来到人间，佛陀跟我们也是一样啊，就好像那个佛陀啊，

佛陀怎么会生病？佛陀是一个正觉的人，不可能生病的。你不可以这样子说，你这样子说呢，会让人家外道呢误会哈。一个正觉的人，为什么他会生病？其实他们两个层次不一样，所以欧南被他一讲呢，就想啊，我究竟要不要啊？拿牛奶回去啊？这个维摩居士说，佛陀是没有病的啦。可是我自己我没有听错啊，佛陀确实叫我去拿牛奶啊。这时呢，佛陀呢，他用他的神通力说：“欧南啊，佛陀的法身没有病，但是色身呢为样哈，所以你还是要去拿牛奶的。这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呢这个色身，事实上一样呢都会有生老病死，可是不会死的是我们的精神。”你呢今生修了，你下辈子会越来越好的。你今生不修呢，当然下辈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那你说我再来轮回，轮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勇敢一点，要肯定呢，这辈子只有做好的，我下辈子轮回会更好一点。那你说，哎，我不要再轮回，太苦了。那很简单嘛，你找一个叫做我们现在都很多那个别墅，或者那个人家的休闲区，你找一个净土去吗？暂时安居，我说暂时哦。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让你暂时住的，你要修道呢，证得无生法忍，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还是要下来的。你不下来，怎么断除你的烦恼祸呢？它只是暂时没有人间这些苦而已。所以我们呢，这个三界的无常相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去深刻的认知的。

0: 琴是我的表演的乐器，现在钢琴代表的是一种我的言语，它是不分国界的。我因为跟钢琴这个缘分呢，我在欧洲、亚洲还有美国、北美等地区都有全世界的巡演，不管是传承或者是跟不同国界的观众都有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1: 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虽然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满足感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第二个呢，夜市不亡。我只讲为什么夜市不亡。五六七八，对不对啊？这个第八欧赖耶是我们一般呢叫做灵魂。那这个灵魂呢，你走了之后，这个色身是因为它会坏掉嘛，哈，所以才会用什么方式最干净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嘛。现在大部分都是火葬呢比较干净的哈，因为它本来就会像那个物质的东西腐烂嘛，只要神是离开。

这个东西一样的都会久了就会坏掉的，但是问题是你的精神是不会灭的，那个精神会带领你，你说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就会去了。另外呢，如果呢你平常没有学修学佛法的人，依照你的善恶业嘛，当然自然而然看到哪一道去，告诉你会有人来接你的，你放心好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你呢做的任何的善恶都有不同的使者来带你的，只是要看看你自己啊，要什么人带你嘛，那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嘛。你修多一点善呢，当然这个善知识来带你，如果你修高一点福德多一点，哎呀这个西方三圣就自然会来了。那没有呢，那就看你的层次嘛。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造恶为善的业识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过去是你有没有修，在今世里面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去大雄宝殿，然后呢就碰到一个小姐，那个小姐就问我说，师父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好，你的问题呢不要超过五分钟我就可以了。她就跟我说呢两分钟就好，我说哦两分钟很简单，你说吧。他就跟我说了，这个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啊，为什么对某样东西有时候很熟悉，可是对某一些东西呢你怎么学都学不会。那我说那你觉得呢，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在平常人也很正常的吗？他说我想知道原因。我说那 很简单，你如果学的某一个东西很熟悉的，是你过去有学过，那你今生呢对某一个东西呢不熟悉，那学起来很吃力，那就是你今生呢才接触的。他就问我说，师父真的这样吗？我说是不是这样呢，我说的你如果你不能相信没有关系，你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嘛，哈，相信现在就好哈，你要想做什么你就去努力去做就好了吗？可是呢我也想听你的意见。我说你想听我的意见你又不能相信。我说好了，我最后呢我说你已经三分钟了。我举个例子，我说呢像我出家，因为一出家就生病了，出家是要学很多唱诵的，知道你们如果法会吗，这个我们的法师不是要敲法器吗，要当维挪要唱诵吗？因为生病不能唱诵啊，那你不能唱诵就不能跟人家合，你知道吗？一组本身呢有五个人嘛，你们都知道吗，这个维挪啦、木鱼啦、当子啦、柯子啦、铃鼓，就是五个嘛，那你要五个哎，只能敲一个法器嘛，一个人不能敲两个法器啊，除非那个只有一个人到场或两个人到场。那你在学习过程里面总是一个一个学吗？自己又不会唱，然后又是公务生，因为你没有时间啊，那你怎么办呢？你也没有办法学啊。可是就这么奇怪，我每次考试都考很好，我同学都很生气，说我很暗多，就是我呢私下都学习，就是我没有私下学习啊，我只是呢耳根很利，就是我听了哎，我自然知道我不会唱，可是你唱到哪里我知道哪里要转板，你敲错我也知道。那你说我有什么特长吗？我没有特长啊，这就是也许是上辈子啊你有欣喜，说你很快嘛，所以我学法器很快，有时候呢我一听呢我第二次这样就可以上去了。那你说你怎么会呢？我就发现有时候学生啊一个法器敲敲敲，用那个牛奶罐啊要学那个铃鼓，有没有哇敲敲敲敲敲了半个学期还是敲不出来，这样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实际的你就用了牛

0: 来关去敲了，还敲不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欣喜的力量。你过去有心跟今生它是有关系的，你过去有心喜，今世在欣喜的时候就很快，你过去没有欣喜，今世欣喜当然很慢哦，那是必然的吗？那我们说呢，这个业识为什么不亡？因为你在累积里面，它会慢慢累积，慢慢累积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当然造业是一样哦，我们的习气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轻忽你现在所有的习气。我们的习气是什么？不耐烦、我慢、碎碎念、心量狭小、情绪化，对不对？执着、放不下，有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那你今生如果不改，对不起，下辈子还是一样的。你要这样吗？这样子轮回就没有意义了。轮回的意义是让你不断的呢学习哈，怎么提升自己、成长自己、改变自己，这轮回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一直在强调说呢，你造恶的人，你在三恶道里面呢，本身你的阿赖耶识是不会消失的，就是一直在这边轮回，只是换了一个色身，到出生到泯除了，泯除这个你的阿赖耶识。那如果呢？哎，我们呢常常会看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哈，哇，人家猫也会拜佛哎，老鼠也会听经哎，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定呢投胎第一世而已，过去是人，所以他今生才投胎而已，所以他的因缘，他那个事，对他还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换一个色身，所以他知道，如果让他呢多几世，就盖住了，纵然有件善根啊，就会盖在底下，等到你上面的业全部都消了，你底下的那个人类的分别意识聪明哈，它才会慢慢歇。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习气，这是我要讲的为什么业识不亡的一个重要的原理啊。那我们呢希望呢我们不是从透过经文来解说佛陀告诉我们哈，在你造这业的当下，你三恶道呢任何的业，你的阿赖耶识那个业种子不会消失，而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怎么珍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下呢，让我们呢多多行善，增长智慧，让我们的法身呢不断呢，让我们能够弃除烦恼，得到解脱，这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最后呢，请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在折的这一类的折纸领域叫做镶嵌折纸，创作的媒材通常都是一张完整的纸，不剪不粘，然后从设计开始，在电脑上把它建模出来之后，再慢慢用手打线，然后把它聚合成最后的完整的作品，这样子。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不只是折纸，因为我折的是我自己的东西嘛，自己设计的，那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边的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的满足感，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张纸呢，可以拿来写字、画画、包东西，甚至可以折成一架纸飞机。可是呢，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说呢，这些都太简单了。那么他呢，坚持不剪也不贴的原则。那么一路呢，他折纸呢，可以折出很漂亮的艺术品，也呢，让他站上了世界折纸艺术的最高殿堂。那么他的作品呢，包含数学、几何、光影，还有空间啊，那么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折纸艺术的高度。让我们欢迎折纸艺术家罗普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首先要恭喜你啊！那么刚刚说你站上了国际折纸艺术的最高殿堂，是因为你在一个大赛啊，国际折纸艺术大赛，那是乔塞尔的奖的这个大赛里面拿到了三个大奖啊、哦。那么就先谈一下你在这个大赛里面拿到的作品，大奖的作品，有一个是拿到抽象技术奖的首奖啊、哦。
0: 没错。
1: 这个作品叫做《梦幻泡影》啊、哦。
0: 对。
1: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好吗？
0: 好，这件作品它现在位于我的正后方，在画架上面这个六角形的作品，那它的特色就是从视觉上透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很多个圆形的泡泡，大大小小的，这样越来越往中间递回的排列下去。那很高兴，就是它除了拿到当届的抽象技术奖首奖之外，它还拿到最佳观众人气奖。对，就表示除了评审就觉得我在技术上确实有一些突破，好像就创作圈的各种观众还有同行创作者们，他们也蛮喜欢我的作品的，就是那个观众奖，就是大家可以任意的投给自己心仪的作品，在整个网站上这样。
1: 那它在难度上也的确是比较高的吗？
0: 对，它是一个双重递回结构，这个当然很数学化，但总之就是我把一个递回的结构，就是我一个元素那个泡泡越来越往内复制变小的这样的状况，我做了两层。我没办法直接解释，因为它在我很后面，但是总之它的这种实践是在折纸圈是非常罕见的。
1: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件得奖的、就是、一个大奖，就是国际评审的一个大奖啊。那么这件叫做《心之递回》哈，那这件作品的特色又在哪里？
0: 他拿到的是抽象诠释组的第二名。
1: 抽象诠释组。
0: 对对对，这件作品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心之递回，上面有很多颗爱心。那折纸爱心其实是折纸中很常见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的这个作品，因为我是折镶嵌跟几何的，我就找到一种方法，让一个作品一张纸可以用不剪不粘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剪不粘的，那可以就完成很多颗爱心，理论上在数学上是无限颗的，一直往内堆叠，但是它是同一张纸完成的，这就是这个作品的特色。那一般来说，折纸爱心在每一颗爱心中间会有一横，也会有一条折线是无法省略的。但是我这个作品开创性的，就是我借由比如说上面这颗爱心的尖角，把下面这颗爱心的这个顶部的缺角遮住，用这种方式来实现那条折痕都可以不用存在，所以它有这一层面的突破，我觉得也是让评审觉得惊艳的一部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一看，某一看这一定是剪出来的，才可以有这个弧形是如此的柔顺，
0: 而且是凸起来的。
1: 而且居然它是没有经过剪刀啊，完全是折出来的啊，相信是很不容易啊。
0: 对。
1: 那么这种折纸艺术呢，可能跟我们一般大家认识的折纸艺术不同啊，那它叫做这个纯粹折纸啊，就英文是 pure origami 哈。
0: 是是。
1: 那首先我想请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种纯粹折纸的这种艺术，它是 怎么样的开始的那么在世界上普及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0: 大部分的折纸家其实他们都依然坚持着这个所谓的纯粹折纸的原则。那纯粹折纸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一张纸，它没有经过裁剪，也没有经过粘贴，用在这样子的限制之下把你的作品完成。那这个实践的难度就在于说，因为如果你可以用剪刀，然后用多张纸，其实你要剪成什么形状，要粘成什么形状，你就完全自由了。所以它是一个很高强度的限制。但在这种限制之中，折纸人就可以借由智力上跟审美上的挑战来感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限制的材料，或者说我们人本身也是有限制的，你可以去怎么创造跟开拓你的可能性的疆界。就像比如说我自己是钢琴演奏者，那现在 AI 跟机器人他们当然可以演奏的更快，然后甚至说产出的速度、作曲速度也是更迅捷。
1: 对，
0: 但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借由人的限制、手指的精准度来看它可以达成什么样的边界，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就像一张纸不剪不粘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可能性。
1: 那看起来它好像就是说因为你的图形很多都是那种几何的线条，
0: 是
1: 不是用这种纯粹折纸出来的都是这样的风格呢？
0: 并不是，就是我的这种几何式的折纸它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镶嵌折纸。
1: 镶嵌折纸，
0: 对对对。那纯粹折纸就是也就是不剪不粘的这种范畴，这种做法之下有各式各样的纸分类，比如说有人会折动物，有人大部分只能折具体的东西，折人物或者就是实际的只是这样存在的人事物。那我折的是非常数学化、非常几何化的形体。那这种镶嵌折纸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看得懂的真实存在的一些符号，比如说像这个是爱心，爱心就是比较在几何里面它算是还是有一些符号存在的东西，但是我更多的作品它甚至连大家可以认得的符号都没有，它是纯粹几何的。
1: 那你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一门艺术的呢？
0: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折纸。我小时候可能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买了一本神奇宝贝的折纸书。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很专业，但是就很喜欢每天看着它，然后试着折一些简单的东西。这样的兴趣一直保持到我长大之后，因为我大学硕士读音乐系，其实那时候接触的不多，但是刚好有个朋友，两年前左右因缘机会下，他也在折。这种镶嵌折纸，他不一定是很钻研在研究，但是他有在折，所以我重新看到他折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折纸嘛，那我是不是也在自己探索看看？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两年的非常疯狂的研究。刚开始是折别人的作品，那折一折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会想要自己去创作属于我自己的设计，所以就有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设计，它长这个样子，刚好在我身边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方形，就是一个一个方形，它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
1: 所以第一个的创作，
0: 第一个创作，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章折了多久？
0: 这一章折了多久？我觉得20小时左右。
1: 那也很快
0: 不包含设计，在我的作品里面算快的，确实，因为我的作品很多都要30到50小时，动手的部分就要这么久。
1: 我看你的这一些画面哈，就像你得奖的那个作品哈，刚刚讲就是说，外圈是大圈大圈，然后往里面越来越小，里面是小圈，
0: 对，
1: 这种大圈套小圈，要又一直有一个中心点延伸进去啊，这样的那种视觉张力啊，给我们好像把我们的视觉带一直往中间带进去啊，可是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背光啊，这样打出来之后，我们才透才看得出来哈，它的这个一个线条，一个逻辑啊。那么所以光影在跟这个折纸来讲的话，也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是吗？
0: 对，特别是在镶嵌折纸的领域，因为镶嵌折纸至少我自己折的镶嵌折纸，它通常一个作品都是平的，就是我是把它压平的状况下来展现它。那在有光，后面有光可以照出来的情况下，它纸层里面被藏起来的那些层次跟厚度就会变得可以被人家感知到，就很像是我怎么说呢，就你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他外表，但你照 X 光你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器官跟其他的功能，对于镶嵌折纸来说它是类似的效果。
1: 所以你的光要怎么样透这个也是在设计的阶段也是要思考进去的。
0: 对，但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不会知道说一个作品它真正折好之后透光会长成怎么样子，所以这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大惊喜。因为电脑上你可以模拟一点点的透光效果，但是你没办法模拟到纸层实际上多厚，它会有怎么样的渐变光影跟一些现场的效果，那个东西是我自己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动力。连我都无法完全预知。
1: 所以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讲的话，其实最后还是有个未知的部分，
0: 对对对，
1: 那未知部分也可以在你都折完了之后，还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惊喜。
0: 我自己都觉得很惊喜。
1: 那有没有的就是说 光打出来之后，哎，有些地方不够理想，你要回过头再去修改你的折纸。
0: 我觉得有时候不够理想，那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个反差一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假设有比如说一个舞台好了，前景前台大家显得就是非常井然有序，然后一切都按照预想的状况前进，但后台可能乱糟糟的。但这种反差，我觉得它也有些隐喻，包含人生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假如我现在可能在节目上，就是看起来就是大家都打扮得很好，但我回家搞不好家里真的工作室是一团乱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部分。
1: 那跟你一样的这个折纸的同好，在台湾，你现在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在从事这项艺术吗？
0: 在台湾折纸协会，我们大概有会员好像100多人左右的程度。但是镶嵌折纸的话，似乎在台湾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花这么多时间在钻研的。
1: OK，
0: 有一些少数人在钻研，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我自己要找同好的话，我是在整个国际上去跟国际的创作者交流。
1: OK， 菩提带来很多的作品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带领我们来看。
2: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2: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3: 虎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2: 因为实境节目。
1: 对，
2: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 对对对，
2: 不给稿子。
4: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4: 眼神会啊。

0: 对我来说，钢琴它好像在我人生，就是从我的记忆到现在，它都一直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哦，虽然我自己主修是钢琴演奏，但是如果能够作曲，弹出没有人听过的音乐，那也就等于是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有趣的东西。那这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连后来开始折纸，因为耗我很多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折纸以外的第二个兴趣，那一直就还是钢琴了，这样。
1: 菩提哈，那么我们刚刚就讲你的这个折纸哈，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那菩提呢，他另外一个他的专业其实是钢琴演奏啊。
0: 是。
1: 那么弹钢琴我们都知道，尤其演奏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练习嘛哈。那么相信已经占据你很多的时间了，那你怎么还会抽得出时间来做同样非常耗时的这个折纸，尤其是镶嵌折纸呢？
0: 这个秘诀就在于我在折纸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在练琴了。对，与其说我把所有东西平衡得很好，不如说我是那种从小就投入一件事情就会废寝忘食的人。那我其实自己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学分都修完了。那硕二的时候，我后来只剩下基本上是一个毕业音乐会跟论文。但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算是休息了五年，直到硕士第六年我们年限结束的时候，我才重新去找我的老师把毕业音乐会完成。那我觉得在
1: 六年是不能再演了，
0: 对，不能再演了。那我的老师就说：“哎、欸，你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折纸上面，然后这又是你的心血成果，跟音乐一样，都是很需要时间去练习，然后才能拿出成果的东西。所以要不要就把我的毕业音乐会变成同时可以呈现我的折纸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的毕业音乐会是我的钢琴在中间，我是弹钢琴的，这样独奏的时候，我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就像现在这样子放着，但是我是把它们放到纸箱镂空的纸箱上，然后里面放灯，让它像。”一个一个一盏一盏灯一样的围着我的钢琴这样子，
1: 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是有点这扁平的，
0: 对对对，
1: 纸箱就可以把它撑得比较立体，
0: 撑得比较立体，
1: 它就会像灯笼一样，
0: 它就是像灯笼。关灯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是纸箱，你觉得像水灯一样浮在舞台上这样子一盏一盏。
1: 是是是。那么当然，你的钢琴还是要讲专业，你这个视觉再怎么漂亮，大家也没办法加分吧？
0: 对对对对对，顶多就是跟同学们说，那个我没练琴，是不是在混着有的做事这样子，
1: 很好的借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很多从事艺术的人哈，那么面对这种我们的教育体制，因为教育体制不是为艺术家就设计的嘛，总是会有点不适应哦。那相信你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因为你说你很小就喜欢折纸，
0: 对，
1: 相信音乐也很早就喜欢了。那会不会在面临这个要上学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那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帮你解决的？
0: 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最特别的就是我国中跟高中没有在学校读，我是自学生这样子。那我国小在学校其实算是过得还可以，就我成绩还不错。那在体制内的话，通常成绩好，老师就会保护你，你跟老师的关系也就会通常会好一些些。但是首先就是对我的兴趣常常要花我很多时间，那在学校可能我回家还要写功课就会累了。那爸妈希望我有更多空间可以去发挥我的兴趣，去探索我的方向。那第二点就是有时候我感觉到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张力，或跟老师之间的张力，不一定跟我有关，但是我身处那个环境，我自己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消化那些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总之当时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外面，就是有体制外的老师也在带学生，这样他们试着走出学校，所以我也就离开学校这样子了。
1: 所以是一个自学的状态，
0: 是一个自学在家自学的状态。
1: 那自学的很好奇啊，那段时间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因为学校我们都知道就是45分钟一堂课啊，这堂课上完又上另外一堂课啊。那你做一件事，你又说你有兴趣的，你就停不下来。
0: 对，
1: 所以你显然没有办法把一天的时间做这样的分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都是怎么样的一种设计跟安排？
0: 我们自学的话，需要每半年去跟教育部申请一次，你要有你的计划书，他们来访查。

0: 对。
1: 那计划书当然就是课纲上面要求的东西我没有学，但是我把很多时间确实放在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像我那时候除了对折纸跟音乐弹钢琴有兴趣之外，我还去学了配音。那比如说我
0: 配音。
1: 对配音去，我去找了一位配音界的老前辈，然后上网去找到他，然后就每次就每周通勤2个小时到新店去，到他家去上课，再回来有这样子的课，就是跟我自己兴趣相关的。然后我记得我还学了什么东西，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对表演跟视觉艺术有兴趣，总之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各种东西。后来不一定现在还在做，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我的一些养分，跟还有就是折纸跟音乐这个东西，至少是走到现在了。而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可能跟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有那个时间可以去累积经验，应该有一些关联。也很感谢那个空间跟时间。而且折纸，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我现在这个领域，我必须要自己去探索，我的前进方向，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人教我，等于是在蓝海的最前方
0: 都
1: 在
0: 是
1: 开
0: 自
1: 拓疆
0: 修
1: 域
0: 的
1: 的。
0: 状
1: 对，
0: 态。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自学。那我觉得，自学有时候会茫然。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假设你习惯了，就是老师教给你你要学什么，那你要自己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习惯那个就是看不到路、自己开车的状态。但我觉得，假设从国中就开始这样做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比较在这种状态下有安全感。我觉得它是一个影响。
0: 那我们都是这个义务教育的情况之下，反正升学就不是一个问题啊。可是如果说要到升大学了，那个时候就是碰到要学测啊，那考试啊，那你如果平常在这些学科上面花的时间不够多的话，很可能在这个学测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那你有没有面对到这样的一种挑战？
1: 我知道的是，现在特殊选材还有各式各样入学的管道，就是其实蛮适合自学生的，因为他们确实你可以不一定要跟一般人一样竞争学测，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课堂上。但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当时我考的是音乐系，而音乐系至少我考的那间学校它是独招，然后他也不看学科，你只要看你弹钢琴弹得怎么样就好了。所以这方面的衔接我没有遇到困难。
0: 那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弹琴也好，折纸也好都非常需要这种专注的能力啊。那么那现在我们说我们因为这种手机呀，这种数位科技产品多了，越来越会分我们的心啊，很难让我们可以保持对一个事情专注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的话都不够，怎讲？还是说，比方说你是不是平常也不用手机，也不像一般你同年龄的人喜欢滑手机，这些事情都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吗？
1: 其实我很喜欢滑手机，我也
0: 喜欢
1: 打电动，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打电动应该算打得多的，
0: 但不会影响你的专注力。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就是当我投入的时候，我知道它要花很多时间。那我也知道，假设我把时间分给电动或手机，它就会不知道是哪一天才会完成。所以我可以同时喜欢，但同时决定说，在我要专注在折纸或练习的时候，暂时把那些东西放旁边，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够喜欢他们带给我的成就感、过程还有结果的乐趣，我觉得都可以跟手机带来的愉悦感去做匹敌，这样子。所以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0: 所以专注对你来讲从来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说今天你决定要折纸的时候，你自然手机就放下来，不会有一个吸引力，好像说往那个手机那边去吸，没有。
1: 有时候可能会想拿起来滑一滑，但是当我发现我自己在滑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远一点，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专注1-2小时之后，它很容易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我觉得最开始那几分钟、几十分钟是最容易幸福洗澡的，但是当你久了之后，就可以静下来。我相信，或许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因为你做一个折纸，其实你刚刚说前面你要设计嘛，
1: 对，
0: 设计之后你要去找纸，
1: 对，
0: 找纸之后开始折，
1: 对，
0: 那会不会在设计的时候是会比较被影响的，还是说没有差别？
1: 其实我要说，我最喜欢的是设计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
0: 那个时候最需要专注，
1: 或者说它给我的乐趣最大。就对我来说，设计这些东西很像是给自己出一个很难的数学题目，然后再自己解出来。那我非常喜欢益智题目，包含我在折纸之前的兴趣是下强棋，这是一种特殊的棋类。我那时候花了半年研究到就是世界冠军这样子，虽然是比较小众，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包含我喜欢魔术、方块等等。那就对我来说，设计的过程它太好玩了。那它甚至好玩到比练琴还跟折纸本身折的过程更好玩，到我根本就是有时候 就是连吃饭都不想吃的程度。嗯嗯。

0: 我想呢，很多跟你一样对某个事物具备有热情的人哈，一定非常羡慕你的状态啊，可以如此的专注，然后又可以自学等等，好像又没有什么挫折。可是我听说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当然很顺利就进了北艺大，可是你考研的时候好像有碰到挫折哈。
1: 嗯，
0: 那个时候跟我们讲一下，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呀、啊，或者你是怎么度过
1: 的？嗯，我大学的时候读台艺大，然后在台艺读了四年之后。当时我尝试要考那时候台湾的第一志愿，可能也是现在第一志愿，我们第一志愿在音乐通常是指师大跟北艺大、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北艺比较适合我，因为北艺是一个可能自由度更高，然后 更喜欢怪怪的学生 的学校这样子，所以我就去考了。但是我第一年是连备取都没考上。那对于当时的我当时的我觉得音乐是我的唯一最大目标，然后对他有个想象，以后要参赛什么东西，那眼看着这条路好像越走越远，那心里的挫折感就会蛮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后来跟自己和解的方式就是我不再那么的把目标设定成我唯一就是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我弹音乐，然后我走在路上，我投入的时间，当下交到的朋友跟得到的乐趣，它已经是价值的一部分了。那个风景本来就很美，那你能不能真的走到原本你要走的地方，这件事情或许它不一定那么重要，或者说你就算没走到，你也可以觉得自己过得很有意义，然后也可以觉得很开心。
0: 嗯，
1: 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就没有那么
0: 就自己想通的
1: 想通。然后我也甚至接受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练琴这件事情。以前我会觉得说 OK， 你在这样的环境，你有这样的资源，然后特别是你看到的身边的音乐家跟传记里面，他们都会塑造一种就是哎，你身为艺术家，你身为音乐家，你要好像全心的奉献给你所投入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没有资格，你就是愧对于你的资源什么。我之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就算我可能在比如说练琴的时候会好，我可能会开始滑手机跟练琴就比较无聊，但是我依然可以在这件事上是真诚的，然后在演出的时候是真心想要分享的，然后我不用因为这样子就去贬低自己，就别人看得很开心，别人说很被我音乐感动，那我这时候我为什么要因为我好像练琴的时候没有那么专注，所以去讨厌自己呢？
0: 我想呢，最主要是普提出了钢琴，他对折子也是同样的热爱啊、哦，所以就很容易得到这个平衡。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他聊。
2: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3: 哎，真的是油葱啊！
2: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3: 好神奇哦！
2: 好、
3: 哦，
2: 很明显，对不对？
4: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2: 对，等一下调一调，
3: 好
2: 就是盖饭了。
3: 哎，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
4: 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5: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4: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5: 漂亮，
4: 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的料理？
6: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4: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6: 肉丝的那种口味，
4: 对不对？
6: 对对对。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先在电脑上想要折出来的结构，想办法折痕怎么安排给它设计出来，然后再来先做预打线的动作。预打线就是我的这种镶嵌折纸，它需要把所有的上面需要折出来的线条先在纸上先压出来，所以聚合完毕就是最后的作品。大概要花平常3到40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不包含设计。如果前面设计也是的话，算进去呢，就可能有些短，有些长，可能甚至我有好几个月才设计好的东西也是有的。
1: 菩提啊，你有没有想过哈、啊，像折纸哈、啊，它最后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视觉的东西，可是啊、音乐啊，弹钢琴是一个比较听觉的东西啊。那一般好像人在这种艺术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艺术项目的时候，都看哎，我是听觉发达还是视觉发达？对你好像两者都存在，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好，首先我觉得艺术在背后它的审美的逻辑可能是共通的，比如说不管是视觉艺术还是听觉艺术，它都会有层次啦，还有主要跟次要啊，还有留白啊、张力等等的这些韵律跟这些要观察的点可以共同存在。那特别又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个人经验叫做联觉。联觉就是你的五感，你其中一种感受跟另外一种感受，它有神经性的就是连在一起。它不只是一种联想，它是比如说有些人是看到一段文字，它会冒出颜色，但不是想不是幻想到颜色，而是好像真的有颜色从眼睛前面浮现出来。那我从小就有这种症状，我的症状是我听到音乐的时候，不同的调性在我脑袋里面会浮现不同的颜色，而这个颜色不是我决定的，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颜色，它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在演奏的时候有这种经验，但我知道一般人或许不一定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我或许可以把我的折纸都拿到我的舞台上，然后借由他们的形体跟颜色来跟我当时在演奏的曲子做呼应，去试着去让大家也感受到我在弹琴的时候脑袋里面可能出现的那些五颜六色。
1: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带着呈现出色光的那些
0: 的那个
1: 灯笼的装置，
0: 对对对，
1: 其实也就是你在弹的时候看到的颜色。
0: 对对对，没错，
1: 好特别哦。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钢琴它在弹的时候，好像都它是透过手指来弹奏音乐嘛，手指是非常的重要哦。可是你在折纸的时候也是在用手指
0: 哦，没错。
1: 那这次是不是需要这个手指的灵活度特别强？两者有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0: 我觉得他们又相通又不同，两个都是很需要精准度。但是钢琴，至少古典钢琴，更多的是你要把一个动作演练上万次，然后让它变得非常精准，在非常快速的状况下还能不要出差错。但折纸它的精准不一定是在速度层面上的精准，而是在位置层面上，因为你每一次折一个新的作品，你实际要做的操作都不一样，但是你需要瞬间根据你对纸这个材质的熟悉度，还有脑袋里面的空间感，甚至一点直觉经验，你要在正确的地方去拉动那个纸，它才能够听话，不然那个纸其实是很失控的。那都是精确度，但是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我觉得刚好综合起来，它就是就让我有一个在手指上需要很精准操控东西的体验啊。
1: 那折纸的话，有时候是非常牵涉到非常细微的部分嘛，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即使手指都感觉可能太粗了，
0: 对，
1: 那你要是不是要用其他的工具来辅助？
0: 我喜欢拿牙签来辅助。
1: 牙签，
0: 对对，牙签看起来就是很随手居家，但是因为它比一般的那种针跟镊子更软一点点，它比较不容易戳破纸。然后它的大小刚刚好，很适合伸进那些手伸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常常，其实这边的大部分作品在小地方，还有包含梦幻泡影，包含这个最中间的，我都会拿两根牙签在那边，很像伸筷子一样，或者就像我的手去雕刻它们。
1: 对，是。那么还有呢啊，在音乐我们讲的话，它是奠基在12个这个音符之上嘛。
0: 对。
1: 那么所以呢，有人有说啊，音乐它其实就是数学啊，
0: 对，
1: 怎么样的这个12个音符比较排列组合出来？那是不是折纸？因为你也是一种镶嵌折纸，也是出起来都是几何图形，又让我们想到跟数学会有关系。是不是折纸也有一些什么固定的元素，也有一些这个背后的一种跟数学非常接近的逻辑？
0: 对，在音乐世界里面，现在西方古典音乐基本上建立在您刚刚说的12个音、12平均律这种调律法之上，它这是它的基本规则。而折纸世界也有折纸三大公理，这三大公理
1: 什么样的

0: 三大公里，
1: 比如说啊，他说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直觉。他说山线跟谷线之间，在一个顶点上面的相差必须要差两条线。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大致上就像是一些最基本的定义折纸世界你必须要遵守的规则。然后这样的规则总共有三条。那比如说好，另外一条我试着语言化，就是每一个顶点旁边所围绕着的夹角，单数角的角度总和跟偶数角的角度总和必须要刚好都等于180度。这看起来还是蛮数学的。我觉得我没有图的话，我很难跟大家解释。
0: 可是你必须知道这些原理，
1: 我要知道这些原理
0: 才能够设计，
1: 才能够设计出来。对，然后在这种限制之下，它就是摆在那个最天花板，好像你每天都要耳提面命的这个人折纸世界的教条。然后你去完成它，跟音乐上的十二平均律就有点像。而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有体现，就是我在这两个领域中感受到的这种规则之下的限制，以及他们的美，规则的美。就这个绿色的作品，在我正前方这个凸起来这个，它叫做十二平均律。那十二平均律就是我刚刚说的，西方音乐、古典音乐世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再加上五个黑键，所以总共是7+5=12。这个作品上面那些凸起来的，像蘑菇或者像是圆的纽扣的那种盘状的结构，对，这些结构，它是十二边形。那在这里跟十二平均律呼应，而十二平均律在古典音乐中，它的价值是借由牺牲完美的精确度，包容一点点的误差，让音乐可以流动跟可以被操作。那我这个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就是十二边形其实没办法被放到一个标准的网格里面，它基本上是折不出来的。但是我这个十二边形它有一点点小误差，借由这样子一点点接受一些不完美，它这个结构才能被组装起来。那我觉得，在这方面除了有意义之外，它对于人生，对我自己的启示就是，你可以放下一些完美主义，来接受自己有一些比如说弹错音的地方，或者表现没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因此你才可以更不会去卡在某些小环节上继续往前进。
0: 是，你刚刚讲说你的折纸的一个这个次序啊，你要先要在电脑上面来所谓的建模啊，就是做设计嘛。
1: 对
0: 然后你要去找纸张哈，然后要还要打那个预打那个折线，
1: 对啊，
0: 然后呢，最后才来施作啊，另外我看到很多不同的颜色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些颜色都是原来那个纸张的本色，还是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做染色的动作？
1: 我早期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大型的色纸，这边的作品、这边的作品都是。那后期我会买一些折纸专用的，可能预染色过或者有特殊纹理的纸，像这个星之地灰，这个叫做隐态纸。那反正它上面的纹理我觉得很好看，或者说像是那种是折纸专用的纸，它比较薄，然后也比较坚韧。但是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会想要更挑战自己一步，就是我们折纸圈有一些人会喜欢自己加工纸，然后自己做染色。那在这里我有带一个这样子的作品，是我前面的这一件，这个有点深红色的那个作品，在蓝色的作品跟绿色的作品中间的那一个，可以看到它上面有用到很多层的颜料跟染色的东西，比如说像有墨汁、金属色的紫色的金色等等，还有红色，大概用了4-5层颜色。就我觉得，镶嵌折纸它本来就是希望视觉上的线条可以给人就几何上的一种刺激跟和谐，那加上色彩之后，或许会让它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让它变得视觉上更丰富，所以这是我实验的方向。
0: 这个的确啊，就是说染色之后也的确让这个视觉上面多了很多的变化啊，而不像你其他都是你全部就是一个单色嘛。可是美中不足就是觉得说啊，它好像说这个不规则的那个色块啊，就是散落在这个整个作品上面。如果说你能够某一个颜色在某一个位置，让它呈现一个更赏心悦目的一个结果会更好。可是这样就让我想到说，因为你都是要先染好纸，然后才来折。
1: 对。
0: 那你要守一个规则，又是不剪不贴。
1: 对。
0: 但也有不着色吗？因为你可以，如果说你折好了事后折，
1: 这样有人这样做，
0: 这样是可以的，
1: 是有创作者这样做的，
0: 允许的。
1: 然后我最近也在跟一个我认识的画家很合作，我们正在尝试，就是他先针对我的就是展开的时候的样子，他会先知道我每一个东西会折好去跑去哪，然后先画一些纹理在上面，然后那个是专门为了我的作品设计的，然后折起来之后，他就会呈现一个非常 就是经过设计的，不

0: 温暖的，然后跟我的这个作品完全契合的一种花纹，就期待到时候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新的作品，新的跨界合作。
1: 我们知道那个艺术作品呢，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嘛，艺术也是一个文化语言。

0: 的各种意象跟我的回忆之中，跟镶嵌跟几何比较有关联的，好像就是我们的不管是马赛克的地板，还是说窗花等等这些东西是跟我能做的是比较相关，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知道我们常常见到就是在比较早期的玻璃上面会压上海棠的那
1: 种
0: 压花纹路，
1: 压花，
0: 对，然后我就决定来以那个几何纹样作为主题去设计我的镶嵌折纸的结构，然后很高兴是后来还算顺利。我本来想说搞不好就是中间有很多额外的线条会看起来不好看，但当我把就是雏形发到网络上的时候，没想到获得很多网友的欣赏，然后就是浏览突破100万这样，我就想说，哇，既然大家这么有共鸣吗？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这样。
1: 哇，这个领域虽然很陌生，可是听起来还有很大的可以开拓的天地啊。
0: 对，我自己都还在发现新的东西。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患者情况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7: 我认为是附件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过了多少次，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点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9: 来，
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是那种突然就是在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弹琴啦，或者玩桌游啊等等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嗯，或者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嗯，我们聊到什么概念啊，或者聊到一个回忆啊，有一个画面，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拿来作为创作题材不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折。这样，我几乎已经把我这两年的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拿来折纸了，但是我还是有折不完的设计正躺在电脑里面。我觉得，因为我太喜欢它了，然后所以它困难一直都不是在于它本身，是在它外延的东西。这样，
1: 菩提啊，你这次在国际大赛里面得了三个奖嘛，哈。也让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啊，这个镶嵌折纸啊，嗯，那么相信呢，哎，这种媒体的关注啊，各种邀约就来了啊，这对你原来可以很专注做作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确实带来影响，就是我已经大概两三个月没有能好好的折自己的新作品了。唯一一个我最近有折的属于自己的新作品是。前面这个橘色的这个作品，
1: 橘色的，
0: 对对，嗯，就是我把旁边黄色的旧作品做了一个算是升级或者进化，可以看到这两个作品其实非常类似的，但是原本黄色的作品中间只有一个缩小的核心，那这个红色，橘色的作品它有五个，所以这是我最近在做的新作品，但确实就是他们让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继续像我之前一样开心的创作，嗯，但是我觉得我依然是开心的，因为。

0: 哎，并不是名气让我开心，而是在有节目访问我跟就是我的作品在各种的访谈之中曝光的过程中，我其实满足了我原本的一个大心愿，就是我希望我看到的很好看的东西，我可以跟这个世界分享。所以我觉得得奖对我来说意义更大的是在这部分，就是可以有更多人知道有这样子好看的东西啊。如果有人因此而感动，甚至有网友跟我说他看到的时候就哭了，我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哦，我折这些东西很有意义。我一个人在累，但是是很多人每一次看到都可以欣赏到的话，它就有更大的意义跟价
1: 你觉
0: 值。
1: 得网友得到感动的点在哪里？
0: 我有听过有人说，就是他很难想象一个人花这么久的时间靠手去做出这些东西，就是背后的不管是精神力、毅力还是创作力，就是有让他震撼到。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视觉艺术它很厉害，就是它能够直接就是超越语言的第一眼就让人感觉到一些东西，跟美感啊，跟什么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这些部分。
1: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越来越讲究快速的时代嘛，哈，那
0: 对。
1: 么。什么几纳米，还有更小几纳米等等的哈，但是你做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你做一个作品就30到50个小时，
0: 对对对，
1: 是一个非常慢的啊，叫慢工艺。这个带给你的这个满足感啊，就所谓的时间是一种投资的话，这种投资的报酬率怎么样的让你自己可以满足？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问题。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只是在于被欣赏的当下，就是所有人第一眼看到它的那个惊奇感，
1: 对，
0: 而是在于它可以超越我自己的做一个人的生命限制的，去让我的曾经见到的东西或思考到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可以更广义的、更超越时间的存在。就比如说我自己在音乐系或者自己在刚开始学这支的时候，我也因为很多别人留下来的作品跟教学，所以受益才能走到现在这地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留下来，甚至我所有作品我都会留下教学，都是免费的。我是比较少数的，就是免费公开折痕图、免费公开折的方法的创作者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中，他就已经超越了只是欣赏。就是未来假设有人也想创作，也想折，也想学习，他都可以因为我的成果而受益。
1: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在，你刚刚讲的，我想的就是说，真的成就感就来自于你的一个创作力的一个展现嘛？那可不可以拿你的作品里面啊，有没有哪一个？也许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是对你来讲的话，那个难度真的是非常高啊，或者你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耗费极多心思的啊，某一个部分啊，举一个例给我们讲。
0: 比如说，我拿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我给它取名叫《落叶絮语》，絮语就是讲悄悄话那种概念。
1: 落叶絮语，
0: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六边形，像叶子一样的形状。
1: 对，
0: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片一片的撒在地上的秋天的落叶，所以是这个颜色的。那旁边落叶有没有看到一圈一圈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的东西，很像他们在讲话的音波。
1: 是。
0: 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我特别想要拿出来做举例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可能花了最多时间来折的作品。它不一定在结构上特别难，但它的结构很复杂。大家可以看背面是长这个样子，它一层一层，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落叶的这种形状，所以有很多的结构是不得不为之的，就特别难折。然后准备的过程，因为我需要每一条线都预打折线，最后再聚合起来。这过程花了我好久的时间。我当时折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好像在爬什么喜马拉雅山一样。对，而且那个山是我自己盖的，这样。对，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困难点所在。
1: 是。那么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种心流的状态啊，就是说，可以完全非常专注啊，废寝忘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心流的状态，好像可以让我们脱离一个日常生活一些这种琐碎的一种面对生活的一些秩序啊。那一般来讲，就是进入心流状态，带给我们很高的一种愉悦感，可是就却很难进入。那你对于其他的这种向往这种心流状态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让他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发现我能够进入心流状态的事情，通常都是我超级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不妨去找找看自己真的感到想要靠近，然后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好像就是我跟他之间有某种很强烈的连接的领域，去投入。那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其实有一些生活上的担忧的，就并不是说在开心折纸、开心弹琴就好像没有这种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担忧，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当我 去跟自己对话，然后我发现说事情再坏好像不会坏到真的来不及挽回，或者真的有什么就是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我知道它存在，但是焦虑没有用，所以我就先把它放旁边的状态。那我觉得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天生我还是有焦虑的那一部分，因为有时候脑袋想得多，转得比较快，就会想到各种可能性，你就会预设说事情可能会变得比较难控制啊什么。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练习，就是把那些事情放一边，然后就是你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你当下，这样不要看着太未来的忧虑啊，不要太回望过往的一些的后悔这样子。
1: 所以这你也是经由练习才达成的一个
0: 练习跟觉知，我觉得
1: 觉知，
0: 你要发现自己容易焦虑会担心那些事情，然后发现其实这个状态你不想要在那边，然后对自己也没用这样子。
1: 你刚刚提到有一些现实的焦虑啊，因为很多就像很多从事艺术的人一样哈，他会可能得不到亲友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做这个东西对于生计没有什么帮助啊。那你现在也学业也告一个段落了，那也开始要跟一般人一样考虑到就业的问题呀，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呀，那这些问题你是怎么去面对？
0: 这些问题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有在教钢琴家教，那这些家教就让我在毕业之后，我等于是我继续的在带着他们，那这就是我基本的收入来源。那此外，我的折纸虽然我没有预料到，但是在我得奖，今年四月得奖之后，就开始会有些厂家会想要委托我去原创设计或者折一些我的作品这样。那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我目前的收入来源，所以我很幸运的没有在经济上有遇到什么压力这样子。
1: 是非常幸运。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过去碰到年轻人和很多小孩子，他非常容易觉得生活很无聊啊，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滑手机啊什么这些让你短期就是多巴胺分泌可以让你觉得有快感，可是那快感是非常的短暂，就很容易觉得无聊。对无聊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很少发生。
0: 对，我觉得我在刚开始自学的时候，前一两年我打手机还有玩电动玩的蛮多的，就是有点像是我终于自由了，我想要做我原本一直被限制在学校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久了之后，确实那种空虚感跟无聊感就会来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会这么投入跟选择这么投入，是因为我经历过那种彻底的让自己去投入在电动，然后彻底的在发现那好像不是我要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我经验到无聊或许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经验到无聊就会开始人有其他动力这样子。
1: 就是有过那个经验之后可以让你更专注于现在要投入的事。
0: 然后也就不会再想要再有那种经验。
1: 是，那最后我想请问你是说，那你现在都是用纸张用这种镶嵌折纸啊，在专注于这一块，有没有考虑过用不同的材质，或者也许也专注于其他的类型的一个折纸艺术？
0: 我觉得我是那种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会想要挑战我自己在那个方向的极限在哪里的人。那我觉得
1: 现在还没到极限。
0: 对，所以我可能还会再探索个两三年。对，我已经欠了太多设计，就是我最近还在设计，但都没有时间折，所以我可能会花个半年一年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的下一个挑战，与其说是尝试不一样的设计，不如说我想把这些东西拿去办展。对我来说，一个展览它我对展览有些想象，比如说我希望它跟光影做结合。可能我在打光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打一片光下去，而是比如说爱心的地方比较亮，然后哪里是有颜色的，让它变成一种色光的艺术。
1: 还有好多可能性。
0: 对，还有很多可能性。这就是我跃跃欲试的一些潜在的计划，希望未来可以实现，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在展览中的样子。
1: 是，我今天非常谢谢菩提来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简单的这个折纸以前我们都想得太简单，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深厚值得挖掘的这个艺术的深度那么也希望看到你有越来越多这个新面貌的折纸给我们看到。谢谢菩提。
0: 谢谢。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大家拜拜。

0: 对普通人来说，都受不了切掉这么大体积的肝脏组织，更何况是这个患者，创伤打击太巨大了。所以说，做这台手术有啥意义啊？
1: 当然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术者来说，每一台手术都有它的意义。
2: 每一台手术都是在积累成功率。
3: 病变部分切除完毕，
2: 小腔静脉重建完毕。 接下来手术还要很久，还能坚持吗？
4: 我可以。
5: 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
6: 可以。
2: 好，准备自体鱼肝再沉。

0: 血压53，30，心率120，生命体征很不稳定。
1: 少波，
2: 不好意思啊，稳住，输血。
0: 雷亚，
1: 输血科六号手术室，患者黄阿果需要4个单位红细胞血液。
0: 心率太快了，还没有降下来。
3: 冯医生，快点出血点。
4: 出血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

0: 一体感一致就好比给停驶状态下的车更换发动机，四体感一致就好比给行驶状态下的车更换发动机。在这同时，一定要确保车还能平稳驾驶。这其中最关键的点是什么？
1: 经验。
0: 对，经验

0: 小稳住了，出血止住了，林峰远牛，正哥更牛，
1: 准备止血了，止血纺，止血纱布，
2: 止血纱布，
1: 冲洗，
2: 冲洗。
0: 你去休息吧，我来。

0: 恭喜你，郑医生。谢谢。啊？谢我？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犹豫。谢谢你让我做出选择。你相信命运吗？
1: 我相信，我遇见了陈医生，又遇见了你，这就是命运。

0: 当年在这里，是陈医生救了我。若干年之后，我选择从医，成为一名器械护士，来到海城。因为我想让在天上的陈医生看到，当年那个他拼尽全力救活的小女孩，她长大了，她没有瘫痪，她像正常人一样。 他学着他的样子，也在拼命的救人。然后来到这里，我又遇见了您，亲自参与您的那些手术，看着您完成那些我做不到的手术，我相信陈医生在天上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1: 他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夫人，您今天可真是功不可没，妙手回春。
1: 我知道你们几个非常关心我和郑然的关系。我承认。我羡慕过他，也承认嫉妒过他。我还曾经以为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是今天这场手术下来，我发现我还行，能够战斗。对于医生来说，手术台就是舞台。现在就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太早了，
0: 夫人。
1: 年轻人有体力，我们有经验。今后，台上见真章。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啊，
0: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管医院的事儿了？
1: 哪能不管啊？
0: 我就知道啊，你忍不住。你是不是又没顾得上吃晚饭呀？
1: 哦，可累死我了，困厄交加呀！哎，老婆，我特别想吃锅包肉，想的不行。
0: 锅包肉没有。
1: 那有啥吃的？
0: 爱心汤面一碗，来，趁热吃吧。
1: 谢谢老婆。

0: 喂，妈，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了一台超牛的手术。
1: 你个猪头，今天是周六。哎呀，妈，
0: 学医的周六加班太正常了。想起来啦。嗯，
1: 相亲。 好不容易有个不嫌弃你的，结果你让人家姑娘在饭店等了一下午，你这样怎么找对象啊？你还要不要找对象啊？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不许乱叫，甄医生你好。你好。您来是有什么事吗？
1: 我有件事想请教彭家。哦，他的办公室。好。
0: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他想像您一样做医生。
1: 我跟他说了，要学习特别好的小朋友才能当医生，他最近学习啊都进步多了。谢谢。加油。
0: 好了，继续做题。进。
2: 郑医生，你怎么来了？你好，管先生，快坐，快坐，快坐。朋友送你的吧？一天到晚嚷嚷着让我带他去医院，说一定要亲手送给你。不是，谢谢。郑医生，找我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直播手术的话，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
3: 技术层面已经很成熟了，一般呢是需要直播平台的支持，以及一些运营和推广的成本。但是是有什么问题吗？手术直播跟别的直播不一样，因为涉及到患者的个人隐私，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那搭载的平台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
2: 必须得有平台愿意跟你的团队一起，我们共同承担这个风险，才有操作的可能性。哦，我明白了，谢谢彭先生。
3: 打扰了。等等，我倒有个人选，就是我们集团的大老板。 他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而且人脉广，资源多，也许能帮得上你。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0: 相信很多人会愿意。
1: 难点是什么？
0: 我嘛，是商人，商人无非是求名和利，我提供了利，我自然要名。
1: 能不能说具体些？
0: 直播的第一台手术必须具备三个特点：独创、高难度、有话题，重要的是必须成功。
1: 没有医生能保证手术一定能够成功，更何况高难度手术往往需要的是一整个团队。
0: 那等你什么时候能了再来找我。

0: 郑医生，你好，自我介绍，我姓华，您叫莹莹就好。这是我的名片。哦，不好意思，郑医生是对香水敏感，那方不方便我们加个微信？你有病？啊？哦，不是，我听说您最近做了一例肝癌晚期介入栓塞术，一例 TIPS 手术都非常成功，恭喜您！我们长风微创是一家新型的微创耗材公司，正在做技术推广宣传，非常愿意资助像郑医生这样优秀的医生。您看一下我们的耗材。啊，郑医生，我们今天带了食物来，冯旭辉，快打开给郑医生看看。您看一下我们的郑医生，郑医生。
1: 哎，你好。
2: 你是苏云苏医生对吧？哦，
1: 您是花姐，郑医生要走了。
2: 我知道啊，我是华莹莹，这是我的微信，加个好友。
3: 大美女加微信是不该拒绝的。好身材保持得很辛苦吧？哦，
2: 还好了，我其实吃的挺多的，就是不胖，好多人也问我秘诀。
1: 下次你就回答他们，吃的多又不长胖，秘诀就是骨盆前倾。
2: 骨盆前倾？啊？
3: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臀部好凸，腰臀比 BMI 值和体重都在正常范围，可小腹仍旧前凸。你看你平时爱穿高跟鞋，会使人体重心前移，造成骨盆不整。
0: 还有呢？
3: 年轻的时候看着怎么着都好，可再过几年你就会发现内脏开始下垂，小腹前凸，臀部横向发展下垂等，走路外八，便秘，痛经，腰酸背痛，当然这些问题都已经习惯了。
0: 不是没有。
3: 你胡说！哎哎，
1: 不加微信了。把鞋脱了。啊，干什么呀？
0: 让你脱就脱。
1: 我又帮了你一次。

0: 次还摇头，没良心。
1: 欢迎回来，这是老布留给你的。
2: 我想要别的东西。

0: 什么？
1: 目前只是个想法，等完事了再告诉你。苏院长，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好。
2: 苏院长您好，我在曼欧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近期就能来报道。
1: 请进。
3: 郑大夫，忙着呢。
1: 有事儿啊？
3: 没啥事儿。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在医院里面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能回去啊？
1: 根据复查结果，还得再观察一周左右。
3: 一周？
1: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您忙着，您忙着。

0: 我下午来送药的时候没看见人，也没在意。这晚上过来吧，还没看见人。一看他柜子都空了，再去调监控才发现他趁中午人多的时候偷偷离开了医院。郑主任，
1: 他还欠住院费呢。
2: 嗨，
0: 这回肯定又得扣工资了呀。
2: 真是的，怎么能这样？他找多少钱？从我这扣。

0: 我可算是知道了啊，堂堂一个技术科大主任，怎么能穷成这样？还欠着我500块不还，感情这么多年，你除了还助学贷款，还一直给患者垫钱啊？别的患者就算了，给他垫，你得抱怨啊。
1: 那你听过后半句吗？你想说你是以直报怨？小时候只知道以德报怨，长大了才知道还有后半句，以直报怨。选择从医，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我们的职，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呢？
2: 我早就准备好了，你想说什么呀？你的手，苏院长，苏云的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拿不了手术刀？
3: 2年前，苏云在北大，是心外第1刀吴凤仪教授的得意门生。 来有一次遇到一位晚期扩张性心肌病的患者，对方想做心脏移植，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供体，研究后决定做左心室兼容手术。
4: 巴蒂斯塔手术。
3: 对，整整11个小时，一开始吴教授做的手术，后来教授体力不支，苏云接的手，切下来302颗星期。手术成功了。 但患者没度过危险期。巴蒂斯塔手术的死亡率确实高达
1: 20%，
3: 你理解。但患者家属不理解，找他们问责，沮丧中，旁边的消防栓玻璃被打破了。教授摔倒的时候，右手按在了地面的玻璃上。不是苏云的手。不是，是教授的手术上，再也做不了手术了。
1: 从那以后，苏云也做不了手术。也就是说，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心理上的。
5: 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您好，海城急救中心。
1: 求求你们快来！
0: 您好，请问您在什么地方？
1: 韩宁她第232号，你们快来！
2: 林机床，什么情况？家里电器老化起火，弟弟被困在火里，哥哥跑回去救他，被严重烧伤。然后两个人在2楼往下跳的时候没跳好，弟弟后腰砸在了铁架上。
3: 先下个修平。
2: 好。
3: 通知烧热科切开气管，再通知外科系统全员会诊，快去。
4: 是。
5: 患者丁大山、丁大海是一对兄弟，家中失火，哥哥丁大山全身大面积烧伤，铁丢失严重，现在静脉通道无法建立，也输不进去。
6: 静脉通道问题可以用介入解决，
7: 可是身上大面积烧伤，没有自体移植皮肤的地方，
6: 让亲属捐赠呢？
8: 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哥哥刚刚结婚，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5: 如果亲属不能捐，后续植皮的费用会很贵，而且恢复的过程会很复杂，就怕感染导致多重并发症。弟弟丁大海其他地方没有事儿，但是片子显示双肾都受伤了。
3: 双肾？
5: 双肾。
9: 王主任，你怎么看？
4: 从片子上看，双肾破损严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还得打开来看。

0: 患者左肾已经切除，我看右肾也够呛。现在尿量多少？没有尿，尿道里也没有存液。林，
1: 尽力吧，
0: 实在是缝不起来了。要是现在立刻做换肾手术的话，还来得及。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肾源？
1: 即便是有，也有个时间匹配的问题，根本来不及。王主任，这个孩子才26岁，很年轻，再想想办法。

0: 我这边已经结束了，就等着申医治了。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又申医宝不住。
1: 林副院刚刚联系我沈一植，金额已经超过600数了。他们家刚刚失火，孩子要出生。

0: 他们是双胞胎，对，他们是同卵双胞胎。你好，喂，我们研究出了新的方案，您听一下。啊，大致就是哥哥给弟弟提供一个肾，保住他的命；弟弟给哥哥植皮，双胞胎兄弟互相提供脾胞跟肾脏，只要没有排斥，为手术期治疗的难度会降低，费用也会降低。
1: 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活吗？但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能完美配型，术前配型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那如果配不上呢？弟弟会死亡。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让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五千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怎么回事？
1: 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那我老公呢？
0: 他会少一个肾，但不影响正常生活，可是他的免疫力会有所降低。

0: 喂，田阿姨，我烧后再回给您可以吗？
1: 烧什么后啊？我这都10万火急焦头烂额了，你把我房子烧了，楼下也烧了，这笔钱你说什么也得赔。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有用吗？啊，你倒是快点，这会儿楼下邻居都堵我这儿来了。
0: 我跟你说啊，
1: 这就是你们的责任，不注意用电，那电瓶车就不能在房间里充电，不知道吗？
0: 先别管这些了，别让这些电话影响你的情绪，你考虑的怎么样？
2: 我公公和婆婆走得早，我老公和小叔子相依为命长大，能不能让他们两个都活着，我们这一家才能在。我求求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让他俩都能活。

0: 我这走出来好不好？林夫人，密外那边还有没有保住弟弟肾的办法？我可以帮忙一起手术。让我试试。
1: 我试着去留住患者的右肾，这样哥哥不用捐肾，术后只评定恢复的更好，弟弟也不用移植。你是？他
0: 叫林渊，哈佛毕业，马欧实习，擅长普外泌尿外科等常见病的诊治和手术。交给我，我会保住他们兄弟两个。

0: 他的动作有点慢，但很稳，这是我见过最稳的一双手。听说你得了
1: PTSD， 不能再做手术了，就这样还敢嘲笑我手速不行？我不止嘲笑你手速不行，基础见识、经验你都差远了。报告出来了，从明天起我们来 PK， 接诊率治愈率为期一个月。你为什么要把他来汉城？
2: 林医生与我另眼相合，愿意支持我完成梦想。
3: 我回来就是为了打败你的，林副院长。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来都灾祸。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呀。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那胶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0: 张山、李山、高明、探井、李玲、高峰、老小梁，这就是剃刀上重要所爱做的一个功夫。
1: 手握剃刀，专注地修整顾客的面容。他是传统理发师傅黄德祥，童年时因为脚伤无法求学，却也因此误打误撞走进了理发的世界。没想到这一把剃刀拿起来就是50多个年头。
0: 我叫黄德祥，今年73岁。我故乡是伫新化，我20岁的时阵才去了台南。较早吼国民校嘛，较无迄个想法，就戆戆啊做。你讲嘛是我一生中的一切啊。做到即马就算讲还佫有人客嘛吼，无人客气嫌嘛。所以拢还佫有人客，所以我就一直做落去安尼。阮遐佫嘛咧加头毛嘛，伫畜牧场咧加嘛，包阮阿嫂嘛。伊个无扣外客啊，伊个无扣外口的人，拢迄个内底人加。即摆去遐学，去遐嘛是，读书嘛是无学到，伫遐骗囡仔

0: 到涂骹，啊，透早来开门，啊，等阮阿哥来，等阮阿嫂来，啊，因用遐足细间啊，迄头我着五六平尔，啊，两条椅啊，啊，着伫遐练练练练，啊，练了，三当我伫你遮做，你遮有熟悉人去做会使哦，我去到南溪做袂使，袂用钱，搁顶二。因为出来伫外口，因迄个所在流行无咧流行这個，流行一百种，啊，你着搁顶二。啊，我迄阵去吼，迄阵拢查囡仔天下嘛，啊，所以我要接着人客，要给我教足少嘛。啊，我拢伫遐做杂物啦，着干抹桌啦，啊，因若咧欠起锅啦，欠啥物，我着去外买安尼啦。啊，无就人客写字条，讲你给我提我几号的啦，几号就伊个，较早铁路同事讲一二三四五五个师傅，啊，伊就徛几第几条椅，啊，另外人客那感觉讲这小姐较水，也是讲啊，伊较有介意，啊，唔敢讲啊，啊，唔敢讲，伊就互咱教啊，教种，弟弟啊，你怎个提我第几号的？不管是都有这款情形啊，啊，你也较水哦。无几个月就能搞起啊，无看人啊，伊唔大啊，就能搞起啊，安尼啊，是啊。啊，咱迄阵做囡仔，咱阿哥对这爱情阿哥唔知，阿哥戆戆，都想讲要甲工课做好安尼尔，啊，就是无人去帮咱做啊。啊，所以就是啊，认真，啊，等下人师傅请来，带无久，搁走，啊，咱就变熟面孔啊，咱就甲人去熟面孔啊，对不？啊，无你也搁走，嘛是搁。我底下人客无识，啊无识人就唔爱找你啊。
1: 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这句话是黄德祥的最佳写照。当年还没出师，没有客人愿意让他剪的时候，他甘愿做起最强后勤，磨刀、采买样样包办。但在打杂的同时，他从未停止精进技术，就连考验师傅真功夫的刮胡子，也被他练就的炉火纯青。
0: 上困难的就是讲伊好手嘛，啊好手伊要用新刀啊嘛，迄刀片，我即摆拢用刀片啊，唔是用磨啊，好换刀片，两千几块迄个啊，迄个啊就是刀片，刀片就是像这啊，这美国的啦，啊伊这日本嘛有啊，伊迄日本嘛有，嘛有出这种的，但是我拢用美国较济。嗯，啊，伊这吼，伊这，无啊，伊这安尼就啊，到底迄支剃刀刀，剃刀刀内底，啊，伊是安尼尔。啊，所以伊这新刀，嘿，你啊用无好势，一直下刀落去吼，个新刀啊吼，大家都老火，老几片哦，老几片哦。啊，所以我即马就是研究我讲，啊，收起来拢总互你袂老火。啊，就爱掠伊个关迄个伊发的方向啊。伊像咱头毛毛方向啊，像你个头长是拢走安尼落来对无？拢走安尼，就是你发根是走安尼，啊，我是走安尼，我是走顶管的。啊，所以走顶管的加平头就特别较水嘛。啊，你若走安尼要加平头，就是爱加啊足低，伊较有感觉一个平头嘛。啊，嘛是倒倒。啊！那白头人，伊那像像迄个歌星，迄个高阳，迄个台底的，迄个啥？迄个小虎，哦，小虎就是个加白头，迄个头，伊就是注册商标嘛，伊就是加迄日本头，伊门口无路盖管，啊，都来乞怜的，啊，伊个就是乞的。从二十啊练到今嘛，伫阮遐过遐无啊，啊遐有银嘛无，遐楼梯银嘛，一层两层安尼，吼有无？啊，即马脚就大咧，啊坐咧大咧，啊就安尼挂。啊，你即马爱练即个手腕嘛，安尼嘛，咱你下踝吼有无？下踝都差不多是咱即个诶程度嘛，安尼嘛，啊所以当时啊手你拢爱安尼嘛。我阿弟啊，背嘞，阿你嘛，啊小诶，无啥正常个，吼，阿姐嘛来安练，啊去到南西，甲去看遐师傅在做，啊甲阮头家内行个啦，啊我拢看阮头家在做，诶，阮头家吹风足厉害，哦，一吹干，一礼拜拢袂散去个。 一样不

0: 几啊，几啊吹，几啊，几啊吹，吹到我水的。较早若讲吹吹的，等于伊若讲啊，只安尼翘翘，也是只默默讲啊，你功夫歹，真正。啊，较早做竞赛，哎，做竞赛，竞赛头若吹吹的，等于拢唔敢困的，拢坐咧困的，惊头毛盘起。啊，我即摆无啊，即摆见你拢聊到朋克啊，说歪歪啊，嘿嘛是啊，真水啊，带着一定爱出整齐，那是较早的时代啊，有硬果。
1: 因为他已经是算是，我觉得还蛮顶的职人了。客人来的氛围啦，我觉得，对，就会比较跟你现在在外面，进去一间店的感觉是不一样。来剪之后，你就会变成说，感觉就是你来是，你可能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可以帮你剪好，然后就是让你休息完之后就可以舒服的离开这样子。
2: 不只记住老客人的喜好。黄德祥更是跟得上潮流，主动学习新式剪法，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愿意走进这间老店的原因。然而，尽管发型趋势和技巧不断改变，黄德祥身边却有个始终不变的伙伴，那就是从40多年前开店至今，一直与他密切合作的美发材料行。
0: 在困中头的困，有的困难。哦，有爹无？
3: 有
0: 咧。有哦，哦。招安啦。
3: 招安啦。
0: 哎呦，
4: 伊不爱做啊，
0: 出去找零件，找咱要爱的，我要爱迄个买的家私啊，还是迄个一寡要用的用品啊。
3: 好吧。哎呀。
0: 即个。
3: 美丽以前你都拢照顾家。
0: 哎，无当买呢？无当买，无要起到偌济？
3: 啊，只能管几万。
0: 好。
3: 啊，这一条四三万。
0: 好啦，啊，我不用算，你算。
3: 几条？
0: 六条。
3: 2000里啦。啊，唔对，啊，较算到千几块啦。
0: 哦，即摆老客人拢等较袂调，即摆老客人走较济啦，啊，我即摆拢较年轻啦，嘿，我坐伫啊，年轻人要来给我夹头针，伊会惊着呢，我做老伙仔，做头仔安夹，安尼啊，啊，伊唔知影讲咱家减啊有迄个自信啦，系啊，是安尼，较早是。较死板啦，较死板啦，啊！即摆无啦，即摆算讲较活泼迄种型的啦。较早是拢日本的剪法啦，较早就是啊，日本的时间上久啦，哦，石原鲁次郎迄时间上久啦，迄影星啦，迄歌星啦，迄个时间上久，啊来到迄个。香港的啦，哦，迄个刘德华迄啦，张学友迄啦，迄拢留一站啦。啊，了来较贝克汉啦，哦，贝克汉迄阵吼时间足久的啦。啊，了后甲韩国的啦，哦，韩国的出来时阵一站足大站嘛。啊，尾手较个英式的啦，英式的是遐个油头店生出来，加的，啊，因去咧学，我就唔知影，哦，但是因迄阵就生意就够好啊，迄阵就得时间油头啊，系啊，啊就是，我即间嘛吼，啊，两间、三间、四间、五间，讲头家迄间，伫迄个第二分局对面遐。

0: 啊，五斤我做，我来巡多四斤，我有斤嘛。啊，我来要拼这四斤咯，无我当拼啊。人大家拢已经拢做足久啊，啊，咱当来无工课啊。啊，你爱家己发挥啊。啊，足简单啊，啊，你无人替你来甲做较功夫的啊。对哇，你尽量你学的物件拢甲塞互伊啊。啊，伊就感觉讲较别人无共啊。哦，你别人咧做事已经固定啊，较做安尼固定啊。
1: 啊，你唔是啊？伊拄着咱有时间，逐项拢麻烦你。要搞耳孔啊，要搞要后尾啊，要接条啊啦，嘛接条啊啦，哦啊粉刺啦，嘛夹针的，哦，对不对？啊，收面啊，眉毛边啊啦，啊是好手嘛是拢加减啊甲收一下。我伊也假使讲指定讲要收面啦吼，可能着收较油啦，着耳孔啦，着。 哦，加少较油就对啦，安尼。那像袂熟悉，我安尼甲修一下，遐光，因为你头毛做甲水水面，安尼好好，歹看，我即摆拢会甲伊小可修一下粗胚安尼，啊，互伊安尼发亮一下安尼啦。啊，拢会接受啦，啊，我都安尼做啊，啊，都可能是我做比人较济吧。哦，啊，迄个细节可能像高耳孔，为。
2: 我拢阿个用迄个较早的镜，迄种已经拢迄照袂入去啊，照袂入去，伊就总伫咧口口阿咧甲你教你，伊无真正看着讲有耳塞啊无耳塞，有耳塞甲无耳塞，两行咧教都无共安。倾尽毕生所学，只为了让每一位顾客满意，愿意再次光顾。不过除了讲究服务，理发这一行其实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禁忌。
1: 店门口挂着的这幅手写字卡，就是黄德祥的坚持。这不只是自我提醒，更是要分享给每一位造访的有缘人。啊，边啊这张是阮的禁忌啦。哦，你无人客顺，你袂使坐伫头一条椅。哦，啊，迄个扫涂骹袂使按到内底扫出来，讲会把人客扫出去。哦，啊，袂使讲到蛇。啊，你。哦。
3: 啊，你讲对啊，
1: 我讲对啊，啊，因为因拢讲的溜出去啊，蛇就是溜啊，啊，我讲我唔，我讲啊，你甲讲倒并倒啊，溜入来就唔好，啊，就爱溜出去，安尼，啊，我就溜出来，溜入来，啊，所以我会使讲啊，啊，因未使讲啊，诶，迄师傅呐，迄个，若点啊讲哦，迄头家娘会收收尾甲伊讲啊，迄真正咧，阮食头螺丝安尼咧，拢未使讲嘛。
2: <笑>不唔知，不唔知，啊，那阮是凊彩讲啊，吼，要走底就讲底啦，嘿啦，我所以这就是伊的代表性安尼啦。遵守禁忌是为了让顾客上门，但要给客人最好的理发体验，终究得回归技术本身。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提供完美的服务，黄德祥对于工具的保养可是丝毫不马虎。
1: 头毛会顺，那个轻轻的。
4: 轻轻的，啊，这啦，这个也袂按，那么着，哎，佮伊个尻川只有一个螺丝嘛，设置。啊，这款也袂当做怎样按？伊这款的讲，叫做电木啊，电木，伊这毋是塑胶哦，伊电木还是钉的，但是伊足切，那像我安尼卷卷，你也设置伊就不利啊。嘿，啊，第一步就是。 因为我咧做，诶，时阵哦，有阵时拢惊螺丝去哦喷走，嗯，啊，我拢会吼，像我这用较硬的，啊，第一步就是安遮先开，照螺丝，哦，先开，哦，啊，怎么，我提出来你看，头早拢卡伫啊。
1: 有无？咱即摆伊只是食墨大，他是食墨大，所以墨大爱食面。你著感觉伊咧转怪怪的时阵，你爱看遐顺的。哦，看来就是食面嘛。哦，伊只迄墙顶只有迄个迄面啊嘛。哦，啊，甲即个，啊，这用料时用手把吐一下，伊若出来行。 就是说有好，啊，若出来，出来。
0: 用到即马，大部分技师拢用足久啊。
1: 用足久啊啦，但是用足久的鸡丝，伊若毋是真好的吼，大部分拢会淘汰，因为伊个鸡丝就是出来。啊，你鸡丝一个出来，你若无买，你个一寡形体做袂出，做完全做袂出来。你像我顶悬咧日本三边头迄款，伊个号码一三五有无？遐无啥，这牌啊一三五遐啊。哦，迄就是阮个鸡丝个即个寸尺。啊，阮个寸尺伊若讲像隔壁即个神社，伊即摆若像这七号的，哦，伊就如七号的。啊，伊也来讲讲，伊七号的，阮就一声就下刀啊。啊，无你若来讲啊，我唔知几号，啊你也唔知几号，啊即摆愈起唔知是伤短啊伤长，啊嘛唔知。啊，若伤短你搁嫌啊，伤长搁讲要搁愈，啊变成空着用较济啊。啊，所以一边就记咧，啊就愈来愈好。啊，就头一边打来，迄阵较麻烦啦，唔知你要偌长啊。啊，你也知讲要活动啊，就做便便啊，系啊。啊，有的是一支电炉啊，伊是套套啊，套一个套子。啊，迄个套子有时啊会去哦，无注意会去哦落去，落去的时阵就麻烦啊，安尼。啊，迄阵是阮后生拄啊当咧学的时阵是惊去哦脱哩，啊，拄啊有出一组。这一支当机时去要2500呢。啊，我爱买几支，我总买呢，一支2500呢，30担钱啊，30几担啊。啊，用到今嘛，就是我会用甲整理啊。你也袂用整理，啊，袂行，我买新，袂用啊。啊，无你就提货，你知影你来提货，迄个修理啊，对无？啊，伊要甲伊提500几百，你唔知道。气候大部分拢差不多，咱南部咧愈拢较短嘛，较短七号来愈拄啊好啊。嘿啊！啊，你若较长个，拢较少年个，想要做寸土个啊？像人讲，即摆学做寸土，哎，拢一个名称尔，无迄较早拢嘛是讲平啊头，拢啊平啊头啊，愈悬悬啊，顶悬加低低。我拢会迄落，我拢互伊捏无。我有时啊是即回来先甲教，后回来先甲收白白，即摆后回来先甲收收收，伊怎乱去？伊讲，啊，我唔是要教你咧，我讲啊，等下就嘛是教起来，嘛是教起来啊，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就是先做甲慢做，安尼尔。啊，伊就抓咱抓无，啊，无你若人客吼，你若做习惯吼，你安怎啊？你也不新鲜咧，不新鲜，伊就感觉讲，你较做都安尼尔，我找别人找看卖，安尼是安尼。哎呀，哎，为啷么来起干部？啊，你都好抓无啦，抓无。
0: 为了让顾客每次上门都有新鲜感，黄德祥不止在发型上求新求变，这份赤子之心也反映在理发厅的空间里。店内角落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作品，全都是他利用闲暇之余，将回收素材重新拼装，展现出这位老理发师独有的生活美学。
1: 啊，我都爱念一寡物件，我白念，我白吹，我白念啊。我念到规厝经，念到环某，我等一大路，我搁捡倒转来。啊，到迄阵做一件两件，心事嘛，啊，知影拄啊愈做愈济。咱家己嘛唔知呢，啊，就一日做一日火啊。啊，就迄阵就是拢，若无工课啊，就。迄阵体力较好嘛，就拢伫外口啊。有当时啊，工课无一定讲是拢做规日的啊，所以有烂棒嘛，烂棒我就遐念遐敲遐斗安尼，吓、啊，兴趣。啊嘛唔知安怎斗起来呢？我嘛家己有当时啊想讲，嘛这是安怎斗起来？家己嘛伫遐咧嫌弃啊，因为毕竟是拢兴趣出来啊。也无去学啦，吓啊！啊，有人客阁唔信呢，讲啊有可能，迄个拢无用，啊，阁人阁做物件。迄两阵，有识识无？
2: 有。
1: 徐孝顺甲彭恰恰，徐孝顺甲彭恰恰，啊，迄个南极仙翁，迄茶客个，啊边啊迄个达摩祖师，达摩，啊，即个是本拉登。 啊，这是小丑，哦，啊，迄个是李登辉，哦，啊，迄是黑美人，哦，啊，小猴子，啊，迄个低头皮，啊，迄个沈文成，啊，迄两个，拢
2: 你
1: 家己做，拢我家己做，迄用迄个用咱洗衫的塑胶桶啊做，
2: 啊？
1: 我给你讲，提给你看。嗯。这，这算塑胶桶啊？哎，你真正看，不？你好，我这边变我一款。这个不是鼻祖。哦。你看，这个不是鼻祖。啊，边啊遐碰碰的遐，甲去加，做加汤啊，加物件，加起来打落。哦，啊，你啊看李宗辉，伊个嘴就是小皮包。有无？好、哦。哎、啊，啊，伊这，卧蚕，啊，伊顶管咧卧蚕。哎，白白只只，白白白酒顶管只无碰碰，啊，迄就是人咧跋杯，迄细样啊，跋杯的关键，上杯甲打落，然后做顶管，哦，较早拢有咧，笨手落地的，做有当捡的啦，啊是买手较无的啦，啊无你就爱去特老市场找啊，啊无就去迄个惠武金行啊，哦，迄款派张古虾迄无。回收厂的啊，啊你要去找来接啊，啊你想到的时阵，去变啊。你想我外口唔是电啊咧，啊那得要做，去晓啊。啊话都要说，以前拢有，因是大人做囡仔的时阵，带来剃个店夹头毛啊。啊因即摆拢会看到因遐长辈啦，是大人啦，阿公啊，拢会修面啦，会搞耳孔啦。啊！因即摆大汉了，即个文化强要卖去啊，所以拢会想讲要过来试看卖啊，就开始在找这老师傅啊。我着做这個，还佫会做啊，无我退休要做啥？我佫无爱佚佗的人啊。啊，人拢讲叫我莫做话，讲叫我袂使无做，嘿嘿嘿，无做讲因知影要走倒去。

0: 大家好，我是蔡顺和，我是大将座驻文木座的负责人。那大将座驻文木座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人享受木工、体验木工、用木工来填补他的生活的一个平台。我本身是澎湖人，那木工是我的喜好，也是我的乐趣跟专业。大将座的由来有两个因缘啦，所谓的大将座，其实它是指的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大将座就是古时候的一个做木工或做工程的官员，它是一个单位。那我们用这个地方来设定这个名称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有专业的一个地位。
1: 这个哈，你注意看，这个是明代队。它为什么叫带队？就是它形容这里是一个带子。
0: 我们在教学的层次上，体验已经大过于技术的层次，所以如何在体验技术的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他的精神上的生活的这一块的区块，就是带有一点疗愈、休闲乃至于兴趣的这一种特质存在。
1: 好啊，新木啊，我们先看有没有干燥。那你看这个就是结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是不要用。这树看看有没有正。
0: 关于木材的部分，就我个人非常仰慕的一位木工的前辈讲过一句话，就是木工是赋予木材第二生命，赋予树木第二生命的一个人，所以木工对木材是非常的珍惜跟珍爱。那也因为这个缘由，我们在选料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1: 可以看这里的光线，这里这样敲，那我们把它退出来看看。只是这一把刀还不到最理想的状况。
0: 当它变成家具的时候，它应该是它的曲翘面，或者将来预测它曲翘的部分是往哪个方向，我们用哪一种榫卯跟结构把它放在哪一个部位来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木工在选材上的一个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的表面上的美丑跟所谓的材质的这个所谓的均值，或者是它的很平均的这个部分，它是最浅显的部分。比较深入的部分，其实所谓的就是适材适所，应该把木材某一块木材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就一个木工来讲，木材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就是有它应该去存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方法，来让木材更彰显它的价值。
1: 再忍耐一下，通常我们两个互动不会是这样，我直接发了。
2: 我这样啊。我名字叫蔡维仁，那是那个蔡顺和老师的儿子。那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在仁德经营大将座，投入木工这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从无到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贵的经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掉下来的，都是自己弄出来的。
0: 好，这样子损应该就好了。
2: 很感谢的就是说，我们有一群很有向心力的学员，他等于是，我觉得大将座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说我或者是我父亲做了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凝聚一群人做木工这件事情本身，会是更伟大的事情。
1: 把它画出来，
0: 铅笔线把它带出，这样。好，这样好了。
3: 从入门班、基础班、进阶，一直到我现在创作，这一年来的时间，那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讲，一开始挫折感很强，因为不熟，然后没有碰过，然后手还常常会被一些工具给弄伤，然后有时候没有把作品正确的做好，那会觉得很挫折。
4: 但是我在老师身上，我最佩服的也是我最想向他学习，就是他的内在，他的知识， 让我觉得说有一个木工老师，他不是一个技师而已，他是让我感觉他身上让我看到他的是匠人的灵魂。
0: 其实榫卯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个公一个母，就是一个阳一个阴的东西的结合。那常见的榫卯的种类，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种就是板结合的榫，那板结合的榫就是用在板对板的结合，它是属于就是做比较类似抽屉啦，或者是盒类，或者是柜子在用的一种榫卯。那其中的话就是还有这种很有特色的榫，这个叫一个我们叫中国叫燕尾榫，那西方叫做鸠尾榫的东西，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榫中之王，因为它的结构相当的牢靠。那另外一种就是龟类的，我们会把它细分叫做可能是比较接近结构上的榫。结构上的榫就是像比如说它可能是做到建筑物，那也可能运用在家具方面的一个所谓的结构的形成，来连结形成一件牢靠坚固的一个家具。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种脚材的很多的一个结合。那我个人的话粗略把它分成就是我们板结合的榫跟所谓的结构的榫，用这样的来分类。好，
1: 来，两边不一样。好，那凿刀的部分打凿哈，注意看，凿刀的部分打的时候不要这样打，要这样打。这个三角七号先画出来，然后这里是上面的。
0: 榫卯是存在于人类大概有超过一万年以上历史的一个工法，就是木材的一个工法。那它榫卯一直没有被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现今这么科学的时代，还找不出一种方式可以来取代榫卯，取代榫卯来对木材做连结、做结构。那最早的榫卯在历史上出现是河姆渡文化，大概有8000年，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鸠尾榫，一个板结合的状态，那是应用在棺木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箱子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板结合，我们介绍了板结合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形态。那透过板的结合，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箱体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榫卯的一个板结合的应用。
2: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上千名学员在我们这里学习过木工，然后未来在这个地方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那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还是说，你在成就任何事情上永远不是只有你自己，是包括你跟周围的人，就是一个社群的互动啊。那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多人会好像趋于在个体的部分会比较冷漠一点。那我们在这里很像一个大家庭，就是说大家来这里，他会找到他的那个乐趣所在，那也可以跟透过这一层关系去延伸到他的人际，甚至是说改善家庭状况的也不在少数。这个是我在大匠做学习到最美好的事情。
0: 那另外一种形式的话，就是说像旁边的这个太师椅的各个部件，我们从外观看，它就是很像一个房子的结构。但是它的各个部位就是由榫卯来连结而成的，比如说像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榫，就可以拿来做太师椅的这个边框，其他的方榫的部分可以用来做底下的辅助的结构。那整个太师椅就很像是一个房子从地基这样子四根柱子，然后它的楼板这样一个一个再把它堆叠上来，那这当中靠的就是榫卯的一个连结，那变成一个很牢靠的一个美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就是我们榫卯的一个运用啦。
1: 来，我们那个刚才的那个基准面做好了之后，对不对？现在开始要做，把它做成一支完整的材料。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尺寸是多大。我们预估的尺寸是多大？74。那我们调整一个机械的高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我想这个话是千古不变的，那其中有它相当的一个道理啦。因为工具对一个木工，从业人员来讲，它就是你身体的延伸，所以你的刀具磨得好不好，利不利，那你操作工具的。

0: 抱刀呢要三年，凿刀三年，那磨刀的话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就可以反映说工具的一个重要性。锯的时候注意这个锯木这里是比较小，先放上来，然后带出一个点，然后再带出一条直线，改天再开放给你们用。那你看这个就是刀子的研磨，我先要拿掉的是这一块，其实这个这样来做，
1: 哇，
0: 你也要锯给我，这个
1: 气都没有，
0: 你听声音就知道，
1: 声音听起来就觉得，是锥柱打凿，然后，哦，这个削下去，
0: 你大概看看这个料就是这样，削出来就是这样。它理论上刚才切这样，这把刀就不一样。那对木工来讲，我们的木工的工具分类大概就可以区分为所谓的，划线的工具。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一个纯熟的木工，可以透过三个工具，几乎可以用手工完成所有的家具。那第一个就是刨刀，刨刀本身它具有整理木料的一个功能性，那它也是我们在做完作品的最后修饰的一个工具。那再来就是锯子哈，我们所有榫卯的一个结构哈，榫的部分全部都是靠锯子来把它完成。那锯子的部分靠锯子把它完成，锯子的部分哈的操作可以说关系到一个榫卯的一个完成的效率跟准确度。那第三个就是凿刀，凿刀的部分就是完成榫卯的榫孔的部分的一个工具。那一个纯熟的木工透过刨刀、锯子跟凿刀，可以靠手工完成所有的家具。 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一刀准备锯另外一边。先要拿掉的是这一块，其实这个这样来做，抓稳一点，就是在大概留到这个地方，这个尺寸这样最好。我直接从这里切来，这个地方的角落这里，我们再把它修掉。好，一样到这里。右边这样把角落干涉点修掉。我们再对到回来原来的三角记号的这个地方，把材料再对回来。

基准线把它对好了，我放慢一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导引线哦，对，一样把它做出来。

0: 说，一定什么时候需要
1: 有所需要的。

0: 我想大概除了木工以外，我现在从事最多的休闲或者是嗜好就是泡茶、喝茶，乃至于就是写写字，哦，那个抄抄经，那阅读。我透过阅读可以去看到全世界所有的木工。泡茶本身是可以让我净化我的心灵啊，就是让本人就是可以这个在工作或者是在闲暇之余呢，另外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它是局部一种教养教育性质，就是我可以透过泡茶的过程去延伸到对茶道具的一个了解。
1: 在这个过程中，阿和师以及阿仁师他们会循序渐进的引导教学，然后就算是错误，那也可以再经过反复的修正，然后把它导正成是一个完善的一个作品。
0: 那个其实木工的所有的制程，第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设计，就是你设计的时候设计失误，这个是没有办法挽回的。那第二个就是尺寸的失误，比如说你画错尺寸的失误，那个相当可怕。再来的话，比较枝微末节的误差的话，就是你加工上的误差。那其中锯子的误差是比较大的，就是你锯错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一个很难弥补的一个错误。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凿刀的部分跟刨刀的部分，其实它已经在修饰的阶段了，它对整个榫卯的尺寸的加工上的一个影响不至于那么大。
2: 最大的问题还是会回归到人身上，因为人是最没有办法去被管理的，包含我自己也是。那你要在经营这样子的地方很难说做到面面俱到，但是我想我们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是代表说我们有一些我们有坚持的价值有被别人看到了，那其他人可以去认同这个价值，那愿意再继续这里延续做木工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了。
1: 那我觉得我真正收获最多的是我认识了蔡老师，从老师在教学以及他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让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一个职人的精神，他是先要求自己，再来要求他的作品。那我很难用具体的语言或是文字来形容那一种自律的最高境界。
0: 那个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其实依现代人来做木工哈，不管你是要就业的面向，或者是你来当做一个兴趣的面向，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我们常在讲，其实这一种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哦，那你愿意付出的时间越多，你做的东西就越加的成熟啊，越加的美观，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去期待的。那另外一种所谓的它的危险性的话，我想第一个就是观念上的危险，就是你不知道用安全的方式来成就木工。第一个所谓的危险就是可能你对尺寸的不了解，那你在加工上它就会失误。另外一种就是说操作工具你不懂它，那你就会产生在我们在这个身体上的某些的危害跟危险存在。但是所有的所谓的榫卯的一个精密度跟它的准确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我们没有办法用所谓的尺寸去定出榫卯的紧密度，而是由人来判断每一组榫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还要看所谓的气候，还有材料的干湿度，乃至于说你这个榫卯是放在哪一个部位，来决定它的密合度。所以我们台语有一句很有趣的一个木工的一个俗话，叫做“胆康达榫”，就是我们的榫孔是材料是湿的，然后榫头材料是干的。那湿的材料将来会变成一种收缩的状态，干的材料会变成一种膨胀的状态，两个互相结合就越加的紧密，越加的牢靠。所以其实在 木工的所谓榫卯的精确度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想象，所谓的尺寸上的一些密合，应该说它连带的有一点就是思想上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你需要在观念跟思想上来判断这个事物的一个密合度。机械的做榫卯的效果差别就是它的准确度跟效率，但是我们一般人齁，就算你是一个专业的木工的养成，当他从不会到会的这个阶段，就很像我们学开车的阶段，你是从不会到要学开车这个阶段，他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要先建立他对工具的认识，那第一个建立一个自我防护的一个机制，然后透过机具的每个步骤的操作，它的标准怎么去判断它的线，怎么去判断它的位置，然后怎么去很安全的把机具操作到定位上，然后可以增加它的效率跟增加它的美观度准确度，甚至于说我们在手工的加工上，你有失误的时候你可能会马上停下来，但是在机械商方面的操作上，你一旦发现失误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是一种错误了，它大概就是要靠其他的部分挽回。那在整个机械加工的这个部分齁，做榫卯的这个部分，我们建立在核心的价值就是要安全的操作机具，所以我们对于机具本身的一些安全的要求跟规范会比较高，另外就是说让它确实的操作每一个环节跟步骤。其实木工是一个最早有 SOP 的行业，它可以透过整个手工的学习步骤了解到操作的标准作业程序，那一旦到机械上面的时候，只要循规蹈矩按着操作的流程，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方式，把榫卯做好做快做得漂亮。其实木工，我想以我个人的定义来讲，木工是带有一个哲学性质的一个东西，它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工艺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层面。我们经常在讲的所谓的循规蹈矩，其实所谓的规跟矩都是我们木工在做划线的一个工具，甚至我们常讲到的所谓的制式的准绳，其实木工用的那个墨斗的那一条线就是一个准绳。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当中，其实都蕴含着这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哲理啦。那在我们做木工的我的看法齁，其实我们就是在落实这些哲理的一个实践的一个人，只是说我们是透过木材透过工具来实践这些东西，那人生也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先他这样做，将来是希望可以汇集很多木工人才，培育很多木工人才的地方。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自赞毁他，把我的一分好夸成十分，把他人的一分坏说成十分，炫己一人，突然多招反感，少说人家的是非，少论他人的短长，便是修行第一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西班牙马德里近郊森林大火延烧，大片林地被烧成了焦土。灾情不止影响到居民，也让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被毁、食物短缺的困境。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灾后走进灾区，准备牧草、饲料、饮水和救援用品，协助受灾的动物渡过难关。
1: 森林大火过后，大面积土地变为焦黑，部分区域甚至留下动物遭火焚后的遗骸，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这次灾难，约有8万公顷土地遭到大火无情焚烧，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食物来源也受到影响。国际佛光会马德里协会在辅导法师觉醒法师带领下，准备10个站板、2大箱援助物资，包括牧草、干草、饲料、米糠、饮水设备以及药品和救援用品，分别送往2个主要受灾区。当地市府及动保团体代表接受物资，也对佛光人主动走进灾区关怀动物行动表达感谢。佛光会表示，灾难面前，生命不分人与动物，希望在灾后最艰困时刻，提供受灾生命一点生存机会，也将持续配合地方政府关注后续救援及森林复育工作。人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迎接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的交流，期盼未来能够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2: 介绍星云大师的10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民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行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共有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与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1: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3: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啊！冇想开悟的话，我哋逼因缘宗教都开不到。
1: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也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4: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2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1: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志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吸引台下听众座无虚席。
5: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2: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志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6: 是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联合报友，
2: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借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的餐厅经营者，在食座中认识各国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1: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6: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7: 吐司卷里面
6: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1: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8: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1: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

0: 与服务。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1: 一块豆腐能够变出多道料理。响应国际佛光会蔬食 A 计划，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蔬食料理课程，透过简单的食材跟实作体验，鼓励民众从每一餐开始实践健康蔬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0: 锅子里豆腐香气四溢，搭配不同食材，变化出一道道创意料理。佛光山芝加哥沉浸中心举办一块豆腐的无限可能料理课程，带领民众运用生活中常见豆腐，制作四道健康又营养的蔬食料理。
1: 可以了。
0: 从元气毛豆豆腐、黄金玉米炒豆腐，到翡翠豆腐饭、凉拌洛梨豆腐，学员分组动手实做，法师也逐桌指导料理技巧，让大家在合作过程中体验蔬食料理乐趣。课程同时介绍国际防卫推动的蔬食 A 计划，鼓励民众从日常饮食开始增加蔬食比例，以实际行动减少碳排放，将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不少学员表示，透过亲手料理，不仅学到简单实用的蔬食食谱，也重新思考饮食与环境关系，希望把课堂所学带回家庭，让健康蔬食成为日常习惯。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及时解说与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创新与多元可能。
3: 它蛮细，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位置。
4: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3: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4: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3: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4: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林池授课，不仅能够听现场演奏，还能够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透过亲自拨弦，感受古琴的柔和内敛。
5: 悠扬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林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6: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5: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道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7: 原版是肯定拿不出来了。
5: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8: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9: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8: 对，
10: 没错。
9: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1: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2: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9: 出过钱要多久打是比较有？
13: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9: 才来，
13: 来不及了。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 这个法布施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0: 是，
1: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4: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齁、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了。
1: 因为实境节目，
10: 对，
1: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0: 对对对，
1: 不给稿子。
15: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0: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15: 眼神会啦。
16: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欢迎回来，带您一起来看到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孝亲楷模奖给年轻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与行善的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2: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 国际国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2: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伍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3: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2: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4: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2: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新生训练特别安排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主题，带领69名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5: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谈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6: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7: 笑容。
6: 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5: 谭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8: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运用技能。
5: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谭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9: 听到这场课，我可以让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5: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3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0: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鲜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5: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要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在地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活动。台湾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们走出教室，化身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11: 小朋友用力地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 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12: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11: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12: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1: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东区办理讲座，以幸福白发生活之道以及乐活人生为主题，透过人生故事与佛法分享，带领社区民众认识健康生活、正向思考及人际相处之道。
13: 想法观念，那个学生哦，
14: 讲座现场，社区民众专注聆听宣讲员分享，并透过问答互动交流生活中的想法。新生里里长夫人表示，接触讲座内容之后，让自己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有所改变。
15: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能够改变，大家能够说，把心啊放宽啊，怎么样？来学这个三知识。
14: 讲座内容从养生、养心、养慧、养量与养旺，也以生活解脱、分享转念与放下执着。台东分会会长表示，希望借由讲座推广人间佛教，让佛法更贴近日常生活，
16: 让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呢能过得快乐，然后呢也推广我们的人间佛教的那个宗旨，然后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得到一些佛法。好，让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更理解我们的佛法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快乐。
14: 一场场社区讲座从人生经验出发，分享佛法智慧，让善知识走进社区，也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同的思考与启发。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北传灯分会在台北道

0: 堂举办生活讲座，邀请资深治疗师带领佛光助念团义工，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学习如何在帮助他人的当下，同时稳住自己的内在情绪。
1: 突然间，他跟我说：“赵老师，我不能生病，我不能垮，这个家一直都需要我。”
2: 说起曾经面对车祸患者如何以专业安住对方身心，陪伴宣泄情绪，
1: 我就放到他的小腹，另外一只手放在他的心跳、心脏，我要他感觉这个身体，用触觉让他慢慢的回到身体。
2: 超过20年丰富临床经验，带领台北道场僧信透过身体觉察与呼吸，找回自己与生命更深的连结。
3: 我们每天都在呼吸，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觉察，我们没有觉照到我们的呼吸。
4: 不仅要让我们每个信徒、助念团的人可以找到安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方法，以及当我去帮助人的时候，能够去治疗到的不再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那个疼痛，而是我们每一个在疼痛背后遇到的伤心。
2: 藉由闭目练习与身体反应觉察心境，从呼吸间调伏内在情绪。能力义工助念过程不需被感受淹没，要时刻留意自己是否还在稳定，才能够有效陪伴他人，也提升自我。人心我何小琪，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中元节即将要到来，为了要兼顾习俗及信仰，以及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此外，民众或是公庙选择环保禁止或是献香来祭拜，焚烧也能够降污减碳，守护环境。

0: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 1.5 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1: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则贡献。
2: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纸其实是纸质做，抓久抓久了一走，纸浆了一走，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0: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公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3: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0: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值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渐渐出现红字，不要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为了要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呼吁大众正视代谢症候群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5: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6: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老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5: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6: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7: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6: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颞颌关节疼痛与张口卡卡，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过去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大手术。如今林口长庚医院医疗团队展现创新突破，结合雷射还有微创技术，开创精准医疗新里程碑，不仅荣登国际期刊，也为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曙光。
8: 张开，闭起来。
6: 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8: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感染。

0: 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1: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0: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1: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4.4倍。只要两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转凉，原本潜伏的病毒蠢蠢欲动，容易诱发儿童鼻炎、气喘等呼吸道过敏。除了远离过敏源，外出时戴口罩，在家开除湿，让鼻腔保持恒温，才能够远离过敏的不舒服。
3: 秋天天气变化大，气温降低，呼吸道的病毒活跃起来，这是秋天导致小朋友呼吸道过敏的原因。所谓的呼吸道过敏，一般是学龄前的人会比较常见。除了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日常生活中的防过敏招数也不可少。
4: 人多的地方尽量就是戴口罩，保护自己，然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那洗手当然就是你可以用一点干洗衣，或者说在家里的话，尽量就是用肥皂洗手哦，那这样杀菌效果会比较好。
3: 医生也提醒，家里最好保持通风，或是使用除湿机、空气清净机，维持空气清新，避免病菌滋生。在外面的话，如果真的温差变化比较大，最好戴口罩，让呼吸道保持恒温，这样可以减轻不适感。想要远离过敏，也得从身体开始保养，由内而外才能全面抵抗病毒的入侵。而养肺的食物是最容易入口与取得的。
5: 入到这个颜色呢，在中医来讲就是白色的食材。那白色的食材，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的豆浆啊、牛奶啊，这个都是可以润肺，然后滋阴养肺的。这个时候可以多多的吃进来。
3: 秋天保养儿童肺部的核心在于饮食，滋阴润肺，维持呼吸道湿度与严格阻绝环境过敏源，这样才能在九月开学季来临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上学去。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品台北采访报道。
6: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7: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9: 患者情况紧急，快
10: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1: 我要做这个手术。
12: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1: 我认为是复检症，
1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3: 快点出血点！
12: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1: 1%，但起码不是零。
12: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7: 来，
12: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到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个国家28支顶尖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亚军。小将们能够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师生牺牲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还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欢迎，
2: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耶、yeah! yeah!。
2: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5: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6: 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2: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7: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2: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8: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9: 同学们有三个心，就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2: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弱势的学童最好的鼓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日本桃园采访报道。
0: 由外貌协会跟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大批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特别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场，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与助人的暑假之旅。
10: 滚动的扯铃随着武林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随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知道记得要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

0: 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1: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与压力，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跟家属参加，创下了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
3: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诸位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1: 这场球赛由味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换个角色，尽情为球队加油，也帮自己充电。
4: 长庚医院连续3年获得幸福企业金牌奖，今天长庚医院北部院区举办幸福长庚家庭日，有超过2000多位的员工跟家属到场来为中华职棒加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1: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传统信仰不只是单纯拜拜，更承载了世代记忆。为了要让年轻世代更轻易了解传统科仪意义，台南市推出特展，以魂灵信仰和祭典仪式为主题，结合沉浸式空间、数位展示和实像互动任务，带领民众认识府城代表性民俗。
5: 啊，你顶头才出名。
6: 传统戏偶演出琉璃镇、宋江镇的传统阵头，台南推出请支援收灵2026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特展，从台湾传统信仰出发，透过情境空间、数位展示及趣味任务，将传统无形文化转化为贴近现代生活互动体验。
7: 他有把他实质的意义跟做出跟年轻人的互动，让你去操作，那你会有兴趣，那把这个意义让你讲懂，哎，为什么我们要拜拜，为什么在这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文化习俗要按照古礼，但是改变的他传播的方式。
6: 民众跟着任务一步步探索，展览以实像互动任务邀请民众深入认识安平镇城隍庙公圃、西港挂香、吉贝耍抢元宵等代表性民俗。以沉浸体验重新认识传统信仰，

0: 民众看见热闹祭典背后深刻人情记忆和文化脉络，让无形文化资产不只被保存，还能继续活在当代生活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真昶台南采访报道。
1: 从越南远嫁台湾的阮玉芳，因为思念家乡味，再加上市面上少有道地的越南蔬食料理，决定在屏东潮州创业，把记忆中的家乡风味带到台湾。没有想到酥脆爆馅的越式法国面包，连平常不吃素的顾客也一吃上瘾。
2: 大把大把的蔬食馅料塞进法国面包，再淋上特制酱料，板娘一刀切开，清脆声响跟着传出，外皮酥脆，内馅丰富，清爽不油腻的口感，让不少顾客吃过一次就成了熟客。
3: 吃起来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很好吃。
4: 不腥素食，足清爽的，害我一只吃三天。连吃三天哦，都吃素哦，对啊，啊样式很多啦。
2: 为了把记忆中的家乡味留在台湾，阮玉芳从面包到内馅都仔细挑选，也花时间调整蔬食搭配，希望保留熟悉的越南风味。除了越式法国面包，他也复刻儿时记忆中的越南米饼。
5: 因为我们用糯米做出来，甘绿豆，然后要放。然后要煮，然后要压，都全部100%都手工的，没有那个。然后东西也很健康，都不会放那个塑料的，因为东西都蔬菜炒出来，一定要越南酱油。因为你如果放台湾酱油，都跑到那个味道了。
2: 阮玉芳把对家乡的思念化成一道道熟食料理，也让越南风味在潮州飘香，吸引更多人跨越荤素界限，品尝异国滋味。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间佛教是根本佛教，是倡导融合的宗教，是共生、共有、共存、共享、皆大欢喜的宗教，是超越功名富贵、人我是非，是非常人性化的宗教。

0: 对普通人来讲，已经无材料承受切掉这大体积的肝脏组织，更加别讲是这个患者，创伤打击伤大啊。
1: 所以哦，做这个手术有什么意义啊？
0: 当然没有意义，而且对咱动手术的人来讲，每一个手术拢有伊的意义。
2: 每一个手术拢是在累积成功率。
0: 鼻病的部分已经切除完了，
2: 下胸静脉动脉复射。做了手术过真久，我都坚持无。
3: 嗯，我会用的。
0: 我无问题，我嘛无问题。
1: 会用的，
2: 好，准备主体器官再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0: 心跳小紧，还袂降落来。
2: 邓医生，这个苏会长，苏会长到底在倒位啊？在哪找无？
3: 邓医
0: 生，你来较紧的哦，我坚持无偌久。
3: 邓医生，
1: 邓医生。

0: 遗体关的是何皮鲁，甲停落来的车换下动机。主体关的是何皮鲁，第一个咧驶的车换下动机。第一工时间一定要确保车会当平稳继续驶落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经验。
0: 对，经验。

0: 血也不定哦。宋慧姐啊，你会六个哦，第二个哥哥哦，
1: 准备结会婚，
2: 结会啥？
1: 结会啥不？
2: 乔生，
1: 乔生。
0: 你去休困啦，我来。

0: 恭喜你，田医生。
1: 多谢。
0: 啊？你，跟我多谢哦。
1: 那不是你，我可能搁咧丢毒。多谢你给我做出选择。
0: 你相信命运无？我相信。我拄着陈医生，又搁拄着你，这就是命运。

0: 东尼在这，是戴医生把我救的。几十年以后，我在病院上班，做一个机械护士，来到海城，因为我想要让天顶的戴医生看到，当年那个他拼尽性命救我的查某囡仔，伊大汉啊，伊无伴随，伊像正常人共款，伊学伊的模样，嘛咧拼命救人。然后来到这，我阁拄着你，嘛参加你共动的遐手术，我看你完成遐我做未到的手术，我相信，戴医生伫天顶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1: 希望为你感到骄傲。

0: 不一定啊，你今日是花头再世，妙手回春啊！
1: 我知影恁几个哦，真关心我含第二的关系。

0: 我承认，我捌心酸伊，嘛承认捌怨妒伊。我阁捌想讲，我已经老化无路用啊。不过今日你的这台手术，我发现我也会用的，也会当正道。对医生来讲，手术台就是舞台。今麦就甲舞台让少年人，小过早。
1: 会的。
0: 少年人有体力，咱有经验啊。以后手术台看关个啊。

0: 正伫我家回来啦。
1: 啊，
0: 你唔是讲你无爱管病的代志啊？
1: 哪会当唔爱管啊？
0: 我就知影你挡袂住。你是不是又阁无食暗顿啊？哈！
1: 啊，我就要忝死啊！又阁爱困去哦，无个啊，我就想要食芝麻，有够想的。
0: 哎，芝麻无啦。
1: 那你有啥物食的啊？
0: 爱心汤面一碗，来。谭小姐，
1: 多谢某的。

0: 喂妈，我跟你讲哦，我今日看你在做厉害的手术咯。
1: 你这个头，今日拜六呢？
0: 哎呦妈，哦，伊拜六加班足正常的啊。
1: 哈，收着啊遐。
0: 嗯，相亲。
1: 真无简单，才一个无要去嫌你的，结果你放伫个饭店等几个晡，你安尼要安怎娶某啦？你想要娶某无啊？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看医生。妈妈，你就是我爸看医生。
1: 冰冰，袂当乱叫，等医生你好。
2: 你好。
1: 你来有事有啥物代志？
2: 我这个代志想要请教评价。
1: 哦，伊伫办公室。
2: 好。
0: 来来。请留下合理。
1: 伊想要跟你同款做医生，我有甲讲啊，读册读了好个囡仔才会当做医生。伊最近功课吼进步足济哦。
2: 多谢，加油啊！
1: 囡仔，继续来写功课。
3: 李白，邓医生，你哪会来啊？
2: 你好，平生。
3: 哎，坐啊坐啊，坐。明明送你吼，伊一讲到完吼，你连讲叫我爱带伊去病院，讲一定要亲手送你。啉啦。
2: 多谢。
3: 邓医生，找我有啥物代志？
2: 我想要请问，假如讲我若想要手术直播？技术方面，敢有法度实现？
3: 技术方面是已经做会到啊。一般是需要直播的平台资源，也搁一寡经营甲推广的成本。也毋过，
2: 敢有啥物问题是？
3: 手术直播甲其他直播无同，会牵涉到患者的个人隐私，是一个较敏感的话题。那呢，放送的平台就需要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必须要有平台愿意跟你的团队做伙，恁共同来承担这个风险，才有操作的可能性。
2: 啊、哦，我了解啊，多谢平先，丢了啊。
3: 哎，小陈，我是有一个人选啊。就是阮集团的大头家，伊对厝边的事物吼真有兴趣，而且人民化资源济，凡事当甲你斗相共。我即马随带你去见伊。

0: 病人的温书问题无困难啊，手术那是免费哦，相信真侪人会愿意。
1: 困难是啥物？
0: 我啊是生理人，生理人追求的是名和利，利我提供啊，当然是爱名。
1: 敢会当讲较详细咧？
0: 伫保第一台手术，必须有三个特点：创新、难度高、有话题。重要的是必须爱成功。
1: 无医生敢保证每一个手术拢会当成功，何况困难的手术，往往拢是需要规个团队。
0: 安尼，当你什么时阵做会到，再来找我。

0: 邓医生，
1: 邓医生，
0: 你好，自我介绍，我姓华，你叫我莹莹就好，这是我的名片。哦，不好意思，邓医生是对旁水贵宾，安尼咁唔方便，咱家一个微信。
2: 六边。
0: 啊？哦，唔是，我听讲你最近做一个肝癌末期介入生态术，一个 TIPS 手术拢足成功诶，恭喜你！我中宏美创是一间新型诶美创豪宅公司，等你做技术推广宣传，就愿意资助像邓医生这样优秀诶医生。你看一下阮诶豪宅。
2: 没了。
0: 邓医生，我今日有早起不来，帮诶，紧替我邓医生看。哦、你看一下阮诶，邓医生，邓医生。
3: 哎，你好。
0: 你是？苏芬苏医生对吧？
3: 啊，你是？
1: 华姐，邓医生要做何呢？
0: 我知呀，我是华莹莹，这是我的微信，加一个好朋友。
3: 大美女加微信不应该拒绝。保持好身材真辛苦哈。
0: 也应该啦。其实我食足济，就是袂大苦，足济人嘛问我闭关。
3: 后盖你着回台面讲，食济佫袂大苦，闭关就是骨盘歪去。
1: 骨盘歪去？
3: 啊？上边迄个就是尻川道向外边扑去，身体规个比例甲体重拢伫正常范围，不过腹肚依然扑向前。你看你平常时爱情宽大个，会予人个重心向头前，造成骨盘歪去。
0: 还佫有呢？
3: 少年看起来拢真好看，不过过几年你会发现讲内脏开始下垂，腹肚扑向头前，尻川道方向发展等等，走路偏向外，便秘、颈痛、腰酸背痛，当然啦，这问题你拢惯习啊。
0: 唔是，我无。你乱讲！
3: 哎，无要加微信啊、喔？
0: 大牙疼掉。
1: 哦，要送啥？
0: 叫你疼你就疼。
3: 我阁甲你斗三工是可爱呀，阁摇头，无良心。
0: 欢迎回来，这是保卫留给你的。
2: 我想要其他物件。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什么物件？
1: 目前正常循环，等几个科室才跟你讲。所以长，若是无什么代志，我先来走啊。
0: 好。一个啊一个，拢无受人控制。所以长你好，我伫万老的代志已经处理好势啊，最近就会去报道。
1: 李白，
2: 郑医生，你无闲啊？
1: 有啥物代志？
2: 无啥代志啦，我想要请教医生讲，我伫咧病院住遮久啊，我是当时会当回去啊。
1: 根据检验结果，搁再观察一礼拜左右。
2: 一礼拜？
1: 安怎行？
2: 哦，无代志，无啥，你无闲啦，无闲吼。

0: 波送药来时阵无看到人嘛，无去注意。暗时过来，也是无看到人。我看到伊拄啊拢空空，去调监视器才发现讲，伊趁中昼人济时阵偷偷离开病院。店主任，伊阁欠大爷钱呢，唉，即个阁要扣薪水啊啦。
1: 真巧呀，哪会当安尼啊？
2: 伊欠偌济钱？对我遮扣？

0: 我总算是了解啊。当当一个介入课大主任，哪有才调散到安尼？搁欠我500块无还。原来这侪年来，你除了还助学的贷款，搁伫咧替还家出钱哦。其他的还债就准都说啊，你替伊出，伊就报完。
1: 啊，你听过后半句吧？
0: 你是要讲你是伊就报完？
1: 虽然你时阵可能听过伊就报完，大汉才知影，还过后半句，伊就报完。

0: 选择做医生，是无可拉伫世间，就是咱的底。我已经准备好啊，那你呢？
1: 我早就准备好啊。你想要讲什么啊？
0: 你的手。宋院长，宋文的手到底是安怎？是安怎无法度动手术了？
2: 两年前，苏芬在北台，是心肝第一刀吴宏仪夹出来的第二本身。后来有一次，拄到一个扩张性心肌病末期的患者，对方想要动心脏的移植，也毋过佫无适合的供体。研究了后，决定做做心室减用手术。
0: 巴蒂斯塔手术？
2: 对，就是在一点钟。打开始是吴教授动的手术，后来教授体力无够，由苏芬接手。切落来320克的心肌，手术成功啊！也毋过患者无躲过危险期。
0: 巴蒂斯塔手术的死亡率确实超过20%。
2: 你了解，毋过患者的家属无了解。从伊问之前，推测当中边仔小风扇玻璃破去。教授拔刀的时阵，伊的正手刺着涂骹的玻璃。
0: 毋是苏芬的手。
2: 不是，是教授的手受伤了，因为不能再动手术了。做完了后，苏芬也无法度再动手术了。
0: 也就是说，苏芬的手本身是无问题。
2: 对，是心理上的。
1: 选择是这世间上痛苦的代志。不过只有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才能真正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好，海城急救中心。
1: 拜托您进来。
0: 请问你伫什么所在？
1: 海林大街232号，您进过来。
2: 七成，
3: 什么情形啊？
2: 厝内电器烧起来，小弟走不出来，还搁等去救伊。严重烧着烧，尾仔两个人从二楼跳来时都无跳好，烧着伊去弄着铁架啊。
3: 先退引流。
2: 好。
3: 通知消防科七个医工，交通知专员会诊紧。
2: 是。
3: 患者丁大山、丁大海是兄弟，厝内火烧，阿兄丁大山规身躯大面积烧伤，体内严重失水，静脉通道无在了建立，无多做大动。
4: 静脉通道问题已经介入解决，
3: 也毋过伊大面积烧伤，无主体伊是皮肤的所在，
4: 叫亲属管啊。
2: 伊的爸母已经拢过身啊，因家已经无什么亲人，兄哥拄结婚，因某就伫要生囡仔。
3: 那是亲属袂当管，伊是皮肤的费用也真贵，而且复原的过程真复杂，惊感染，致使多重并发症。小弟丁大海，其他所在无代志，不过偏爱显示讲，香油剂拢着伤啊。
4: 香油剂，
3: 香油剂。
5: 王主任，你认为呢？
4: 照电光来看吼，上面油剂拢真严重，到底到什么程度，就要拍开看才知。
5: 嗯。安尼直接手术啦，做伙处理。切大空嘴，拍开再看卖。苏文啊，你随甲病人家属拍一下招呼，咱准备动手术。
4: 好，收着。

0: 平常对面的药剂已经测毒，我看这瓶药剂也真害，现在流量多少啊？
1: 无聊，流到内面也无聊。
2: 林秘书，
3: 真热啊！
2: 真正是提不起来。那是即马马上做黄油剂的抢顺吼，也怪有货。

0: 我再跟结束啊，都等有记一些，恁再进行相款。这么有记嘛，不会掉。
1: 林副会长联络过有记一些，金额超过两位数，因家都回收，囡仔个特别出事啊，罪过啊。

0: 因两个是相亲啊？
1: 对，因是同卵的相亲啊。你好，来，阮研究新的方案，你小听一下。嗯。大概就是阿兄给小弟提供一粒药剂，保掉伊命。小弟换皮肤阿兄，相信阿两个互相提供皮肤甲药剂，只要无摆脱，手术期治疗困难度会降低，费用卖得咧降低。
2: 那恁两个人敢拢会当话？
1: 也毋过毋是所谓相信阿拢当完美配对，配对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也毋过即马已经无这时间啦。
2: 是配不着嘞，
1: 小弟都会死。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4: 欢迎光临后花园。
5: 今天来一个很简单加长版的 XO 酱。
6: 哎，真的是油葱啊！
5: 对，有没有那个油葱感？
6: 好神奇哦！
5: 好，很明显，对不对？
7: 现在这个状态，金针菇盖饭，直接铺在饭上。
5: 对，等一下调一调，
6: 好吃，
5: 就是盖饭了。哎，
7: 好赞哦！真的是 XO 酱哎，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今天是要做一个玉米糊跟野菇搭，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
7: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都不知道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8: 漂亮，
7: 好漂亮，好漂亮啊！感受一下，怎么样？一定好吃。准备什么精彩料理？
9: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黑胡椒肉丝，这个的话其实很有趣，客家小炒啦，做油饭都会看到这个食材。
7: 拿来拌一下，炒一下，你看拌两下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快炒店会出现的
9: 肉丝的那种口味，
7: 对不对？
9: 对对对。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喂，丁阿姨，我等下再回电话给你，好不好？
1: 是要等偌久啦？我拢急到规个头壳毛咧烧呢！你把我的厝烧掉，楼卡嘛烧掉啊！这笔钱吼，你一定要赔啦！
0: 是嘞，是嘞，
1: 是嘞，够不路用啊！
0: 就是嘞，
1: 啊，你赶紧嘞！即马楼卡的厝边吼拢来找我，我跟你讲哦，这就是你的责任，无注意用电，迄电动车都袂当伫咧厝内充电，你敢唔知道？

0: 先别看这个，别有这个电话影响到你的心情，你考虑到什么？
1: 阮大官甲大家早都离开啊，阮翁还阁有小侄仔，相依为命大汉的，敢会用予因两个拢活嘞？阮这个家才值嘞！我拜托你，阁想其他的办法，予因两个拢会当活嘞，行出来好不好？
2: 丁会长，秘外那边敢阁有保住小弟有这个办法？我能到上港做伙手术。
3: 我来试看卖。

0: 我来楼看病人，正病药剂。安尼，伊那遐免关心，苏老师皮会当恢复较好，小弟嘛免换药剂。
1: 你是？
2: 伊何做林咩？哈佛毕竟，万好实习，上个破瓜，泌尿外科在上紧病治疗，还佫手术。
0: 高副官，我会保证伊兄弟两个。

0: 伊个脚手较慢。
1: 不过现在，这是我看过上快才一只双手。
2: 听讲你着 PTSD， 无再着我动手术。你安尼，搁加笑我手术无够。
0: 我唔呐笑你手术无够，你连基础建设甲经验嘛拢差一开。
3: 说就说，
2: 对明仔再开始，咱来对决。接进入治好率危机一个月。
4: 你为什么个请我开始？
5: 李明星讲话，你念小吧。关于支持我完成梦想，
2: 我倒来就是为着要甲你拍牌，林副院长。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法讲究机缘，禅就是机缘。你懂得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不懂，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与禅无关。

0: 松山、梨山、高明、探井、掠龙、高峰、老小梁，这就是剃刀上重要所爱做的一个功夫。
1: 手握剃刀，专注地修整顾客的面容。他是传统理发师傅黄德祥，童年时因为脚伤无法求学，却也因此误打误撞走进了理发的世界。没想到这一把剃刀拿起来就是50多个年头。
0: 我叫黄德祥，今年73岁。我故乡是伫新化，我20岁时阵才去台南。较早吼国民校嘛，较无迄个想法，就戆戆做。你讲嘛是我一生中的一切啊。做到即马就算讲还佫有人客嘛吼，无人客气嫌嘛。所以拢还佫有人客，所以我就一直做落去安尼。我阿哥嘛咧割头毛嘛，伫畜牧场咧割嘛，把阮阿嫂嘛。伊个无扣外客啊，伊个无扣外口的人，拢迄个内底人割。即摆起啊学，起啊嘛是读书嘛是无学到，伫遐骗囡仔扫涂骹，透早来开门，等阮阿哥来，等阮阿嫂来，因为遐足细间啊，迄头我着5-6平尔，两条椅啊，着伫遐练。练了，相当我伫你遮做，你遮有熟悉人去做会使哦。我去到南溪做袂使，袂用钱。佮顶个因为厝内伫外口，因迄个所在流行无咧流行济，流行一百种，你着佮顶个。我迄阵去吼，迄阵拢查囡仔天下嘛，所以我要接着人客，要佮我教足少嘛。我拢伫遐做杂物啦，要干抹桌啦，因若咧欠起锅啦，欠什么，我就去外买安尼啦。无就人客写字条，讲你给我摕我几号的啦，几号就伊个，较早铁路上是讲1、2、3、4、5个师傅，伊就徛几第几条椅。另外人客若感觉讲这小姐较水，也是讲伊较有介意，唔敢讲啊。我讲伊就互咱教啊，教种，你这种我提我就几好个，不管是都有这款情形啊。你也较水哦，无几个月就能搞起啊，无看人啊又唔大啊，就能搞起啊，安尼啊，是啊。咱迄阵做囡仔，咱阿哥对这爱情阿哥唔知，阿哥戆戆，就想讲要甲工课做好安尼尔，就是无人去互咱做啊。所以你就伫遐认真，等下师傅请来带无久，搁走，咱就变熟面孔啊，咱就甲人客熟面孔啊，对无？无你若搁走，嘛是搁伫遐人客无熟，无熟人就唔爱找你啊。
1: 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这句话是黄德祥的最佳写照。当年还没出师，没有客人愿意让他剪的时候，他甘愿做起最强后勤，磨刀、采买样样包办。但在打杂的同时，他从未停止精进技术，就连考验师傅真功夫的刮胡子也被他练就得炉火纯青。
0: 上困难的就是讲伊好手嘛，好手伊要用新刀啊嘛，刀片，我即摆用刀片啊，唔是用磨啊，好换刀片，2000几块迄个啊，迄个啊就是刀片，刀片就是像这啊。这美国的啦，伊这日本嘛有啊，伊个日本嘛有，有出这种的，但是我拢用美国较济。伊这吼，伊这，伊这安尼就倒伫迄支，剃刀刀，剃刀刀内底，伊是安尼的。所以伊这新刀，你啊用无好势，一直下刀落去吼，个新刀啊吼，大家都老火，老几片哦。有几片哦，所以我即马就是研究我讲，收起来拢总互你袂老火，就爱掠伊个关迄个伊发的方向啊，伊像咱头毛毛方向啊，像你个头长是拢走安尼落对无？拢走安尼，就是你发根是走安尼，话是走安尼，话是走顶管的，所以走顶管的加平头就特别较水嘛。你若走安尼要加平头，就是爱加足短，伊才有感觉一个平头嘛。嘛是短， 啊，那白头人，迄个像个，像个迄个歌星，高阳迄个，迄个台底的迄个啥，迄个小虎，哦，小虎就是个加白头，迄个头，伊就是注册商标嘛，伊就是加个日本头，伊门口无路盖管，啊，都安尼刻的，啊，伊个就是刻的。从二十二年到今嘛，伫阮遐过遐无啊，啊，遐有银嘛无，遐楼梯银嘛，一层一层两层安尼，吼有无？啊，即马脚着大咧，啊，坐咧大咧，啊，着安尼，安尼挂。啊，你即马爱练练这个手腕嘛，安尼嘛，咱你下踝吼有无？下踝都差不多是咱这个的程度嘛，安尼嘛，啊，所以有时啊手你拢爱安尼嘛。我阿爷背嘞，阿你嘛，啊小诶小诶，无啥正常样，吼阿姐咪来安练，啊去到南西甲去看遐师傅咧做，啊甲阮头家，阮头家内行诶啦，啊我拢看阮头家咧做，诶阮头家吹风足厉害，哦诶吹甲，一礼拜拢袂散去，伊拢规支啊规支啊吹，规支啊吹，诶吹甲我诶。哇水耶！较早啦，讲吹吹等于伊啦，讲啊只安尼翘翘，也是只默默讲啊，你功夫歹，真正。啊，较早做竞赛，哎，做竞赛头啦，吹吹等于拢唔敢困嘞，拢坐咧困嘞，惊头毛叛起。啊不，即卖无啊，即卖见你拢聊到朋克啊，说歪歪啊黑嘛，是啊，真水啊，带着一定爱做整齐，那是较早的时代啊，有眼高。
2: 因为他已经是算是。我觉得还蛮顶的职人啊，对啊，客人来的氛围啊，我觉得，对，就会比较跟你现在在外面进去一间店的感觉是不一样。来剪之后，你就会变成说，感觉就是你来是你可能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可以帮你剪好，然后就是让你休息完之后就可以舒服的离开这样子。
1: 不只记住老客人的喜好，黄德祥更是跟得上潮流，主动学习新式剪法。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愿意走进这间老店的原因。然而，尽管发型趋势和技巧不断改变，黄德祥身边却有个始终不变的伙伴，那就是从四十多年前开店至今，一直与他密切合作的美发材料行。
0: 在困中头的困，啊，有的困哦。哦，有爹无？
3: 有
0: 咧。有哦，哦。早安啦。
3: 早安啦。
0: 哎呦，
4: 你不爱做啊？
0: 出去找零件，找咱要爱的，我要爱迄个买的家私啊，还是迄个一寡要用的用品啊。
3: 好吧。阿姨咧。
0: 即个。
3: 嘿，美丽以前你都拢照顾的。
0: 哎，无当买呢？无当买，无，要起到偌济？
3: 啊，只能管几万。
0: 哦。
3: 啊，这一条四三万。
0: 好啦，啊，我不用算你算。
3: 几条？
0: 六条。
3: 两千二啦。啊，唔对，啊，较算到千几块啦。
0: 东西啊，东西。
3: 少年的那一种啦。
0: 啊，你了不了钱了害的，佮哦。啊。啊，再袂遐久啊，你。你先。已经交关四五十单啊，哦，啊，咱就想讲，啊，就交关遐久啊，咱嘛，加交关者，予伊一个感觉有迄个心讲啊，老朋友佮咧相找安尼啊，嘿
5: 啊。啊，保重啊，啊，我门甲你关条。
3: 哦。
5: 好，我来切掉。好，好，再见。
0: 哦，即摆老客人拢等较袂调，即摆老客人走较济啦。啊，我即摆拢较年轻啦。嘿，我坐伫啊，哎，年轻人要来给我夹头针，伊会惊到呢。我做老伙仔，这个头还要夹，安尼啊？啊，伊唔知影讲咱结。咱家减啊有迄个自信啊，系啊，是安尼。较早是较死板啦，较死板啦。啊，即马无啦， 即摆算讲较活泼迄种型的，较早是拢日本的蒸发啦。较早就是啊，日本的时间上久啦。哦，石原鲁次郎迄时间上久啦，迄影星啦，迄歌星啦，迄个时间上久，按来到迄个香港的啦，哦，迄个刘德华迄啦，张学友迄啦，迄拢留一站啦。啊，你来到贝克汉啦，哦，贝克汉迄阵吼时间足久的啦。啊，你后甲韩国的啦，哦，韩国的出来时阵一站足大站嘛。啊，尾手较个英式的啦，英式的是遐个摇头店先出来加的，啊，引起的二我都唔知影，哦，但是因迄阵就生意就够好啊，迄阵就得时间摇头啊，哎呀，啊就是，我即间嘛吼，啊，两间、三间、四间、五间。我阮头家迄间，伫迄个第二分局对面遐，啊五间我拄啊，我来诶时阵拄啊四间，我五间嘛，啊我来要拼即四间咯，啊无法当拼啊，人大家拢已经拢做足久啊，啊咱今来无工课啊，啊你爱家己发挥啊，啊足简单啊，啊你无人客，你著甲做较功夫诶啊，对无？你尽量你学诶物件拢甲塞互伊啊，啊伊就感觉讲较别人无共啊。哦，你别人咧做事已经固定啊，较做到安尼固定啊。啊，你唔是啊，你拄着咱有时间，逐项拢麻烦你。要搞鱼坑啊，要织条啊啦，要织条啊啦，哦啊粉刺啦，嘛甲织诶。哦，对不对啊？收银啊，眉毛边啊啦，啊是好手嘛是拢加减啊甲收一下。我阿姨啊，假使讲指定讲要收银啦吼，可能就。就收较油啦，都耳孔啦，都哦，加收较油就对啦，安尼。那像秘书小哥安尼，甲收一下，互伊更，因为头毛做甲水水面安尼好好，歹看啊。我即摆拢会甲伊小可收一下粗胚安尼，啊，互伊安尼发亮一下安尼啦。啊，拢会接受啦。啊，我都安尼做啊，啊，都可能是我做比人较济吧。哦，啊，迄个细节可能。像高鱼坑，我拢啊，佮用迄个较早镜，迄种已经拢，迄照袂入去啊，照袂入去，伊就拢伫个口口啊咧，甲你搞呢。伊无真正看着讲有耳塞啊，无耳塞，有耳塞甲无耳塞，两行咧搞都无共啊。
1: 倾尽毕生所学，只为了让每一位顾客满意，愿意再次光顾。不过，除了讲究服务，理发这一行其实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禁忌。店门口挂着的这幅手写字卡，就是黄德祥的坚持。这不只是自我提醒，更是要分享给每一位造访的有缘人。
0: 啊，边啊，这张是我的禁忌啦。哦，你无人客时，你袂使坐伫头一条椅。哦，啊，迄个扫涂骹袂使按到内底扫出来，讲会甲人客扫出去。哦，啊，袂使讲到蛇。
4: 啊，你。哦啊！你讲
0: 的啊？我讲的啊！因为因拢讲的溜出去啊，蛇就是溜啊！啊！我讲我唔我讲啊！你甲讲得病就好啊，溜入来就唔好，啊就爱溜出去。安尼，我就溜出来，溜入来啊！所以我会使讲啊，啊因未使讲啊！迄师傅呐，迄个那点啊讲哦，迄头家娘会收收尾甲伊讲的。嘿，真正呢，我食头路是安尼呢，
4: 拢未使讲吗？
0: 嘿嘿嘿，唔知，那我是凊彩讲啊，我要走对就讲对啦，嘿啦，我所以这就是伊的代表性安尼啦。
1: 遵守禁忌是为了让顾客上门，但要给客人最好的理发体验，终究得回归技术本身。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提供完美的服务，黄德祥对于工具的保养可是丝毫不马虎。
0: 头毛的时阵，个轻轻的。轻轻的，啊，这啦，这个若袂按嘛，就爱搁伊个脚心只有一个螺丝嘛，设置。啊，这款的袂当做怎按？伊这款的讲叫做电木啊，电木，伊这毋是塑胶哦，伊电木啊是钉的，但是伊足斜， 那像我咱咧卷卷，你也摔着伊就不利啊。嘿，啊，第一步就是，因为我咧做的时阵哦，咱说拢惊螺丝去哦喷走，嘿，啊，我拢会吼，像我这用较硬的，吼，啊，就第一步就是按这先推，叫螺丝，吼，先甲喷。哦，啊，怎么了？推出来了看，头头拢卡住啊，有无？咱即摆伊只是食莫打，他是食莫打，所以莫打爱食面。你著感觉伊咧转怪怪的时阵，你爱看下顺的。哦，看来就是食面嘛。哦，伊只迄墙顶只有迄、那个叫面啊嘛。哦，啊，甲即个。啊，这得用料先用手把吐一下，伊那出来惊，就是所有好啊，那出来吐一下。用到即马，大部分鸡丝拢用足久啊，用足久啊啦。但是用足久的鸡丝，伊那不是真好的吼，大部分拢会淘汰，因为伊个鸡丝就是出来。啊，你鸡丝就是出来，你那无买，你个一寡形体做袂出，做完全做袂出来。你像我顶管咧日本三边头迄款，伊个号码135有无？遐无像，这白啊135迄啊。哦，迄就是阮个鸡丝的这个寸尺。啊，阮个寸尺伊若讲像隔壁这个先生，伊即摆若像这七号的，哦，伊就如七号的。啊，伊若来讲伊七号的，阮。一声就下刀啊！啊，无你人来讲啊，我唔知几号，啊你也唔知几号，啊即摆愈起唔知是伤短啊伤长，啊嘛唔知。啊，若伤短你搁嫌啊，伤长搁讲要搁愈，啊变成空着用较济啊，啊所以一边就记咧，啊就愈来好啊。啊，就头一边打来，迄阵较麻烦啦，唔知你要偌长啊，系啦。啊，你若知讲要偌长，啊就做边边啊，系啦。啊，我是一支。电炉啊，伊是套啊，套一个套子，啊，迄个套子有时啊会去哦，无注意会去哦落去，落去的时阵就麻烦啊，安尼。啊，迄阵是阮后生拄啊当咧学的时阵是惊去哦脱哩，啊，拄啊有出一组，这一支当机时去买2500呢，啊，我爱买几支，我总买呢，一支2500呢，30担钱啊，30几担啊。啊，用到今嘛，就是我会用甲整理啊。你也袂用整理，啊，袂行，我袂信，袂用啊。啊，无你就提货，你知影你来提货，迄个修理啊，对无？啊，伊要甲伊提500几百，你唔知道。气候大部分拢差不多，咱南部咧愈拢较短嘛，较短七号来愈多好啊，吓。啊，你若较长个，拢较少年个，想要做寸土个啊。哦，人讲即摆叫做寸土，哎，拢一个名称尔，无迄较早拢嘛是讲平啊头，唔啊平啊头啊，愈悬悬啊，顶悬加低低。我拢会迄落，我拢互伊捏无。我有时啊是即回来先甲教，后回来先甲收白白，即摆后回来先甲收收收，伊怎乱去？伊讲啊，我唔是要教你咧，我讲啊，等下就嘛是教起嘛是。卡起来啊，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就是先做甲慢做安尼尔，啊，伊就掠咱掠无，啊无你若人客吼，你若做习惯吼，你安怎啊？你也不新鲜嘞，不新鲜，伊就感觉讲，你卡做都安尼尔，我找别人找看卖，安尼是安尼，嘿啊，啊为啷要来改气功个？啊你就好掠无啦，掠无。
1: 为了让顾客每次上门都有新鲜感，黄德祥不止在发型上求新求变，这份赤子之心也反映在理发厅的空间里。店内角落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作品，全都是他利用闲暇之余将回收素材重新拼装，展现出这位老理发师独有的生活美学。
0: 啊，我都爱念一寡物件，我白念，我白吹，我白念啊。 拢啊念到规厝经，念到烦恼，我等你大路，我搁捡倒转来。啊，到迄阵做一件两件，心事心事嘛，啊，知影拄啊愈做愈济，咱家己嘛唔知呢，啊，就一日做一日火啊。就迄阵就是拢，若无工课啊，就迄阵体力较好嘛，就拢伫外口啊。有当时啊，工课无一定讲是拢做规日的啊，所以有烂棒嘛，烂棒我就遐念遐捡遐倒安尼，吓啊，兴趣啊。啊嘛唔知影安怎倒起来呢，我嘛家己有当时啊想想讲，嘛这是安怎倒起来，家己嘛是遐咧嫌弃啊。因为毕竟是拢兴趣出来啊，也无去学啦，吓啊。啊！有人客阁唔信呢，讲啊有可能，迄个拢无用，啊，阁人阁做物件。迄两阵，有识识无？
4: 有。
0: 徐孝顺甲彭恰恰，哎，徐孝顺甲彭恰恰，啊，迄个南极仙翁，迄茶客个，啊边啊迄个达摩祖师，达摩，啊，这个是宾拉登，哦，啊，这是小丑，哦。啊，迄个是李登辉，哦，啊，迄是黑美人，哦，啊，小猴子，啊，迄个低头皮，啊，迄个沈文成，啊，迄两个，
4: 啊，拢你家做，
0: 拢我家做，啊，用迄个用说咱洗衫的塑胶桶啊做，啊，我头一个听你讲。

0: 这算塑胶汤啊？对，这样子。哎，你真正看，不，你啊，我怎么变我一看？这个不是鼻子。哦。哦，你看，这个不是鼻子。啊边啊遐碰碰的遐，甲去夹塑胶汤啊夹物件，甲遐打落。哦。啊，你啊看李宗辉，伊的嘴就是小皮包。 有无？哦，啊，伊个卧蚕，哦，伊顶悬咧卧蚕，白白只，目睭顶悬只无碰碰，啊，迄就是人咧跋杯，迄细细细细样啊，跋杯款咧，上杯甲打落，然后做。
1: 做卧顶管，哦，较早拢有迄个本色落地的，都有当捡的啦。啊，是要手较无的啦。啊，无你着爱去赤楼赤楼市场找啊。啊，无着去迄个货物银行啊。哦，迄款歹当古时啊，迄无，迄回收厂的啊。啊，你爱去找找来接啊。啊，你想着的时阵，较去变啊。你想我外口毋是顶安尼，啊，若得要做较去晓。啊，有的都要，以前拢有。 因是大人做囡仔时阵，带来去学店夹头毛啊。啊，因即摆拢会看到因遐长辈啦，是大人啊，阿公啊，拢会收面啊，啊会搞耳孔啊。啊，因即摆大汉了，即个文化强要无去啊，所以拢会想讲要过来试看卖啊，啊，就开始在找一只老师傅啊。 嗯，啊，我着做这，还阁会做啊，无我退休要做啥？我阁无爱佚佗的人啊。啊，人拢讲叫我莫做话，讲叫我袂使，无做。嘿嘿嘿，无做，讲伊毋知影要走倒去。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蔡顺和，我是大将座驻文木座的负责人。那大将座驻文木座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人享受木工、体验木工、用木工来填补他的生活的一个平台。我本身是澎湖人，那木工是我的喜好，也是我的乐趣跟专业。大将座的由来有两个因缘啦，所谓的大将座，其实它是指的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大将座就是古时候的一个做木工或做工程的官员，它是一个单位。那我们用这个地方来设定这个名称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有专业的一个地位。
1: 这个哈，你注意看，这个就是明代队。它为什么叫代队？就是它形容这里是一个代子。
0: 我们在教学的层次上，体验已经大过于技术的层次，所以如何在体验技术的过程当中，又可以满足他的精神上的生活的这一块的区块，就是带有一点疗愈、休闲乃至于兴趣的这一种特质存在。
1: 好，挖新木啊，我们先看有没有干燥。那你看这个就是结的部分，这个地方就不要用。这树看看有没有正。
0: 关于木材的部分，就我个人非常仰慕的一位木工的前辈讲过一句话，就是木工是赋予木材第二生命，赋予树木第二生命的一个人，所以木工对木材是非常的珍惜跟珍爱。那也因为这个缘由，我们在选料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1: 可以看这里的光线，这里是转角，那我们把它退出来看看。这把刀还不到最理想的状态。
0: 当它变成家具的时候，它应该是它的曲窍面，或者将来预测它曲窍的部分是往哪个方向，我们用哪一种榫卯跟结构把它放在哪一个部位来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木工在选材上的一个专业。所以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的表面上的美丑跟所谓的材质的这个所谓的均值，或者是它的很平均的这个部分，它是最浅显的部分。比较深入的部分，其实所谓的就是适材适所，应该把木材某一块木材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就一个木工来讲，木材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就是有它应该去存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方法来让木材更彰显它的价值。
1: 再忍耐一下，通常我们两个互动不会是这样，我直接扒了。
2: 我阿妹啊，我名字叫蔡维仁，那是那个蔡顺和老师的儿子。那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在仁德经营大将座，投入木工这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从无到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贵的经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掉下来的，都是自己弄出来的。
0: 好，这样子榫应该就好了。
2: 很感谢的就是说，我们有一群很有向心力的学员，他等于是，我觉得大将座最伟大的成就，不是说我或者是我父亲做了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凝聚一群人做木工这件事情本身，会是更伟大的事情。
0: 把它画出来，铅笔线把它带出，这样子。好，这样好了。
3: 从入门班、基础班、进阶，一直到我现在创作这一年来的时间，那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讲，一开始挫折感很强，因为不熟，然后没有碰过，然后手还常常会被一些工具给弄伤，然后有时候没有把作品正确的做好，那会觉得很挫折。
4: 但是我在老师身上，我最佩服的，也是我最想要学习，就是他的内在，他的知识， 让我觉得说有一个木工老师，他不是一个技师而已，他是让我感觉他身上让我看到他的是匠人的灵魂。
0: 其实榫卯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个公一个母，就是一个阳一个阴的东西的结合。那常见的榫卯的种类，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种就是板结合的榫。那板结合的榫就是用在板对板的结合，它是属于就是做比较类似抽屉啦，或者是盒类，或者是柜子在用的一种榫卯。那其中的话就是还有这种很有特色的榫，这个叫一个我们叫中国叫燕尾榫，那西方叫做鸠尾榫的东西，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榫中之王，因为它的结构相当的牢靠。那另外一种就是龟类的，我们会把它细分叫做可能是比较接近结构上的榫。结构上的榫就是像比如说它可能是做到建筑物，那也可能运用在家具方面的一个所谓的结构的形成，来连结形成一件牢靠坚固的一个家具。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种脚材的很多的一个结合。那我个人的话粗略把它分成就是我们板结合的榫跟所谓的结构的榫，用这样的来分类。好，来，
1: 两边不一样。好，那凿刀的部分打凿哈，注意看，凿刀的部分打的时候不要这样打，要这样打。这个三角七号先画出来，上面的
0: 记号。榫卯是存在于人类大概有超过10000年以上历史的一个工法，就是木材的一个工法。那它榫卯一直没有被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现今这么科学的时代还找不出一种方式可以来取代榫卯，取代榫卯来对木材做连结做结构。那最早的榫卯在历史上出现是河姆渡文化，大概有8000年，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鸠尾榫，一个板结合的状态，那是应用在棺木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箱子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板结合，我们介绍了板结合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形态。那透过板的结合，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箱体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榫卯的一个板结合的应用。
1: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上千名学员在我们这里学习过木工，然后未来在这个地方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那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还是说，你在成就任何事情上，永远不是只有你自己，是包括你跟周围的人，就是一个社群的互动啊。那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多人会好像趋于在个体的部分会比较冷漠一点。那我们在这里很像一个大家庭，就是说大家来这里，他会找到他的那个乐趣所在，那也可以跟。透过这一层关系去延伸到他的人际，甚至是说改善家庭状况的也不在少数。这个是我在大匠座学习到最美好的事情。
0: 那另外一种形式的话，就是说像旁边的这个太师椅的各个部件，我们从外观看，它就是很像一个房子的结构，但是它的各个部位就是由榫卯来连结而成的。比如说像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榫。就可以拿来做太师椅的这个边框，其他的方榫的部分可以用来做底下的辅助的结构。那整个太师椅就很像是一个房子，从地基这样子四根柱子，然后它的楼板这样一个一个再把它堆叠上来。那这当中靠的就是榫卯的一个连结，那变成一个很牢靠的一个美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就是我们榫卯的一个运用啦。
2: 来，我们那个刚才的那个基准面做好了之后，对不对？现在开始要做，把它做成一只完整的材料。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尺寸是多大。我们预估的尺寸是多大？74。那我们调整一个机械的高度。

0: 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想这个话是千古不变的，那其中有它相当的一个道理啦。因为工具对一个木工从业人员来讲，它就是你身体的延伸，所以你的刀具磨得好不好，利不利，那你操作工具的能力到什么层次，你完成的作品就会是什么层次。所以我们大概也经常听人家说，表演的人可能几天不表演就会很生疏，那对一个木工来讲，就是三天不磨刀，你大概就是对磨刀的刀具的话应该就会比较生疏。而且我们在木工界的前辈也讲过一句话，就是锯呢要5年，刨刀呢要3年，凿刀3年，那磨刀的话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就可以反映说工具的一个重要性。锯的时候注意这个锯木这里是比较小，先放上来，然后带出一个点，然后再带出一条直线，改天再开放给你们用。那你看这个就是刀子的研磨，我先要拿掉的是这一块，其实这个这样来做，
1: 哇，
0: 你也要锯给我，这个线
1: 这个气都没有，
0: 你听声音就知道，
1: 声音听起来就觉得是锥柱打造。削下去，
0: 你大概看看这个料就是这样，削出来就是这样。它理论上刚才切这样，这把刀就不一样。那对木工来讲，我们的木工的工具分类大概就可以区分为所谓的，划线的工具。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一个纯熟的木工，可以透过三个工具，几乎可以用手工完成所有的家具。那第一个就是刨刀，刨刀。刨刀本身它具有整理木料的一个功能性，那它也是我

0: 部分就是完成，榫卯的榫孔的部分的一个工具。那一个纯熟的木工，透过刨刀、锯子跟凿刀，可以靠手工完成所有的家具。
1: 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一刀，准备锯另外一边了。先要拿掉的是这一块，其实这个这样来做，抓稳一点，就是在大概留到这个地方，这个尺寸这样最好，直接从这里切来。这个地方的角落这里，我们再把它修掉。好，一样到这里。右边这样把角落干涉点修掉。我们再对到回来原来的三角记号的这个地方，我们把材料再对回来。

0: 望人家行事比较标准，他也不需要水，所以不是说一定什么时候需要水，
1: 要水需要
2: 水是比较规律。

再看一下啊，直角要量一下，直角这里要量一下再敲。

0: 我想大概除了木工以外，我现在从事最多的休闲或者是嗜好就是泡茶、喝茶，乃至于就是写字，那个抄抄经，那阅读。我透过阅读可以去看到全世界所有的木工。泡茶本身是可以让我净化我的心灵啊，就是让本人就是可以这个在工作或者是在闲暇之余呢，另外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它是局部一种教养教育性质，就是我可以透过泡茶的过程去延伸到对茶道具的一个了解。
1: 在这个过程中，阿和师以及阿仁师他们会循序渐进的引导教学，然后就算是错误，那也可以再经过反复的修正，然后把它导正成是一个完善的一个作品。
0: 那个其实木工的所有的制程，第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设计，就是你设计的时候设计失误，这个是没有办法挽回的。那第二个就是尺寸的失误，比如说你画错尺寸的失误，那个相当可怕。再来的话，比较枝微末节的误差的话，就是你加工上的误差。那其中锯子的误差是比较大的，就是你锯错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一个很难弥补的一个错误。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凿刀的部分跟刨刀的部分，其实它已经在修饰的阶段了，它对整个榫卯的尺寸的加工上的一个影响不至于那么大。
2: 最大的问题还是会回归到人身上，因为人是最没有办法去被管理的，包含我自己也是。那你要在经营这样子的地方，很难说做到。

0: 面面俱到，但是我想我们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是代表说我们有一些，我们有坚持的价值有被别人看到了，那其他人可以去认同这个价值，那愿意再继续这里延续做木工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了。
1: 那我觉得我真正收获最多的是我认识了蔡老师，从老师在教学以及他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让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一个职人的精神，他是先要求自己，再来要求他的作品。那我很难用具体的语言或是文字来形容那一种自律的最高境界。
2: 那个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其实依现代人来做木工不管你是要就业的面向，或者是你来当做一个兴趣的面向，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我们常在讲，其实这一种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那你愿意付出的时间越多，你做的东西就越加的成熟啊，越加的美观，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去期待的。那另外一种所谓的它的危险性的话，我想第一个就是观念上的危险，就是你不知道用安全的方式来成就木工。第一个所谓的危险就是可能你对尺寸的不了解，那你在加工上它就会失误。另外一种就是说操作工具你不懂它，那你就会产生在我们在这个身体上的某些的危害跟危险存在。但是所有的所谓的榫卯的一个精密度跟它的准确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我们没有办法用所谓的尺寸去定出榫卯的紧密度，而是由人来判断每一组榫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还要看所谓的气候，还有材料的干湿度，乃至于说你这个榫卯是放在哪一个部位，来决定它的密合度。所以我们台语有一句很有趣的一个木工的一个俗话，叫做胆康大顺，就是我们的榫孔是材料是湿的，然后榫头材料是干的，那湿的材料将来会变成一种收缩的状态，干的材料会变成一种膨胀的状态，两个互相结合就越加的紧密，越加的牢靠。所以其实在木工的所谓榫卯的精确度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想象，所谓的尺寸上的一些密合，应该说它连带的有一点就是思想上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你需要在观念跟思想上来判断这个事物的一个密合度。机械的做榫卯的效果差别就是它的准确度跟效率，但是我们一般人就算你是一个专业的木工的养成，当他从不会到会的这个阶段，就很像我们学开车的阶段，你是从不会到要学开车这个阶段，他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要先建立他对工具的认识，那第一个建立一个自我防护的一个机制，然后透过机具的每个步骤的操作，它的标准怎么去判断它的线，怎么去判断它的位置，然后怎么去很安全的把机具操作到定位上，然后可以增加它的效率跟增加它的美观度准确度。甚至于说我们在手工的加工上，你有失误的时候你可能会马上停下来，但是在机械方面的操作上你一旦发现失误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是一种错误了，它大概就是要靠其他的部分挽回。那在整个机械加工的这个部分做榫卯的这个部分，我们建立在核心的价值就是要安全的操作机具，所以我们对于机具本身的一些安全的要求跟规范会比较高。另外就是说让它确实的操作每一个环节跟步骤。其实木工是一个最早有 SOP 的行业，它可以透过整个手工的学习步骤了解到操作的标准作业程序，那一旦到机械上面的时候， 只要循规蹈矩，按着操作的流程，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方式，把榫卯做好、做快、做得漂亮。其实木工，我想以我个人的定义来讲，木工是带有一个哲学性质的一个东西，它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工艺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层面。我们经常在讲的所谓的循规蹈矩，其实所谓的规跟矩都是我们木工在做画线的一个工具，甚至我们常讲到的所谓的制式的准绳，其实木工用的那个墨斗的那一条线就是一个准绳。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当中，其实都蕴含着这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哲理啦。那在我们做木工的，我的看法哈，其实我们就是在落实这些哲理的一个实践的一个人，只是说我们是透过木材、透过工具来实践这些东西，那人生也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先他这样做，将来是希望可以汇集很多木工人才，培育很多木工人才的地方。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在折的这一类的折纸领域叫做镶嵌折纸，创作的媒材通常都是一张完整的纸，不剪不粘，然后从设计开始，在电脑上把它建模出来之后，再慢慢用手打线，然后把它聚合成最后的完整的作品，这样子。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没有人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不只是折纸，因为我折的是我自己的东西嘛，自己设计的，那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边生命有限制，但是你的存在、你的痕迹、你的思考方式，它如果可以被具象化的留下来，而且能够分享给别人，那就会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特别的满足感，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张纸呢，可以拿来写字、画画、包东西，甚至可以折成一架纸飞机。可是呢，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说呢，这些都太简单了。那么他呢，坚持不剪也不贴的原则。那么一路呢，他折纸呢，可以折出很漂亮的艺术品，也呢，让他站上了世界折纸艺术的最高殿堂。那么他的作品呢，包含数学、几何、光影，还有空间啊，那么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台湾折纸艺术的高度。让我们欢迎折纸艺术家罗普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首先要恭喜你啊！那么刚刚说你站上了国际折纸艺术的最高殿堂，是因为你在一个大赛啊，国际折纸艺术大赛，那是乔塞尔的奖的这个大赛里面拿到了三个大奖啊，那么就先谈一下你在这个大赛里面拿到的

0: 作品，大奖的作品。有一个是拿到抽象技术奖的首奖啊，
1: 没错，
0: 这个作品叫做《梦幻泡影》啊。
1: 对，
0: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好吗？
1: 好，这件作品它现在位于我的正后方，在画架上面这个六角形的作品，那它的特色就是从视觉上透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很多个圆形的泡泡，大大小小的，这样越来越往中间递回的排列下去。那很高兴，就是它除了拿到当届的抽象技术奖首奖之外，它还拿到最佳观众人气奖。对，就表示除了评审就觉得我在技术上确实有一些突破，好像就创作圈的各种观众还有同行创作者们，他们也蛮喜欢我的作品的，就是那个观众奖，就是大家可以任意的投给自己心仪的作品，在整个网站上这样。
0: 那它在难度上也的确是比较高的吗？
1: 对，它是一个双重递回结构，这个当然很数学化，但总之就是我把一个递回的结构，就是我一个元素那个泡泡越来越往内复制变小的这样的状况，我做了两层。我没办法直接解释，因为它在我很后面，但是总之它的这种实践是在折纸圈是非常罕见的。
0: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件得奖的一个大奖，就是国际评审的一个大奖啊。那么这件叫做《心之递回》哈，那这件作品的特色又在哪里？
1: 他拿到的是抽象诠释组的第二名。
0: 抽象诠释组。
1: 对对对，这件作品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左边这个《心之递回》，上面有很多颗爱心。那折纸爱心其实是折纸中很常见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的这个作品，因为我是折镶嵌跟几何的，我就找到一种方法，让一个作品一张纸可以用不剪不粘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剪不粘的，那可以就完成很多颗爱心，理论上在数学上是无限颗的，一直往内堆叠，但是它是同一张纸完成的，这就是这个作品的特色。那一般来说，折纸爱心在每一颗爱心中间会有一横，也会有一条折线是无法省略的。但是我这个作品开创性的，就是我借由比如说上面这颗爱心的尖角，把下面这颗爱心的这个顶部的缺角遮住，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内条折痕都可以不用存在，所以它有这一层面的突破，我觉得也是让评审觉得惊艳的一部分。
0: 而且我觉得这一看，某一看这一定是剪出来的才可以有这个弧形是如此的柔顺，
1: 而且是凸起来的，
0: 居然它是没有经过剪刀啊，完全是折出来的啊，相信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那么这种折纸艺术呢，可能跟我们一般大家认识的折纸艺术不同啊，那它叫做这个纯粹折纸啊，就英文是 pure origami 哈。
1: 是是。
0: 那首先，我想请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种纯粹折纸的这种艺术，它是怎么样的开始的？那么在世界上普及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1: 大部分的折纸家其实他们都依然坚持着这个所谓的纯粹折纸的原则。那纯粹折纸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一张纸，它没有经过裁剪，也没有经过粘贴，用在这样子的限制之下把你的作品完成。那这个实践的难度就在于说，因为如果你可以用剪刀，然后用多张纸，其实你要剪成什么形状，要粘成什么形状，你就完全自由了。所以它是一个很高强度的限制。但在这种限制之中，折纸人就可以借由智力上跟审美上的挑战来感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限制的材料，或者说我们人本身也是有限制的，你可以去怎么创造跟开拓你的可能性的讲解。就像比如说我自己是钢琴演奏者，那现在 AI 跟机器人他们当然可以演奏的更快，然后甚至说产出的速度、作曲的速度也是更迅捷。
0: 对，
1: 但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借由人的限制、手指的精准度来看，它可以达成什么样的边界，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就像一张纸不剪不粘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可能性。
0: 那看起来它好像就是说因为你的图形很多都是那种几何的线条，
1: 是
0: 不是用这种纯粹折纸出来的都是这样的风格呢？
1: 并不是，就是我的这种几何式的折纸，它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镶嵌折纸。
0: 镶嵌折纸。
1: 对对对。那纯粹折纸就是也就是不剪不粘的这种范畴，这种做法之下，有各式各样的纸分类。比如说有人会折动物，有人大部分折人折具体的东西，折人物，或者就是 实际的，这事实上存在的人事物。那我则的是非常数学化、非常几何化的、形体。那这种镶嵌折纸，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看得懂的真实存在的一些符号，比如说像这个是爱心，爱心就是比较在几何里面，它算是还是有一些符号存在的东西。但是我更多的作品，它甚至连大家可以认得的符号都没有，它是纯粹几何的。
0: 那你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一门啊？

0: 艺术呢？
1: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折纸，我小时候可能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买了一本神奇宝贝的折纸书。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很专业，但是就很喜欢每天看着它，然后试着折一些简单的东西。这样的兴趣一直保持到我长大之后，因为我大学硕士读音乐系，其实那时候接触的不多，但是刚好有个朋友，两年前左右因缘机会下，他也在折。这种镶嵌折纸，他不一定是很钻研在研究，但是他有在折，所以我重新看到他折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折纸嘛，那我是不是也在自己探索看看，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两年的非常疯狂的研究。刚开始是折别人的作品，那折一折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会想要自己去创作属于我自己的设计，所以就有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设计，它长这个样子，刚好在我身边可以看到上面都是方形，就是一个一个方形，它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
0: 是第一个的创作，
1: 第一个创作，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章折了多久？
1: 这张折了多久？我觉得20小时左右。
0: 哦，那也
1: 不包含设计。在我的作品里面算快的，确实，因为我的作品很多都要30到50小时，动手的部分就要这么久。
0: 我看你的这一些画面哈，就像你得奖的那个作品哈，刚刚讲就是说，外圈是大圈大圈，然后往里面越来越小，里面是小圈。
1: 对，
0: 这种大圈套小圈，要又一直有一个中心点延伸进去啊，这样的那种视觉张力啊，给我们好像把我们的视觉带一直往中间带进去啊。可是有一个关键，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背光。这样打出来之后，我们才透才看得出来哈，它的这个一个线条，一个逻辑啊。那么，所以光影在跟这个折纸来讲，它也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是吗？
1: 对，特别是在镶嵌折纸的领域，因为镶嵌折纸，至少我自己折的镶嵌折纸，它通常一个作品都是平的，就是我是把它压平的状况下来展现它。那在有光，后面有光可以照出来的情况下，它纸层里面被藏起来的那些层次跟厚度，就会变得可以被人家感知到，就很像是，我怎么说呢？就你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他外表，但你照 X 光，你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器官跟其他的功能。对于镶嵌折纸来说，它是类似的效果。
0: 所以你的光要怎么样透啊？这个也是在设计的阶段，也是要思考进去的。
1: 对，但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不会知道说一个作品它真正折好之后透光会长成怎么样子，所以这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大惊喜。因为电脑上你可以模拟一点点的透光效果，但是你没办法模拟到纸层实际上多厚，它会有怎么样的渐变光影跟一些现场的效果，那个东西是我自己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动力。连我都无法完全预知。
0: 所以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讲的话，其实最后还是有个未知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那未知部分也可以在你都折完了之后，还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惊喜。
1: 我自己都觉得很惊喜。
0: 那有没有的就是说，光打出来之后，有些地方不够理想，你要回过头再去修改你的折纸？
1: 我觉得有时候不够理想，那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个反差一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假设有比如说一个舞台好了，前景前台大家显得就是非常井然有序，然后一切都按照预想的状况前进，但后台可能乱糟糟的。但这种反差，我觉得它也有些隐喻，包含人生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假如我现在可能在节目上，就是看起来就是大家都打扮得很好，但我回家搞不好家里是工作室是一团乱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部分。
0: 那跟你一样的这个折纸的同好，在台湾你现在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在从事这项艺术吗？
1: 在台湾折纸协会，我们大概有会员好像100多人左右的程度。但是镶嵌折纸的话，似乎在台湾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花这么多时间在钻研的。
0: OK，
1: 有一些少数人在钻研，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我自己要找同好的话，我是在整个国际上去跟国际的创作者交流。
0: OK， 菩提带来很多的作品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带领我们来看。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闹。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对我来说，钢琴它好像在我人生，就是从我的记忆到现在，它都一直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哦，虽然我自己主修是钢琴演奏，但是如果能够作曲，弹出没有人听过的音乐，那也就等于是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有趣的东西。那这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连后来开始折纸，因为耗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折纸以外的第二个兴趣，那一直就还是钢琴了，这样。
1: 菩提哈，那么我们刚刚就讲你的这个折纸哈，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那菩提呢，他另外一个他的专业其实是钢琴演奏啊。
0: 是。
1: 那么弹钢琴，我们都知道，尤其演奏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练习嘛哈。嗯。那么相信已经占据你很多的时间了，那你怎么还会抽得出时间来做同样非常耗时的这个折纸，尤其是镶嵌折纸呢？
0: 这个秘诀就在于我在折纸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在练琴了。对，与其说我把所有东西平衡得很好，不如说我是那种从小就投入一件事情就会废寝忘食的人。那我其实自己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学分都修完了。那硕二的时候，我后来只剩下基本上是一个毕业音乐会跟论文。但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算是休息了五年，直到硕士第六年我们年限结束的时候，我才重新去找我的老师把毕业音乐会完成。那我觉得在
1: 六年也是不能再演了。
0: 对，不能再演了。那我的老师就说：“哎，你既然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折纸上面，然后这又是你的心血成果，跟音乐一样，都是很需要时间去练习，然后才能拿出成果的东西。所以要不要就把我的毕业音乐会变成同时可以呈现我的折纸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的毕业音乐会是我的钢琴在中间，我是弹钢琴的，这样独奏的时候，我旁边放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就像现在这样子放着，但是我是把它们放到纸箱，镂空的纸箱上，然后里面放灯，让它像一个一个一盏一盏灯一样的围着我的钢琴这样子。
1: 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是有点这扁平的，
0: 对对对，
1: 纸箱就可以把它撑得比较立体，
0: 撑得比较立体，
1: 它就会像灯笼一样，
0: 它就是像灯笼。关灯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是纸箱，你觉得像水灯一样浮在舞台上这样子一盏一盏。
1: 是是是。那么当然，你的钢琴还是要讲专业，你这个视觉再怎么漂亮，大家也没办法加分吧？
0: 对对对对对，顶多就是跟同学们说，那个我没练琴，是不是在混着有在做事这样子？
1: 很好的借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很多从事艺术的人哈，那么面对这种我们的教育体制，因为教育体制不是为艺术家就设计的嘛，总是会有点不适应哦。那相信你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因为你说你很小就喜欢折纸，
0: 对，
1: 相信音乐也很早就喜欢了。那会不会在面临这个要上学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那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帮你解决的？
0: 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最特别的就是我国中跟高中没有在学校读，我是自学生这样子。那我国小在学校其实算是过得还可以，就我成绩还不错。那在体制内的话，通常成绩好，老师就会保护你，跟老师，你跟老师的关系也就会通常会好一些些。但是首先就是对我的兴趣常常要花我很多时间。那在学校可能我回家还要写功课就会累了。那爸妈希望我有更多空间可以去发挥我的兴趣，去探索我的方向。那第二点就是有时候我感觉到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张力，或跟老师之间的张力，不一定跟我有关，但是我身处那个环境，我自己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消化那些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总之当时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外面，就是有体制外的老师也在带学生这样，他们试着走出学校，所以我也就离开学校这样子了。
1: 所以是一个自学的状态，
0: 是一个自学在家自学的状态。
1: 那自学的很好奇啊，那段时间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因为学校我们都知道就是45分钟一堂课啊，这堂课上完又上另外一堂课啊。那你做一件事，你又说你有兴趣的，你就停不下来。
0: 对，
1: 所以你显然没有办法把一天的时间做这样的分割。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都是怎么样的一种设计跟安排？
0: 我们自学的话，需要每半年去跟教育部申请一次，你要有你的计划书，他们来访查。
1: 对，
0: 那计划书当然就是课纲上面要求的东西，我们有学，但是我把很多时间确实放在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像我那时候除了对折纸跟音乐弹钢琴有兴趣之外，我还去学了配音。那比如说我
1: 配音，
0: 对配音，我去找了一位配音界的老前辈，然后上网去找到他，然后每次就每周通勤2个小时到新店去，到他家去上课，再回来，有这样子的课，就是跟我自己兴趣相关的。然后我记得我还学了什么东西，像是我那时候好像对表演跟视觉艺术有兴趣，总之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各种东西。后来不一定现在还在做，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我的

0: 的一些养分，跟还有就是折纸跟音乐这些这个东西，至少是走到现在了。而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可能跟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累积，有那个时间可以去累积经验，应该有一些关联。也很感谢那个空间跟时间。而且折纸，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我现在这个领域，我必须要自己去探索。我的前进方向，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人教我，等于是在蓝海的最前方，在开拓疆域的
1: 状态，
0: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自学。那我觉得，自学有时候会茫然，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假设你习惯了，就是老师教给你你要学什么，那你要自己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习惯那个就是看不到路自己开车的状态。但我觉得，假设从国中就开始这样做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比较在这种状态下有安全感。我觉得它是一个影响。
1: 那我们都是这个义务教育的情况之下，反正升学就不是一个问题啊。可是如果说要到升大学了，那个时候就是碰到要学测啊，要考试啊。那你如果平常在这些学科上面花的时间不够多的话，很可能在这个学测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那你有没有面对到这样的一种挑战？
0: 我知道的是，现在特殊选材还有各式各样入学的管道，就是其实蛮适合自学生的，因为他们确实你可以不一定要跟一般人一样竞争学测，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课堂上。但我自己的状况是，我当时我考的是音乐系，而音乐系至少我考的那间学校它是独招，然后它也不看学科，你只要看你弹钢琴弹得怎么样就好了。所以这方面衔接我没有遇到困难。
1: 那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弹琴也好，折纸也好啊，都非常需要这种专注的能力啊。那么那现在我们说我们因为这种手机呀这种数位科技产品多了，越来越会分我们的心啊，很难让我们可以保持对一个事情专注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对你来讲的话都不够，怎讲？还是说，比方说你是不是平常也不用手机，也不像一般你同年龄的人喜欢滑手机，这些事情都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吗？
0: 其实我很喜欢滑手机，我也喜欢打电动，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打电动应该算打得多的，
1: 但不会影响你的专注力。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就是当我投入的时候，我知道它要花很多时间。那我也知道，假设我把时间分给电动或手机，它就会不知道是哪一天才会完成。所以我可以同时喜欢，但同时决定说，在我要专注在折纸或练习的时候，暂时把那些东西放旁边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够喜欢他们，他们带给我的成就感、过程还有结果的乐趣，我觉得都可以跟手机带来的愉悦感去做匹敌这样子。所以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
1: 所以专注对你来讲从来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说今天你决定要折纸的时候，你自然手机就放下来，不会有一个吸引力，好像说往那个手机那边去吸，没有。
0: 有时候可能会拿起来滑一滑，但是当我发现我自己在滑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远一点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专注一两小时之后，它很容易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我觉得最开始那几分钟、几十分钟是最容易幸福洗澡的，但是当你久了之后，就可以静下来。我相信，或许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因为你做一个折纸，其实你刚刚说前面你要设计嘛，
0: 对，
1: 设计之后你要去找纸，
0: 对，
1: 找纸之后开始折，
0: 对，
1: 那会不会在设计的时候是会比较被影响的，还是说没有差别？
0: 其实我要说，我最喜欢的是设计的部分哦，就是因为我觉得
1: 那个时候最需要专注，
0: 或者说它给我的乐趣最大。就对我来说，设计这些东西很像是给自己出一个很难的数学题目，然后再自己解出来。那我非常喜欢益智题目，包含我在折纸之前的兴趣是下强棋，这是一种特殊的棋类。我那时候花了半年研究到就是世界冠军这样子，虽然是比较小众，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包含我喜欢魔术、方块等等。那就对我来说，设计的过程它太好玩了。那它甚至好玩到比练琴还跟折纸本身折的过程更好玩，到我根本就是有时候就是连吃饭都不想吃的程度。
1: 我想呢，很多跟你一样对某个事物具备有热情的人哈，一定非常羡慕你的状态哦，可以如此的专注，然后又可以自学等等，好像又没有什么挫折。可是我听说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当然很顺利就进了北艺大，可是你考研的时候好像也碰到挫折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一下，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呀、或者你是怎么度过的？
0: 我大学的时候读台艺大，然后在台艺读了四年之后， 当时我尝试要考那时候台湾的第一志愿，可能也是现在第一志愿，是我们第一志愿在音乐通常是指师大跟北艺大，那、但是我觉得北艺比较适合我，因为北艺是一个可能自由度更高，然后更喜欢怪怪的学生的学校这样子，所以我就去考了。但是我第一年是连备取都没考上。那对于当时的我，当时的我，我觉得音乐是我的唯一最大目标，然后对他有个想象，以后要参赛什么东西。那眼看着这条路好像越走越远，那心里的挫折感就会蛮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后来跟自己和解的方式就是，我不再那么的把目标设定成我唯一就是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我弹音乐，然后我走在路上，我投入的时间，当下交到的朋友跟得到的乐趣，它已经是价值的一部分了。那个风景本来就很美，那你能不能真的走到原本你要走的地方，这件事情或许它不一定那么重要，或者说你就算没走到，你也可以觉得自己过得很有意义，然后也可以觉得很开心。了解这件事之后，就没有那么
1: 就说自己想通的，
0: 想通。然后我也甚至接受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练琴这件事情。以前我会觉得说 ，OK， 你在这样的环境，你有这样的资源，然后特别是你看到的身边的音乐家跟传记里面，他们都会塑造一种就是，哎，你身为艺术家，你身为音乐家，你要好像全心的奉献给你所投入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就没有资格，你就是愧对于你的资源什么。我之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就算我可能在比如说练琴的时候会好，我可能会开始滑手机，跟练琴就比较无聊，但是我依然可以在这件事上是真诚的，然后在演出的时候是真心想要分享的，然后我不用因为这样子就去贬低自己，就别人看得很开心，别人说很被我音乐感动，那我这时候我为什么要因为我好像练琴的时候没有那么专注，所以去讨厌自己呢？
1: 我想呢，最主要是普提出了钢琴，他对折子也是同样的热爱啊、所以就很容易得到这个平衡。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他聊。
2: 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先在电脑上想要折出来的结构，想办法折痕怎么安排给它设计出来，然后再来先做预打线的动作。预打线就是我的这种镶嵌折纸，它需要把所有的上面需要折出来的线条先在纸上先压出来，所以聚合完毕就是最后的作品。大概要花平常3到40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不包含设计。如果前面设计也是的话，算进去呢，就可能有些短，有些长，可能甚至我有好几个月才设计好的东西也是有的。
1: 胡婷啊，你有没有想过哈、啊，像折纸哈、啊，它最后呈现的是一个比较视觉的东西，可是啊、音乐啊，弹钢琴是一个比较听觉的东西啊。那一般好像人在这种艺术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艺术项目的时候，都看哎，我是听觉发达还是视觉发达？对你好像两者都存在，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好，首先我觉得艺术在背后它的审美的逻辑可能是共通的，比如说不管是视觉艺术还是听觉艺术，它都会有层次啦，还有主要跟次要啊，还有留白啊、张力等等的这些韵律跟这些要观察的点可以共同存在。那特别又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个人经验叫做联觉。联觉就是你的五感，你其中一种感受跟另外一种感受，它有神经性的就是连在一起。它不只是一种联想，它是比如说有些人是看到一段文字，它会冒出颜色，但不是想不是幻想到颜色，而是好像真的有颜色从眼睛前面浮现出来。那我从小就有这种症状，我的症状是我听到音乐的时候，不同的调性在我脑袋里面会浮现不同的颜色，而这个颜色不是我决定的，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颜色，它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在演奏的时候有这种经验，但我知道一般人或许不一定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我或许可以把我的折纸都拿到我的舞台上，然后借由他们的形体跟颜色来跟我当时在演奏的曲子做呼应，去试着去让大家也感受到我在弹琴的时候脑袋里面可能出现的那些五颜六色。
1: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带着呈现出色光的那些
0: 灯笼的装置，
1: 其实也就是你在弹的时候看到的颜色。
0: 对对对，没错，
1: 好特别哦。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钢琴它在弹的时候，好像都它是透过手指来弹奏音乐嘛，手指是非常的重要哦。可是你在折纸的时候也是在用手指，
0: 没错。
1: 那这次是不是需要这个手指的灵活度特别强？两者有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0: 我觉得他们又相通又不同，两个都是很需要精准度。但是钢琴，至少古典钢琴，更多的是你要把一个动作演练上万次，然后让它变得非常精准，在非常快速的状况下还能不要出差错。但折纸它的精准不一定是在速度层面上的精准，而是在位置层面上，因为你每一次折一个新的作品，你实际要做的操作都不一样，但是你需要瞬间根据你对纸这个材质的熟悉度，还有脑袋里面的空间感，甚至一点直觉经验，你要在正确的地方去拉动那个纸，它才能够听话，不然那个纸其实是很失控的。那都是精确度，但是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我觉得刚好综合起来，它就是就让我有一个在手指上需要很精准操控东西的体验。
1: 那折纸的话，有时候是非常牵涉到非常细微的部分嘛，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即使手指都感觉可能太粗了，
0: 对，
1: 那你要是不是要用其他的工具来辅助？
0: 我喜欢拿牙签来辅助。
1: 牙签，
0: 对对，牙签看起来就是很随手居家，但是因为它比一般的那种针跟镊子更软一点点，它比较不容易戳破纸，然后它的大小刚刚好很适合伸进那些手伸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常常，其实这边的大部分作品在小地方，还有包含梦幻泡影，包含这个最中间的，我都会拿两根牙签在那边，很像伸筷子一样，或者就像我的手去雕刻它们。
1: 对，是。那么还有呢在音乐我们讲的话，它是奠基在12个这个音符之上嘛。
0: 对。
1: 那么所以呢，有人有说音乐它其实就是数学啊，
0: 对，
1: 怎么样的这个12个音符比较排列组合出来。那是不是折纸，因为你也是一种镶嵌折纸，也是出起来都是几何图形，又让我们想到跟数学很有关系，是不是折纸也有一些什么固定的元素，也有一些这个背后的一种跟数学非常接近的逻辑？
0: 对，在音乐世界里面，现在西方古典音乐基本上建立在你刚刚说的12个音、12平均律这种调律法之上，它这是它的基本规则。而折纸世界也有折纸3大公理，这3大公理
1: 什么样的3大公理？
0: 比如说它说起来可能并不是那么直觉，它说山线跟骨线之间在一个顶点 上面的相差必须要差两条线，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大致上就像是一些最基本的定义折纸世界你必须要遵守的规则，然后这样的规则总共有三条，那比如说好，另外一条我试着语言化，就是每一个顶点旁边所围绕着的夹角，单数角的角度总和跟偶数角的角度总和必须要刚好都等于180度、uh-huh. 这看起来还是蛮数学的，我觉得我没有图的话我很难跟大家解释，
1: 可是你必须知道这些原理，
0: 我要知道这些原理
1: 才能够设计，
0: 才能够设计出来，对、oh. 然后在这种限制之下，它就是摆在那个最天花板，好像你每天都要耳提面命的这个人折纸世界的教条、嗯、然后你去完成它，跟音乐上的十二平均律就有点像、oh. 而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有体现就是我在这两个领域中感受到的这种规则之下的限制，以及他们的美，规则的美，就这个绿色的作品，在我正前方这个凸起来这个，它叫做十二平均律。那十二平均律就是我刚刚说的，西方音乐、古典音乐世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再加上五个黑键，所以总共是7+5，十二个音。这个作品上面那些凸起来的，像蘑菇或者像是圆的纽扣的那种盘状的结构，对，这些结构，它是十二边形。那在这里跟十二平均律呼应，而十二平均律在古典音乐中，它的价值是借由牺牲完美的精确度，包容一点点的误差，让音乐可以流动跟可以被操作。那我这个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就是十二边形其实没办法被。

0: 放到一个标准的网格里面，它基本上是折不出来的。但是我这个十二边形它有一点点小误差，借由这样子一点点接受一些不完美，它这个结构才能被组装起来。那我觉得在这方面除了有意义之外，它对于人生对我自己的启示就是，你可以放下一些些完美主义，来接受自己有一些，比如说弹错音的地方，或者表现没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因此你才可以更不会去卡在某些小环节上继续往前进。
1: 是，嗯。你刚刚讲说，你的折纸的一个这个次序啊，你要先要在电脑上面来所谓的建模啊，就是做设计嘛，
0: 对对。
1: 然后你要去找纸张哈，然后要还要打那个预打那个折线，
0: 对
1: 啊，然后呢，最后才来施作啊，
0: 嗯嗯。
1: 另外我看到很多不同的颜色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些颜色都是原来那个纸张的本色，还是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做染色的动作？
0: 我早期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大型的色纸，这边的作品，这边的作品都是。那后期我会买一些折纸专用的，可能预染色色过或者有特殊纹理的纸，像这个星之地灰，这个叫做隐态纸。那反正它上面的纹理我觉得很好看，或者说像是那种是折纸专用的纸，它比较薄，然后也比较坚韧。但是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会想要更挑战自己一步，就是我们折纸圈有一些人会喜欢自己加工纸，然后自己做染色。那在这里我有带一个这样子的作品，是我前面的这一件，这个有点深红色的那个作品，在蓝色的作品跟绿色的作品中间的那一个，可以看到它上面有用到很多层的颜料跟染色的东西，比如说像有墨汁、金属色的、紫色的金色等等，还有红色，大概用了四五层颜色。就我觉得，镶嵌折纸它本来就是希望视觉上的线条可以给人就几何上的一种刺激跟和谐，那加上色彩之后，或许会让它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让它变得视觉上更丰富，所以这是我实验的方向。
1: 这个的确啊，就是说染色之后也的确让这个视觉上面多了很多的变化啊，而不像你其他都是你全部就是一个单色嘛。可是美中不足就是觉得说啊，它好像说这个不规则的那个色块啊，就是散落在这个整个作品上面。如果说你能够某一个颜色在某一个位置，让它呈现一个更赏心悦目的一个结果会更好，可是这样就让我想到说，因为你都是要先染好纸，然后才来折，
0: 对。
1: 那你要守一个规则，又是不剪不贴，
0: 对。
1: 但也有不着色吗？因为你可以，如果说你折好了事后折，
0: 这样有人这样
1: 做，这样是可以的，
0: 是有创作者这样做的，
1: 允许的。
0: 然后我最近也在跟一个我认识的画家很合作，我们正在尝试，就是他先针对我的就是展开的时候的样子，他会先知道我每一个东西会折好去跑去哪，然后先画一些纹理在上面，然后那个是专门为了我的作品设计的，然后折起来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非常，就是经过设计的不混乱的，然后跟我的这个作品完全契合的一种花纹，就期待到时候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新的作品，新的跨界合作。
1: 我们知道那个艺术作品呢，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嘛，艺术也是一个文化语言。那我知道你最近受文化部这个委托啊，设计具有台湾主题的折纸作品啊，那么不晓得你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来做呈现？
0: 我受到文化部旗下的一档节目，邀请要以台湾作为主题去设计一个折纸作品，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台湾的各种意象跟我的回忆之中，跟镶嵌跟几何比较有关联的，好像就是我们的不管是马赛克的地板，还是说窗花等等这些东西是跟我能做的是比较相关，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知道我们常常见到就是在比较早期的玻璃上面会压上海棠的那种压花纹路，
1: 压花，
0: 对，然后我就决定来以那个几何纹样作为主题去设计我的镶嵌折纸的结构，然后很高兴是后来还算顺利。我本来想说搞不好就是中间有很多额外的线条会看起来不好看，但当我把就是雏形发到网络上的时候，没想到获得很多网友的欣赏，然后就是浏览突破百万，这样我就想说，哇，既然大家这么有共鸣吗？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这样。
1: 哇，这个领域虽然很陌生，可是听起来还有很大的可以开拓的天地啊！
0: 对，我自己都还在发现新的东西。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

0: 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的灵感来源很多时候是那种突然就是在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弹琴啦，或者玩桌游啊等等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嗯，或者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嗯，我们聊到什么概念啊，或者聊到一个回忆啊，有一个画面，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拿来作为创作题材不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我更多时间可以折，这样我几乎已经把我这两年的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拿来折纸了，但是我还是有折不完的设计正躺在电脑里面。我觉得因为我太喜欢它了，然后所以它困难一直都不是在于它本身，是在于它外延的东西这样。
1: 普提啊，你这次在国际大赛里面得了三个奖嘛，哈。也让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啊，这个镶嵌折纸啊，嗯，那么相信呢，这种媒体的关注啊，各种邀约就来了啊，这对你原来可以很专注做作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确实带来影响，就是我已经大概两三个月没有能好好的折自己的新作品了。唯一一个我最近有折的属于自己的新作品是。前面这个橘色的这个作品，
1: 橘色的，
0: 对对，就是我把旁边黄色的旧作品做了一个算是升级或者进化，可以看到这两个作品其实非常类似的，但是原本黄色的作品中间只有一个缩小的核心，那这个红色橘色的作品它有五个，所以这是我最近在做的新作品，但确实就是他们让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继续像我之前一样开心的创作，但是我觉得我依然是开心的，因为并不是名气让我开心，而是在有节目访问我跟就是我的作品在各种的访谈之中曝光的过程中，我其实满足了我原本的一个大心愿，就是我希望我看到的很好看的东西我可以跟这个世界分享，所以我觉得得奖对我来说意义更大。

0: 去做出这些东西，就是背后的不管是精神力、毅力还是创作力，就是有让他震撼到。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视觉艺术它很厉害，就是它能够直接就是超越语言的第一眼就让人感觉到一些东西，跟美感啊，跟什么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这些部分。
1: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越来越讲究快速的时代嘛，
0: 哈，
1: 那么。什么几奈米，还有更小几奈米等等的哈，但是你做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你做一个作品就30到50个小时，
0: 对对对，
1: 是一个非常慢的啊，叫慢工艺。这个对带给你的这个满足感啊，就所谓的时间是一种投资的话，这种投资的报酬率怎么样的让你自己可以满足？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只是在于被欣赏的当下，就是所有人第一眼看到它的那个惊奇感，
1: 对，
0: 而是在于它可以超越我自己的做一个人的生命限制的去让我的曾经见到的东西或思考到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可以更广义的更超越时间的存在。就比如说我自己在音乐系或者自己在刚开始学这支的时候，我也因为很多别人留下来的作品跟教学所以受益才能走到现在这地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留下来，甚至我所有作品我都会留下教学，都是免费的。我是比较少数的就是免费公开折痕图、免费公开折的方法的创作者。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中他就已经超越了只是欣赏，就是未来假设有人也想创作也想折下学习，他都可以因为我的成果而受益。
1: 嗯，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在你刚刚讲的，我想就是说真成就感就来自于你的一个创作力的一个展现嘛。哦，嗯，那可不可以拿你的作品里面啊，有没有哪一个，也许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是对你来讲的话那个难度真的是非常高啊，或者你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耗费极多心思的啊，好好好，某一个部分啊，举一个例给我们讲。
0: 比如说我拿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我给它取名叫落叶絮语，絮语就是讲悄悄话那种概念。
1: 落叶絮语，
0: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六边形像叶子一样的形状。
1: 对，
0: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片一片的洒在地上的秋天的落叶，所以是这个颜色的。那旁边落叶有没有看到一圈一圈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的东西，很像他们在讲话的音波。
1: 是，
0: 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我特别想要拿出来做举例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可能花了最多时间来折的作品。它不一定在结构上特别难，但它的结构很复杂，大家可以看背面是长这个样子，它一层一层，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落叶的这种形状，所以有很多的结构是不得不为之的，就特别难折。然后准备的过程，因为我需要每一条线都预打折线，最后再聚合起来。这过程花了我好久的时间。我当时折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好像在爬什么喜马拉雅山一样。对，而且那个山是我自己盖的，这样。对，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困难点所在。
1: 哦，是。那么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种心流的状态啊，就是说。可以完全非常专注啊，忘废寝忘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心流的状态好像可以让我们脱离一个日常生活一些这种琐碎的一种面对生活的一些秩序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哎，进入心流状态带给我们很高的一种愉悦感，可是却很难进入。那你对于其他的这种向往这种心流状态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让他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发现我能够进入心流状态的事情通常都是我超级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建议，就是不妨去找找看自己真的感到想要靠近，然后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好像就是我跟他也是有某种很强烈的连接的领域去投入。那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其实有一些生活上的担忧的，就并不是说在开心折纸开心弹琴就好像没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担忧，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当我去跟自己对话，然后我发现说事情再坏好像不会坏到真的来不及挽回，或者真的有什么就是很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哦，我知道它存在，但是焦虑没有用，所以我就先把它放旁边的状态。那我觉得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天生我还是有焦虑的那一部分，因为有时候脑袋想得多，转得比较快，就会想到各种可能性，你就会预设说事情可能会变得比较难控制啊什么，但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练习，就是把那些事情放一边，然后就是你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你当下，这样不要看着太未来的忧虑啊，不要太回望过往的一些的后悔这样子。
1: 所以这你也是经由练习才达成的一个
0: 练习跟觉知，我觉得
1: 觉知。

0: 你要发现自己容易焦虑，会担心那些事情，然后发现其实这个状态你不想要在那边，然后对自己也没用，这样子。嗯，
1: 你刚刚提到有一些现实的焦虑啊，因为很多就像很多从事艺术的人一样哈、啊，他会可能得不到亲友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啊，做这个东西对于生计没有什么帮助啊。那你现在也学业也告一个段落了，那啊也开始要跟一般人一样考虑到就业的问题呀、啊，啊，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呀、啊，那这些问题你是怎么去面对？
0: 这些问题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有在教钢琴家教，那这些家教就让我在毕业之后，我等于是我继续的在带着他们，那这就是我基本的收入来源。嗯，那此外，我的折纸虽然我没有预料到，但是在我得奖，今年四月得奖之后，就开始会有些厂家会想要委托我去原创设计或者折一些我的作品，这样。那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我目前的收入来源，所以我很幸运的没有在经济上有遇到什么压力，这样子。嗯，
1: 是非常幸运。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过去碰到年轻人和很多小孩子，他非常容易觉得生活很无聊啊，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说滑手机啊什么这些，让你短期就是多巴胺分泌可以让你觉得有快感，可是那快感是非常的短暂，就很容易觉得无聊。对无聊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很少发生。
0: 对，我觉得我在刚开始自学的时候，前一两年我打手机还有玩电动玩的蛮多的，就是有点像是哦，我终于自由了，我想要做我原本一直被限制在学校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久了之后，确实那种空虚感跟无聊感就会来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会这么投入跟选择这么投入，是因为我经历过那种彻底的让自己去投入在电动，然后彻底的在发现那好像不是我要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我经验到无聊或许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经验到无聊就会开始人有其他动力，这样子。
1: 就是有过那个经验之后，可以让你更专注于现在要投入的事。
0: 然后也就不会再想要再有那种经验。
1: 是，那最后我想请问你是说，那你现在都是用纸张啊，用这种镶嵌折纸啊，在专注于这一块，有没有考虑过用不同的材质，或者也许也专注于其他的类型的一个折纸艺术？
0: 我觉得我是那种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会想要挑战我自己在那个方向极限在哪里的人。那我觉得
1: 现在还没到极限。
0: 对，所以我可能还会再探索个两三年。对，我已经欠了太多设计，就是我在最近还有在设计，但都没有时间折，所以我可能会花个半年一年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的下一个挑战，与其说是尝试不一样的设计，不如说我想把这些东西拿去办展。对我来说，一个展览，它我对展览有一些想象，比如说我希望它跟光影做结合。可能我在打光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打一片光下去，而是比如说爱心的地方比较亮，然后哪里是有颜色的，让它变成一种色光的艺术。
1: 还有好多可能性。
0: 对，还有很多可能性。这就是我跃跃欲试的一些潜在的计划，希望未来可以实现，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在展览中的样子。
1: 是，我今天非常谢谢菩提来跟我们分享啊，
0: 谢谢。
1: 简单的这个折纸啊，以前我们都想得太简单，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深厚值得挖掘的这个艺术的深度啊。那么也希望看到你有越来越多这个新面貌的折纸给我们看到。谢谢菩提，
0: 谢谢。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大家拜拜。

在讲座开始之前呢，特别邀请到由黄俊达老师重新编曲《佛馆好声音》现唱歌曲，礼赞伟大的佛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女高音林忆敏、林梦问，女中音黄倩瑜、李云琪，男高音苏凯平、戴维杰，男低音胡廷伟、魏新佑，带来歌曲《礼赞伟大的佛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热烈掌声，感谢佛馆好声音八位歌手。
1: 刚才的佛馆好声音唱得好听吗？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让我们跟佛陀接心。那今天的主题呢，是何须沐浴，是神人还是哲人？由佛光山及佛陀纪念馆跟人间佛教研究院主办这一场。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那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事实上，每年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都请宝和尚来这里为大家开示，与佛接心。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宝和尚。这就是我们佛光大学呢佛教研究中心的主任万金川教授。在宝和尚还没有开讲以前，大家对宝和尚熟悉吗？熟悉。所以今天大家是为了宝和尚而来的，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宝和尚出家的因缘吗？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那大师呢，曾经在全集里面呢，那写了宝和尚他的心目中的弟子。他说呢，宝和尚呢，1964年出生，是我们台中的中部人。他呢，在43年前，那就读了佛光山丛林学院。之后呢，在1988年在美国西来寺刚落成的时候，宝和尚受足了具足戒。大师呢不断地在观察他这个弟子，突然间发现宝和尚呢非常的稳重，而且非常的谦和，在他的嘴里呢听不到他议论别人的是非，在他的心里呢觉得所有人世间的一切事没有是非纷扰。他就发现宝和尚秉持的丛门里面的丛林以无事为心容。后来师父为了在磨练宝和尚，将他送到加拿大温哥华去做住持，也到了鹿野苑去做管理。一转眼就过了30年，佛光山呢要改选呢第9任的住持，宝和尚呢获得全佛光山1400多位僧众呢投票推选为佛光山第9任的宗长。宝和尚担任宗长以来，我们看到他就有一份保佑的力量，一份安定的力量，一份呢欢喜的力量。今天呢要透过宝和尚的行持跟修持，透过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一本传记呢，来为大家呢在佛诞节之际，让我们忆念佛陀，思念大师，以及缅怀佛陀的教法。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万金川老师，可能在佛教学界呢对他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佛教界的泰斗。他之前呢任职于中央大学，早前呢被南华大学呢请到南华大学呢做教授。有一天他离开南华大学，大师呢就讲了一句话，佛教的南华大学失去了一位非常了不起佛学专精的泰斗，他就叫慈慧法师，能不能将他再请回来佛光大学呢担任佛教学习院的院长。当时候万老师呢就问大师说，你为什么要办佛教学院？大师说呢，佛光大学跟一般的大学一样，很多的大学都可以成立很多学院，但是佛光大学如果没有了佛教学院， 就犹如没有了灵魂。你是呢佛学教育的专家，很特别的是万老师懂藏文、梵文、巴利文。昨天我跟宝和尚呢跟万老师在一起，我们就跟万老师说，你怎么巴利文也看得懂？他说呢，为了混口饭吃。这个混呢还不容易，因为呢万老师呢真的将佛教学院呢办得有声有色，后来慧法师又请他做佛教中心呢的主任。他昨天很得意的说，有台湾的中医师还有药厂的老板打电话感谢他，怎么会把现在的大学生教得这么彬彬有礼，教得这么呢积极向上，教得这么呢乐观进取。他感受到佛光大学佛教学院所教出来的大学生跟其他的大学生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呢我们用万老师呢的教学了解佛教的义理，一起跟大家畅谈释迦牟尼佛传。我们都知道佛陀呢是印度人，出生在迦毗罗卫国，在19世纪的时候，当英国呢殖民印度，所有的英国人、西方人觉得佛教徒真的是太愚昧了，真的有佛陀这个人吗？他们不相信，就希望呢破解佛教徒的迷信，他们就打算到印度去考古。在印度考古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在19世纪的考古学者、地质学家，一直到2011年，那尼泊尔考古局跟杜伦大学，英国的杜伦大学康宁汉教授，又将兰毗尼园摩耶夫人室往下开挖，终于挖到了2500多年前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诞生之处。我们从后面的地图上以及荧幕上，原来佛陀是真有其人，而且真有他的出生地。当时候西方的学者就对佛陀这个人充满了非常的敬仰，所以持续到现在，康宁汉教授还在兰毗尼园进行了历史上的伟人呢佛陀的这个部分。当时候我们读释迦牟尼佛传，那读到迦毗罗卫国，那我们会觉得迦毗罗卫国古城真有其这个地方吗？没有想到在2013年、2014年、2015年，日本的学者带着大量的考古队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的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提罗拉科特这个地方呢，真的挖掘出迦毗罗卫国的古城。我们在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里面看到佛陀呢出越城门，然后希望能够离家学佛出家。当时候这些学者、考古学家真的挖出迦毗罗卫国的城门，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所以佛陀真的是人而不是神。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我们的生活。从佛教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及麦积山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最著名的布达拉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些呢，佛教的建筑以及佛教的绘画、佛教的雕刻、佛教的人物，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今天我们在佛陀纪念馆所吃到的佛诞餐，也来自于印度，有印度的咖喱、印度的茉莉花茶，这个都是记载在东汉时期法显大师的《佛果记》，以及呢唐代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我们说的语言，那也来自于佛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我想全世界除了耶稣基督、天主教、基督教，那非常重要的中国世界的宗教里面，那自发性的佛教徒呢，能够盖这么多的寺庙，影响千千万万个人，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所以在今天呢，就要用大师写的《释迦牟尼佛传》这一本书呢，来谈佛传，然后译佛传。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万金川教授呢为我们分享，在68年前，台湾呢还不认识释迦牟尼佛，只知道观音老母。大师呢透过佛传、透过话剧、透过电视剧来让大家台湾人认识呢佛陀。那请教万金川教授呢，大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在台湾呢，佛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有请万老师为我们教授。
1: 首先呢，我非常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啊，让我能够利用这个场合来和大家分享自己阅读大师这本著作的一点小小的心得。那第一个，大师写这本著作的时候是28岁，在雷音寺，1955年，当时我才刚刚不穿尿布，走路还算稳当的时候，30岁，所以对我而言，那个时代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也谈不上什么经验。我们系上有一位专门研究台湾佛教史的老师，他对于大师早年在宜兰行脚有特别的研究，就是研究年轻时代的大师，而且谭正中老师我读了他的著作那我想1955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风声鹤唳的，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从大陆过来的僧人而言，是一个绷紧神经的时代。就像我的 PPT 上面所看到的，大家所知道的慈航法师1949年被捕下狱，有人密告说他是匪谍。1952年，大家都知道的运顺法师，他的净土心论遭受到了教内外一致无情的围剿，没有人出面替他说话。大师著作出版的那一年，1955年，开元寺的长老正光法师被当局认为窝藏匪谍，知情不报，绑赴刑场枪决。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我只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大人再三告诫某某同学，你少跟他接近，因为他们家里经常都有不明人士监视着。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当然1955年在政治上是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状况那么在宗教上，其实我们今天住在宜兰，我在宜兰已经待了快10年，我们仍然看到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民众，什么是佛，什么什么道，什么是坛，什么是民间信仰，你搞不太清楚。大师写这本著作，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的正本清源，让民众了解佛教不是道教，佛教不是民间信仰，佛教和很多街坊上看到的神坛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佛教思想这么精深，脾气这么庞杂，

0: 如何的来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如何的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如何来引导自己正确的方向。我想大师动念要写佛陀的传记是很早的事情，虽然提笔完成用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但是起心动念是很早的，材料的收集是很早的。1954年玉林国师出版，1955年接着都出版了佛陀的传记。这本传记的出版，就我个人来看，一方面就是大师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树立一个为自己为众人树立一个奋进的目标，学习的榜样。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很多信众应该都看过，年轻时代的大师在莲英寺门口拿着书，左边就是当年大师的书桌，他的玉林国师，他的释迦牟尼佛传都是在上面完成的。我们以为他是要做衣服踩缝纫机，其实不是。我也是看到这个照片我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当书桌。那这是我对大师写这本著作他的背景，在那个政治非常紧张的时刻，在那个民心浮动、物质匮乏那么佛教在道民间信仰混淆不清的情况底下，怎么样进行正本清源，树立一个那么人间的榜样可能是大师当时写作这部著作的背景那第二个呢，这个题目我是看不太清楚，
1: 是大师写释迦牟尼佛佛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0: 就大师写这部传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那边有三行我所了解的，我想把它念出来，就是请大家细细端详这位堪为世间榜样的人，反复瞧瞧这位能帮我们走出黑暗并指出光明的人，好好凝视这个人吧，他可以使我们得到勇气并获知真理。这是我对大师写这部传记他的目的，就是还佛陀一个本来面目，他是一个有血有肉可以让人亲近的人那么在下面呢，我引用了我个人喜欢的佛传之一，是一个日本学者所写的佛陀的传记，他的第一章开头。那么这本书出版是1969年第一版，我买的是1983年买的，已经18版，就在日本非常畅销，就一版书在日本不是像我们这边一个1000本2000本，那一版大概是都是4000-5000本那么这本书也有中译本，我极力推荐在座的各位有机会看到这个书不要放过，非常好看我的时间应该是已经到了，我也不能够这个阻挡我们金宝法师的发言，请你。
1: 我们谢谢万老师哈。刚才万老师呢提到大师写《释迦牟尼佛传》的背景，在那样子纷扰的政治之下，大师只有静心写作来以弘法。同时呢，大师呢透过有历史的来源，让大家认识佛陀， 当时候台湾人并不晓得五佛座这个事情，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请宝和尚呢，从释迦牟尼佛传中大师提到要认识佛教，首先要认识佛陀。为什么？佛陀是人不是神，对于我们修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请宝和尚为我们开示。
2: 啊，独藏法师，万教授，啊，各位贵宾，大家吉祥啊！
0: 吉祥。
2: 啊，感谢今天大家哈、啊，特别莅临会场哈、啊，那也同时感谢哈、啊，在线上的所有观众啊。啊，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大家想不想看大师？好，那就要去看大师的全集，因为那个是大师的法身呢。啊，那大家想不想看佛陀？我也非常想啊，所以大家呢要去看《释迦牟尼佛传》。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佛陀呢，他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甚至呢，我们从经典呢也经常看到哈，一切诸佛都是在人间成佛，啊，所以对于佛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啊，佛跟人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讲佛陀呢，啊，降生在人间的时候，他是一位太子，哦，这个佛传呢都写得很清楚哈。那么，作为太子的佛陀呢，很自然的，他即将要啊继承王位，做国王的意思。所以这一点呢，应该大家也是没有疑虑啊，没有问题。那后来佛陀呢，国王不做了，跑去修行，甚至出家。这一段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疑问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即将做国王，你会跑去出家修行吗？好，这个问题在这里。那如果不会的话，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佛陀呢，啊，国王不做了，甚至呢，佛陀呢，从出家的修行的这个行为上，是不是佛陀他看到了有比做国王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呢，我就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

那么根据传记呢，佛陀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游历四个城门那看到了我们人生的过程，所谓老病死生，所谓生老病死。那这四件事情呢，从古至今呢，没有人例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的权力多大，不管你的财富再多，不管你能力多强，不管你多聪明，面对老病死生，没有一个人例外。尤其是从古至今，乃至未来，也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呢，对于生命有所觉悟因为佛教常讲觉悟，你如何去面对你的老病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人间了，那后面这个过程，佛陀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老病死。所以我们有这个智慧来面对自己的老病死嘛？所以当然呢，这个问题一样困惑着当初的佛陀太子，所以他认为解决人生的老病死的问题，比做国王还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就是佛陀呢，他过去累生累劫修行所成就的一个悟性，一个觉醒。所以呢，他在面对做国王跟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可能其他人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你说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一则我们可以讲也是佛陀的慈悲，因为呢，他要为一切众生找到答案。二者呢，就是呢，他要透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如实的看到这中间的真理实相。所以佛陀呢，国王不做了，还认为修行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可以说是

0: 啊，分水岭。你如果喜欢于世间，你会做国王；你如果想要从世间啊能够去超越，我想呢，你就会选择修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佛陀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的一个阶段。那前面有讲到，那人跟佛到底哪里不一样呢？我们也常讲人透过修行可以成佛，所以他的基础还是在于人。那当然了，佛陀透过他的修行成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表示说人透过修行确实可以成佛。我们也可以讲，人透过修行确实可以出生死，确实可以断烦恼。那断烦恼呢，也是佛陀呢他希望我们这样做的啊。比如说佛欢喜日，佛陀为什么会欢喜？因为他看到弟子们去除了烦恼，解脱生死啊，所以呢佛陀很高兴。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啊，佛陀最喜欢我们做什么，就最喜欢我们去除烦恼啊，证得解脱啊，出离生死烦恼，不会生生世世在受苦，不会生生世世在轮回，这个是佛陀他希望看到的。所以当然佛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透过修行，那修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要做一些厘清。修行的重点在哪里？你说好，我念佛是修行，是修行，我打坐是修行，是修行，甚至我拜佛，我念经，我阅藏，种种种种都是修行。但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它的重点就是说啊，前面讲过要去烦恼，断贪嗔痴。比如说好，你念佛，但是你要问自己，我念了佛了，我有断贪嗔痴吗？我今天打坐了，我有断贪嗔痴吗？这是重点。好，这是重点。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很清楚的地方。你这个观点如果不清楚，那可能你有很多修行，但是呢没有抓到重点，我就这个就非常可惜了。好，所以今天呢这个题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
1: 我们谢谢宝和尚啊。刚才宝和尚讲的三个重点，就是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佛陀的出生、出家、降魔、成佛、弘法，那他出家的价值希望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死流转，第二个呢，他也同时要解决所有众生的生死流转，第三个宝和尚提到修行的真意，就是去除佛教讲的三毒，也就是去贪嗔痴。我想我们可以如是观照，我们每天有没有贪嗔痴少一点，如果有的话，我们的修行以及我们的信德就再增加一点。那在整个全世界里面呢，如果你走到欧洲，会有很多人看过英文版的、德文版的、法文版的佛传，如果你到了东南亚，那也有东南亚的佛传，但是在中国也有释迦牟尼佛传，但是在台湾呢，第一本呢的释迦牟尼佛传来自于星云大师。释迦牟尼佛传呢，大师呢总共发行了将近有十一个版本，也就是十一刷，总共有十一刷。那到2023年的一月刷了十一次，发行量呢达到两三百万本，从此呢大家认识了佛陀。

记得有一次佛馆呢在开馆之前，大师说呢，佛陀纪念馆这个馆名叫做佛陀纪念馆，一定要有一个常设展是来讲佛陀的，不然很多的人不认识佛陀，为什么他就会问为什么佛馆有一尊大佛，这尊大佛到底是谁。所以大师呢就说要来拍电影，当时候我们跟

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传能够拍成8到10分钟的影片，就把佛传故事呢讲完，那我想很多人就会了解佛陀。当时候赵大生居士还跟大师说，大师啊，所有的名人传记啊，佛陀呢最难拍。大师问为什么，他说呢，他没有激烈的剧情，没有煽情的内容，所以呢没有办法引发共鸣。大师说，没呀，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拍这个释迦牟尼佛传。当释迦牟尼佛做悉达多太子的时候，他一出生脚踏7个莲花，你的佛，我们在佛馆里面呢就要闻到花香的味道，因为春暖花开。当佛陀呢习武成长，习武射箭的时候，那个箭呢就要穿到所有观众的心里面，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很震撼。当佛陀涅槃的时候，就要飘下菩提树，那让菩提树的叶子呢能够飘向观众的身上，让他们带着佛陀的祝福，菩提叶上能够有佛陀的祝福呢，让他们带回去。当时候明智作人呢就告诉师父说，大师，还好你没有做导演，不然我们可能呢都做不赢你。释迦牟尼佛传在佛馆呢变成佛陀一生演出的时候，大排长龙，整个排到礼敬大厅，那个是开馆的前一个月。大家有看过吗？有，如果还没有看的要再去感受一下。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现在呢，我们要请万老师呢来为我们呢讲解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全世界的佛传有什么样的不同？从这一本书里面，如何呢去表达佛陀呢？大师如何把它写出来？我们有请万老师。
1: 刚才如常法师说，大师的这一部《释迦牟尼佛传》啊，刷了11次啊，数量200-300万册啊。那昨天我临时抱佛脚，啊，做晚课做到晚上12点，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继续做早课啊。那么在网络上找了一些资料啊，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各个不同版次的《释迦牟尼佛传》啊，我提了2句话啊，书一琳琅夺人眼，书一就是书皮了，古代的书皮我们叫书一啊，夜夜入目。启明心，每翻开一页。

都可以让你有所感悟，有所收获。那么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四号字排版的这个版本我们看到了新的版本，英文的，看到了2023年中间的2023年的这个版本。另外更有趣的，我们看到了漫画版我也提了两句话图文转换开心局，面面俱到，补众望，也就是它满足了今天一个分众时代不同人的不同需要。那至于说大师的这一部《释迦牟尼佛传》和以往的佛传有何不同，我想可以的话，允许我把我所了解的念给各位听。要如何才能与这个人邂逅，我们如何的可以和佛相遇？很遗憾的，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走向这个人的道路长期以来已经被歪曲的太过厉害了。这个人的真正形象也因此离我们离得很远。我想大师写作《释迦牟尼佛传》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道路上认识到真实的佛陀，让我们能够在道路上遇到真实的佛陀。这样子的一个传记是和以往的我们所知道的佛陀行善、佛本行集经是有所不同的那正如这边我的 PPT 所看到的这个书释迦牟尼神话，真实的佛陀往往就在这个神话的谜团里面被遮盖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拨开这个神话的迷雾，看到真实的佛陀。如果没有大师这本书的话，如果我们不借助大师这本书的话，往往我们没有看，很难看清楚佛陀原来的面目。就好像人家所讲的笑话你到了韩国去，看到爸爸妈妈都这么漂亮，鼻子都那么高脸庞呢轮廓这么清楚，是不是他们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很难说，一定要看他们刚刚出生的小孩。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成年之后都去进厂维修过。我们如何的在真理的道路上遇到真实的佛陀？我想大师这本传记提供了我们一条近距离看到佛陀的道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父母的年纪渐长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但是真正考验一个家庭的，往往不是父母生病，而是当照顾责任来临的时候，兄弟姐妹可不可以一起携手面对？究竟照顾父母的责任应该要怎么来分担呢？还有哪一些法律问题是一定要及早规划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吴佩莹，佩莹。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既然佩莹来了，我们就来先请教佩莹好了。我想在说到兄弟阋墙这件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兄弟，因为我个人有时候觉得说，好像现在的家庭小孩子都来得少，
1: 对，
0: 一个两个，
1: 是，
0: 像我们有三个的。算少数了，对不对？比较容易兄弟阋墙，一个两个，两个也是会吵架啦，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很多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感情都不错，可是如果父母年老，一旦需要照顾的时候，有照顾责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就反目成仇。到底是哪一些心理因素让兄弟？手足关系变得这么的脆弱呢？
1: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图卡上面就有讲到说，像是照顾责任的分配不均啦，或者财产分配，或者是新仇旧恨啊，然后童年创伤经验，像其实我觉得最常发生的是那种就是主要照顾父母的那个孩子，他待在家里，但你知道，通常会待在家里的那个孩子啊，在我们实务上来看，你猜他是被爱的比较多的孩子，还是被爱的相对好像没这么多的孩子？
0: 一定是比较少的吧？
1: 对，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个在家的孝子，然后另外一个是天边的孝子嘛。那在家的孝子其实照顾很多，然后陪伴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当这个时候，他的天边孝子可能说啊，妈，那不聊了，不聊了哦，我就不会用哎哈，然后。这时候妈妈就会讲一句说啊，天哪天哪，她的时间很宝贵，就这么一句话。
0: 你行不行？你行不行？
1: 对。然后你知道吗？在家的孝子就会有一种啊，我的时间呢？就是你知道那种被勾起来的那种，他称赞或他体恤天边孝子的那一个心情，就会勾起他的新仇旧恨，他就会勾起那种被比较，然后被相对来说有一点轻忽的那种对待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的滋味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我们在看这种就是这种家庭啊，其实一个我觉得蛮常见的就是重男轻女的情况非常容易。那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家里有一个原本像爸爸，那么爸爸永远都是坐镇在那里，那家里的人其实都不会吵架。因为爸爸一声令下，大家说哦，好好，就照爸爸说的。爸爸一不在，请问那这个家做主人是谁？其实妈妈不一定有能力出来做主，因为妈妈平时都是听爸爸的。好，可是妈妈可能有时候是比较宠溺某一个孩子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家做主的人就是那个被妈妈最宠溺的孩子，他一讲话妈妈就会听。然后如果他跟其他的我们说照顾的比较孝顺的那个孩子吵架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跑去跟那个孝顺的孩子哭。孝顺的孩子就会心疼，然后就会妥协，所以那家庭的那个整个权力位阶就在那个时候又开始就是改变了。
0: 好，那这个来请教一下吴律师啊，从您处理过的实际案例来看，兄弟姐妹因为照顾父母而走上法律途径的最严重的这个最常见的冲突的这个导火线会是什么？
2: 其实如果真的走到诉讼途径，大部分来说还是钱的因素脱离不了关系啦。因为照顾期间像是三餐啦，然后相关医疗的开销，其实那个都还蛮庞大的。那变成说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进来之后，它就会让很多的钱的议题又再更复杂。好，然后这个分配的方式到底兄弟之间讲不讲得通，或者是说这个分配的那个比如说时间谁分担照顾什么时段，谁分担照顾另外一个时段，他讲不讲得通，这个都很容易在诉讼过程当中就吵起来。那如果说是劳力的部分，它或许可以换价成是一种那个金钱的给付，但是它其实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所有人对于这些相关的事情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嘛。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高度就会上法院。那除了钱的这个部分之外，我们其实实务上面还有看到一些很让人家鼻酸的案例啦，可能是长辈先走了，那双方可能就兄弟之间还在吵以前照顾这个费用，那接下来他衍生出新的战场是好， 那针对于父母哦，离世的这个父母，他们过世之后的遗体，或者是说哦，遗体已经处理变成骨灰了，哦，他们就在吵说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哦，返还遗体，因为一方可能先拿去某某殡仪馆冰起来了，哦，那他可能就要求说要返还遗体。哦，那骨灰的话可能是烧完之后，他可能要去做决定，说到底要放在哪里，还是说要就是撒到海上去，还是什么的？哦，那这种其实这种案例发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逼酸啦，啊。老人家他可能生前受难，死后也受难，这样子。嗯，
0: 好，因为父母过去如果对子女比较偏心啊，或是常常比较，很可能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童年就累积起来的委屈，
1: 对不对
0: ？好，怨怼，所以常常会在照顾父母的阶段，就成为冲突的导火线。
1: 对，它非常容易嘛，因为其实我觉得照顾本身是一个劳心劳力的付出的过程。那有时候我们说愿意在家当孝子的那一个照顾者，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归属感本身就来自他的原生家庭，所以有时候他愿意照顾，他愿意付出，其实他有时候其实就是他愿意这么做。但是呢，他也是会有照顾很累的情况下，他照顾很累的时候，可能就会跟妈妈讲说啊，那要不要就是把谁叫回来，然后我们偶尔轮替一下。可是如果这时候就是家人会特别去为对方，可能就是我们说脱罪，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工作太忙啦，他最近才生小孩啦，哦，所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回来我们这个家庭里头照顾的情况下，其实那个心理的那种就是付出不对等，或者是妈妈总是比较偏爱跟比较体谅另外一个人的那种心情，其实就会很让人受伤。那其实你知道，我们曾经就有一本书，他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残酷的观点哦，就是为什么这个在家的照顾者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受伤，是因为其实在某一些父母的心中，他们总是有一个就算他被耽误也没有关系的子女。所以父母心中的偏心有时候是我耽误了，我不能耽误他，但我可以耽误你。那个在家的照顾者，他感受到这个的时候，其实那种就是新仇旧恨其实都很容易就爆发出来的。
0: 就哥哥的时间很宝贵，我的时间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就是我被耽误也没关系，你好像本身就看不起我人生有什么成就。
0: 好，那来请教一下吴律师，那常常遇到很多个案嘛，好，所以就您的观察，你觉得哪一些家庭背景或者是相处模式，很有可能因为父母老后的照顾问题，然后进一步演变成法律纠纷的？
2: 刚刚心理师有分享到，就是说，在家的孝子跟在外的孝子，
0: 天边孝子，
2: 对，天边孝子，他其实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关于这个劳力分配不均的部分，就是照顾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本身是需要花很多的心力的，那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涉及到钱的问题之外，实际投入照顾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去影响到这个照顾者他自己本身对于他时间安排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因为老人家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临时他可能身体有状况，他就必须要可能请假带他去医院，或者是说，可能临时需要就是带他去做复健啊，还是说相关的一些状况。所以其实在这个劳务分配不均的这种状况，其实很常见，就会出现这个相关的抚养义务的这个怎么分配，那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我们常见的一个诉讼纷争。那另外就是包含钱的部分也是，那其实它其实都是挂钩在一起。

0: 的。可能如果说在远方的那一个小时，他多出一点钱哦，协助来去做处理的话，那或许大家的问题会少一点。但如果说他可能在照顾的时间上面，他也负担的少少的，钱也负担的少少的，那这个在家这个小时，他最后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
1: 太
0: 没有
1: 委
0: 相对
1: 屈，
0: 太委屈，相对剥夺感就出现了。那在诉讼上面，他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他可能出现的状况就是一个很连环性的诉讼。
1: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传统观念都说要孝顺父母嘛，
2: 对。
1: 可是你知道吗？真的等到要孝顺父母的那一天来喽，因为你真的要付出你的时间，要付出你的金钱，还要付出你的体力。家人之间为什么这个时候都很容易互相推卸责任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回来讨论就是照顾的责任这件事啊，有些人会觉得照顾是因为我爱我的父母，所以他根本不是责任，而且我照顾我的父母，我父母很开心，或者是我父母健健康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馈跟滋养。可是有些人就觉得照顾就是一种责任，那个责任在于，因为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很感觉到我的原生家庭给我足够多的爱，所以他。你要求我孝顺，变成说他是我的一种责任感的来源的时候，他就变成负担。所以每一个人对原生家庭的感受本身很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照顾之下，他们的感受就会非常的不同。那我们说，就是刚刚就说被爱的比较多，跟被爱的比较少一些些的人呢，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天边孝子他从原生家庭他拿走了非常非常多资源之后，他们很容易发生一种状况，就是。他们就把原生家庭给他的钱，可能去照顾他现在的家庭，他不一定会觉得我要回来再孝顺自己的家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就是他们对于原生家庭对他的付出，其实是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养成对自己就是回馈原生家庭付出的那一种所谓孝顺或感恩的习惯。那我们也会简单说，就是。这些天边孝子，他可能在外面事业都非常好，对外面的也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他们对自己的家相对来说，就好像少了那一份回馈或同理的那一份感情的存在。就是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好，所以我们这个照顾父母到底是我们传统观念里面要求的好孝道，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如果我们有尽责的话，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呢？休息一下。
3: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4: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有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5: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如果我没有好好尽孝道，没有好好照顾父母的话，有法律责任吗？
1: 目前的民法规定，它真的有写一条，就是说子女应孝顺父母。哦，但是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后，违反会怎样？没有，不
0: 也
1: 会
0: 没
1: 怎样。
0: 讲。
1: 对，没有任何的法律效果。哦，那只是说有其他的规定跟孝顺这件事情有关。哦，比如说抚养的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这个爸妈他是没有的，我们讲的某那个维持生活的能力的话，那其实相关的子女他就是还是必须要去做这个抚养的动作，他其实是体现了孝顺的这件事情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规定是，比如说真的继承这个部分，如果说那个家长他常年可能比如说卧病在床，还是说他常年的需要被长照，但是某一个小朋友还是一些小朋友他就是故意的都不来探视。哦，那相关的规定其实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这个长辈哦，就是说这个卧病在床的这个爸爸还是妈妈，他可以用书面呢、还是透过这个口头的方式去做一个表达哦，认为说他这个长期不来看的行为是一种重大的违逆的行为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可以让这个小朋友丧失他的以后继承的权利，那这个丧失的权利是包含到连特留份可能都不
0: 都
1: 存
0: 没
1: 在，
0: 有
1: 对，都没有。所以孝顺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对。
0: 好，所以你看法律这么严格，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恶意弃养、家暴、性侵，像这种状况，子女长大之后还要照顾他们吗？
1: 以目前的法律规范来说的话，在这种比较特殊的状况，有涉及到重大虐待啦，或者是说，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长期的无正当理由没有回家照顾小孩。哦，那也有一种是，比如说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抓去关了，哦，那种长期的没有去抚养小孩的状况，小孩子日后他都可以跟法院哦去请求说，我要免除或者是减轻我的抚养的义务。哦，那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点，我可以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以前我们传统上面针对于说这个抚养义务的认定，是我跟法院请求了之后，法院判下来之后才开始往后生效。等于说前面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他的抚养费用已经生成了，那可能还是小孩子会有相关的责任。哦，那通常这段是比如说是政府机关已经有先介入去做了一些相关的长照的处置，那可能政府机关还是有权利去跟小孩子要这个钱，这是以前。那最近这几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法院开始会觉得说，那既然前面的这些事实是早就已经发生了，那法院在减轻或免除这个抚养义务的时候，我是让他回溯到这个要被照顾的爸妈需要被照顾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往后小孩子都可以减轻跟免除，等于说可以少掉一大段小孩子莫名其妙要负担的那个费用的这个部分。
0: 那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佩莹啊，在您的谘商经验当中，家人之间常常说哪一些话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也容易让照顾关系彻底失衡的？
2: 其实因为我们说，容易成为照顾者的那一群孩子呢，很大众是大龄单身的女性，所以大龄单身女性通常给就是手足之间有一个印象就是。你根本没什么
0: 你又
2: 事
0: 没有
2: 啊，
0: 家，你又没有结
2: 你又没
0: 婚，
2: 有家嘞，然后你就自己赚钱自己花啊，啊，你时间这么多哦，啊，你也没有要去交其他朋友啊，就是照顾一下家人嘛。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一群女儿呢，其实她们花很多心思在自己的家人身上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是她们的付出并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感谢之外，只要父母有一丁点的可能气色比较不好啦，最近身形比较消瘦啦，就很容易其他的手足就会拿啊，妈妈最近怎么那个看起来？那个婶婶哈，啊是都没有给他吃保养，那个吃保健品是不是？哦，这一类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类的质疑，还不一定到那种很尖锐的，就是你就是最闲，所以你应该来照顾这种情勒话。有时候是平常的照顾，他付出了很多，但是父母可能最近咳个嗽，然后可能看起来很累。他就觉得会被指责，这种就是不被看见的心情，跟好像被。打分数就是你也没有要回来家里照顾，然后你就那个指手画脚，直接怎样声控是不是？声控你就会有一个很棒的爸妈，是不是很健康的爸妈嘛？就那种心情是很容易出现的。
0: 好，那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在法律上，每一位子女应该承担哪一些责任？还是有人其实是可以完全都不用承担责任也没关系的？
1: 以目前的规定是说，他还是要根据相关抚养的义务人的经济的状况，然后跟他的这个所谓的身份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大部分基本上来说，相关的子女原则上都还是要负担这个抚养的责任啊。那少部分会排除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看到，就是比较偏向于是说，小孩子他自己本身也是需要被长照的那一个，他可能变成说他自己也没有余力去提供照顾的金钱或者是照顾的能力。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排除掉，就是在这个要负担抚养义务的范围内。那其他的人就会相对辛苦一点啦，他就等于说要把这个等于说分母变小了，所以每个人要负担的可能钱啊，还是说这个照顾的时间就相对更多。对，
0: 好，因为以前呢，你看这个长辈呢，上一辈的人观念就是养儿防老，所以他们生小孩七八个、十几个，常有的事。他们觉得如果是将来十几个人要照顾我跟另外一半，
2: 对，
0: 就是相对会轻松嘛。但现在的环境就是不一样了，小孩子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哈。但是你会看到最后的这个主要的照顾者都会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2: 对。
0: 到底为什么责任总是会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2: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大宗会是大龄单身女性是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是大龄单身女性？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我们家庭系统里头啊。其实就是可能妈妈有心事，妈妈也许不一定讲，可是就会有一个女儿特别贴心跟特别的敏锐的可以去感受到妈妈的感受，那她就会照顾妈妈的情绪。但照顾久了，她其实就很容易成为我们所谓的情绪配偶，就是妈妈有什么事，然后就会跟这个女儿抱怨。然后这个女儿呢，其实在心里头她的另一半其实也已经是妈妈，所以她在她的人生的目标里头其实就不像其他人的人生目标啊，我要赚多少钱呐、啊？我要买房子，我要成家立业的。他的人生目标有时候就不一定这样，他人生目标更多的时候是我希望我的妈妈是开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坐到那个位置去。但坐到那个位置之后，其实可能他有时候你知道，就看到其他人过得很好或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在那个位置上的被剥夺感其实也会很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不平衡啦、但是又离不开的那一种纠结的感受就会特别的强。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妈妈过世，然后她有写一个财产分配，她在讲这件事情，她说她的大儿子长期在国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她、十几二十年来都没有打过电话给她、然后呢这个也没有问也没有打给兄弟姐妹来问一下父母的样子，所以他觉得很伤心，所以他希望他人走了以后，他财产不要分配给这个儿子，就儿子就回来打官司了。我印象里面非常的清楚，但我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吴律师，如果兄弟姐妹有人像这种例子，长期没有探望自己的父母，然后也拒绝分担照顾或费用，其他的家人可以透过哪一些法律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通常这种状况，当事人的人来跟我们做咨询的时候，我会先跟他讲之前的单据，尽可能的收集，不要
0: 说医疗费用是不是？
1: 对，不要发票对完之后，然后就两个月就丢掉了。那其实丢掉之后，你未来要再举证都会是一个困难点。所以我一般来说是建议说，纸本的部分除了要留存之外，可以的话尽量在买东西、医疗用品啊，还是说一些日用品上面，用现在比较方便所谓的发票载具。你存在这个至少财政部的相关的系统上面，未来你要调都还可以去把它捞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收证的动作。那第二个是有没有探视的这件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不好举证，因为它是一个我们法律上讲的消极事实，因为人就是没有来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是要让这个没有被探望的这个父亲还是母亲去做一个相关的表示的话，尽可能的要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在父母亲还是在一个意识正常的情况，把它书面化，尽量不要只有口头，因为只有口头的话，也可能听到这件事情的人未来 还更早走，或者是说有可能他听一听之后就忘记了。所以可以书面化的话，就尽量把这些留下来做一个证明，就是说可能之前都没有这个探视的状况，或者就是说也都完全没有负担费用。那把它留下来一个记录之后呢，父母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他希望是比如说丧失继承权，或者说希望小孩子应该要尽到怎么样的抚养义务去做一个相关的处理。那当然还有一种最极端的状况，就是说是下面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就是他们的这个责任他们都没有尽，那可能导致于说 长辈他后来是比如说被转介的，像是里长啦、还是说一些警政单位，他可能是转介到社福单位之后做一些长照的这个安置。哦，那这种状况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很揪心啊，因为长辈其实过了 一大半辈子之后，发现说他的这些指示他都没有去做到他的义务。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有可能是代理长辈，然后去对于所有的小孩子去提这个所谓的抚养费给付的这个相关的诉讼，这样子。
0: 当然，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多，小孩子多，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嘛，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人心难测，对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通常有钱的人，他都觉得我出太多钱了，为什么我出那么多钱？出力的人，特别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大龄单身女子，出力的人他觉得很委屈。
2: 对，
0: 为什么你们都有家庭，就我一个人要把我所有的时间拿来照顾父母？
2: 对，
0: 所以大家心里面状况都很不开心，大家都认为自己付出最多。
2: 对，因为出力的人，有时候你的出力是那种好像24小时永无止境的状态，但出钱的人呢，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他出了很多钱，好像他出了很多钱希望买断这个服务的那种概念。那我会觉得出钱的人有时候他们比较容易出现一种状态，是我觉得我的责任范围就在这里。好，一个月你说多少啊？四万块，我的责任范围就在这里。其他的，因为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钱？因为我其他的时间或心力我要干嘛干嘛嘛，所以就是这个范围。可是他们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我既然都已经给钱了，好像其他人的责任会变得是无限上纲。他就会觉得只要这个，对啊，都是你要去照顾的，那个所有照顾有关的事情的责任，通通落到出力的那个人身上，其实他就会把责任划的相对来说，因为你知道数值是一个有形的，有形的区隔嘛，但是出力是一个不太有形的区隔，所以他就会觉得那全部都是出力的人该去做的。
0: OK， 好，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说父母不在了以后，兄弟姐妹老死不相往了，对不对？好，所以有人讲一句话叫做亲兄弟明算账。如果亲兄弟真的明算账，会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在法律上真的有效力吗？我们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说得好，亲兄弟要明算账。那请教一下吴律师，假设我们一家人事先开会，然后约定照顾的方式，还有轮班的制度，还有费用的分担，像这样的约定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其实如果说大家都有讲好的话，那这样的约定其实是有效力的，不管是口头或者说之后针对于这个讨论的内容做成一个书面，它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双方就是各方啦之后遵守的一个依据。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会希望说在纵使最后大家有一个共识，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书面的情况，要多注意几件事。第一个是尽量的可以的话把分担的方式，然后还有包含相关的金额尽量的明确化。不要用一种比如说像是一方应该要负担这个尽可能的多少，然后尽可能的写什么，那种尽可能这几个字都会很模糊，可以的话尽量把比例甚至是具体的数额抓出来。那第二个我们会常遇到的是，其实像长辈的照顾过程当中也会常见是，一方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是需要把长辈的那个免税额报到他的这个当年度的税务的状况内的，那建议也是在这个抚养的协议当中就尽量把它写清楚，不要到时候大家在那边吵说哪一个长辈应该要由我来报。那最后一个是因为长辈他通常在年纪大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会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建议是他在协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是定期的去做一个检视的动作，一年两年都好，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尽量的是根据长辈实际上面的需求去做调整，不是约定了之后就完全都不改这样子。
0: 好，这个父母年纪渐长是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人生课题嘛，我们刚刚有说

0: 是很多人也知道说，我们当然要提早讨论将来父母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照顾他，要怎么分工，可是都一直没有办法迟迟坐下来谈，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障碍卡住了呢？
1: 我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家庭某一些文化有关。你会发现其实家庭很不爱谈疾病跟死亡。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照顾？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开始去面对我们的父母，不是以前那个很健壮然后很能够扛住所有事情的父母，他现在变得衰弱，他现在变得像小孩一样，需要我们这些成年子女来负担起照顾责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孩子，有些成年子女，他们不太能够跨过那个坎，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还是父母的孩子，他还没有想要去承担起那个照顾的责任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其实是会有一些拉锯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承担起照顾责任，有时候是也要问这个孩子，他在心理上有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吗？如果他还是渴望被照顾的时候，他其实很难给出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有另外一种状况是，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看到父母年迈了，或者是开始有疾病的时候，他内心里头的某一些罪恶感反而会跑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哇，是不是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了？那有罪恶感的孩子，他不一定会是跑在最前面的孩子，他有可能反而是躲在最后面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可能之前我们说年少轻狂啦，浪子还不回头啦，这种他可能有时候很难去面对，而变得更难以承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头有蛮多这种情绪会卡在那里的。
0: 那我请教一下吴律师，以法律的层面来讲，当父母已经失智或失能的时候，那后续的这个医疗跟照顾会由谁来做这些决定呢？
2: 如果说是父母在失智或失能之前，他有可能已经先预做安排，比如说预立医疗的这种决定的话，那当然就是依照他个人的意愿，或者是说他有可能是指定一个我们讲的代理人，那就是看代理人怎么去做安排。但如果万一今天是他就直接到了一个失智或失能的这种状况的话，那针对医疗这件事情，主要还是看家属这边的一个相关的决策啦。那他会有几个排列的顺位，比如说配偶啦，然后再到这个子女啦相关的，他会有一些顺位这样排下来。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心理师提到的问题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比如说配偶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有些时候他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变成他是很多的亲属是要共事之后才有办法做。那我们就会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就是有些人的状况已经恶化到很严重，但是还是坚持要插管，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得出那个决定，或者是说担心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就是让
0: 千古罪人，
2: 对，千古罪人，他对不起整个家族还是什么的。所以其实在医疗这一块上面，大家现在之所以会越来越推广说，那我在失能跟失智之前先做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的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如果说是针对于财产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两个处理的面向，一样在如果在失智跟失能之前，那这一个我们讲的长辈他可以做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他透过公证之后，他可以设定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不一定是要家属，但是他可以去针对说未来他怎么去针对他财产的这个部分去做处分啊，还是说怎么用在他那个医疗相关的费用上面去做一些决策，那这个是议定监护。那如果说来不及了，他可能就是已经先失智跟失能了，那就是看最近的亲属，就是比如说配偶啦，还是小孩，甚至相关的家属，他可能去申请这个所谓的监护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那如果是监护宣告的状况的话，就是由这个所谓的监护人他一切的去纵览他所有相关的权利。那辅助宣告的状况，他就会变成是这个人他还有 一点点的决定的意思啦，那可能就是大部分的事情还是由让他自己决定，但少部分重要的事情才会是需要说辅助这个相关的人一起协助来去做相关的配合这样子。
0: 好，在这个长期照顾的马拉松里面呢，有一些家人他除了不帮忙就算了，但是他常常会对主要照顾者有一种情绪勒索啊，或是道德绑架的 状况发生，这种时候真的对让人家心力交瘁。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面对这种状况？
1: 其实你看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情绪勒索或道德绑架？一个就是他觉得那是你应该要负的责任。那奇怪了，我应该要负的责任，那请问你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好，所以他如果有办法对你情勒或道德绑架，你要

0: 回来问的是，是什么让你容易在别人讲了话之后，你容易产生罪恶感，容易产生歉疚感？这个是你那个身为照顾者，你要回来去思考的。如果我是一个很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承担什么责任，我就是非常的人间清醒的情况下，我看到了这件事情，我不觉得那是我该承担的时候，我就不会发生有那个就是情绪被勒索的情形嘛。那你开始看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给对方啊，就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如果你觉得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真的欢迎你加入，欢迎你花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处理得更好。那么格局打开了，称赞对方了，然后看对方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投进来嘛。如果他投进来之后，他才会真正知道所谓的责任是多么难承担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我们还进行到下一个这个大家很常见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我们常看到很多子女会用父母的钱来分担医疗照顾的费用，但是如果有其中的一位子女来代管父母的存款啊，或者是提款卡，或者是财产，有哪一些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其他兄弟姐妹的质疑，还有这个法律上的争议？
2: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很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在图卡上面有看到几项，像是比如说，他领了这个大额的现金啊，但是后来却找不到相关支出项目可以去做对应。
1: 所以你说一定要把所有的发票都留下来。
2: 对，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可能是用了这样的一个钱啊，那他可能挪用了之后，可能账户不清，然后跑到个人账户去。但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讲白了，他没有那么好去查核啦，就是说到底，到个人账户之后，后面又在做什么样的使用，很多时候是我们只看到金流，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个也很容易有纷争。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都住院了，意识不清啊，或者是说明显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银行办什么事情，结果却还有这些密集提款的记录，或者是说不只用 ATM， 他可能还是用零柜领款的方式，这都很常见有发生纷争。或者是说像这边有一个第四，就是针对于说像他在这个处分相关的财产或开销的时候，他明显的就逾越了比如说医疗必要的范围，比如说看个病，原本挂号费500还是400，就说他领了5000或4000这样子。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对于说这一个被质疑的状况，他拒绝去陈述说他到底用在哪一些事情上。那综合以上这几点，我们其实在法律上面最常见，它是等于说一个包裹式的诉讼，它可能发生的侵占、背信，或者是说伪造文书。那很常见就是大家就是一箩筐的这个争议出来之后呢，兄弟姐妹之间就互告，或者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呢就互告还好，那可能就是我们也有看过就是大打出手的。那其实坦白来说，如果长辈当时候还在世，那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都会很心寒啦，这样子。
1: 尽量不要这样，
2: 对，
1: 是不是？所以如果要假设我自己是主要照顾者，我的确被授权说我可以使用父母的财产来照顾他们，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不要引起争议，
2: 没错，
1: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NG 地雷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法律上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都是证据，可是我们心里面讲的是信任嘛，所以当兄弟姐妹已经开始怀疑有人私吞财产或是侵占父母的资产，除了财务问题之外，这种猜疑会反映出家庭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一旦失去信任，兄弟姐妹就很难再恢复感情？
0: 我想其实有些人他确实就会很担心我的父母，就是父母到时候要给我的遗产会不会变少，
1: 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
0: 会不会被拿走了，然后他也很担心那种真的被剥夺的感受，因为也有一些人会把父母的遗产视为父母最后留给我的爱，怎么这个留给我的爱要被其他人给侵占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很多的恐惧跟猜想。那当然我觉得这除了一些个人议题，就是我个人对钱比较紧张之外的议题，其实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家庭之间的信任感本来就已经有裂痕。但如果家人之间彼此真的有信任感的裂痕，我觉得像其实刚刚吴律师讲的这五大 NG 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在钱的这一块尽量是公开透明的，让彼此是信任的。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家庭关系的信任感是薄的， 那钱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引发就是纠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的这些单据或者我怎么样就是每一

0: 一个财务的决策，它都是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其实相对就有一点点可能稍微可以修补这样的信任。
1: 好，所以很多家庭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需要父母的智慧。如果父母在世的时候，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完善的话，其实不只是这个家庭关系，就是兄弟姐妹的感情也比较不会散，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预防兄弟会隙墙。好，我们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3: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4: 不知道命运妈妈抱过了多少次。
5: 别想象他要早啊！
6: 快点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那当然父母最不容易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自己还在世但是已经没有能力了。好，这个时候子母已经反目，子女已经反目成仇了。在心理层面来讲，家人平常可以做哪一些努力可以避免走到这一步的？
1: 好，反目成仇呢，你可以去思考这个家庭关系基本上就是爱跟连结太少，嗯，责任跟比较太多的情况，嗯，所以到底怎么样一个家庭的互动里头或他们的手足或者是父母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增加爱跟连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有很多时候的反目成仇跟很深的不甘心是很有关的。不甘心是我做了这么多结果完全不被当一回事，然后或者是就是我就是不存在的那一种痛苦感是很强烈。那怎么样去增加子女在照顾这件事情的存在感其实很重要。所以你的这个存在感有时候变成说你我们所谓的维系家人之间的感情，可能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都如果身为父母啦，我觉得身为父母要很直接的去称赞每一个孩子他们的付出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好，假设你是我的大女儿，我就不在你面前称赞你弟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你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哦，你那弟弟哥哥做得很好，而是你就是要直接称赞女儿，
0: 专注前面的这一个，
1: 专注前面的这个。因为你知道父母就是知道爱在心里口难开，这种不是只有父母，是华人的家庭很多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他会觉得称赞你你就好像要那个尾巴就要翘起来了，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很需要被这种肯定跟看见的时候，可是你却在他面前称赞了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被比较的失落感不被看见的不甘心又会一直被强化，那东西会藏在心里头的。
0: 所以请大家注意到画重点，佩莹心理师现在告诉我们
1: 对，
0: 如果你有三个小孩或是你有两个小孩，就是当这个小孩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专注的
1: 专注的肯定他的行为，专注的爱他，
0: 肯定他。
1: 那如果三个孩子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每一个
0: 你们都是我的小孩，你们都有我们的优点，
1: 雨露均沾这样子，你们都要能够去看到每一个孩子他个别付出的地方是什么，
0: 不要只夸奖一个跟只爱一个被发现，是不是
1: 真的
0: 就是就算真的你也不能被发现，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对，要很努力做这点
0: 不太
1: 容易。
0: 好，所以请教一下吴律师啊，那律师这一边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说如果父母现在还在世还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您会建议哪一些法律规划是一定要提早做好的？
2: 其实就我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们把它分成也是医疗跟日常照顾。医疗的话，如果说有些长辈他觉得说他可能真的不想要以后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还要被插管，被气切这种的，那他如果真的有一些想法的话，预立医疗决定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那现在其实很多的医疗院所他都有相关的辅导，就是针对说怎么做预立医疗自主的这个相关的书面，他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

0: 理这样子，这是医疗部分，我很建议这样子做。那针对财产的部分的话，那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如果说是人还清醒，哦，去做一个议定监护，这个也蛮推荐的。那另外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麻烦的话，那或许是比如说做遗嘱，哦，自书的遗嘱也好，还是说公证的遗嘱也好，那至少是把财产的部分在生前就先把它做好一个规划，或者是说你可以不把它作为遗产，那我可能是在生前的时候，我先做一个类似信托啦，还是说我生前我就先去把它做一个财产的，比如说先赠与的出去的动作，哦，避免到是说后面他们可能我们讲的财产变成遗产的过程当中，这些相关的指示开始针对这些事情去做争执，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针对说财务的部分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的话，那当然可以提早规划的话，就是可能跟包含像律师也好，地震师也好，或者是相关税务规划人员去确认清楚说，假设我今天真的是要做赠与的动作，我分年每一年的扣打是多少，然后怎样子做会比较有利于他去做整个财富传承，那或者是说他要在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像是在成立一间公司，然后再透过公司的方式去做转移，还是说什么的，好，那这个我觉得也都是可以在老年的时候去做一个统一性的这个处理。对，
1: 好，我来请教一下佩妤心理师，其实父母自身的行为往往都是手足恩怨的根源，对不对？好，所以最后呢，这个请这个佩妤心理师来呼吁现在收看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想要避免孩子最后反目成仇、家庭失和，哪一些事情是不要做的？
2: 哪一些事情是不要做的？就是一直心心念念你的天边孝子，
1: 那个在美国的大哥啦，
2: 对，
1: 是不是？
2: 然后他上次带回来的那个叶黄素有多么的好吃啦，多么的补，
1: 他多孝顺啦，
2: 多孝顺啦，你看他的老婆多么的优秀，他的小孩多么的优秀啦，就是满眼都是让他骄傲的那个美国的孝子，的这件事情呢，会让这个父母其实心里很难容下这个在家的这个孝子，因为在家的孝子可能他一心一意都是在为这个父母去照顾跟奉献的时候，他确实人生的成就不一定能够像美国孝子一样的飞黄腾达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只顾着称赞外面的孝子，而忽略了家里这一个一直就是
1: 陪伴在你身边的，
2: 陪伴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然后心心念念的这个很重要的孩子。
1: 好，从这个最后一题，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兄弟姐妹已经因为照顾父母已经不开心了，除了打官司之外，还有哪一些法律或协商的机制有机会修补彼此的感情？
0: 如果说就这个照顾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真的进入到大家在大锅炒之前，有一个还蛮重要的是，现在的肠道资源其实很丰富，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顾累了，然后或者是说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供过多的照顾的话，及时的去跟肠照的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单位啦，去申请这个肠照的资源，辅具的改善啊，或者说喘息的服务啊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在某一个阶段先去接住这个很劳心劳累的这个相关的照顾的人，那在这个之外呢，如果说双方还是摆不平这个相关抚养义务的分担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透过比如说去协助看看有没有家事商谈啦，那这个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在事前减少他们摩擦的一个这种方式啦，那真的再不行哦，律师也有一些可以去做协助，就是说我帮你们透过一些协议拟定的方式，至少大家有一个规则走，那这个规则或许不是完美，但是是这个现况下大家可以勉强接受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式大家运作看看，像我前面提到这个抚养的协议，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定期的根据现况去做修改的，那如果说 run 了一圈之后发现说还有哪里要调整，我们就再慢慢的去做相关的处理，至少就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慢慢的往前进，不要是让在世的这个家长会觉得说看到小孩子这些争执很心寒这样子。
1: 所以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要维持下一代的这个手足之间和谐的局面，真的非常考验上一代人的智慧。
0: 没错，
1: 其实我们今天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法，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佩妤心理师跟吴律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自赞毁他，把我的一分好夸成十分，把他人的一分坏说成十分，炫己一人，突然多招反感，少说人家的是非，少论他人的短长，便是修行第一方。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匹克球友以及我的小情人 Eric。
1: Eric
0: 来呢，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有好吃的寿司的。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今天是要做一个，我们今天做两道，但是主体都是玉米糊，只是把玉米糊跟野菇搭，只是把野菇拆成两种口味。
0: 玉米糊不是煮汤吗？它不是一个配角吗？
2: 不是，我们做的是那种意式的。哦，意式玉米糊，所以它的那个糊里面，它就是像在吃那种宝宝粥的感觉。哦，
0: 对，了解。
2: 有的人会做成玉米糕状的，你有吃过吗？
0: 我印象里肉也有做过、
2: 玉米糊放着膜干掉之后切一切
0: 煎。啊，那我有印象了，我有印象
2: 了。有吧有。
0: 对对对对对，好，如果没有看过那一期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好啦，我们从现在开始介绍，准备了什么？
2: 青酱，我们要做青酱。青酱跟以前一样。嗨，我们之前有做过青酱吗？
0: 是的，这场
2: 巴西里
0: 营养效
2: 果，盐巴，
0: 盐巴，沙拉油。
2: 橄榄油
0: ，
2: 等一下我会弄一点这个黑胡椒、
0: 五菇、羊菇、香菇。
2: 对，
0: 这个是腰果酱。
2: 腰果酱、哦、玉米糊、玉米粒、玉米、哦、粗粒玉米碎。
0: 了解，这个是市售买得到的。
2: 市售买得到。
0: 了解。
2: 柠檬
0: ，OK。
2: 我们自制的起司粉，上次有做教过了。
0: 对的。
2: 黑胡椒、盐巴，这个是什么？
0: 风干的番茄吗？嗯，风干番茄。
2: 对。
0: 是吗？怎么那么大朵啊？市售的吗？
2: 市售的。
0: 了解。
2: 罐头有罐头。
0: 这有办法自己做吗？
2: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而且我上次好像问过肉姨怎么做，对不对？好，这个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也可以带来上节目教大家。
2: 可以啊。
0: 因为其实、怎么样讲哦，在我们幸福食堂，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市售虽然方便，可是还是会有安全上的疑虑，食安上的疑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教大家。
2: 好，
0: 哦、好，来怎么操作？
2: 那我先，你先帮我打青酱，
0: 没有问题。
2: 然后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罗勒。烫一下，
0: 好，
2: 烫完之后会放到冰水里面去。
0: OK，
2: 它烫是为了要让它的绿色
0: 更鲜艳，
2: 对对，所以这个烫啊，软掉就好了。好，那烫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到冰水去。
0: 哦，真的感觉我们的九层塔稍微鲜艳了哈、
2: 哦。罗勒，
0: 好罗勒，我们的罗勒有鲜艳了哈、哦。
2: 好，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已经冷掉了嘛，对不对？
0: 对，
2: 把它挤干，水分要挤干哦，要挤很干哦。
0: OK， 刚刚一大把，其实这样子烫过之后就变成一点点了。
2: 对，
0: 对不对？
2: 这样也比较好打，家里好像比较常是用那种杯子倒扣。如果这样子的话，它会很好打。
0: 了解。
2: 你如果只是单纯都是干的话，其实不好打。
0: 了解。
2: 好。
0: 好。OK， 这个也放进来。
2: 下来。
0: 在家里面操作青酱，我通常我都不知道会有可以先烫过这一步。
2: 盐巴，我要稍微那个一下，学一下，
1: 漂亮。
0: 养酵母。
2: 盐巴稍微要控制一下
0: 哦，好，
2: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经验。
0: 没事，
2: 记得吗？
0: 我都忘了。
2: 真的吗？
0: 对，你在我心目中是完美的。
2: 我一直挥之不去，每碗都是
0: 完美的。
2: 好，打。火力全开。
0: 哎、欸，比例刚刚好。

0: 照着那个比例做就对了，對比例刚刚好。
1: 很好，很好哦。其实我觉得家里可以投资这一台啊，
0: 我觉得可以，
1: 这真的很好用。然后它有很多头，
0: 对。
1: 好，来我看一下。
2: 哦，好漂亮！
1: 天哪，这个根本就是宝石绿啊！
0: 对啊，
1: 宝石绿。
0: 哇
1: 哇，漂亮，
0: 好漂亮、
1: 哦！留在里面就好了，
0: 好漂亮哦，油脂刚刚好。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炒菇，然后炒菇的同时，我要接着弄那个什么
0: 玉米糊。
1: 玉米糊，我想要让它同时好。
0: Yes. 好，
1: 极限操作一下。接下来呢，下橄榄油。
0: 好。
1: 然后香菇，我就切成四等份。
0: 好。
1: 动作很快啊，我们。
0: 羊菇、
1: 蘑菇一半就好了，因为炒了会小。
0: 好。
1: 好。然后就下锅炒了。这个也是五菇，我们就剥小下去煎。
0: 好，
1: 我觉得五菇的口感很好，然后这样搭起来，其实整体上每个菇它有它特有的口感，
0: 没错，
1: 对，
0: 特有的香气，
1: 对，香气也不一样，
0: 没错。我最喜欢五菇，好好吃。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这边撒一点盐巴，用一点黑胡椒，我们等一下最后会把青酱放进来。

0: 不要眨眼哦，动作很快、
1: 哦。很快哦，
0: 加水。
1: OK。
0: 有没有听到声音了吗？
1: 了解。
0: 水就看你想要多少，我这个也没有配方。
1: 好。
0: 然后等一下怎么煮呢？好，假设我现在用这样子，这个你学起来，你回家可以常备。这个
1: 好。
0: 怎么煮呢？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水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会先做调味的动作啊。
1: 是哦。
0: 黑胡椒 ，OK 的，没问题。盐，然后营养酵母，好。然后拌一拌
1: ，OK。
0: 好，那我们等它稍微煮滚，让它慢慢煮。然后我这边先来处理菇，哇，你看，
1: 好香，
0: 它已经慢慢在上色了，
1: 好香。
0: 然后我们先加盐巴，它也会开始释出水分，嗯。然后煮菇的时候要完全一直用高火，嗯，
1: 没错。
0: 现在比较难聊天，因为两锅这样
1: 没有问题，
0: 我自己思绪。

0: 这时候呢，下这个，下来。
1: 风干番茄。
0: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风干番茄有咸味，我们加盐巴，青酱有咸味，所以那个盐巴要下少一点哦，不要下太多。
1: 了解，因为都有调味啦。哦。
0: 对，我要特别提醒啦，因为特别是青酱的部分，嗯，毕竟有阴影。
1: 你不要你。

0: 怎么样？一定好吃。我在旁边闻到那个香气就
1: 一匙
0: 很足够了，
1: 两匙，好，就这样，
0: 就这样，
1: 然后请到旁边去，
0: 太浪费了吧？
1: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菇是不是已经熟，对不对？我下对不对？先关火，
0: 好，
1: 拌一拌，这样就好。你看多美啊！
0: 你只是要让那个青酱稍微的扒在食材上，
1: 对，然后我们有余温，
0: 了解，
1: 先放着，继续。你有发现这个滚的吗？
0: 是
1: 滚的，对不对？来，这边下一点，
0: 好，
1: 慢慢下哦，慢慢搅拌。啊，它现在在滚哦。
0: 啊。
1: 玉米糊它就是不能干，不能太干燥。
0: 了解。
1: 你如果太干燥的话，就会
0: 结块，
1: 就会很硬，然后很容易结块。我们就要让它糊状，会流动的状态。
0: 了解。
1: 这个时候再加，
0: 慢慢加啦，
1: 慢慢加。
0: 啊，如果太浓稠，会一次加太多，我可不可以再加水？
1: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OK，
1: 我觉得这一道菜是真的非常简单。好，再加，我觉得差不多了，就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还少，你也可以用香菇汤来做这道菜，香菇汤也可以，蔬菜汤也可以。
0: 嗯。
1: 关小火。然后我这个是素，很快就可以熟的那种玉米糊。
0: 了解。
1: 这个时候你看，它已经稠了，有没有？
0: 对啊，这就是宝宝粥啊。
1: 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少一个东西？
0: 少一个东西？
1: 油脂。
0: 哦。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腰果酱，下来。
0: 也是一点点。
1: 一点就好了。
0: 哦。好，亮了起来。
1: 有没有亮了起来吗？
0: 对。
1: 那我觉得不够呢，再加点油，橄榄油可以下，风味都是合理的。加一点点水，你可以自己调哈。继续，你看，
0: 有了，亮了起来了，
1: 好不好？亮了哈。
0: 你不说，我以为是马铃薯泥呢。
1: 对，类似这种感觉。好，盘子，
0: 来，
1: 这个时候就，
0: 哦，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吃啊。
1: 对。
0: 哦，它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马铃薯泥的概念啦。
1: 对，类似。
0: 哦，而且很快。
1: 接下来呢，
0: 来一点绿色的东西。Eric 很巧妙的哦，在香菇的主体上面加上了一些绿色的蔬菜。这个绿色蔬菜，它又把它变成整个是菜的方式呈现，它把它变成用酱的方式。所以其实你把绿色的东西点缀在香菇上，很高级哎。
1: 对，
0: 厉害哦。
1: 好，最后呢，内容在旁边，
0: 漂亮。
1: 起司粉撒一下，
0: 漂亮。
1: 好，
0: 观众朋友们，请见米汤，看就知道好吃了，真没问题。
1: 我也是这样想，
0: 而且健康，不负担，
1: 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对不对？小矿
1: 买。然后因为玉米糊我没有加很咸，所以基本上配这个吃是刚刚好的。对，
0: 哦，你看这样一匙随便挖起来都是很漂亮的，
1: 哦，口感还真好，
0: 啊，真的。哎呦，非常的层次。
1: 对，
0: 在嘴巴里面的味道太多了。
1: 嗯，
0: 青酱会先出来，然后搭配柠檬跟我们那个风干番茄，微微的酸，吃完之后又可以吃到玉米糊的那个玉米糊的香气。嗯嗯，可是这个玉米糊呢，不会那么低调。
1: 嗯，
0: 艾瑞刚已经先把我们原本的那个汤底，把它已经先有个底味，胡椒，把这整个玉米糊吃起来是就是养生那种中东的那种风味在里面，我很难形容。这个我觉得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尝试一下，
1: 它没有玉米的甜味了，
0: 对，
1: 就香气，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它也不需要过多爆香，它是需要有一些油脂的乳化，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
0: 没错。
1: 然后你的油脂的风味啊什么给它，它就会有那个风味在，
0: 没错，好吃哦，
1: 好吃哦，
0: 哦，这道算是如果在餐厅的话，算是主菜还是开胃菜？
1: 主菜，
0: 这个已经当主菜
1: 了，至少五六百了。高级的，高级的话，
0: 哎呀，如果要准备开店的话，
1: 对，
0: 听说你好像有间餐厅是要换菜单的，
1: 对啊，
0: 有没有这样的元素？
1: 已经换的，
0: 有没有这样的元素？
1: 有一点，但是我也想要把之后会把这道菜上菜单。
0: 了解，
1: 对啊，我来这边试菜，
0: 哎，
1: 对，还没做
0: 过，我们算是第一次，
1: 对对对，
0: 第一波抢先吃到，
1: 抢先吃，对对，
0: 算是荣幸，
1: 但是看到这一集可能已经上了，
0: 好，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好。这个好吃的料理交给大家，等一下再来聊聊 Eric 的餐厅有什么新的菜色，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1: 红酒不能喝吗？
0: 当然不能啊，
1: 这无酒精的。
0: 哎，这种可以入菜吗？
1: 当然啊，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入菜啊。
0: 天哪，你看看，哇，哎，大手笔啊，好吃的，好吃的，转圈圈哦。怎么可能那么夸张？
1: 哎，你干嘛？哎，真的很好吃哎。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对不对？
1: 很不错哦。哎，这种可以入菜吗？
0: 当然啦、啊，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入菜啊。
1: 这道菜叫做什么名字？
0: 这次是用红酒跟巴萨米克醋去烧这个野菇。
1: 了解，不一样的风味，
0: 不一样的风味
1: 都可以搭我们的玉米糊。
0: 但里面的水我全部都要用红酒哦，黄了吧？这个呢？
1: 这是什么？
0: 百里香，
1: 嗨，
0: 鼠尾草，
1: 鼠尾草，
0: 这两个香味融合在一起，烧到锅里面，跟这个配，很适合。所以这个香料，你们可以去那个花市买几盆回家种。
1: 了解。
0: 对，好，那菇一样是五菇、蘑菇跟
1: 香菇，
0: 香菇没错。
1: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切香菇一样是，这一次我要把它切小一点，切四等份。这次我想烧大锅一点的。
1: 好，
0: 对啊。羊菇，这一道我觉得你会更喜欢哦。放进来。
1: 好，刚刚上一集这个准备到结束的时候，有聊到说你的餐厅。你刚刚聊到那间餐厅是位于新竹的，对不对？
0: 竹北。
1: 竹北。
0: 对。
1: 叫做什么名字啊？
0: 安家里。
1: 安家里，每次去我都会问。Eric 一次，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梵文的合掌的意思，
1: 很有意思。而且那个你们的招牌好像也都是
0: 一个火，然后看起来像合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而且这间餐厅很棒的是，除了美食之外，它楼上是有做瑜伽，
0: 对对对对，
1: 瑜伽教室。
0: 没错没错，现在现代人不会放松嘛，对不对？很难放松，或者是我们在打球、皮克球、竞技运动、激烈运动、重训那种东西，要配合瑜伽。嗯。让你的肌肉放松，让你那个紧绷的感觉放松。嗯，对，所以瑜伽才很重要。
1: 然后再来接触好吃的素食料理。
0: 是，对，你可能做完瑜伽下来，可能吃个素食料理这样子。
1: OK， 来，怎么开始？
0: 我们刚刚菇切好，准备。
1: 嗨，
0: 一样，跟刚刚的操作一模一样，加橄榄油。这次的菇比较多，全下啦。然后这一道呢？我会想要把菇炒干一点。
1: 好，
0: 刚刚那一道是没有那么干，这一道我会希望可以干一点。
1: 了解。
0: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汤水下去烧它。
1: OK。

0: 然后等一下烧的时候呢，在快干的时候我会先加这两个。
1: 了解。
0: 然后菇已经烧炒到上色了，然后也要到达了我们要的时候，我会加红酒。
1: OK。
0: 下去烧，然后营养酵母，然后红酒烧一阵子让它入味之后呢，下那个
1: 巴萨米克醋。了解。
0: 可以用陈年一点，它比较甜一点，比较甘甜，不要不会那么酸的。
1: 了解。
0: 下去再拌一下，风味起来之后呢，下一匙腰果酱。
1: 腰果酱，了解。
0: 煮一下，让它乳化的感觉。

0: 家里面没有这种新鲜的，直接用意大利香料，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当然当然，那当然没问题。我留一根，等下摆盘用。
0: OK。
1: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点。

0: 要用什么样的变化方式？
1: 哎，讲到这个，你们餐厅换菜单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想啊？你就是这样子突然间思绪到就做出来了吗？
2: 对啊。

0: 大家看不出来啦。
1: 刚刚是什么东西提醒了我，你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味道，
0: 我就发现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那么味道，
1: 香气开始有了。嗯嗯，哎、欸，开始。

0: 一个想法，
1: 你说
0: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我们不把它拿出来变成香菇的主食，如果拿来打成那个汤，好不好喝？
1: 加水加腰果奶下去，当然好喝啊！好了，差不多了，
0: 好，
1: 这样
0: ，OK。
1: 加红酒，哦，
0: 哎呀，看看，天哪，你看看，哇，哎，大手笔啊！看看这一个烟。
1: 我不加水，
0: 这就是真实，这就是自己为了家人，要喂到家人哦，就是不要再加水，就直接用像这样子，味道一定有差啦，
1: 一定有差，一定有差。
0: 对啊，你想笑吗？
1: 关小伙，
0: 哎，闻起来的味道是不是真的就是红酒？是不是真的超级红酒？不是葡萄汁，是红酒的味道。
1: 来，你现在那个单宁味，哇，还没到，但是已经感觉到了。
0: 甘甜，
1: 对，
0: 香菇的香气完全在这个红酒里面释放，然后你抿到后面呢，有一个葡萄的香气会从尾韵跑出来。
1: 对，但不够咸，我们加点盐巴。哦，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已经可以接受了，但味道已经是，
1: 对，可以再咸一点，
0: 不错了，一滴水都没加，
1: 一滴水都没加。
0: 哎，这个可以炖很多东西耶。
1: 对啊，对啊，
0: 这好好哦，
1: 这个是。你刚刚试过那个味道吗？
0: 对，
1: 我刚刚下一点盐，然后把这个巴萨米克醋往下
0: 投，这个对了，巴萨米克下去，它那个醋的酸跟红酒刚好搭在一起，
1: 对，
0: 重点是它的尾韵会出现巴萨米克醋那个自带天然的那个甜，
1: 没错，
0: 一定好吃，
1: 对，
0: 一定好吃，还好我们是这个无酒精红酒，我们四号机已经醉了，拍特写都这样歪的，这样画圈。导播说：“那个四号机，四号机要拍好。”
1: 不用这样运镜哦，不用哦。
0: 五啊，哦五。
1: 好，这边我让它继续酒烧一下，因为我想要让它的菇的味道再释放一点。
0: OK，
1: 玉米糊来，
0: 玉米糊来了。这个是
1: 有，
0: 升级版的玉米糊。
1: 水
0: 好哦，听到这个声音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个声音吗？我刚才一直在想，要让它这个汤汁有乳化的效用，对不对？
1: 没错。
0: 高温的油配上水，低温的水一冲下去，经过一滚之后，它就会乳化，变成比较乳白色的汤。
1: 对，
0: 就跟我们
1: 黑胡椒，
0: 有的时候在做意大利面啊，最后面不是你看到那个黑那个什么大厨比赛吗？他不是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他就在做乳化的动作。
1: 这一步呢，我想要把黑胡椒加多一点，
0: 好，
1: 让它多一点风味。
0: 了解。
1: 然后这一次我就没有加阴阳效果了。
0: Okay.
1: 对，有刚刚全部倒下去了，嗯，也没了。
0: 了解，用完了，没有关系。
1: 盐巴，好，这个时候呢，混一下，来喽，
0: 来了，玉米糊，
1: 玉米糊来，慢慢加哦，慢慢煮哦。
0: 可能这个质地，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稍微看一下 Eric 最后面。
1: 反正就慢慢加，你就慢慢加。嗯。好，最重要一步就是要开始有油脂哦。现在还没有油脂有吗？
0: 是。现在粉粉的。
1: 对，现在油脂。腰果酱下来，橄榄油下来，混合。
0: 哇，发亮喽！
1: 有喽有喽，来喽！
0: 五啊，发亮喽！
1: 哇哇哇！哇！Oh my god！ 好，你看，哇，来，颜色，
0: 这个跟刚才的玉米糊又不太一样哦。
1: 这次我
0: 奶色比较多，
1: 对，然后我这个加多一点，
0: 了解。
1: 然后我想要让它乳化，对，让它更 creamy 一点。嗯，好了，然后我来试试一下。
0: 哦，一定好吃的，这
1: 必须的，
0: 没问题的。
1: 这个时候下这个，
0: 好，
1: 关火。
0: 这是什么？
1: 欧芹，欧芹，
0: 哦，巴西欧芹。我想说，你刚刚拿出来，我要加这个，但没有人知道，我问一下嘛。
1: 欧芹，欧芹，好，来，就这样。这个时候呢，先移旁边，我们要把这个最后料理处理一下。
0: 哎呦，这个也来一点，
1: 当然一点点。
0: 刚才是用青酱，这次是用腰果酱。
1: 对，开大火，让它的汁变得浓稠。好，我先让它慢煮一下，这边先盛盘。 这次的质地就不一样喽。嗯，
0: 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一样的玉米糊，用两种方式上菜。
1: 你看这个汤汁已经开始乳化了吗？嗯，太猛烈了，这个。这个太好吃了，我跟你讲，
0: 这样一定好吃。
1: 最后嘞，就这个 sauce，
0: 必须要。这看起来就美味了。
1: 再来呢，撒一点起司粉。这个摆盘，
0: 来，注意哦，来，观众朋友们，品尝品尝。熟悉的食材，透过 Eric 的寿司的运用，可以做出一个这么样子意式风味的料理，斯巴拉西。
1: 来
0: 来，品尝看看。好吃啊，好吃啊，转圈圈哦。怎么可能那么夸张？
1: 哎、欸，你干嘛？哎、欸，真的很好吃哎、欸，
0: 非常好吃。
1: 我要出这道菜。
0: 刚才这个香菇我就是 Eric 从。一开始先清炒的，然后加入红酒，这个开始炖，我都尝过之后，那个层次是越来越丰富。嗯，刚刚巴萨米克再下去，腰果酱再下去的时候，它把原本比较酸的那个酸气降低很多，多的是那个腰果酱的那个 creamy 的感觉，它把整个寿司变得很温和。玉米糊也不一样，刚刚加了欧芹下去之后，它整个小小的一个小清新。你吃下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腻，你可以多吃很多口。如果假设像这样子，一般的男生吃不饱的话，旁边可以再准备一个面包用蘸，
1: 哎，对，
0: 裹上去，对不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煮一锅起一定会有剩啊。
0: 对啊，
1: 拿这个，你如果假设没有玉米糊，做这个当小菜，
0: 对啊，
1: 也是可以，
0: 也很棒。
1: 对，
0: 好，两款料理交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家里面透过 Eric 的神乎其境的这个手法，
1: 没有了，
0: 去意大利玩
1: 一趟，学以前的之前那些主厨的东西。
0: 没有，你最棒，你的寿司真的是每次都让我 amazing。
1: 我就是个缝合怪人，那边缝一点，那边缝一点。
0: 好，再次谢谢 Eric， 谢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拜拜。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提到呢，批评里面三界的无常相，就佛法的一门，其实你要懂得两个角度。一个呢是要看清楚，看清楚什么？看清楚呢，所有现象界琳琅满目的生灭现象，你要看清楚现象界它背后的本源跟它的底蕴。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世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意境里面的人间，对不对？可是你有看到吗？你摊开报纸，你到任何地方，眼睛所见所闻，不是只有人类啦，包括你所见的这些动物也好啦，山河大地也好，你有看到呢琳琅满目的生灭现象吗？你看到这些现象，你能不能看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它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它的问题是什么？我记得那个赵朴老说过一句话，他说：“世间一切事背后都有它的原因。换一句话说，背后的原因就是因果了。我们看到世间的现象，你看清楚了吗？所有生生灭灭的无常相、无我相。”对不对？你又没有办法自主嘛？你看清楚吗？世间这些的无常相的背后，它的基本因缘是什么？业力的造作啊！业力的造作的原因，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没有其他的理由。所以你要明白什么？你要明白生死之处。什么是生死？所有烦恼都叫生死，所有执着都是叫做生死。你如何能够了脱生死？当然对禅宗来说，这个是非常根本的问题。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你很注重你的生死烦恼吗？我们每个念头上面的欲望，每个念头上面的烦恼执着分别，你有很注重吗？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话，你真的就能够了脱生死，因为你就能够看得破放得下，看得开，能够舍得，也可以知道明白了真正生死的无碍处是什么。所谓生死的无碍处呢，就是我不会被这些烦恼所拘束，所束缚，凡事随他来随他去吧，都是因缘，应该说通路是业力因缘啊，该来的就是要接受，该走的你也不用执取，该了的我就把它圆满，该还的我就心甘情愿，这叫明白。但是呢，我们说佛法这个一门，光这两个角度 其实已经够我们参了。所以我们在批评里面的三界无常相哈，的前面几项，事实上呢，都在说明所有现象界。但是在现象界里面呢，告诉我们火宅幻灭嘛，我们不要说异界、色界、无色界，光指人间就好。人间呢，生老病死。世间的因缘变化已经够你参了。那我们下面呢要讲第二个业事不亡。业事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思维的种子，那当然又涵盖呢我们每一个人从过去生累劫以来流转到今世，我们的第八欧赖也是哈，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业事。那这个业事呢，当然在我们的批评里面，他用了很多这些的名词做譬喻，比方说呢，辟色都。他又叫做辟色遮了哈，他叫恼害鬼，辟喻烦恼的根本。世间有没有烦恼啊？世间没有烦恼就不叫世间啦。那我们呢？只住世间，就是我们住在世间嘛。为什么我们面对所有外在的一些现象，会觉得它是我的烦恼？因为不能顺我的心，不能顺我的意，乃至呢没有办法像我呢所想的那么理想、平安、顺遂嘛。我希望我的孙子能够平平安安，能够健健康康。

0: 康，这是每一个人呢的基本要求嘛，哈。容易做得到吗？怎么可能吗？高中、国中就是一个叛逆期，在叛逆过程呢，都是业力的呈现。一样呢，每个人因为高中有国中啊，可是为什么有人不会叛逆，有人会叛逆呢？有人在这个时间叛逆，有人在那个时间叛逆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业事业的种子嘛，随因缘而现，他没有一定的。如果他的报恩的，他一路上都会很顺遂，都会很乖巧，不用你烦恼，他的本质就很好。但是如果呢，他过去生已经累积很多业事的烦恼种子，那今生呢，当遇缘遇到外在因缘，那就没完没了了。哎，我觉得真的世间很苦。因为师姐儿子跟媳妇离婚了，这个孙子呢也在高中，当然就非常叛逆啊。叛逆之外呢，还自闭症，自闭症之外呢，天天想要自杀。这个爸爸赚钱去了，妈妈也离开了，这个阿嬷呢就开始修行的，开始啊，你说人生不苦吗？有时候不是儿子女儿的身上，有时候是孙子的身上，唉，所以有时候人生啊，怎么去看透这一些，实在难呢。最重要是碰到这个境的时候，怎么解决比较重要嘛。可是你知道吗？要解决那个业事，它是很不容易转的。现在住在里面了，种子是不会消失的。哎，有时候只能呢，透过一些修持啊，慢慢有没有办法呢，去减轻它那个业种子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呢，是在那个三界的烦恼里面呢。如果呢，福德比较少的，就为佛所逼嘛。身不修福，那个时候就归苦处嘛。身不懂得修福报，死后只有三恶道啦，没有其他的去处。啊，你说呢？生病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的末期，自己可以看到呢，在人生里面。你自己所做的坏事，那时候你会感觉如何？因为你后悔都没有办法挽回了，就像演电影一样哦。但是哪里需要呢？在生的时候这样子让你看，你才有觉醒。那每一个人都是呢，临终的时候要开始离开这个色身的。开始最新的影像就会像眼镜一样给你看了，你自己所做的一点一滴就会扫描器一样啊，全部的人都像那个眼镜一样，绝对不会逃过任何一幕。因为最佳的主人就是因果两个字，绝对逃不了。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我们呢住在那个三界的烦恼里面呢，如果呢福德比较少的，就为佛所逼嘛，身不修福，那个死后就归苦处嘛。所以再生为什么要重视修福，要行善呢、啊？最重要是要对得起自己呀、啊。人生呢，你的生命的价值，你生命的安稳处嘛。那你说呢，在这个洞穴里面呢、啊，这些的动物互相呢，这个啖害呢，吃啊，互相呢伤害啊，就好像呢，我们呢，欧奈耶识里面这个业种子，就好像呢一个屋子里面，上次我也举个譬喻嘛，这个屋子如果有七分是烦恼种子，三分是善根，那七分的种子呢？烦恼种子，它彼此来说，因为它强过你的善根种子嘛，所以无形中这些烦恼种子就会兴起，那三分微薄的善力，最后呢，你那一点点善根的力量啊，都撑不起来，因为它会掩盖住嘛。为什么一般呢？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欧奈耶识的种子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善根的种子超过一半，哎，你在努力的过程，还有多少有力量啊，可以压住你的烦恼？但是如果你的善根的力量还不到一半，当然你要修善根就会很辛苦，你要断习气呢，就会很辛苦。这个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呢，你要自我的关照。我这个仓库里面究竟储多少东西？是善的多呢，还是恶的多？所以我说呢，烦恼种子它就会互相影响嘛，善的种子当然要互相影响。野甘之俗，当然就指的，我说野甘就是那个狐狸呀、啊、狼啊。就是我们譬喻呢，凡夫执着常乐我执。因为为什么叫做常啊？我们讲一个常就好了，常就是不变的意思嘛。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希望凡事的事情都不要动，对不对？等到有一点改变呢，我们就啊，为什么还在改？为什么还在改？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根，就是我们窝在原始里面，就是一个常见。我希望我就是这样，不要动了，就是这样，不会改。世间哪里不会改？一定会改的。所以自己要调服自己，因为你在变化的过程，会让你呢越来越好了。还另外就是，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你如果能够接受外境，就等同你能够调服自己的常见。那后面就更不用说了，你觉得什么是快乐的呢？没有永恒的快乐，你知道吗？世间你告诉我，哪一个快乐是永远不会变的？以前呢，夫妻啊，离婚率哈，大概呢只有2%-4%。现在呢，这个夫妻的离婚率都达到70%。那你说呢？这个光一个夫妻的眷属关系，透过时代，它都不断的在改变。以前呢、啊，再婚啊，就是在离婚后再结婚嘛，的几率也许是2%-3%，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几率20%。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个世间因缘在变化，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现象的产生，你也不用疑惑啊。时代不一样的嘛。

哎呀，猪大二寿呢，近来实淡，因为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在哈这个常的我净的四种颠倒，当然无形中呢，这个生老病死，时间嘛哈，就会一天一天一天的经过，本来就正常的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反省自己，剔除自己的常见？无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还有呢，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啦。至少从相貌上，每一个人哈，都会慢慢有历史，不是吗？对不对哈？从年轻20岁，好不好哈？慢慢慢慢都会有历史吗？这个不是变的吗？怎么会有常住不变的呢？那你说你以前很有力量，哦，体力很好。那你测验看看吗？以前20岁、30岁，现在呢40岁、50岁的体力，你试试看，你都可以自己衡量啊。因为这个变化是你自己本身可以体悟的嘛。所以慢慢的，随着时间，外向的老生老病死本来就会跟着一起来，这是我们呢在整个夜市布网里面的一个基本内容。因为我们欧奈也是。本身这些呢的种子，它不会消失，所以呢流转到三界里面来，就随着外在的因缘，你又接着你攀缘哈，因为呢原来的种子是一回事，你现身兴起的种子又是一回事，你过去生所兴起的是烦恼种子，当它现前的时候，本身你没有力量克制，然后再加上一层。力量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五根面对外在，眼耳鼻舌身嘛哈，面对是色声香味触。我接触的当下呢，你任何的接触都会有种子。那我们说呢，为什么有效可以叫做生？就是我接触的，其实有时候呢，因为你第一次嘛。所以呢，熏习嘛，你要这个也这个，你强的话，当然就生种子了。讨厌哦，这个叫业种子了，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非常的敏锐哈，就变成你是生种子，生烦恼种子。好，我看到外相呢，哎呀，原来是这样，那个叫心种子啊，好的，心过一次。好，进来了，这是。今生兴起的哦，好，进来之后呢，我们说我们的欧赖耶是像个大仓库，它会在这里面去搜寻你过去生跟这个相关的种子，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人呢天生对音乐啊、对绘画啊、对科技啊，他就那么熟悉，因为他这里面有种子啊。还有，你会发现呢、啊，人生啊一样读书，为什么每一个人选的科技会不一样？为什么他的爱好又不同？因为欧奈耶识里面，你过去生种的种子就不一样，这是必然的。可是呢，透过这个哈，好，我现在的讯息进来了，然后我就是从这里面搜寻我过去有的种子，然后呢，透过这个管理人地基莫纳斯，就是我们的。我爱，我慢，我知，我见。那这个当然看情绪啦。情绪好的话呢，也许呢情绪比较好，对外境的分别就少一点。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恐怕呢出来的种子就很猛烈，你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就很强，对不对？这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体会到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呢，为什么业事不亡？因为这样子进来熏习，它不断的都在这个仓库里面，所以为什么我慢慢呢？哎，懂得为智之后呢，我就不再骂人了。以前是老婆心切，就是你为他好，所以你会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可是慢慢的发现，哎呀，要像。这个为什么？

就是说的啊，说法也要关机啊，他的根基不熟，你说什么是没有用的。那有时候呢，你骂也没有用啊，因为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他的福德还不够，你再怎么说是没有用的，就干脆不要说了。因为呢，我说的没有用，对不对？我骂人了，我进来了，我要多一份的嗔心的种子，那我还要多一份忏悔力量去消，那我就干脆不要生我的嗔恚种子就好了嘛。我干嘛自己嗔恚种子加一分，然后再来忏悔一分？师兄啊，你学佛的人就是你要怎么想，帮助自己。说为什么说好话呢？我赞叹别人当下，我是好的种子嘛，所以他会再回来在你的欧袋也是你。所以多赞叹人，让自己呢多增加一些你欧奈耶识里面的善法的种子。所以你要存好心啊，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都是造业，我存好心，我的欧奈耶识里面就有好的种子嘛，那是对自己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业识不亡，它会形成我们呢这个三界六道整个轮回的相，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执取吧。

第三个呢，因为有凡夫的执取，就会生死相续。你会告诉自己吗？你下辈子还要来的，举手我看看。你们真的下辈子都不要再来了吗？每个人都没有把握吗？我下辈子不要来，那我的这辈子应该怎么做？你不能说我下辈子不要来，你光想是不行的。就好像说啊，我现在呢，我想去日本，你坐在这边想就可以去了吗？你要办手续啊，你要订机票啊，你要有资粮啊，不是吗？你说我下辈子不要来了，你要有因缘让你不要来耶。一个呢，就是你保证呢，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学校去注册，去做他的学生，你要保证班啊。所以第二个呢，你今生所有的烦恼相都全部要断，你做得到吗？你说我不要来了，对不起啊，不要来了啊，讲得非常容易，后面呢我的问题很大，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所以学佛的人，你为什么要很清楚，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的方向、你的未来，才能够知道你每个当下怎么做。所以下面你会看到呢，他的用了很多这个蜈蚣油盐啊，慢慢的这些的虫啊，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象征嘛，你造什么业，就会轮回什么样的业果，你行善呢，当然就有善果嘛。你造恶呢，对不起哦，这个造恶，你所得的还是恶果嘛。光我们在这个世间，当然不是只有人啊，生死相续，其实众生也是一样。我们有个法师，因为他是一方的住持。他有一次的梦境里面呢，他就梦见为什么我的旁边呢，老是跟着几只乌龟，有一只乌龟还比较大，这个他还没有讲，他们人家说哎呀，乌龟是象征长寿，他说才不是啊，说你还没有讲完吗，他就说啊，在梦境里面呢，那些乌龟就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老人就来了，他就问他说，为什么那些乌龟都一直跟着我啊？那老人就跟他说，哎呀，很简单嘛，他们想要喝水。然后他就说，喝水就喝水嘛，为什么要跟着我呢？他说啊，前面啊，那个水是你的啊，是我的啊，没关系，喝啊，啊，你没有说啊，他怎么敢喝啊？我说，哦，这样啊，好好，你喝喝喝。在梦境里面那几只乌龟呢，就一口呢，就到那个盆子里面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就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想奇怪，为什么我会梦见乌龟，他要喝水？后来呢，有人就跟他说：“你的观音池底下是不是有一口井？”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这么厉害。”他说：“对，你的观音池里面那一口井，你没有说呢，他们想喝水，他们也不敢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修。”我曾经告诉大家，没有脚的要修成人身，要3000年；4只脚的，猪啊、羊啊、牛啊、马啦、要2000年；2条腿的鸡啊、鸭啊、鸟啊，有些鸟啊，要1000年。纵然呢，他们已经死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超脱，但是他们要修。修的过程里面呢，持戒是很重要的。别人没有允许的，我不可以动啊，但我会白费啊。所以他想喝水呢，因为你没有允许嘛，这是他们不敢喝。我就笑我说啊，人家动物的灵都要修，为什么我们人不会修呢？真是奇怪。那你会想到吗？在这个轮回的根本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爱欲。这爱欲是什么？对世间所有现象的贪爱。当然这个爱很多啦，这个父母兄弟姐妹啊、儿女啊、孙子啊、钱财啊、眷属啦，这通通都是因为爱的层面太多。还有呢，我们太爱自己了，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呢，我告诉你们，我也很爱自己，可是我爱自己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我爱自己呢，我不是用呢世间的东西来装饰。我爱自己是因为我觉得我长得很安全，所以我希望呢，我的来生也好，
能够庄严一点。那能够庄严呢，我就会去看嘛。你如何让你下辈子庄严？第一个，你要保持心境上呢，要慈悲。第二个呢，我的语言上面我要懂得尊重。第三呢，我要常常赞叹别人。第四呢，我要常常呢要供佛。供佛是什么？因为我们心香一半，我也供佛啊。另外是我要尊重所有的众生。诶，无形中呢，你下辈子才会长相很庄严啊。那你说你要有智慧吗？我相信智慧是人人都需要的嘛。那既然呢我需要智慧，我这辈子我在法的上面我就要落实于实践。我要身相庄严，还有一个戒，只有戒香才能够庄严你的身心。菩萨佛的32相80行好，都是他行六度四摄持戒圆满。我希望呢，我的修为上面让我越来越好。我希望用佛法来庄严自己。我不是贪着现在的这个色身，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你活到了什么时间，该走就是要走了，也不用太过于贪念。但是最重要是，我的每一个当下，我如何呢用法来庄严自己。所以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业事，业事哈，行为的造作，然后呢都是轮回，不断的轮回，然后生死相续。你能够跳脱吗？既然大家呢都不愿意呢下辈子再来，哎，请大家呢导航系统先设好。你的导航系统设好，你才知道怎么走啊。所以你的导航系统设说，我下辈子不在人间了，那你要看到回过头来看看吗？这里面呢，它需要什么样条件啊？你要修啊，你不修怎么可能吗？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批评里面，透过前面的分析，下面呢，佛陀呢，因为他已经出离三界了吗？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门外啊。为什么他已经出离三界了吗？他一直呢要叫里面的人出来。这佛陀为什么施设这么多的方便前巧？最主要是要方便我们不同根基的人，透过不同的法门能够出离这个三界。那我们说，我们学习这么多的佛法，第一个，你出离心有了吗？出离心，我出离世间的烦恼相，出离我自己内心的贪欲，你培养了吗？你只要自己要反省嘛。有人说啦，这个佛光山哦，简直不是人住的。哦，这个出家众忙到不行啊。对啊，佛光山出家众确实很忙。哦，一开始去那边啊，读佛学院啊，第一个月很欢喜，第二个月开始就很烦恼，因为呢太忙了，忙到了起烦恼。为什么你会起烦恼？因为你不懂在忙的背后的根源，它的一个思想根基，还有呢依据是什么。

我请问大家，你怎么样培养你的道念？哎，每个都可以啊，看看自己吧，你怎么培养你的道念？你说呢？我对佛法有信心，或者呢，我从经典上面呢，我可以欢喜佛陀所说的智慧。我告诉大家哈，大师最简单的三个字，他说呢，怎么样培养道念？度众生，度众生呢？第一个要度你心中的众生，第二个呢，要度你呢周边有缘的众生。当你度众生的当下，你了解众生的苦，你才会真正发慈悲心。你的慈悲心的力量促使之下，能够让你行善，你的善才会增长你的道念。增长你的宗教情操，够清楚了吧？你说啊，我从经典上面我可以增加道念，那个都是理念呢、啊，那个只要对劲呢，就倒了，因为你只有理念，你没有实践，所以理念的东西呢，它呢，没有深层的善。根力，你有善根哦，我没有说你没有善根，可是呢，你的力道是不够的。你碰到外在的因缘环境的时候，你还是很容易退的。佛陀为什么那么的悲苦哈、啊，慈悲啊，然后一不断的一直要呼唤我们世间苦恼的众生，不要再一直在里面了。可是我们听得下去吗？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我们找到自己的法门吗？我老觉得非常简单的，你找到自己的法门了吗？你不要说啊，师父啊，我认识不了几个字，你不认识都可以成佛，那你一定要认识。你说啊，我如果看经书啊，看不两个字，你不一定要看经书啊。你达到了成佛呢，最重要是你的心，不是外在的文字。你说啊，我可以透过呢经典文字，那是帮助你吗？欸，我们细节品会讲四个层次，细节的四个层次。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佛法里面生根，我们真的产生出离心了吗？你的出离心呢，是要对佛法的深入，对自己烦恼的察觉，对苦的体会。佛陀为了救助众生，还试测了羊车、鹿车、大白牛车嘛？哈，当然这个是因为《法华经》的关系，所以佛陀所举的这个三车就是一个方便。那在整个《法华经》的重点呢，是佛陀要说的，是菩萨法。可是如何让他们呢，这些声闻能够转到菩萨，要发菩提心嘛？那佛陀只好用很多的方便，比方说受记也是啊。然后引发他们呢，怎么样呢？能够再发菩提心，契入佛道。曾经有个学生呢问我说：“老师啊，我的表姐听说遇到一个通灵的人，然后通灵的人呢就跟他说，他的表姐呢是天人下来的，然后他的姐夫呢过去是个罗汉。”那我就说啊，我请问一下，你的表姐今生有学佛吗？他说我的表姐哈、哦，今生很有福报，这一出生啊，凡事都很聪明伶俐，那家里环境也很好，这凡事都不用他操心，那长得呢也很端正庄严。那我说啊，你姐夫现在在做什么？因为他既然是罗汉吗？他说啊，他现在是个建筑师。我说他有学佛吗？没有，每天都忙工作。那我就问他说啊，你觉得如何啊？

0: 的时候呢，只是姻缘还没有到，要等到他的姻缘到了，他过去断除三界烦恼因的种子，那种善的种子才会生啊。那你说呢，一天到晚都忙于事物，他连接触佛法的机会都没有啊。因为你不肯嘛，你只有前面只有 money money money， 对不对啊？因为你不会想其他的，你有想到了你的精神的一个世界吗？你怎么提升你的精神领域，你的思想？哎呀，我说很难啊。他还非常天真问我说，那怎么样啊引导他们学佛？我说除非你有大智慧，让他们有点苦，你知道吗？人呢要信仰宗教，信仰佛法，就是你他要苦到底，他有苦的时候呢，他才要想我怎么解决这个苦。我说如果福报太大呢，你怎么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啊，我都很好了，干嘛叫我学佛？我说你慢慢回向吧，如果你真的要度他，你慢慢回向，哪一天呢他的善根福德增长啊，哎，回心转意的，大概也许呢你说的话他就听得进去。哎，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嘛，不是吗？在整个譬喻的里面呢，还特别提到呢，哎，这个二乘人，因为他执着呢他所证得的教义啊，声闻依四圣谛而出离三界嘛，缘结依十二因缘嘛，的缘起法嘛，所以他会执着那个法，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哎呀，法呢是对治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毛病，然后就根基而立。你已经依船渡过岸了，你会把船只背在身上吗？会不会啊？不会吗？所以你已经呢依四圣谛十二因缘的法出离三界，你对法的执着就要舍。那因为二乘人呢比较难以去除这样的法执吗？就好像我们一般人来说呢，他对某一个法他觉得修得很有感应，他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相应的法。其实有感应的法本身呢，任何一法都会有感应啊，可是他有些有层次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想尝试不同的法门在智慧上面的提升？哎，这也是我们的人的执着嘛，所以才会有维摩诘居士破除二乘人对法的执取的维摩诘居。
1: 最后呢，请我们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0: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净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是根本佛教，是倡导融合的宗教，是共生、共有、共存、共享、皆大欢喜的宗教，是超越功名富贵、人我是非，是非常人性化的宗教。